0: 可达百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佳。详情微信搜索。
2: 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笑着你，笑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0: 的路上。过你的大脑。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

0: 这一包药你也装好。
1: 哎，小鬼。
2: 喂，太君叫你没听见吗？
1: 在哪儿？不许动。
3: 包里装的都是什么？
4: 这是作业本。我是给王阿婆孙子的，他今天没有去上课，我给他带过去。这包药也是给阿婆的。
3: 这本子上写的是什么？
4: 是老师布置的算术题呀、啊。你看，2×5=10，3×5=15。
3: 滚开！
5: 李老师，这次的情报太及时了，日军运输线路全都标注在算式里，隐蔽性很强啊。
0: 这些算式是由摩斯密码改变的，只要他们不知道咱们约定的解码方式，就永远解不开。
5: 唉，看来这老话说的书生百无一用可是大错特错了，您这知识可比我们的枪还厉害。
0: 你们用枪杆子抗日，我们出不了别的力，就用笔杆子来当武器。

0: 为那段暗夜里，无数像林文兰这样的知识分子用看似柔弱的笔尖书写着拯救民族的密码。他们教会孩子们的不仅是知识，更是永不屈服的信念，因为每一份智慧的坚守都能成为刺破黑暗的光。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一集，由柳嘉阳、张倩、李佳宇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0: 1943年冬，日军在太行山路增设据点，封锁游击队补给线，村民生活陷入绝境。寒风呼啸，在苍岩村破旧木屋里，灶火微弱。
2: 爹，我不饿，把窝头留给娘和妹妹。
3: 吃，等天亮，爹带你们去后山找野菜。
0: 这夜，老周得知游击队被日军围困在鹰嘴崖，急需突围药品。而村外的日军岗哨成了必经之路上的拦路虎。老周摩挲着腰间猎枪，眼神凝重。
4: 是那人，给我通通的！
3: 小鬼子，你就给我在这儿吧。快跑，去告诉游击队从西坡走，这把枪替我传给咱家铁蛋儿，让他拿着去打鬼子。
5: 这是用命给咱换来的游击路线，这枪带着他的魂呢。
2: 等我长大了，也要用它打鬼子。
6: 同志们，
7: 冲啊！
6: 鬼子
7: 向敌人
6: 猛冲！
7: 同志们，拿起刀往前冲啊！
8: 我往前冲！
0: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无数像老周这样的普通人用生命照亮了抗争的道路，因为平凡人的勇气。

0: 从来都不平凡。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二集，由杨凯、孙媛媛、王腾霄演播。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
3: 一场好戏。
4: 家记忆。
5: 1965年的深秋，邓小平视察了川西一带，确定了三线建设两基一线的战略布局。两基就是指以攀枝花为中心的钢铁工业基地和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而一线则指的是成昆铁路。因为有了成昆铁路，贵州六盘水的煤才可以运往攀枝花，供其锻造钢铁，而攀枝花生产的钢铁也才可以运往重庆，用来制造武器。但是山高林密的山区就如同是一个十面埋伏的战场，于是一个疑问便摆在了决策者的面前，那就是究竟要选择一支什么样的队伍去穿越险境，修建这条至关重要的铁路呢？
6: 中南海红墙内郑重批示，修成昆铁路，朱委员长提议，主席同意，使用铁道兵。1964年8月，中央军委调遣铁道兵5个师扩编到18万人，加入到修建成昆铁路的大决战之中。当天南地北的铁道兵日夜兼程，迅速开赴成昆铁路工地时，很多士兵根本不知道脚下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险途。
7: 结果到第二天早上一看那个路，哎呀，这我们都是从训练长大的，见那个路真把人吓坏了。因为啥呢？我们昨天晚上走过的那个路啊，那个路鞭子呀，掉下去就是无底深渊。
5: 成昆铁路是从四川的成都出发，经过西昌、攀枝花、黑井，最后到达云南的昆明，全长是1100公里。在地图上，这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线段，但就是在这段高山峡谷与激流险滩组成的拼图上，却汇集了全世界最复杂的地质状况，有摇摇欲坠的危岩落石，潜伏着泥石流和滑坡的不稳定山体，同时还有纵横交错的溶洞、行踪诡秘的地下暗河等等。那么在这些修建铁路的禁区里，铁道兵们真的能够修起铁路吗？
6: 从狭窄崎岖的山路上抬眼望去，峡谷四周峭壁耸立，时不时会有碎石从上面滑落，脚下则是湍急的大渡河水，不由得让人产生一种眩晕的感觉。铁道兵要彻底征服大自然所打造的千古隔绝贯通山河，必须首先解决迫在眉睫的难题，在这些气死猴子吓死鹰的陡壁上想办法安营扎寨。
8: 整个现在这个山陡到什么程度，一个连队上去以后，一个班就找不到一个住的地方。
6: 为了让营房尽可能靠近施工现场，铁道兵就在超过45度的峭壁上开凿立足之地。
7: 按照这个图纸设计，在这个山坡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比较打眼，我们就从上面下来，就是打上桩，拿那个安全带拴上绳子下来，就在这开始作业。
4: 这样绳子吊的，吊的人嘛，在上面打。你说这个，困难，是？
9: 我们团有个当时个一个自然有几句话。哎，那个像我当时那个我这个情绪哈，哎，天高不敢攀，地厚不敢钻，千里山过水人遥牵，英雄面前无难关。
6: 靠着这样一股开山劈路的精神，指战员们最终在崇山峻岭之间搭建起了自己的营房。然而，入住新营区的喜悦还没有褪去，又一道难题摆在了战士们面前。人可以爬上山，可是施工机械却无法开进工地。
10: 稍微能够开个车子进去的公路都没有，完全来讲，我们这个战士来讲，就是靠背上啊，背着铺板呢、啊，把它铺板弄成两块，一块铺板好宽呢、啊，把它劈成两块，两块来讲呢，绑到背上背进去。
11: 就说是高山呢、啊，这旁边开出一条。很窄的路，很窄的路啊，只能走人。这人呢、啊，人扛肩扛，抬着机器进到那个现场。
12: 胸怀拳头挑动弹幕，挥手挥手，敢叫机器飞过弹幕，挥手挥手，鸡蛋你往回扔。
6: 当时很多机器设备就是用这样的方式靠着人拉肩扛一点点抬到了施工现场。
5: 按照工程设计，在全长1100公里的成昆铁路线上，共建有各类铁路桥梁991座，隧道427条，仅桥梁和隧道的总长度就超过了400公里。这也就是说，行进在成昆线上的列车有超过1/3的时间不是在穿隧道，就是在跨高桥。那么在当年那种简陋的施工条件之下，铁道兵到底是用了什么样的心态和精神来面对这一项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呢？
6: 铁骑师23团负责施工的连地隧道位于金沙江畔的峭壁之上，总长4600多米。成昆铁路沿线复杂多样的地质状况在这里暴露无遗。
13: 挖隧道，挖到地里头，挖到一个暗河，结果那暗河水一下就冒出来了，一昼夜冒他妈几千吨、上万吨水，把人都从里面冲出来了。
5: 随着隧道的掘进，大大小小的地下溶洞次第出现，其中最大的溶洞直径达到了48米，接近一个足球场宽度，而洞中封存了的积水更是深不可测。但是最可怕的还远不止这些，而是那些随时有可能发生的塌方。
6: 当年徐铁生刚刚参军服役，就来到成昆县连地隧道的施工现场，没想到不久就赶上了一次罕见的大塌方。
13: 你看我的牙，就是在施工塌方，一块木板打在这个地方，上面打掉了4颗牙，下面打掉了1颗。当时我20岁，连女朋友都没谈过对象。
14: 成昆铁路这个隧道塌方就是司空见惯的事，但是塌成通天洞很少，挖多少这个土石方就塌多少，就塌成通天洞了。
6: 头顶上的通天洞越塌越大，最后足有一个篮球场大小。采访录知道，这次塌方无形中增加了很多工作量。他们既要清理塌下来的渣石，还要用混凝土补上这个硕大的缺口，而搅拌混凝土所用的水泥都要靠人工一袋一袋从山下扛上来。 在陡峭的山坡上负重攀登，采访路和战友们只能手脚并用，硬是爬着把重度水泥背上了半山腰，
14: 全部都是雪套嘛，因为我们这个新兵入伍以后那这个身上这个手上的茧都是掉了个三次这个皮啊，掉皮，然后就成了这个就很结实了，就不怕了。
6: 铁道兵转战大江南北，经常面对各种危急事件，对一般的塌方大家可以见惯不惊，可是在陈坤县的隧道施工中，他们却遭遇了从未见过也无从想象的复杂状况。
15: 大地震的同时，修路的同时，就下面出现了地陷，好，上面有个不断的塌方，好，朝这个陷下时候都人造把掩埋了。
6: 见到有人被埋，大家来不及多想，第一反应就是冲下去救人。更糟糕的是，塌方和陷路还在继续，下去救人的战士非但没有救起战友，连自己也被陷在里面无力自拔。那一刻，隧道中出现了最为悲壮的一幕，谁也没有想到停下来，战友们一批接一批地冲上前去，前仆后继，
15: 就是一批一批那个下去救助，一批一批又淹下去，所以这样一共牺牲了18个。
6: 面对无法遏制的灾难，闻讯赶来的营长一把拦下了还要向前冲的战友。
15: 当然是还是不舍的，就还是想救，但是那个确实那是不可避免的了，就是没有办法了，所以你再救还是再牺牲。
6: 这些出师未捷身先死的铁道兵勇士，没有听到开通典礼上的汽笛，更没有看到列车穿越横断山脉的壮观景象，他们年轻的记忆永远定格在40年前开山筑路的某个瞬间。
5: 1967年以后，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成昆铁路的建设进入停滞阶段，原定的通车日期也是一再延后。国际形势的急剧变换让共和国的领导者们再次意识到三线建设的紧迫性。
6: 周恩来抓住备战的需要，召集了西南各省和军队负责人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声音，三线建设要抓紧。
11: 周总理呢有次提醒我了，提醒我的目的呢，他主要要陈昆铁路啊一定要1970年7月1号之前呢要通车。
6: 此时离中央预定的通车时间不足10个月，要争时间抢速度，那么所有路段的工期必须大幅压缩，一度陷入停滞的施工工地又重新沸腾起来。
16: 那个时候不是8个小时的，也不是6个小时、10个小时的问题，就这一趟子下去，哪怕是20个小时都干完。
17: 48小时，那时候是个出闸式那个前冲式动车，往外推，推到大渡河旁边一个横梁，后头一开，哗！如果人站在车上，如果是行不了的话，连人带车一块上大渡。
6: 指战员们甚至冒着牺牲自身健康的危险加快施工进程，按照工序打风枪时需要在上面接上水管，这样可以减少灰尘，但是很多战士为了抢进度省去了这个环节，直接打起了干风枪。
18: 好多战士也就不喜欢用这水管枪，还是用干风枪，干风枪进度快啊，我钻了眼儿，他出来粉尘了，都我为了清理一下这个就是炮眼里边的这个粉尘的话呢，我还空吹它，吹它一下，用高压风吹它一下，那个我这个进度就快得很。
19: 我们一丝不挂，每天进去是只是一个年轻嘛，我们17岁啊，17、18岁那个时候只有一个裤衩，一身都是汗，那个风枪打不成了，一脸除了两个眼睛是合的，其他都是黄泥巴、黑泥巴，那个身上啊，就像我们现在洗淋油一样的那个汗水，我们也不知道。
6: 这是成昆铁路上一次普通的路基养护，尽管引入了现代大型养路机械，依然可以看到大量的烟尘。当养路工结束工作走出隧道，他们布满灰尘的脸让我们想到了40年前的铁道兵战士。当时干风枪钻探岩石的粉尘和着放炮后浓浓的烟尘，是成昆铁路各个隧道中最常见的景象。在缺少现代机械和防护装备的条件下，很多铁道兵战士在隧道的烟尘中患上了无法治愈的肺部疾病。
9: 肺里面呢，全是那个灰尘，一像那个蜜蜂那个洞洞一样，蜜蜂那个洞啊，那个筑巢那洞洞一样，一块块的里面干到一头，那个肺都呼吸都要困难了。
5: 在从事过隧道施工的铁道兵指挥员群体当中，吸肺病可谓是司空见惯，有些人已经因此而死亡，而有些人至今仍在被这种疾病所困扰着。然而这些老兵他们经常说的一句话，那就是和那些为成昆铁路牺牲的战友们比起来，自己身上的这些病痛实在算不了什么。
6: 老兵们永远不会忘记九道拐隧道里那悲壮的一幕。当时距离成昆铁路的通车时间已经不足3个月，为了抢进度，前一天刚刚上完夜班的孙建明和战友们又一次钻进了隧道。然而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
8: 进去不久，那个塌方那个几千斤那个大的石头一下就掉下来，一下砸了像3个人啊，当时就砸了3个人。
6: 当战友们把孙建明从碎石堆中扒出来时，他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1970年4月17日，一个就要看到胜利的日子。而就在牺牲之前，他还在家信里对自己的铁道兵生涯满怀期待。等成昆铁路建成了，我还要留在渡口修成昆支线，我还要去北京修地铁，去坦桑尼亚修坦赞铁路。在成昆铁路1100公里长的铁路沿线，这样的烈士陵园就有30多座，1200多名铁道兵烈士埋骨其中。可以说，平均每1公里铁轨就有一位烈士的忠魂在永久地守护着。铁道兵用巨大的牺牲换来了一条共和国最需要、大西南最渴望的钢铁巨龙。
20: 它是在世界上的铁路，没有成昆铁路那么艰巨的。
21: 嗯，
20: 这是在新中国在世界铁路史上工程最大的一条铁路。
6: 1970年7月1日是成昆铁路建设者们最激动、最幸福的日子。这一天，2列火车分别从昆明和成都开出，相聚在西昌。

0: 成昆铁路的修建，让国家对西南地区的战略规划得以顺利完成。依托成昆铁路、攀枝花钢铁基地、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先后投入使用，三线建设的实际作用逐渐呈现出来。
1: 成昆铁路建设成功之后，形成了西南的铁路环形线，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西南地区交通不便的现状。有一位经济学家曾经这样评价过，他说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和成昆铁路的建设至少影响和改变了西南地区2000万人的命运。
2: 根据毛泽东要求，成昆铁路要快修，贵昆铁路也要快修的指示。在云贵高原上，一条东起贵阳、西抵昆明的铁路也在艰难地铺设着。作为连接云贵两省的交通

0: 大动脉。桂昆铁路缝合了当时全国铁路网在西南的缺口，从此西南地区的铁路骨架网逐渐形成。
1: 那是个激情四射的年代，是场如火如荼的铁路大会战，深山亘古的寂寞被打破，时代的琴弦在这里奏出了最强音。铁道兵战士克服艰难险阻，凿山开路，遇水架桥，在大西南的铁路禁区铺设了气壮山河的成昆铁路和桂昆铁路。于是三线建设这盘棋活了，两机一线的建设格局有了轮廓，三线建设的龙头工程攀枝花工业基地逐渐拉开了帷幕。

0: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佳。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
1: 国家记忆。
2: 1964年7月，在四川西昌一间简陋的办公室里，中共中央西南局和国家纪委组织召开了西南三线建设规划会议。会议通过了建设贵州六盘水煤矿基地和四川攀枝花钢铁基地的重要决议。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的西南地区跨入到了紧张的大三线建设时期。
1: 1966年夏天，一对陕西铜川煤炭技术学校的毕业生踏上了南下的火车，他们以施工队的身份前往贵州大山深处的六盘水。经过半个月的颠簸，就在他们很快就要到达目的地时，却被要求中途下车。
3: 我们当时坐车来是到了战役，从战役坐了汽车到了盘县。
4: 后来我们才清楚，就是说为什么拉到战役去。哦，原来就是为后面的改兵，就是改成基本建设工程兵，他战役是一个兵站，那已经做着前期准备。
1: 1966年8月1日，工转兵在这一天全面实施。我国各部委的施工队伍分别整编为6个基建工程兵纵队，由煤炭系统组建的第3纵队41支队驻地就在六盘水。刚毕业的汤群和陈冬梅正好赶上这次工改兵的大潮。那个年代，能穿上军装去当兵是年轻人的骄傲梦想。但突然，父亲的一封电报让他犯了难。
4: 我们那个编制是一个营，营长教导员就直接就找我谈话了。大唐军，你父亲来电报了。哦，我说什么事？他给我一看，不准你当兵，你要是当兵我们就断绝父子关系。
1: 那个年代

0: 通讯不便，他先后写了三封信回家，向老父亲解释这件事儿，但始终没有回信。直到1968年，连队安排第一批探亲，汤群就在其中。
1: 回去以后，整个讲究，我说我们是基本建设工程兵，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搞施工，我不是穿了军装以后就去打仗了，上战场了，你看不是好好的一个人回来了吗？我父亲这才说，把心里边的这种疑惑给解开了。

0: 刚毕业的汤寻和陈冬梅被编入了基建工程兵四幺支队。这支队伍呢是由来自各地的建设者组成的，总兵力达到了21000多人。他们担负着六盘水的月亮田、老乌鸡、火烧户等几个主要矿区的基本建设工程。
1: 煤矿的开采需要大量配套设施进行保障，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电力问题的解决。在山区铺设高压输电线又谈何容易，开工之初基建工程兵们便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难题。
2: 那时候公路都是泥水路，顶着烈日啊，抬拉扛拽的都是把那些设备材料啊运到矿井。
3: 这个一到下雨的时候全部是泥，你们不穿这个靴子，你穿这个鞋子，现在我们现在根本走不了路，干活也非常累，全部是人的健康。
1: 为了早日送电，建设者们组建了一支专门的运输队伍，架线需要的钢材、水泥，甚至活水泥用的水，都是靠他们肩挑背扛，一点一点运到了山顶。在基建工程兵们的不懈努力下，一座座高压输电塔在西南群山中屹立起来。架起了高压塔，接下来的任务便是铺设电线，将一捆捆沉重的高压电线从山顶铺到山脚，对男兵来说并非易事，更何况接到这项任务的是一对女兵。
4: 你们要到盘县就知道，那个山很高的，你那没有路，也没有小路，你要放这个线，他把铁架子搭起来哈，你要从上边往下放，要省劲的多呀，你要从下往上走背呢，太累了。
1: 要把50斤一捆的高压线从几百米的山顶铺设到山下的矿区，对于这些刚刚20出头、身体柔弱的女兵们来说，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为了让煤矿尽快投入生产，他们想出了一个可以顺利完成任务但又极具风险的作业方法。
4: 我记得我有一次弄线的时候，那么粗呢，是50斤一捆，那个线哈，套在脖子上，从那个山上就往下咕噜，连人带那一下咕噜，那肯定是人是摔不死，因为有线呢，从山顶上咕噜下来，这个线就放完了。
1: 就这样，他们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内架起了铁塔银线，把电送到各个矿山施工现场。
0: 好人好马上三线，随着六盘水三线建设的全面展开，几十万建设大军从天南海北浩浩荡荡地奔向了六盘水。大山亘古的寂寞被打破，时代的琴弦在这里也奏出了最强音。一场威武雄壮、气壮山河的会战在这里上演。
1: 像这样的大会战无时无刻不在六盘水的煤矿中上演着。在当时的六盘水，争分夺秒、加班加点的工作成为每一位建设者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来自黑龙江的辛茂春是盘县矿务局的一位普通职工，加班时发生了一次突如其来的变故，彻底改变了他原本的生活。
5: 那也属于加班，那一天是5月6号，那是第一次俺们全厂检修，那个时候人员也挺紧张的，人员都是比较年轻的，生产经验和这个工作经验还都很少，工作要求得很紧，没注意吧，那天伤到了。
6: 那天呢，他要是不带班的话也可以，但是呢，他这人工作性特别强，谁干啥活有点啥事他都不放心，必须要到厂。
1: 那天中午，王嘉文像往常一样做好了饭，等丈夫回家拿饭，但12点过了，辛茂春还没回家，王嘉文有点心神不宁了。
6: 一小会儿就听着这门咚咚咚咚响，上三楼，我以为拿饭，我寻拿饭怎么了，会这么着急啊？我进来的人就说：“哎呀，我寻思我出点事儿，当时差一点没给我吓拽了，摔倒了，把我一下子就好像这脑袋一下就炸开。”
1: 听到这个消息，王嘉文心急如焚，他一路小跑来到医院，得到了一个最不愿意接受的结果。
6: 就是他后腰，从第八椎一直到第十一椎已经都有粉碎性骨折，当时就知道他可能下山划了，他腿就不知道了吗？
1: 那次事故后，辛茂春下肢完全瘫痪，妻子王佳文从此承担起了照顾丈夫和家庭的重担，几十年无怨无悔。2014年，他的故事被更多的人所熟知，王佳文也因此成为感动贵州十大人物的获奖者。
0: 上世纪的60年代，中央决定将原来的廊带县改为六支特区，和原属兴义的盘县以及原属毕节的水城三个地方合并成一个地区，称为六盘水。由于地质勘探人员在这儿发现了储量丰富的煤炭，因此六盘水也就有了西南煤海的称呼。
1: 1968年，六盘水水城矿务局成立，各项筹备工作相继展开，采煤工人、掘进工人、运输工人陆陆续续进场。
7: 一开始接生产的时候，那时候还是20000多人，陆陆续续的随着生产矿井的一角，逐步要达到30000多人，最高峰的时候，水城矿务局达到41000多人。
8: 水城地区，包括水钢，包括矿务局，包括这个水泥厂，包括发电厂，这几个三线建设企业，就有十一二万吧。
1: 这时，十几万职工的生活物资，单靠当地供应是远远不够。这么多职工的生活物资来源，成为水城一个亟待解决的大问题。
7: 怎么办呢？一开始形成呢，出外采购，每个单位都派生活车，到广西呀，到云南啊，去采购一些副食。
1: 随着水城煤炭产量的增大，情况发生了好转。水城产出的煤质量优良，品种齐全，而江苏沿海地区煤炭稀缺，但物产丰富。于是，一种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在水城逐渐形成。
7: 这不叫采购，那个时候叫分配。但是，也有一些超产的煤，怎么办呢？就想用超产的煤去换一些生活物资，来保当地职工和家属的生活需要。
1: 用超产的煤来换取生活物资，这种方式慢慢发展为一种规律。一列列载着肉食、猪油、香烟等副食的火车，翻越千山万水，开进了水城。
7: 所以说，当时要说吃猪蹄子，这个包括市黄土坡，这矿务局去，这个几层矿，那都是吃猪蹄子。要说吃带鱼，再家家吃带鱼。
1: 1965年11月24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视察六盘水，见证了这片西南煤海如火如荼的建设景象。
9: 邓小平听到以后，他说很好，贵州有煤了，我就放心了。有钢铁，有煤，这就解决了北煤南运的问题。
1: 而此时的六盘水煤炭人或许还不知道，正是这次视察，邓小平解决了一个多年来一直困扰六盘水职工的生活难题。在视察过程中，

0: 矿区职工的餐桌之上。
1: 1965年11月， 邓小平视察了贵州的六盘水之后，就来到了四川的攀枝花。当时攀钢的厂址就暂定在一个山坡上，据说当时有这样的一个传说，说这片荒山无法安置年产几百万吨钢的大钢厂。邓小平当时听后笑了笑，他面对金沙江掏出了一支香烟，点燃之后，
0: 指着对面的荒山说，这有什么，弄一弄不就平了吗？从此大家便把这个地方叫做弄弄平。位于川滇两省交界的攀枝花矿区，储量丰富，蕴藏多种稀有金属，具有很高的开采价值。 1965年3月4日， 毛主席在冶金部部长吕东、攀枝花特区总指挥徐迟的加强攀枝花工业区建设的报告上郑重批示，此建很好。这一天也成为攀枝花建市纪念日。随着一声声巨响，
2: 十万建设大军汇聚攀枝花，如火如荼地展开了一场规模空前的钢铁大会战。
3: 过去弄弄平呢只有八户人家，那过去什么情况？充军发配的地方，不毛之地。说攀钢一建设，整个攀枝花
0: 蒸蒸日上。1969年3月，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发布战斗号令，要求攀枝花在1970年7月1日以前出铁。七一出铁的号令迅速传遍整个矿区，但此时的攀钢却陷入铁矿不足、配套设施不齐全的窘境。

0: 攀钢主要的铁矿供应地兰嘉火山矿，矿山高达1600多米。如何把矿石快速高效地运下山，成了亟待解决的难题。设计人员经过多次实地勘察，最终提出一个大胆革新的方案。他们一改原来铁路上山的传统设计，从矿山顶部直接挖出一条贯穿矿体的垂直通道，使矿石顺势而下，再通过给矿机装进矿车运走。这个方案可以少修200公里铁路，不仅节约了资金，更赢得了时间。当时和时间赛跑的，除了矿山的设计人员外，还有一号高炉的建设者们。此时的攀钢一号高炉系统只完成了建筑安装量的27%，时间紧，任务重，紧张急促写在了每一位攀钢员工的脸上。
1: 那有一次开会的时候呢，爬到有项工程的话呢，拖了工期3天，你说是要是投不了财，高炉出不也不行的。哎，我拍着桌子批评说，今天晚上连夜给我抢上来。
2: 我们不就是白天黑夜的就加班的搞，都不拿加班费，所以我们花了半个多月就把那个修成电筒就安装好了。
1: 我们当时带生产班走，我是班长，你带领班走报这个协定呢，一干都是10多个小时。这10多个小时没有加班工资，没有奖金，没有的，是吧？但是我们十九人提什么呢，就是叫工作不讲条件，劳动不计报酬。
0: 攀钢的工地沸腾，建设工人吃在工地，住在现场，一年内发电厂、选矿厂、焦化厂陆续投产，一号高炉全部安装完毕，一切都准备好了。1970年7月1日，攀枝花迎来了出铁的日子。在建设者喜悦的欢呼中，奔腾的铁水、飞舞的钢花显得格外壮观。也是同一天，成昆铁路全线建成通车，攀枝花生产的钢铁通过这条铁路线输送到重庆常规武器生产基地，三线建设布局在这一天被盘活了。
3: 1970年7月1日我就出铁了，从68年我来开始直接开始建设，到70年就开始出铁，2年多时间，不到3年。攀枝花钢铁公司建设，我说是中国钢铁工业的骄傲，是世界钢铁建设上的奇迹。
4: 现在大屏幕上您所看到的小铁块，它是用攀钢的第一炉铁水熔铸而成，这其中凝聚着无数三线建设者的心血。由铁道兵们凿山开路、遇水架桥建成的一条条铁路线，由六盘水的汤群、陈冬梅和辛茂春他们日夜奋战推出的一车车精煤，更有攀枝花建设者们克服了重重阻力而埋下的一包包炸药，这一切最终都融入到了这一方小小的铁块之中。
0: 汇集西南人民的攀钢和成昆铁路的正式建成，直接盘活了三线建设这盘大棋。至此，两机一线的大三线布局得以逐渐实现。就在西南山区里的机器发出隆隆轰鸣的时候，三线建设的另一场重头戏——军工生产，开启了共和国国防建设的新篇章。

0: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R。

0: 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我见过肆虐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洪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2: 共守美好家园。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
3: 一场好戏。
4: 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5: 1942年，日军对华北地区进行残酷扫荡，抗日根据地物资与情报传递。

0: 小鬼，
1: 喂，太君叫你没听见吗？
0: 在哪儿不许动！
2: 包里装的都是什么？
3: 这是作业本儿，我是给王阿婆孙子的，他今天没有去上课，我给他带过去。这包药也是给阿婆的。
2: 这本子上写的是什么？
3: 是老师布置的算术题呀、啊，你看，2×5=10。3×5=15。
2: 滚开！
4: 李老师，这次的情报太及时了，日军运输线路全都标注在算式里，隐蔽性很强啊。
5: 这些算式是由摩斯密码改变的，只要他们不知道咱们约定的解码方式，就永远解不开。
4: 唉，看来这老话说的书生百无一用可是大错特错了，您这知识可比我们的枪还厉害。
5: 你们用枪杆子抗日，我们出不了别的力，就用笔杆子来当武器。

0: 在那段暗夜里，无数像林文兰这样的知识分子用看似柔弱的笔尖书写着拯救民族的密码。他们教会孩子们的不仅是知识，更是永不屈服的信念，因为每一份智慧的坚守都能成为刺破黑暗的光。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一集，由柳嘉阳、张倩、李佳宇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0: 1943年冬，日军在太行山路增设据点，封锁游击队补给线，村民生活陷入绝境。寒风呼啸，在苍岩村破旧木屋里，灶火微弱。
2: 爹，我不饿，把窝头留给娘和妹妹。
3: 吃，等天亮，爹带你们去后山找野菜。
0: 这夜，老周得知游击队被日军围困在鹰嘴崖，急需突围药品。而村外的日军岗哨成了必经之路上的拦路虎。老周摩挲着腰间猎枪，眼神凝重。
4: 是那人，给我通通的！
3: 小鬼子，你就给我在这儿吧。快跑，去告诉游击队从西坡走，这把枪替我传给咱家铁蛋儿，让他拿着去打鬼子。
5: 这是用命给咱换来的游击路线，这枪带着他的魂呢。
2: 等我长大了，也要用它打鬼子。
6: 同志们，
7: 打鬼子！
6: 向敌人
8: 投
6: 降！
8: 同志们，
6: 拿起子弹
8: 往前冲
6: 啊！往前冲！
0: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无数像老周这样的普通人用生命照亮了抗争的道路，因为平凡人的勇气从来都不平凡。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二集，由杨凯、孙媛媛、王腾霄演播。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下面啊，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消息，六月全国爱眼月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啊，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呢，特别拿出了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特别啊，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缓解干涩流泪，看啥都轻松很多。那话不多说，十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啊再给每人加一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啊也让你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2: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4: 基金、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
2: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5: 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6: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负责。
4: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2: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7: 耳边有财专题报道，医疗险如何为家庭筑起健康防火墙？本期话题，投保百万医疗险，你必须知道这些。
2: 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8: 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我们的节目将会全方位系统化的为大家带来手把手保险配置方法，介绍各类保险产品的基本配置常识，从而帮助大家在面对家庭财务管理问题时，有效利用保险工具做好家庭财务保障。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保险规划师高丹，你好。
9: 柯岩你好。大家好，我是高丹，很高兴可以参与到耳边有财保险之道节目。我们将会和大家分享有关保险的各类常识和细节，帮助大家对保险有更全面的认识和了解，从而更好地甄别到哪些保险适合我们个人和家庭，让保险为我们的家庭成员筑起一道健康和财富的防火墙。
8: 那保险之道今天要和大家探讨的主题是医疗险如何为家庭筑起健康防火墙，重点关注投保百万医疗险，你必须知道这些。节目一开始，我想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2021年的4月，丈夫李某作为投保人为他

0: 他的妻子赵某在某保险公司通过电子投保的方式投保了一份医疗险，包含一般医疗保险金300万元。保险期间呢是2021年的4月到2022年的4月，全年保费是1200元。在2022年初的时候，赵某乘坐李某驾驶的重型货车在行驶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导致赵某受伤。住院期间花费医疗费用一共是20多万元，这一损失由相关事故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予以赔偿。出院之后呢，赵某向她的丈夫投保医疗险的保险公司申请了理赔。保险公司表示，事故发生的基础是交通事故，赵某已经得到了赔偿，根据保险原则当中的财产填平原则，不应再获取赔偿。听完这个案例，可能有一些朋友会有疑问啊，购买了一份保额300万元的医疗险产品，在遇到交通事故住院治疗之后却不能赔付，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1: 这个案例其实还是有些典型的啊。那其实这里面就会涉及到一个财产天平这么一个概念。那首先呢，其实我们要看啊，这种补偿原则效力如何确定。那首先呢，其实李先生他通过网络平台在保险公司投保了这个百万医疗保险，并且缴纳了保费。而他的妻子赵女士呢，也是在这种保险期间内发生交通事故。那在事故中呢，首先赵女士她不存在过错，因此所产生的这种医疗费用呢，属于这种涉案保险的赔偿范围。那保险公司呢，应该予以赔偿。那对于免责条款和说明和提醒啊，那损失补偿原则其实属于保险公司的免责条款。那其实在保险公司啊，在整个这个百万医疗保险的保险单里面已经注明了，本保单使用条款为住院医疗费用保险条款，那在这个条款中约定了补偿原则和赔付标准。那所以其实你先生在为赵女士投保的时候，他已经看到了这个我已阅读或同意该保险条款，那所以呢，其实这个保险条款它就不产生效力，而是由于事故发生方的对方进行理赔。
0: 就像您说的哈，这里其实涉及到交通事故损伤，保险公司呢也是根据财产填平原则拒绝的赔付。所以接下来想请您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百万医疗险的赔付限制和赔付比例一般是怎样的。
1: 那其实百万医疗险啊，你虽然说它不限制疾病的病种，那其实它对于这种疾病的这种赔付的限制和这种赔付比例，其实它还是有一定的要求的。那首先第一点啊，就是它要发生意外或者疾病必须在有效保险期内。那这个呢，其实百万医疗险保障期通常为一年，那在一年有效一年的这种投保期结束之后呢，需要这种投保人主动的去点击同意续保，那这样的话继续才可以，保险公司同意之后才可以继续第二年的承保。那如果是保险期内发生的疾病或是意外，那符合这种赔付标准都可以报销。那其实如果发生意外险或者是不在有效保险期内，那其实保险公司也不会进行赔付的。那第二点呢，就是医疗费用必须要超过免赔额，这个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知道啊，百万医疗险这个都会有这种免赔额，那这个费用一定要超过免赔额才能够进行赔付。第三呢，也是必须要在指定的医疗机构就诊。那其实目前大多数百万医疗险啊，它的医疗机构限定都是国家二级及以上的公立医院的普通部，那如果不是在这个条件的医疗机构下的，保险公司可能也是没有办法赔付的。那所以在具体的报销过程中呢，其实百万医疗险我们遵循的是医保先报销，那百万医疗险后报销的原则。那这种就是医保先对部分医疗费用进行报销，之后百万医疗险再对剩余的医疗费用进行报销。那所以其实要在前提扣除掉免赔额的基础之上，由我们的这种被保险人进行提前的垫付，然后再进行报销，这样的流程来走的。
0: 咱们可以稍微延伸一下哈，通过案例呢，大家看到赵女士很明显在这次交通事故当中涉及到了入院治疗，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基本医保是不是可以报销一定的治疗费用呢？
1: 没错，说得非常对啊，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啊，百万医疗险它报销的原则是医保先行报销，百万医疗险进行后报销的一个原则。那首先我们要知道，这种医疗保险它其实门急诊的医疗费用它都是在国家的规定范围内，它都会有一定的报销额度的。比如说是在有那个在符合基本医疗保险规定范围医疗费累计超过2000元以上的部分，那这个门急诊部分就可以报销了。那这个在如果是这个结算比例呢，基本上是在如果是处于这种整体的派遣人员的话，2000元以上的部分报销50%，个人自付50%。那一般情况下啊，就是医保报销有起付线，那按照医院不同级别，然后包括不同的住院起付线，那医院的等级越高起付线越高，而且根据不同的城市，它的整个的标准也会有所不同。
0: 那如果具体来看，这种车祸受伤的情况，基本医保可以报销的比例大概是怎样的？

0: 其实发生交通事故啊，那也是有在日常生活中会比较常见啊。一般来说是按照机动车交通事故处理，那首先呢是找事故发生者，也就是肇事者进行赔偿。那这种情况下在医保中就不予以报销了。但是有两种情况我们大家要记住啊，是可以找医保报销部分医疗费的。那首先呢就是在这种交通事故中，不像是我们在案例中啊，这个李女士完全没有责任。那有的时候在交通事故中呢，可能双方都有着责任。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自己本身承担一部分责任，那自己这部分承担责任的医疗费可以在医保中进行报销的。那第二种呢，就是医疗费用依法由第三人承担，第三人不支付或者无法确定第三人的，那这个由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先行支付。那先行支付之后呢，有权向第三人进行追偿。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交通事故全都是由自己的全责，那由于自己的过错或产生的伤害，这种医疗费用呢，它其实不属于或者不纳入这种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的情况。那这时候呢，医疗保险部门必须报销相关的医疗费用。
1: 那接下来咱们具体看一看百万医疗在住院和用药方面都有哪些具体的要求。首先咱们看看百万医疗对于住院费用报销的规定是怎样的。
0: 百万医疗险呢，其实报销的模块我们简单来记住啊，只有两个，一个是住院，一个是门诊。但是我们要知道，其实不是只要住院就会报销的，而且这个门诊呢也和我们平时印象中的门诊是不一样的。那第一个住院板块，住院板块也就是说他因为重大疾病、意外受伤或者食物中毒等其他原因导致住院，那对于扣除免赔额部分会按照这种合同约定的比例进行报销，这是涉及到住院它整个的这种报销的费用。但是呢对于这种医疗项目它会有一定的限制，再一点呢就是费用必须它合理而且必要。还有呢就是在医院的限制，首先必须要是二级或二级以上的公立医院，那这样才能进行报销。还有一大块呢就是门诊。门诊不像我们平时得了小病小痛需要挂号买药的门诊啊，这个门诊呢其实包括特殊门诊、住院前后的门急诊手术这几大类。那所以其实我们要了解到，只有是跟手术相关、住院相关这样的门急诊才是符合到我们百万医疗报销的范畴内的。
1: 说到这大家肯定会有疑问，如果是进行住院治疗的话，那么在住院范畴之内哪些百万医疗险是不能报销的呢？
0: 那首先第一点啊，就是免赔额以内不报。还有市面上95%以上的百万医疗险啊，其实大部分呢都是在8000到10000左右的免赔额的。那平时比如说我们常见的，比如说肺炎住院啊，然后包括感冒发烧住院啊，那这样情况下大致来说产生的住院医疗费用是不会超过10000的，所以根本达不到这种百万医疗险的报销门槛，也就没有办法报销。那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药品清单以外的不会报销。那大部分的医疗险呢都会有一个可选的责任，叫院外恶性肿瘤特定药品费用医疗保险金。那所以其实对应的药品清单中呢，一般来说是对应这种恶性肿瘤的种类，也都属于外购药。如果有这个责任我们要注意啊，那这样清单以外的这种药品也是不给报销的。那所以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免责条款以内的不给报销。所以我们在购买百万医疗险呢，是一定要看清这个免责条款，在免责条款提到的范围也是没有办法进行报销的。
1: 其实百万医疗险呢主要解决的就是住院和用药两方面的报销问题。刚才咱们探讨的呢是住院的范畴，接下来咱们继续看一看用药范畴的一些规定。并且很多时候啊，能用药大家都会优先选择用药，住院毕竟会耽误很多的时间，也会影响日常的一些工作。那接下来呢就请您具体给大家介绍一下对于用药方面百万医疗险都有哪些规定。
0: 没错，其实相对来说对于手术来说，医疗险的用药部分也是我们尤其要关注的一点。百万医疗险的用药的限制呢也会根据产品和条款来说也不一样。一般来说啊，大多数的百万医疗险产品它都不会限制社保目录用药，但有的时候呢会限制社保外用药，比如说社保目录以外的药品部分没有办法报销。而且不同的这种保险可能会有不同的报销比例和条件，比如说有的产品可能会有指定药店、用药期限等等条件。那所以其实具体来说啊，如果百万医疗险中针对大额医疗支出的保障通常有这种保险金额的限制，一般是50万到100万的这样的限制。那如果某些患者因为罕见病或者其他原因需要使用高价药物治疗的话，而且药品费用超过了保险金额的限制，那么保险公司也只会赔付限额内的费用，而超出部分呢需要还是由我们的患者自己来进行承担的。
1: 我们知道药品的种类其实非常多，哪怕是针对某一项疾病都可能会有多种药物来进行选择。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特别清楚百万医疗险针对哪些用药费用是不能报销的了。
0: 所以针对这个用药费用的这种限制，我们还是有一点啊，关键是要

0: 看条款里它是如何约定的。那比如说啊，责任免除条款里如果出现以下内容，那就是其实是不赔院外药的。第一，它如果出现在非医院药房购买的药品，那如果出现在这几个字眼的话，那其实院外药是不能报销的。然后第二种呢，就是有处方但是药品不在医院购买。经常会有我们朋友看病会遇到这种情况啊，虽然医生处方建议，但是药品不是由该医生所执业的医院购买的，那这样保险公司呢，他如果在合同里规定也是会不承担相关的医疗费用的这种责任的。那再有就是说这些院外购药的这些整个的这些药品的这种种类也好，包括金额也好，那有的时候它会以附加险的形式存在，那我们可以进行一个自由选择，那这样的时候我们要关键去看清楚。
1: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结余不多不少，想要投资怎么才好？
3: 耳边有财，投资策略全知道。
2: 买基金，投保险，读财报，直击投资痛点，看得见的机会，听得见的财富。
3: 耳边有财，财富管理好帮手。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4: 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我是主持人柯岩。
0: 我是保险规划师高丹。
4: 今天我们和大家探讨的节目主题是医疗险如何为家庭筑起健康防火墙，重点关注投保百万医疗险你必须知道这些。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这个话题来为大家展开。那通过刚才的探讨，我们大概了解了百万医疗险能报销和不能报销的一些范围，但是住院和用药只是我们分的两大类，如果系统的进行梳理的话，还有一些百万医疗险不能报销的情况，我们也需要特别的注意。
0: 嗯，没错。所以其实百万医疗险能报哪些部分我们刚才已经聊到了，那哪些不能报呢？其实我们还是要尤其的去梳理一下的。那首先其实对于医疗险不能报，我简单整理了以下六大方面。
4: 嗯，
0: 那第一呢，就是高端医疗器械。那首先呢，目前我们国家对于一些高端医疗器械的报销范围还比较有限，比如说高端的心脏起搏器啊、脑起搏器啊等等呢，那这些只有在符合特定的条件并且经过专业审核上以后才能够进行报销，或者有的部分个就是不包含在我们的百万医疗险报销范围内。那第二个呢，就是进口药品类。那进口药品类其实我们国家的国产药品已经日渐成熟了，但是对于一些罕见病、特殊病症，那国产药可能还没有办法满足这种治疗需求，只能靠进口药品，而这些进口药品价格偏高，那也在这个医保和商业保险的报销范围外。还有就是第三个，就是高端手术。一些高难度的手术啊，需要先进的技术和器械，比如说心脏移植手术、肝脏移植手术这样。那这样的话，其实很多高端的手术的报销范围还是比较有限，有一部分呢还是需要我们患者自己去承担的。那第四类就是美容整形手术了，因为它不属于疾病类的，也就不属于在我们的医疗保险的范围内的。还有就是部分慢性病的治疗，比如说糖尿病啊、高血压啊，这样需要长期治疗，费用相对来说其实整体也是比较高的。但是呢，这些慢性病的治疗费用啊，在医保和商业保险的范围内，但是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治疗效果不佳，有一部分费用还需要患者自行承担的。那第六点就是高额的住院费了。那比如说除了手术和治疗费用之外呢，住院期间的食宿啊、护理费用啊，其实这一部分也是不可小觑的。那这个部分呢，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商业保险里，它的报销比例也是偏低的。
4: 嗯，之前的节目我们有聊到百万医疗险的投保是有年龄限制的，超过一定年龄可能就无法投保百万医疗险。那么针对一些超龄的老年朋友，在无法投保百万医疗险的情况下，是否有一些其他的险种可以来进行替代或者是补充呢？
0: 对，其实百万医疗险对于年龄是有限制的，虽然说有一些医疗险它规定最高投保年龄可以在80周岁，但是客观来说啊，可能超过55岁或者60岁以上的人群来说，对于这种医疗险的这种健康审核可能会比较难达到它的标准了。那如果买不了百万医疗，其实我们还是有其他这种替代补充的。第一个呢，就是防癌医疗险。那防癌险呢，其实它是专门针对恶性肿瘤医疗保障的这种保险产品，它只能报销治疗恶性肿瘤，也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癌症产生医疗费用。那这类产品呢，其实相对来说健康告知比较宽松，而且价格也比较便宜。那对于身体异常没有办法购买百万医疗或者是高龄的这种老年朋友，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第二个就是普惠型的医疗保险。那

0: 的保险就是我们大家可以看到普惠保，包括各地都推出这样的一个普惠型的医疗保险。那它对于一些既往病症，它就相对来说是比较友好的。那哪怕是过往有过这种高血压，然后包括糖尿病，那都可以投保，只是它保障的力度没有普通百万医疗强。那再有呢，就是非标准人体的专属保险。那市面上其实有一些保险产品啊，是专门为这种非标准人群设计的，比如说可以支持有既往病症的高血压、糖尿病患者投保，有的还支持甲状腺结节者患者投保。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选择自己适合的产品。
1: 嗯，其实除了年龄之外，还有一个身体健康状态的限制情况，也是需要大家特别注意的。我们投保一份健康险，都需要提前进行健康告知。如果身体之前患过某些疾病，或者是某些指标不合适，可能会面临除外承保甚至是拒保哈。那针对这样的一部分人群，您是否有一些解决方案呢？
0: 对，其实百万医疗险啊，虽然说它杠杆高，保费便宜，但实际上对于身体的健康标准要求也是很高的。有一些朋友可能视线身体有些某些疾病，他对于百万医疗险的审核标准就没有办法通过。但是对于这种情况呢，其实我会建议大家去投保其他险种，而不要觉得自己身体不适合买百万医疗了，我就从保险那从此与我无缘。不是这样的，比如说重疾险啊，像我刚才提到的防癌险啊，这些都是可以我们作为健康类的保障的。而且相对来说，这种百万医疗如果是专项的这种医疗险，比如说防癌险，相对来说健康告知会比较宽松，以及针对一些既往病症还有一些特殊的医疗险都可以进行保障。那所以其实把我们的保障更全面的去建立起来，也是对我们来说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安全感。
1: 嗯，咱们可以继续就这个话题来进行深入的探讨哈。我们假设一种情况，一个人患病，想要投保百万医疗险，但是被拒了，之后他的身体康复了，他还能继续投保百万医疗险吗？
0: 可以买。其实我们很多朋友会有这种担心啊，如果百万医疗险被拒了啊，那我之后比如说进行了这种治疗或者调养，那我是不是还能买，或者说我这辈子都没有这个购买的资格了呢？其实不是这样的啊。他被拒保的时候呢，首先来说，我们对于购买新的百万医疗险，首先来说肯定是不太容易的，因为我们已经有过既往病史了，那保险公司可能会对我们的申请进行更严格的审查，特别是对于以前有过拒保记录的这样的申请人。但是首先我们可以去看啊，不同的保险公司它的整个的审核的标准也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每个保险公司它的风险承受能力是不同的。首先我们要和保险公司试着去沟通一下，然后看他们的整体的核保标准。那其次呢，我们可以考虑购买其他类型的医疗保险产品，比如说相对来说高额的这种医疗保险，包括这种特种的医疗保险，那都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并行投保审核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再有呢，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啊，拒保后记录会保存几年？一般来说呢，会保存在两年。如果两年以上呢，保险公司会重新审核我们的身体状况，那这个时候我们还是有资格再次进行投保的。
1: 嗯，就像我们一直在说的哈，百万医疗险的保费低，杠杆高，在遇到突发疾病的时候，确实可以给到我们很大的经济保障。但是很多时候呢，大家在选择保险产品的时候，总是会挑花眼，不知道如何选择最适合自己的那款百万医疗险，同时还担心自己会被拒保。对此，您的建议是？
0: 其实如何选择一款自己最适合的百万医疗险呢？其实我们只要把握住以下几点就可以了。第一个呢，我们还是要选择续保条件宽松的产品。目前市面上来说最长的保证续保产品是20年啊。那在这20年中呢，不会因为这种理赔或者身体变化而拒保。那即使产品停售呢，它也可以无条件续保。那再有一些产品呢，它即使没有写着的规定的期限，但是它由于历史整个的续保条件很友好，那这样我们也是可以综合进行考虑的。再有就是要选择保障内容齐全的产品，包括它的基础保障之外呢，我们要看到它的整个能提供到的医疗服务和这种相关来说的这种前后覆盖掉的这种范围是越长，包括门急诊的费用是越长，期限越长越好。再有就是要选择这种增值服务比较实用的产品，比如说就医绿色通道啊，质子重离子啊，外购药的限制啊，那这些也是我们要关注的一点。再有免责条款一定要是友好宽松，没有不科学的地方。还有一点很关注的就是说，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来办，找一个专业的人去帮我们去做建议，这样来说也是非常必要的。
1: 嗯，有一个小细节哈，就是大家可能会有疑问，当疾病来临的时候，我们谁也无法预知可能遇到的情况，如果刚巧赶上的是百万医疗无法报销的这种情况的话，是不是也有一些可以提前准备的险种或者是其他的方式来进行弥补呢？
0: 没错，那其实百万医疗险没有办法覆盖到的情况下呢，就像我刚才

0: 提供到的，我们充分的利用到我们的惠民保，加上比如说防癌医疗险这样的组合，让我们去给我们提供的一个更好的保障。同时呢，还可以附加上一些保险公司提供到的附加特药保障，比如说癌症的靶向疗法、免疫疗法、特药医疗等，都包含在这个报销范围内，那也会多方面多角度保障到我们的权益。
1: 嗯，那最后针对百万医疗险不能保的这些情况哈，您还有哪些建议给到我们的投资者朋友？
0: 首先呢，百万医疗险一定要趁自己的身体状况最好的时候，越年轻的时候一定要尽早投保，这个是首先一个必保的前提条件。再有呢，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我们要进行如实告知，但是呢，在我们整个在投保医疗险之前呢，也不要去体检，一定要在充分审核了之后，把百万医疗险都上好了之后再去体检。那如果真的是有极端情况下百万医疗险不能投保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多试几家保险公司，因为不同的保险公司对医疗险的审核标准还是不一样的。还有如果真的是所有的医疗险都没有办法给我们进行保障的话，就采取刚才我们所说的，我们可以用惠民保加一些防癌险加一些特种的这种疾病保险，从而来弥补到我们不能用医疗保险的这种遗憾。
2: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万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基金、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
2: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5: 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6: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
4: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您耳边。
2: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7: 耳边有财专题报道，医疗险如何为家庭筑起健康防火墙。本期话题，投保惠民保，你必须知道这些。
2: 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1: 我是主持人柯岩，我们的节目将会全方位系统化的为大家带来手把手保险配置方法，介绍各类保险产品的基本配置常识，从而帮助大家在面对家庭财务管理问题时，有效利用保险工具做好家庭财务保障。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保险规划师臧博嘉，你好。
8: 大家好，我是保险规划师臧博嘉，很高兴可以参与到耳边有财保险之道节目，我们将会和大家分享有关保险的各类常识和细节，帮助大家对保险有更全面的认识和了解，从而更好的甄别哪些保险适合我们的个人和家庭，让保险为我们的家庭成员筑起一道健康和财富的防火墙。

0: 保险之道今天要和大家探讨的主题是医疗险如何为家庭筑起健康防火墙，重点关注投保惠民保，你必须知道这些。那节目一开始，我想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2023年10月，江先生的母亲因为急性心力衰竭住院进行手术，出院的时候医药费用合计是14万多元，其中医保报销了5万多块钱，剩下的8万多块钱呢，江先生申请了惠民保的理赔，但是保险公司却称只能赔3万块钱。那听到这个案例，大家肯定会有疑问哈，惠民保不是低保费高保障吗？可以解决很大一部分的医疗费用的报销的问题吗？为什么14万多元的医药费用最终只报销了3万多块钱？
1: 这个案例呢，其实是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例。江先生的母亲呢，一共医药费花了14万块钱，除了医保报销以外，剩的这个8万7，如果我们针对惠民保的话，那我们大概报销方式是这样的，因为他是急性的心力衰竭，所以我们没法判断江先生母亲之前到底是既往症人群还是健康人群。那我们按照既往症人群去计算一下，假设我们这个8万7全部来源于医保外的责任，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医保外责任是完全的这个自费部分的话，那如果他是既往症人群，他的起付线是2万块钱，8万7刨掉了2万块钱之后，还剩6万7千块钱，6万7千块钱按照35%去报销的话，其实他还报不到3万块钱。所以说我们估计可能江先生的母亲之前是健康人群，但是发生的所有费用是医保外责任，那么他的起付线呢是15000，在15000之上，然后还剩了72000块钱，按照70%去报销，包括有一些不能报销的耗材和其他一些这个特殊的药品或者是植入体的话，可能会占用一定的费用。所以说他报销的这个比例2万到3万之间其实是不低的，就是还是很不错的这么一个福利。这样加起来，其实医保报销了5万块钱，然后呢这个普惠保报销了3万多块钱，其实作为家属他能负担的差不多也就是4、5万块钱。如果他单位的话是有医保二次报销的，针对退休人士的话，他可能还能再报很大一部分。所以说急性心力衰竭这种病症是比较常见的，然后我们买了这个普惠健康保也是能够支撑很大一部分的，还是蛮不错的。
0: 简单来说哈，无论是什么类型的医疗险，都需要特别关注它的赔付范围以及赔付比例。那么惠民保是不是每次生病赔付的比例都是一样的呢？
1: 惠民保对就是医保内责任，那我们是有一个相应的比例。比如说对于健康人群而言，医保内责任我们的健康人群报销比例是80%，如果对于有这个特定既往症人群是40%，那对于医保外的这个责任呢，对于健康人群是报70%，特定既往症是35%，但是两个呢都是有一定的起付线的，所以他们这个报销比例是一样的。那么我们根据从年头到年尾的整体的全年生病所花费的这个费用，然后进行一个累积，然后累积到相应够了免赔额以后的部分，它的报销比例是一样的。
0: 我们可以继续来拓展一下哈。除了惠民保，其实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咱们的基本医保，这个是国家为公民提供的医疗福利。能不能请您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医保的报销比例具体又是怎样的？
1: 医保的报销比例和结构其实和我们的普惠健康保的结构是很相似的，我们都是有一个免赔额，然后在免赔额之上，然后进行一个医保内的自付和自费部分的相应比例的报销。那我们现在针对这个城镇职工我们就正常的咱们上班的这些人，他的起付线呢是1700-1800左右啊。那针对于城乡居民的这个起付线是1500，那针对退休的这个人群呢，大概的起付线是1300-1500之间。那么他的这个报销比例呢，就是在70%-80%是城镇职工，那对于退休人员85%以上啊，大概是这样一个比例。针对于城乡居民来说，也就是我们这些新农合的这些人士，他的报销比例是相对低一些的毕竟因为他交社保和交这个费用的这个比例和年头都是偏多。

0: 的，所以它报销比例也是偏少一些的。
1: 嗯，那除此之外，我们知道很多单位呢会给员工上单位的补充医疗，这个可以在基本医保之外给到大家一定程度的医疗补充，所以也想请您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单位补充医疗的这个报销比例具体是怎样的。
0: 这个比例呢，根据我们不同的这个商业的这个方案哈，能单位去买到的，比如说单位买到的针对补充一个人的补充医疗的费用，它差不多从最便宜的200-300块钱到普遍采用的600元左右的方案，我觉得是比较多的。那假设采用了500-600元的这种方案的话，那么它的报销比例大概能到90%-95%。那如果到过千的这种方案，其实可能能到95%或者是更高。那么针对这个比例呢，指的是医保内的责任，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自付一和自付二的，就是我们平常打这个去医院打的这个黄连的发票，其实你是可以看到它的构成自付一和自付二的这个部分，它给到相应的这个补充。但是对于医保外责任其实如果不是说特别富有的这种单位哈，针对医保外责任其实基本上都是不涵盖的，也就是说您在自费的这个部分基本上都要靠您自己的商业补充医疗保险、商业医疗保险，然后比如说百万医疗啊、终端医疗啊各种的医疗保险然后去完成啊。那如果有个别单位可能也有这个医保外责任哈，可能费用就会非常的贵啊。
1: 明白。那之前我们的节目里面谈到惠民保的这个报销和赔付主要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住院报销，另外一类是用药报销。今天咱们可以具体的来为大家介绍和梳理一下报销范围究竟是怎样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惠民保对于住院范畴的报销是怎么规定的。
0: 它住院范围呢是要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境内，不包括港澳台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的普通部，然后进行这个医保内的责任的这个报销。那对于这个医保外责任呢，是指的是在我国的这个境内，不包括港澳台，然后基本有医疗保险定点二级含以上医院的普通住院部，然后它发生的这个关于医保外责任的自费部分，然后是可以用这个惠民保进行一个补充的。那我们所说的这个就是医疗保险呢，在这个程度上跟大家也是差不多的。
1: 那其实介绍完关于惠民保住院报销的规定，我相信大家最关心最想了解的还是它哪些方面不能报销，来请您介绍一下。
0: 惠民保它不能报销的部分，就是在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其实医生会跟大家说清楚，然后比如说它不属于国内特药35种，不属于海外特药的65种，然后之外的这些药品，比如说在医保外责任这个自付可以列到单子里面的这些都是可以报的，但是没有在自费药的这些单据里面，然后医生说比如说针对有一些想美容的，然后想整形的，或者是说打架斗殴然后引起的一些这些医疗事故，其实这些都是不涵盖的。
1: 简单来说哈，住院报销还是有很多的细节需要大家注意。我们在投保惠民保产生住院费用之后，一定要尽可能的按照相关的规定和要求来进行住院，这样才能获得最大程度的报销。那接下来咱们看看惠民保对于医药费用的报销是怎么规定的。
0: 对于医药费用的报销，是我们针对医药费用，首先要先把我们医保内的这个医药费用然后进行一个排除。比如说我们一共花了假设10万块钱，我们医保内比如说是可以报销3-5万块钱的情况之下，我们把10万块钱减掉这个3万块钱之后还剩了7万块钱，然后这剩的7万块钱呢，我们就去把它按照医保内责任和医保外责任进行分类。那比如说医保内责任一共花了4万块钱，我们在扣除我们的起付线3万多块钱之后，剩下的钱如果是健康人群报80%，如果是这个医保外的话，我们刚才剩的还有几万块钱，然后刨了我们15000的起付线之后的部分，然后报销70%。所以我们的医疗费用和我们的住院包括一些相应的费用的报销的比例，基本上都是按照这种给付比例进行一定的报销。

0: 销的。
1: 嗯，那同样的哈，了解完惠民保对于医药费用的报销规定之后，咱们还是来具体关注一下哪些范围的用药是惠民保不能报销的，这样也方便大家进行用药的选择。
0: 比如说偏营养类的，比如说像胸腺肽比如说像就是我们能报销的范围的这个药都是属于必须且合理的。那所谓的必须且合理，是医生认为你把这个病治好然后必须用到的一些药品，那么我也不会说刻意去用更高的一些药去就是把一些比较容易治好的病去治好。所以说必须且合理的药物是医生开具的，然后是可以通过惠民保进行报销的。比如说您在普通的二级医院、三级医院、三级甲等医院，然后去找到相应大夫开到的这些药，然后住的这个院，基本上都是符合我们惠民保可以报销的范畴。但是比如说在医院门口的这个相关的医疗点买的这些偏营养类的或者说美容类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不可以报销的。
2: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8707366。尤其啊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那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呢正在河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了10000份的眼贴啊补助咱河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河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啊，只要眼睛不舒服的河南听众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8707366 4008707366，直接就免费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今天啊，咱河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河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8707366 4008707366，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啊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2: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5: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6: 我不会喝酒。
5: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喝了超提神。
6: 谢谢姐姐。
7: 怎么有点头晕呢？
8: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9: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0: 试试。
11: 我不会抽烟。
9: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1: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8: 你以为只是

0: 无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 是什么事吧？
2: 我不要，
3: 怎么还喝的？
4: 救救我！
0: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5: 工资结余不多不少，想要投资怎么才好？
6: 耳边有财，投资策略全知道。
5: 买基金、投保险、读财报，直击投资痛点，看得见的机会，听得见的财富。
6: 耳边有财，财富管理好帮手。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7: 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我是主持人柯岩，
8: 我是保险规划师臧博嘉。
7: 今天我们和大家探讨的节目主题是医疗险如何为家庭筑起健康防火墙，重点关注投保惠民保，你必须知道这些。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这个话题来为大家展开。那刚才呢，我们和大家一起详细探讨了惠民保的报销范围和报销比例。其实我们要清楚的一点是，任何保险产品的保障都会有它无法报销的范围，所以了解清楚这些，就能更好的帮助我们去挑选适合自己的医疗险产品。那接下来咱们从知识普及的角度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基本医保有哪些范围是不能报销的。
8: 我们的基本医保不能报销的其实是就是我们经常会给客户画一个三角形，比如说这个三角形的最底下呢，其实就是它的免赔额。我们以城镇职工为例，它的免赔额17800的部分其实是不能报销的。在这个免赔额之上，那我们就会分自费部分和自付部分。那我们的自费部分其实是很多情况下是不能报销的。那自付部分呢，我们就分了自付一和自付二。那针对自付一和自付二，其实社保是可以报销一定的比例，但是除这个比例之外，比如说可以报70%，那个70%或者75%以上的这个比例就不可以报了。那怎么去把这一些风险进行一个规避呢？那可以买一个比如说百万医疗，它在起付线之上，那自付一自付二自费部分都是可以报销的。那还有一块呢，就是超过每年比如说50万以上的这个额度，在普通的基本医保是不能报销的。因为它如果全民都把这个很高的额度每年进行报销的话，那我们基本医保的这个体系会崩溃的。
7: 明白。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哈，除了这个基本医保之外呢，很多单位还会有补充医疗。那关于补充医疗有哪些方面是不能报销的，这个也是大家非常有必要好好了解一下。
8: 这个补充医疗主要是报销我们医保内的这个责任。比如说有一些人是没有买百万医疗的，那么他呢就通过单位的这个医保二次报销，然后就把他当时的这个自付一比如说剩余的25%，或者说自付二剩余的30%等等，这个所有剩余的这个钱进行一定程度的报销。那有的单位呢会更好一些，他可以足额全额的全部把这个我们自己花的这个钱给报销了哈。那还有一些呢，可能单位比较大啊，或者是说这个普惠性质呢，就是在一个试点的阶段，所以它可能能报到90%，或者说95%这么一个比例，其实也是已经很不错的医院了。那但是对于不能报销的呢，比如说是医保外的这个责任自费部分啊，是因为我们做的这个团单里面其实很多是不包含这个自费部分的，所以是不报销的。大家如果会涉及到比较高昂的自费药的这个部分，那建议大家还是自己配一个，最起码配一个百万医疗吧。
7: 那接下来哈，咱们继续拓展一下哈，除了刚才这些医疗保障之外，刚才您也提到了，我们常常会把百万医疗拿来跟惠民保做对比。百万医疗相比惠民保呢，保费会略高一些，那是不是可以直观的理解成它的保障范围也略高，不能报销的范围就会略少一些呢？
8: 比较的话，其实我觉得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去比较。那 它的保障范围的话，不论是惠民保还是百万医疗，其实都是比较宽泛的，然后也都是按照这个医保内医保外，然后一些这些方面去规划的，包括有一些可能个别的百万医疗还没有包含现在比较先进的这个惠民保拥有的这个国内特药和海外特药的这些药物范畴，所以说相比较的话呢，我们主要是去看几块，因为惠民保确实是普惠性质，所以它起伏线高的这个缺点也好，或者说这么一个特色也好，确实让很多人如果只花了三四万四五万块钱是得不到一个特别大的这么一个比例的报销的啊，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去看一看百万医疗和惠民保。但凡您能买得上百万医疗，建议起码先买上百万医疗。如果怕在这个自费部分，然后不能更好的实现的话，也可以再配一份惠民保。
7: 听完咱们刚才的介绍哈，相信很多朋友会觉得好难，投保了这些保障却依然会有一些漏洞，我们又无法预判可能发生的疾病，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想要针对性的来进行查漏补缺，您是不是有一些方式方法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8: 哎呀，特别理解大家觉得好难的这件事儿。对，因为投了这些保障，我们本来买保险就是为了买安心，但是你买了一份保障以后，你会发现自己担心的事儿更多，担心到时候保险公司赔不赔给我呀，担心我到时候这个单据积累的够不够啊，然后担心我最后这个是不是对我这个保障赔付是比较公平啊，所以说我们经常确实会查漏补缺，帮客户进行一些的梳理。那怎么梳理呢？首先我们建议从大类上梳理，有些人买了意外险，但他认为我生病就叫一种意外，所以说他认为自己的这个意外险就可以用来医疗进行补充和保障报销。其实所以首先大家要从自己的拥有的保险上的这个名字先看一眼自己买的。
0: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

0: 是我最大的心愿。
1: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2: 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3: 1942年，日军对华北地区进行残酷扫荡，抗日根据地物资与情报传递受阻。在清河镇小学教室里，老师林文兰在给自己的学生布置功课，远处还不时隐约传来日军巡逻的皮靴声。
4: 小石头，把这叠作业本送到村西头王阿婆家，千万记住，跟平时放学一样，放轻松，路上别逗留。
5: 林老师，这次你布置的作业是不是也有秘密啊？
4: 对，你记住啊，万一要是遇到日本人，你就说是去帮阿婆送药，这一包药你也装好。
6: 哎，小鬼！
7: 喂，他已经叫你没听见吗？
6: 在哪儿？不许动！
8: 包里装的都是什么？
5: 这是作业本儿，我是给王阿婆孙子的，他今天没有去上课。我给他带过去，这包药也是给阿婆的。
8: 这本子上写的是什么？
5: 是老师布置的算术题呀、啊。你看，2×5=10，3×5=15。
8: 嗯，滚开！
9: 林老师。这次的情报太及时了，日军运输线路全都标注在算式里，隐蔽性很强啊。
4: 这些算式是由摩斯密码改编的，只要他们不知道咱们约定的解码方式，就永远解不开。
9: 唉，看来这老话说的书生百无一用可是大错特错了，您这知识可比我们的枪还厉害。
4: 你们用枪杆子抗日，我们出不了别的力，就用笔杆子来当武器。

0: 在那段暗夜里，无数像林文兰这样的知识分子用看似柔弱的笔尖书写着拯救民族的密码。他们教会孩子们的不仅是知识，更是永不屈服的信念，因为每一份智慧的坚守都能成为刺破黑暗的光。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一集，由柳嘉阳、张倩、李佳宇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0: 游击队被日军围困在鹰嘴崖，急需突围药品，而村外的日军岗哨成了必经之路上的拦路虎。老周摩挲着腰间猎枪，眼神凝重。
1: 是那人，给我通通的！
2: 小鬼子，你就给我在这儿吧。快跑，去告诉游击队从西坡走，这把枪替我传给咱家铁蛋，让他拿着去打鬼子。
1: 这是用命给咱换来的游击路线，这枪带着他的魂呢，
3: 等我长大了也要用它打鬼子。
4: 同志们，冲啊！向敌兵报仇！同志们，拿起枪往前冲啊！
5: 枪，我往前冲！
0: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无数像老周这样的普通人用生命照亮了抗争的道路，因为平凡人的勇气从来都不平凡。
6: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二集，由杨凯、孙媛媛、王腾霄演播。
7: 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
8: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9: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10: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9: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10: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9: 准备好，我们共赴
11: 一场好戏。
7: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2: 国家记忆。
13: 1949年3月中旬的一天。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钱三强的办公室大门被敲响，来人是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成员，负责科学文化工作的丁赞。他兴冲冲地通知钱三强做好准备，出席世界和平拥护者大会，大会将在巴黎举行，大会主席正是钱三强的老师约里奥居里。得到消息，钱三强兴奋不已，如果能借此机会在巴黎购买一些仪器和材料，就可以大大提升中国的原子核物理研究能力。此时他心中首先想要购买的就是一台中型回旋加速器的电磁铁，可是这些仪器的价格实在是太高了。钱三强小心翼翼地和丁赞商量说，这次要买的仪器是做原子科学研究最急需的，而旁的国家不可能卖给我们的。 前三强。

0: 单估算，说道，总估算约20万美元吧，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这次带5万美元也成。丁赞一听，立刻惊讶地叫出声来，什么？5万美元？要知道当时解放战争仍在进行，而国民党政府已将国库中的黄金偷运至台湾，共产党的所有外汇储备总额仅有约30万美元。钱三强理解丁赞的惊讶，而这也让钱三强觉得事情应该没有什么希望。与丁赞的谈话过去了一些日子，钱三强仍然没有收到回音，他觉得自己有些冒失了。在日记中，钱三强这样写道，我心中忐忑不安，我埋怨自己书生气太重，不识时务，不懂国情。战争还没有停息，刚解放的城市百废待举，农村要生产救灾，国家经济状况何等困难，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拨出外汇购买科学仪器呢？这不是完全脱离实际的非分之想吗？而就在钱三强写下这段日记后不久，转机出现了。1949年3月底，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在中南海会见钱三强，他说，关于你的那个提议，中央研究过了，周恩来副主席认为很好，清查了一下县库，还有这个力量，决定支持你的建议。随即，李维汉向钱三强递上了厚厚一叠钞票，面值5万美金。这个瞬间让钱三强刻骨铭心。当我拿到那笔用于发展原子核科学的美元现钞时，喜悦之余感慨万千，因为这些美元散发出一股霉味，显然是刚从潮湿的库洞中取出来的，不晓得战乱当中他曾有过多少血与火的经历，今天却把它交给了一个普通科学工作者的手中，这一事实使我自己都无法想象。1949年3月29日，作为中国人民和平代表团成员之一的钱三强，带着5万美金，乘坐火车离开北平，前往巴黎赴会。火车途经莫斯科时，代表团突然收到消息，法国当局拒绝给他们发放签证。钱三强意识到，这一次的设备采购恐怕难以实现了。另一边，此次和平大会主席约里奥并不顺从于法国政府的意图，他临时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设置分会场，安置不能前往巴黎的与会人员，并用无线电装置实现两个会场之间的联系。得知这一情况后，钱三强急中生智，他希望抓住这个宝贵的机会求助老师约里奥。钱三强拿出5000美元，请约里奥居里购买相关器材和书籍。约里奥先生将这些物资托付给留法学者杨承宗，由他带回中国。跟着这些材料一起回到中国的还有约里奥给毛泽东的一句建议，要保卫世界和平，要反对原子弹，就必须有自己的原子弹。此后不久，毛泽东对原子弹就有了更直接的了解。1949年12月，毛泽东主席首次访问苏联。12月18日，毛泽东在与斯大林会见时提出，希望苏联帮助中国研制原子弹，但斯大林对此问题不置可否。后来斯大林刻意安排毛泽东观看了一部纪录片，这是1949年8月29日苏联进行的首次原子弹爆炸试验。 部影片让新中国的领导人感受到了原子弹的威力。此时美国和苏联都已经拥有了原子弹，那么中国是不是也可以研制原子弹呢？此后钱三强的一生迎来了重大的转折点。1949年年底，经历了几个夜晚的辗转反侧之后，钱三强给老师小居里夫人写了这样一封信：亲爱的老师，有的时候我感到有些担心，因为我不知道是否可以重新回到我的科研工作中。但从另一个方面说，我知道人民的胜利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为了能获得彻底的胜利，每个人都应当做出自己的贡献，或许这也是为胜利而牺牲。从这封信件不难看出，钱三强对科学研究拥有无限的热爱。曾经在核物理研究的前沿高地，钱三强是一位前途无量的学者，而回到战后的中国，钱三强面对的却是一片一穷二白的事业。此时比起优秀科研工作者，国家更需要一个有经验的领头人。钱三强怀着遗憾给老师写下这封信件，说明他已经在科学研究与组织工作中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之后他义无反顾地投入了这个崭新的领域。这是位于北京房山区的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1950年5月19日，经毛主席批准，中国科学院成立了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更名为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它是中国核科学事业的发祥地。从1951年起，钱三强开始担任这里的所长，而他首先要做的工作是招兵买马。
1: 当时他的一个着眼点，就科学要在中国生根，所以呢，都是一直培养人才，一直做工作。
0: 面对一片空白的核科学事业，首当其冲的需求就是找到能够成为支柱的科学家。钱三强首先想到了自己的清华同窗彭桓武。彭桓武和钱三强曾经一同在欧洲留学，是从量子力学的创始人、著名的物理学家马克思博士，并获得了爱丁堡大学的物理学博士学位。作为好友，钱三强深知彭桓武的报国热情，不需多言，很快彭桓武便加入了近代物理研究所。
2: 那时候一个彭桓武啊，也是跟我一块回来的，差不多以前在家咱们什么意见也没有，到街上去就个摊儿来做。
3: 我搞理论的，我就到那去买计算尺啊，买那个美国剩下走了不要的那个计算尺买回来用。
0: 此时，钱三强将目光转向了国内另一位顶尖的物理学家。这一天，浙江大学教授王淦昌收到了钱三强的亲笔信，邀请自己前往北京任职。此前，王淦昌曾留学德国，并在1934年获得柏林大学的博士学位。同样，他放弃了国外优渥的条件，依然回到了乱世中的祖国。那时，王淦昌的朋友劝他说：科学没有国界，中国那么落后，没有从事科学研究的条件，你为什么要回去呢？王淦昌引用了一句名言：科学虽然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我的祖国正在遭受苦难，他需要我回去。这段经历与钱三强何其相似。因此，在收到了钱三强的亲笔邀请信之后，王淦昌立刻登上了北上的列车。有了王淦昌和彭桓武，钱三强领导的近代物理研究所

0: 都有了两大坚实的支柱。首战告捷，很快前三强争取到了国内一批优秀的科研工作者前来任职。然而人才资源还远远不够，前三强将目光转向了海外留学者。在当时的国际政治格局下，在西方国家留学的学者是一个颇为敏感的群体，如何才能打消他们的疑虑，让他们安心回国呢？前三强写下了一封真挚的信件，直白地解释了一些敏感问题。针对留学生是否要实施特别政治训练时，前三强强调，凡是本身有用的人才，不是自私自利者，都欢迎你回国参加建设工作，但不像从前只认头衔不认本领及工作经验。他甚至用自己的经历来作为例证，以小弟之无知，从来未走衙门拜显要，中共来了以后也不特别轻视，我觉得一切都很自然。一呼百应，很快在前三强的组织下，一大批科学家从国内外向近代物理所聚集，如赵忠尧、邓稼先、周光召、朱光亚、陈能宽、程开甲等。与此同时，前三强还从高校招入了一批年轻的科技人员。短短几年时间，近代物理研究所就从建所初期的十几个人增加到100多人，而这些人日后都成为了新中国原子能事业发展和核武器研制的中坚力量。
1: 我是觉得它是我们新中国在和科学跟技术的创业者跟奠基者。当时的研究所呢分了5个大组，这5个方面实际上把和科学技术所需要的基本条件啊都创造起来了。
0: 1950年的前三强正招兵买马，筑巢引凤，中国近代物理研究所欣欣向荣。不久，一件国家大事让前三强压力倍增。这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应朝鲜请求赴朝，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从战争一开始，美国就挥舞着大棒，对中国进行核威胁。尽管当时全世界绝大多数科学家都在呼吁反对核战争，保卫世界和平，但是很显然，原子弹已经成为了政治家们手中的重要砝码。而中国的原子核科学事业虽然人员逐渐齐备，但科研所需要的设备和材料仍然十分短缺。1年前参加巴黎世界和平大会未果的经历，让前三强明白，想要突破封锁，从西方世界获得研究原子核物理的援助已经不可能了，唯一的希望得寄托在老大哥苏联身上。1953年，前三强突然开始学习起了俄文。原来中国科学院即将派遣代表团前往苏联学习，40岁的前三强全神贯注，用极短的时间速成俄文。他知道，这对于中国原子核物理研究而言，将是一个宝贵的机会。然而，当前三强满怀憧憬地来到苏联时，却发现日程安排上并没有参观原子能研究机构的内容。前三强意识到，苏联方面可能并不愿意在原子能研究上给予中国过多的帮助。该怎么办呢？命运的巧合给了前三强争取的机会。3月5日，就在中国科学院代表团抵达苏联的同一天，斯大林逝世了。周恩来与郭沫若等人特意赶来莫斯科吊唁， 代表团在

0: 红场参加了葬礼仪式。在莫斯科的短暂会面，钱三强见缝插针地找周恩来总理汇报了情况，特意提出希望参观苏联的原子能研究机构。周恩来很认同钱三强的看法，他亲自与苏方高层沟通，终于使钱三强获得了参观苏联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的机会。研究所的领导者是被誉为苏联原子弹之父的科学家库尔恰托夫。由于工作的敏感性，钱三强与库尔恰托夫的见面不超过20分钟。巧合的是，钱三强的导师约里奥曾经参观过库尔恰托夫的实验室，这让库尔恰托夫对钱三强有了亲近感。研究所里，钱三强还巧遇了曾经在居里实验室相识的斯科别里琴院士。故人相逢，两人感到分外亲切，言谈之中时不时撇开翻译用法语交流。钱三强用法语试探性地询问斯科别里琴，苏联是否有可能帮助中国建造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反应堆与回旋加速器是新中国发展原子能研究所需的设备中最为关键的两种，而这一次钱三强与苏联专家的沟通埋下了一个希望的种子。1958年9月27日，外交部部长陈毅元帅参加了一个大型庆典，由苏联援建的反应堆和加速器在北京房山驼里正式移交中国使用，这就是后来人们经常提到的一堆一器。从此，中国有了一个综合性的原子能科学技术研究基地。同时，钱三强领导的近代物理所的大部分科研人员和设备都搬迁至此，改名为原子能研究所，代号401所。11年前，钱三强在法国向清华大学校长写信，建议清华建设核物理实验室。11年后，这个梦想几经起伏，终于变为现实。中国原子能事业开始展望美好的未来。
1: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400-870-7366。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 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国家记忆。
3: 1958年9月27日，北京房山驼里，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钱三强正在参加一个大型庆典。这一天，由苏联援建的反应堆和加速器正式移交中国使用。当所有人都满怀欣喜展望未来的时候，钱三强却嗅到了一丝不寻常的气息。为了完成反应堆和加速器的交接，苏联专门派来了中型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叶弗莱莫夫。钱三强与叶弗莱莫夫进行了一次特别的谈话。
4: 我们三个人在一起，我做翻译的，钱三强找叶老来的，专门向叶老问，他说你们能不能帮助我们建一个分离膜工厂。当时叶老就很严肃地告诉他，他这个分离膜啊，是有关社会主义政权的安全问题，我们不可能再给你们，但是你们要可以随时跟我们要，我们有，你们需要我们可以提供给你们。这么一谈呢，很明显就是不给。
3: 扩散分离膜技术是研制原子弹最关键也是最难的技术之一，当时世界上只有美国和苏联掌握了这项技术，而苏联专家竟然把它上升到威胁社会主义阵营安全问题的程度。叶弗莱莫夫的措辞让钱三强隐约意识到，接下来的日子将会暗潮汹涌。1959年的新年到来了，前来援助中国原子核工业的苏联专家们正在参加两国联合的庆祝仪式。这些武性正酣的苏联科学家们没有想到，接下来的工作会有如此巨大的变化。半年之后的1959年6月，钱三强得到消息，苏共中央突然来信，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资料，并终止合同。此时中国的原子弹研究与苏联仍然亲密无间，假如真的终止合约，原本借助苏联的帮助研制原子弹的道路就走不通了，中共中央该如何回复呢？
5: 当时呢，正是庐山会议啊，那个时候周总理啊，求给中央对这个问题究竟怎么办啊，开始的考出两种意见，一种啊是复信啊，来讲道理来批驳他啊，说这个理由是不充分的啊，我讲的，再一个呢就是根本不理啊，最后呢采取了后边一个办法，就没有恢复，没有答复他，开始了就已经在精神上有所准备了。宋任穷同志讲了，天要快下雨了啊，要准备伞。
3: 虽然领导人决定暂时不予答复，但是很明显，中苏两国之间的矛盾已经出现，钱三强的心中忐忑不安。时间到了1959年9月15日，一架苏联客机飞越万顷波涛之后，缓缓降落在美国机场。冷战中的一对宿敌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亲热地挤进了同一辆汽车的后座，这意味着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也对中国的原子弹事业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0: 十五天后，195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庆典，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天安门城楼上有说有笑，两国的关系却并不像看上去这样和谐。次日傍晚，北京方面预备了招待各国贵宾的晚会，北京上空焰火璀璨，怀仁堂里气氛热烈，前三强的心情却十分紧张。今后中国核武器的发展将何去何从？答案隐藏在这暗潮汹涌之中。此时京剧大师梅兰芳正在表演穆桂英挂帅，眼看天光渐暗，戏曲晚会前排的贵宾席却空无一人。后来中央警卫处的同志过来通知说，主席在颐年堂和赫鲁晓夫会谈，不来了。这个夜晚，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发生了争吵。原来在朝鲜战争期间和后来的时间里，中国关押了5名美国特务。赫鲁晓夫访美期间与艾森豪威尔会谈，答应作为美国的说客，请中国释放这5名美国人。毛泽东与周恩来向赫鲁晓夫说明道，这5个人都是特务，他们的刑期还没有满，放是要放的，只是现在不能放。在其他问题上，双方也产生了大量的矛盾。这次会谈结束后不久，两国之间一系列矛盾随之爆发，最终演化为一场意识形态之争，中苏两国的蜜月期结束了。1960年8月，苏联撤走了在中国国防科技工业部门的全部专家，带走了重要的图纸资料，停止提供急需的设备、关键部件和重要物资。这对于刚刚起步的中国核工业是一次重大打击。有些外国媒体幸灾乐祸地断言，中国核工业已处于技术真空状态，中国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
1: 当然有的不对，就是叫做幸灾乐祸，你20年也搞不出来。哎，你将来搞啊，就是一嘴碎铜烂铁，这就是这样。
0: 面对苏联专家的撤离，中央领导人下定决心自主研发原子弹。为了铭记苏联人撕毁协定的日子，1959年6月20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被确定为596。这个名字见证着中国人独立自主制造核武器的决心，而前三强成为596计划的担纲人之一。为了集中力量进行原子弹攻关，二七部成立了核武器研究所，代号为9所。面对苏联专家撤走后的残局，核武器研究所的当务之急是找到一批重量级的科学家去顶替苏联专家的位置，重任再次落在了前三强的身上。
1: 在整个的这个核武器的开始研究，问题是启动人才，人才的启动啊，就是关键，这是前三强。
0: 想要自主研制核武器，首先要突破的就是理论难关。此时的近代物理研究所有一位年轻人，是核物理理论研究领域冉冉升起的新星，他就是34岁的邓稼先。此前，邓稼先曾在美国普渡大学研究生院学习，并且仅用1年多的时间便修满学分，获得了博士学位。当时的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邓稼先的成就吸引了美国政府的注意，他们用优渥的科研和生活条件邀请邓稼先留在美国。和当年大批立志报国的留美学者一样，邓稼先晚年谢绝邀请，并在1950年10月回到国内，投身中国近代物理研究所，成为新中国核物理理论研究的先行者之一。 这一天，时任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钱三强把邓稼先找到办公室，说了一句幽默的话：“小邓，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准备调你去做这项工作，你怎么样？”大炮仗，邓稼先立刻意识到，这是指爆炸原子弹。钱三强仔细讲了调到哪里去、做什么工作，以及工作中急迫需要注意的保密问题，然后拍了拍邓稼先的肩膀，就算是敲定了。回到家中，邓稼先对妻子只说自己要调动工作，不能再照顾家和孩子，通信也困难。妻子表示支持。从此，邓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隐姓埋名，痴心于大炮仗的研究。1990年，邓稼先病逝之后，他的好友杨振宁在谈话中披露了这段往事。我也很佩服钱三强先生推荐的是邓稼先这个人去做原子弹工作，因为那时候中国的人很多呀。他为什么推荐邓稼先呢？我想，他当初有这个眼光，指派了邓稼先去做这件事情。现在看起来，当然是非常正确的，可以说做了一件很大的贡献。推荐年仅34岁的邓稼先担当重任，钱三强承担了很大的压力，因为在那个年代选贤举能也要承担政治风险。在邓稼先之后，钱三强的人才推举工作又遇到了新的挑战。这一次，钱三强看中的是青年学者周光照。曾在莫斯科学习的周光照回忆过这样一段往事。当时中苏关系破裂，去留问题很现实地摆在了我们面前。恰在此时，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先生赴苏，与我进行了一次长谈，就我国如何发展核武器谈了自己的观点。这次谈话对我影响很大，使我知道了党中央发展核武器以加强国防建设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我决定回国，投身到两弹的研制中去。周光照的主动请缨让钱三强内心十分喜悦，可是根据他掌握的信息，周光照的情况实在有些复杂。他是北京大学派出的讲师，关系不隶属于科学院和二机部，想要调派流程十分复杂。钱三强再次果断出手，他给时任二机部部长刘捷拍了一封电报，刘捷部长来信收悉，九局理论组我认为周光照较适宜，但需在国内解决调干问题。从苏联回国之后，钱三强还亲自去往北京大学做疏通工作，最终周光照终于如愿以偿，成为中国两弹事业的突出贡献者。同一年，钱三强又将自己的两员大将王淦昌和彭桓武推荐去担当重任。王淦昌接受任务时只说了一句话：“我愿以身许国。”彭桓武则说：“国家需要我，我去。”短短一年时间，钱三强便将邓稼先、周光照、王淦昌、彭桓武等105名专家学者团结在一起研发原子弹。而在获得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称号的23人中，有7位是由钱三强直接推荐到核武器研制第一线的。
1: 我觉得这一点啊，钱先生确实是搞大力协同的模范。就是他不但是把这些事情交出来，而且把他的骨干都调到九院来，所以后来我们到青海去很快能开展实验，这是有非常大的关系。如果没有那前面那几段工作，是根本不可能的。
0: 人员已经齐备，接下来这些筹备的放大炮仗的工作者们面临的是更为艰巨的考验。

0: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正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出现极度困难的时期，吃饭都成了问题。原子能科技战线上，许多参加昼夜攻关的科技人员都患上了浮肿病，还有不少人肝功能指标都不正常，这是工作紧张、身体消耗大、营养跟不上所致。彭桓武也患上了浮肿病，他双脚肿得老粗，连布鞋都穿不进去。与科技工作者们朝夕相处的钱三强担心不已，面对客观条件的限制，他也束手无策，只能寻求领导人的帮助。长期主管尖端武器研制的聂荣臻想出一个办法，他以个人的名义向军队募捐，让海军调一些鱼和海带，其他各个军区都支援一些肉类粮食。他说要照顾好科学家，不能让他们的身体垮了。在聂荣臻的指示下，这次特殊的募捐完成了。元帅又说，募捐而来的东西要以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名义分配给每个专家和技术人员，行政人员一律不分。和科技人员朝夕相处的钱三强也感受到了这份支持。他回忆说，有一次我曾到原子弹的设计机构吃过一顿饭，亲口吃到了这些东西。尽管当时各方面困难不少，但大家精神振奋，情绪饱满，工作进展顺利。1962年1月5日，钱三强手持一张由陈毅、聂荣臻、陆定一三位副总理联名的请柬，来到了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与他相伴的还有4000多名科技工作者。宴会厅的主桌上，钱三强、钱学森等人对号入座。不久，周恩来总理径直走到了二钱中间的座位上。那次宴会，周总理也参加了。在主宾席上，总理一边是钱三强，一边是钱学森。我们一看，开玩笑说：“好，我们的代表人物亮相了。”我们明白，中央是给我们鼓鼓劲儿。在领导人的简短致辞后，便是聚餐和看歌舞节目。同以往相比，这次宴会更像是单位打牙祭，菜量大，肉上的多。钱三强这才知道，这次宴会是周恩来报告毛泽东特意安排的，为的是在困难的时候同科学家们见见面，让大家吃顿肉，补充点营养。勒紧裤腰带，四面八方支援科学技术，强国强军。在国家这样的大力支持下，科学家们斗志昂扬，期盼着攻克核武器研究的难关，真正实现独立自主。1958年，苏联专家叶夫莱莫夫以威胁社会主义国家安全为理由，拒绝了钱三强关于教授扩散分离膜技术的请求。扩散分离膜是研制原子弹最关键也是最难的技术之一，无奈之下，中国科学家只能依靠自己攻破这个难关。在党中央的指导下，钱三强开始抓紧部署扩散分离膜的研制任务，为了保密，对外称作真空阀门小组。
1: 那个时候钱三强完全打空无实，他在组织哪些单位呢？冶金部、中国科学院，所以这两个单位他就组织进来，跟我们二技一起共同合作。
0: 当时扩散分离膜的研制分为甲乙两种任务，分别交给了中科院上海冶金所和冶金部钢铁研究院。钱三强将原子能所的相关人员分散到这两家单位，两种任务同时进行，4年时间终于成功研制出扩散分离膜。那是12年前的1947年。

0: 当时钱三强正准备从法国回到中国，临行前他特意来到小居里夫妇家中向老师道别。小居里夫妇既为钱三强的研究生涯感到惋惜，又佩服他报效祖国的决心。约里奥先生告诉他一些关键的试验数据，小居里夫人则拿出了一些放射源，让钱三强带回国，说将来或许有用。一语成真，12年后，在中国核武器事业研制的紧要关头，正是这瓶来自法国的封存多年的碳酸贝雷标准源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拿到了钱三强提供的放射源，科学家马不停蹄地开始实验。夏天，简陋的实验棚内温度高达36-37摄氏度，几个小时的实验下来，汗水浸透了工作服，雨鞋里边存积的汗水哗哗作响。冬天，工棚里没有取暖设施，冻得一边做实验一边不停跺脚。经历了3个寒暑反复实验，经历了多次失败，终于1963年底，王方定的团队制成了4个合格的点火中子源，送到了西北核武器试验基地。此时距离苏联撕毁合作条约已经过去了4年有余。4年前，西方媒体曾说中国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如今中国原子弹研制的各个难关在钱三强的部署下被逐个击破。与此同时，核武器研制的其他相关产业也捷报频传。1962年12月，包头核燃料原件厂投产。1963年8月，衡阳油水冶厂投产。1964年1月，兰州浓缩油厂生产出合格产品。1964年春节期间，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解决了核部件铸造中消除气孔的问题。重新出发的中国核武器工程已经完全摆脱了苏联专家撤走的阴影。在周恩来、聂荣臻等领导下，在钱三强等科学家的主持下，中国原子核物理理论、原子核武器工业都有了长足发展。中国核工业战线的广大科技人员、工人为此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至此，万事俱备。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3: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4: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一零三点二，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3: 接上回，上文书说到刘秀建立了东汉王朝，在东汉王朝建国伊始，有一个人让这个身为皇帝的刘秀都拿他没办法，到最后佩服的是无可投敌。那说究竟这人是谁呀？他有什么样的本事能够让一国之君都拿自己没办法呀？这人一定是个大官。不是，这人呢，这官做得很小，就是一个小小的县令，7品芝麻官，怎么能够让皇上都拿他没办法呢？您别急，听我给您说一说这一讲的强项令董宣的故事。在东汉初年，皇亲国戚、豪强地主横行霸道，这些人仗着有钱有势，开始兼并这些农民的土地，甚至于说是买，实则就是抢，建立起自己的这个地盘。甚至于有权有势的人还家里养一些家兵。什么叫家兵？就是个人的私人武装。这一个小山庄，这一个小地区、小田园，就好比是一个独立的小国家一样，连当地的政府都畏惧三分。然而在这种情况之下，有一位县令，就是咱说这个主人公董宣。这个人执法严明，不卑不亢，敢于跟皇亲贵族、豪强地主来做斗。不是说有些官一吓唬就软了，一给钱就怂了，董宣不是这样，宁可乌纱不要，性命丢了也要维护法律的公正。怎么回事呢？给您举个小例子。这个董宣在北海做官的时候，当地出现了一件人命案。原来当地有个豪强地主，家里有钱，此人父姓公孙丹，字丹，公孙丹在家里盖了一个3层小楼，哈，豪华至极呀，光卧室就多少间。盖完之后，古代人迷信，没敢住，怎么办呢？找一个算命，找一个风水先生，要给占卜一下，看看这房子的风水如何，有没有凶相啊，会不会给自己带来钱财。找一个算命，没过多久，家人真给请来一位算命的先生。据说这位铁嘴钢牙，前知500年，后知500载。公孙丹说，那请您看看吧，这要是看好了，我是重重有赏啊。这算命的呵，假模假样掐诀念咒，楼上楼下楼前楼后转了好多圈，最后这算命的说，呀，不妙啊，这房子盖的虽然华丽，这房子盖的挺好，可是犯了凶神，有忌讳呀，这可不好，这要是住进去必定死人呢。哟，公孙丹一听，怎么样，让我说中了。哎呦先生，那有没有破解之法呀？这个算命的拉长一轮，什么意思？要钱。公孙丹多明白，赶紧把银子都预备来了。先生，只要您给我破解了，我多多给您钱。好吧，拿人钱财与人消灾呀。要说破解也不是不能，明天正当午时，阳气最盛的时候，叫你儿子在门口站着，第一个打你们门口路过的人，甭管是男是女，是老是少，你把他给杀了，把他的血呀洒到你屋子这个周围，就可破此大凶。哦，多谢先生。把钱给人家，算命乐呵走了。这儿这不胡说八道吗？纯属是骗钱。可是公孙丹信，怎么叫迷信迷信，迷迷糊糊，哎，他就信了。叫他儿子，他说，你呀拿着刀，第二天门口你就站去，不管谁过来，在这时刻你就把他宰了，按照先生说的，知道吗？哎，好。书说简短，到了第二天中午，正当午时， 公孙丹的儿子拿了口腰刀在门口一站，四下张望。没过多久，真过来个人，打南面来了个小伙子。可这小伙子一看呢，是个穷苦人，这衣服是补丁摞补丁，走道

了一圈，这事儿有人就告诉给董宣了。董宣是地方官，闻听此言气冲，这还了得，目无王法，大白天和人家素不相识就把人家给宰了，这还了得。来，公孙丹父子给我缉拿归案。手下的衙役没动地儿，连喊三遍无人应答。董宣心说，这干什么啊？你们造反吗？你们没听见吗？师爷赶紧过来，大人啊，大人且喜雷霆之怒啊，您是不了解，这个公孙丹家里面有钱啊，那钱多的都没数，而且人家里有家兵，人家家里边有武装啊，翻脸就动手啊，伸手武之令是全手就要命。那小伙子无名少姓，也不知道谁家的冤死鬼，活该他倒霉，死就死了吧。大人您要碰这个公孙丹万万不可呀，那就是老虎的屁股摸不得呀，犯不上，穿新鞋不踩狗屎。越这么说，这董宣呢这火越大。我身为朝廷命官，执掌一方土地，照顾一方百姓，百姓受难，我做地方官的，我睁一眼闭一眼，我还当什么官呢？那宁可我这官不做了，我也不能当着窝囊官。你们不去，我去，亲自带人把公孙丹父子给逮来了。那还用查吗？人证物证俱在，判处死刑，挥出这咔嚓咔嚓把脑袋瓜给砍下来，所有人都为之一惊啊，心说我的个娘啊，这董宣董大人了不得呀，公孙丹父子那么有钱，不容分说咔嚓就给宰了，好家伙，清官老百姓是奔走相告，在北海一地的这些豪强劣绅大受触动。徐叔，我们注意点吧，这位这不是人呐，啊，这是神呐，根本不怕呀，不知道害怕，不知道死，酸了不？大大有收敛。这件事儿，这不算董宣最露脸。紧接着没过多久，董宣又办了个案子。不过这阵儿，董宣已经不在北海了，调到了洛阳当县令。洛阳又出现了一桩人命案，手下人向他汇报说又死了个人，这个人谁杀的呢？说我们也看见了，不过没敢逮，因为这个人根儿太硬了。此人呢是胡杨公主家里的一个管家。胡杨公主，那个说谁是胡杨公主啊？光武帝刘秀的姐姐。你说这官大不大？胡杨公主的一个管家，青天白日之下把一个人给宰了，而且我们眼睁睁看见了，杀人凶犯就逃进了这个公主府，我们没敢逮呀，回来向大人请示。这个董宣心说怎么办？我下令派人去逮吗？到公主府去搜吗？不能，自己没那个权利。你看在过去封建年代品级森严，正所谓官大一级压死人，何况他是个小小的洛阳令，人家贵为公主啊，那是皇帝的姐姐，差着十万八千里，自己不敢，想请旨定夺恐怕皇上未必同意，可要说不逮就让这个杀人凶犯逍遥法外，这不行，怎么办？还得逮，还得想办法。哎，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告诉这些三班六房这些衙役说，你们呢密切监视公主府，一举一动进一个人出一个人都给我把住了，倘乎这个管家要敢露头，马上就给我逮回来，轮班。

0: 正是派人盯着。翻回头再说这管家跑进公主府，这颗心这才算落肚里。不过呀，忐忑不安呐，也知道董轩这个人不好惹呀。董轩的大名自己也听说过，怎么办？去找胡杨公主，扑通一下跪在公主面前，声泪俱下呀：“公主啊，公主！”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3: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再试制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什么毛病啊？你怎么了？有话说话，你哭什么？公主救我！哟，你看这公主啊，还很喜欢这管家。一听这话，把手里的书放下了。到底怎么了？你跟我说说。公主，是这么回事。前些时日，小人和别人闹了点矛盾，结果一气之下，我把那人给宰了。我杀了人了。嗨，公主一听，我当什么大事儿？不就杀个人吗？杀就杀了吧。你看，这就说明人家有权势有地位，一句话杀就杀了呗。这一般人心都得蹦出来。管家一听，公主啊，我也想这事儿啊就算了，给人家赔俩钱也就完了，没想到洛阳令董轩听说这事儿，啊，一个不同意，百个不同意，而且派兵来逮我，要不是我腿快跑得快，我就被他给逮着了。现在据说我们公主府外里3层外3层都是人家董轩的人，把公主府看的是紧紧当当，我要敢一露头，恐怕我小命都不保呀。他董轩好大的胆子，你放心，本宫保你平安无事，你就放心，我谅他董轩也不敢进来拿人。多谢公主。就这样一连过了10多天相安。有这么一天呢，公主要外出办事，姐就把这个管家一块给带着。 原本这管家不想，后来一想，这都十多天了，风平浪静，一点消息都没有。估计董轩呢，也无非啊，咋呼两下，干打雷不下雨也就算了。那好吧，认为风头已过，所以混在家奴当中也跟着出来。实则董轩呢，把明哨变成了暗哨，暗中有人盯。这个管家刚一出门，有人撒脚如飞，就跟董大人说了。董轩一看机会来了，带领着三班六房的衙役到这儿，把队伍就给拦住了。慢，公主留步。启禀公主，臣下查明，您的管家横行不法，在当街之上杀了人了，而且人证物证俱在，应当判处死刑。请公主您把杀人嫌疑犯交出来吧。
4: 呀，
0: 胡杨公主当时这气儿顶到脑瓜门，心说好你个董轩，你是蹬鼻子上脸呢，敬酒不吃吃罚酒，当着这么多人，当着满城的百姓，你敢管我要人，你好大胆子。董轩，你身为县令，说话注意分寸呢，你凭什么说我的管家杀人了？你把证据拿出来。有啊，带人证，有目击证人，那边有钢刀为证，人证物证俱在。公主一看这还是真的，算了，好汉不吃眼前亏，我呀说句软话，哎呀董轩呐，我看算了吧，这个管家呀跟了我好些年了啊，我觉得这人不错，许是他呀办错事，就给他个悔过的机会，看在本宫的面子上，这事儿我看就算了吧。董轩一听，公主啊，您说错了，您家法不严，管家才胡作非为呀、啊！既然他犯了法，就应当治罪呀、啊！天子犯法，与民同罪呀、啊！您不该替他求情啊！难道公主家里的管家就可以不遵守皇帝的法律吗？有人眼尖，大人，你看，那不就是杀人凶手吗？一看，果然是那管家。董轩一挥手，过去俩衙役像拎小鸡儿一样就把这位给拎出来了，二话不说宣布死刑，是当街问斩，咔嚓脑袋瓜给扒拉下来了。胡杨公主一看，好啊，反了反了，一个小小的县令你敢这样对我，你等着，干嘛进宫告御状，找他弟弟刘秀去了，跟刘秀就说你这事儿管不管啊，这样下来这官眼里还有人吗？现在对我是毫无尊敬啊，我他都看不在眼里，那你就更说不上了，这人长此以往，这还有人了吗？光武帝刘秀也很生气，下令命人把董轩给抓来，要乱棍打死。初说简短，董轩来被人呢架着，摁着胳膊摁到这儿。董轩一听要处死自己，也没害怕，陛下，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不过在临死之前，臣下有几句话要讲。讲。陛下英明，陛下英明，所以才复兴了汉朝，如今公主的管家杀了人，公主置皇上的法律于不顾，想要保护杀人凶手，我无非是公正的执行法律，却要断送性命，陛下您自己定的法律自己又要破坏，这样下去怎么能够把国家治理好呢？我看呢，您不用打死我，我一头撞死也就算了。说的这叫撞头。光武帝一听，哟，董轩说的不无道理，把他给我拦住，把他给我拽住。 拽的稍微慢了点，这脑袋也碰到柱子上。不过好在有人拽了一下，没有致命的伤，不过也是头破血流啊。
4: 刘秀一看这怎么办，
0: 一边是执法公正的董宣，一边是自己的姐姐不依不饶，算了吧，退而求其次，这光武帝也会和稀泥。董宣呢，你办事没错，按照法律你做的有道理，不过你这么做做法尚妥，你冲撞了公主，使公主受了惊，这样吧，你过去给公主磕个头，赔个礼，认个不是，朕就饶了你。董宣一听很不服气，我没错，我不能够给他道歉，说什么也不道歉。两帮的人摁着他，又摁脑袋让他低头，和这董宣小脖整整的，这脖子说什么也不弯，怎么管他叫硬脖子县令呢？最后董宣一屁股坐到地上，两只手撑着地，挺直腰杆，这脖子还整整着，死也不低头。到最后光武帝刘秀一看，算了吧。光武帝心说，董宣的董宣，我拿你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心服口服，外带佩服。心说，我东汉王朝要所有的官员都能够像董宣这样，何愁国家不强盛，非但没有治董宣的罪，反而赐给他30万钱。董宣后来把这钱呢分给了手下人，从此强项令董宣的名气到处传扬开。后来光武帝宽以待人，重用像董宣这样的能臣，汉朝才走向了复兴，史称光武中兴。
5: 打这儿开始，这董宣的名气可就大开了，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大伙儿一听董宣，无不挑大指称赞，打心眼里服气。也有人怕董宣，谁呀？那些为非作歹的，那些不法的豪门贵族，那些为富不仁的土财主，一听是董宣，睡觉都做噩梦，都到这份上。所以呀，这些人给董宣起了个外号叫卧虎。什么叫卧虎啊？就是一只躺着的老虎。老虎多瘆人的，可是各位您别忘了，正是因为有了像董宣这样的能臣，才有了后来的光武中兴的。好了，各位朋友，今天这讲书啊，我就先给您说到这儿，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下。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日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6: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7: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6: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7: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6: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这一点
4: 叔，我们给您说一说投笔从军的班超。为什么这个班超家里面都是做文官的，都是编写史书的，而他毅然决然要弃文从武呢？班超出使西域是在谁的影响之下呢？究竟结果又是如何呢？欢迎大家收听这讲书。记得唐代大诗人杨炯有过这么两句诗，叫宁为百夫长，不做一书生，宁可去当兵当个小头目，也不愿意啊进京考取功名，激励自己拿起刀枪征服西北边塞的敌人。其实早在东汉时期就有过这样的书生，为了平定西域，保证中原的稳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个人就是班超。班超字儿叫仲升，他是东汉著名史学家班固的弟弟，他的父亲班彪，妹妹班昭也是有名的史学家。这个班超就是出生在这样一个书香世家。你别看家里人都是读书的，班超和这些人想法志向大有不同。班超长得也是身材高大，仪表堂堂，为人不拘小节，而且吃苦耐劳。班超打小的时候博览群书啊，但是班超觉得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啊，得付诸于实践，总想把所学的东西啊应用出来，能够为国家建功立业。早在光武帝建立东汉王朝的时候，就请班超的父亲班彪来整理西汉200多年的历史。后来班彪死了，汉明帝继位，明帝就叫班固做澜台令史，继续编写他父亲所要编写的这历史书籍，这就是后来的汉书。班超呢跟着他的哥哥给打下手，做一些抄写的工作。可是没过多久，有人上书汉明帝，说这个班固在家里私改国史，他给改了啊，真实的是那样，他不写，歪曲历史，诽谤朝政。汉明帝一听说能有这事儿，来把班固给我逮了，下到大狱里审清问明，给关到监狱里了。班超听说这件事，马上赶到洛阳求见明帝，说明情况，带凶坐牢，说我哥哥没有罪，这是有人恶语重伤，倘乎我哥哥有罪，那做兄弟的我愿意代替我的兄长下监狱里坐牢，让我的哥哥完成这部史书。后来汉明帝大受感动，了解了事实的真相，又为班超的一片诚心所感动，不仅释放了班固，而且委任班超为澜台令史。在这种情况之下，班超不仅感到有志难伸，而且觉得非常的无聊。就在班超抄写文书的期间，匈奴部落在东汉边境上烧杀抢掠，是无恶不作，边境老百姓是苦不堪言，这件事经常传到洛阳，班超也有所耳闻，所以每每听到此处，班超是义愤填膺。有一次班超站起来，把手中的笔啊啪给扔到地上，说大丈夫志在四方，一个人要没有抱负，这人就废了。我不愿意就做这个抄书的工作，我愿意像傅介子张骞那样建功立业，封侯归乡，我怎么能够在这纸笔上消磨一生？那张骞那还了得吗？前文书的时候我们介绍过张骞，那是西汉赫赫有名的大臣，傅介子也是一样。 结果班超这么一说，大伙儿都笑话他。哎呀，我说班众生啊，班超，你喝多了你还没睡醒，你一个抄书的，你还想到边疆建功立业？呵，你想什么来的？哎呀，真是刮风下雨你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你不知道。你看看你自己啊，掐吧掐吧不够一碟，摁吧摁吧不够一碗，你还想去边疆？你还想效仿张骞？你真是光着屁股撵狼，光着胆儿大，不知道害臊。算了吧，你看周围的人都不理解他。然而在这种情况之下，班超是毅然决然是投笔从军，文言文叫什么？投笔从戎。公元73年，大将军窦固出兵攻打匈奴，班超呢就做了他手下的一个假司马，就是代理司马。结果到那儿之后立了大功了，还立了军功了。这样一来，那些说闲话的谁也不吱声，这叫事实胜于雄辩。汉明帝与此同时也看到了班超的军事才能，因而在当年汉明帝就派遣班超率领36人出使西域，多年的愿望就要实现了。那个说这回可太好了，这出使西域转一圈就回来了啊！出国旅游这多好啊！你要这么想，那你想错了。在当时出使西域可不这么简单，西域各国这阵儿经常有战端打响，这汉朝不也是刚刚派兵？所以说这时候出使西域又带了36个人，人少将寡，这不是去打仗去，去了解西域各国，联络西域各国，共同对付匈奴。想当年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那么容易吗？我们说过被人家匈奴扣押起来了，一押就是10年，人生有几个10年，被人家压起来10年，结果侥幸逃脱，转一大圈回来之后又被人家给逮着了。要不是匈奴内乱，张骞把命就得给扔了，现在谁不知道啊？所以说谁都不愿意去，班超毅然决然说我去，带了36个人先到了鄯善国。这个鄯善国啊，原来是归附于匈奴的，匈奴啊逼他们交钱啊，交东西，什么牛羊啊、马匹啊、布匹啊，勒索。所以这个鄯善王很不满意，可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你打不过人家就得认怂。所以啊这些年呢是忍气吞声，有心联络大汉王朝吧，可是东汉建国伊始又无暇顾及西域。这回汉朝的使节来了，派使者过来了，这鄯善王是非常的高兴，排摆酒宴是热情款待，什么大门悬灯、二门挂彩、两廊洞月、红毡铺地，就这样这才把班超等人给迎进来，而且排摆酒宴全都是一些好吃的，什么好晚上端什么。酒席宴间也没少了跟班超说好话。就这样班超搁这儿住了几天，可是几天之后班超就发现不对劲儿，这个鄯善王变得冷淡起来了啊，找他也有事不在，要不然就是忙啊，即便坐到一桌上吃饭，这个鄯善王的表情也很不自然，爱搭不理，说话阴一句阳一句，这是怎么回事？这变化也太快了。跟手底下人一说，说你看见没有，鄯善王几天之内变化无常，反复无定，这是怎么回事？这里面一定有原因，我要没猜错的话，估计是匈奴的使者到了。
0: 他心里没底，所以才会这样。哦，是这样吗？最好能找个人问问，这样最好。正想着呢，单善王的仆人呢来给班超等人送饭来了，一掀门帘把酒席呀、把这酒菜呀、往桌上一摆。班超呢很老道啊，也很沉稳的样子。哎呀，多谢大人呐，给我们又送饭来了啊！不谢不谢，哎，应该的应该的。哎，这匈奴的使者来了几天了，在什么地方住啊？冷锅冒热气来了这么一句话，这叫什么？这叫诈语，诈的。可是那个胡人呢没有这经验，一听这话说俄罗斯话。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园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3: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400-870-7366。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脸色都变了，汗当时就出来了。班超一看，怎么样，被我说中了吗？是这么回事，既然您都知道了，那我就实话实说吧。来了，3天前就来了，住的地方离咱们这儿不远，30里地。哦，班超一时眼色，两旁有俩精明的人，哎，来来来来来来来，咱到内帐说话，来来来，说什么话呀？给软禁起来了，怕他走漏风声。剩下这些人召集到一起，班超给他开会。我看着没有，现在情况有变呢，大家伙跟我一块到西域，无非想的都是立功报国，现在匈奴使者才来几天，这单善王的态度就变了，看这样没出几天就得把我们押起来送给匈奴人了，要到那样必死无疑呀、大家伙看怎么办。大伙一听，大人、将军，我们都听您的，您说怎么办我们就听您的，我们绝不能坐以待毙。好，现在情况紧急，正所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为今之计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趁着天黑把匈奴的使者给杀了，斩草除根。咱们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大伙都明白吗？放心，明白。说干就干。到了半夜，班超领着这36个人偷偷的来到匈奴的帐篷周围，也赶寸了。呵，这天晚上乌云密布，大阴天，而且还刮着风，好像马上就要下雨了，所以很多人呢都在帐篷里猫着，外面没几个守兵。 班超先吩咐10个兵丁躲在这匈奴的帐篷后面，20个埋伏在帐篷前面，其余6个跟自己顺风放火。哗，这火一着起来，风借火势，火助风威，火鸽子乱跳，火球乱飞，10多个人摇旗呐喊，20多个人挥动刀枪杀进帐篷。再说匈奴人和这教睡的这个死劲儿都甭提了，放心大胆，心说我们到这儿善善王不说给我们打板供起来，那也差不了多少，怎么会有事儿？谁敢来偷袭我们？再过2天，善善王把这汉朝的使者往我这儿一压，我回去面见单于，领功受赏。喂，喝喝，这天晚上还喝不少酒，所以说睡得特别死。等这些人都进来了，匈奴的使者这才发现，找裤子，裤子都没了，光着屁股一个个一看，哎，怎么回事？还没等弄明白呢，就做了刀下之鬼。干完之后，拿着这些匈奴人的人头，班超回去了。回到自己的帐篷，天刚发亮，然后命人把善善王给请过来。善善王心说什么事儿？大清早等到那儿一看，我的个娘啊，这不是匈奴使者的人头吗？怎么睡一宿觉跑班超这儿来，叫他给宰了？哎呦喂，打这儿起是心服口服，表示对于汉朝是绝对的臣服啊。就这样，班超回到了汉朝，汉明帝提拔班超做军司马，又派他到于田国去。汉明帝临走之前跟他讲说，将军你呀，这一回可别带36个人了，多带点人马吧。可是这个班超啊持反对意见，多谢陛下的美意呀。于田国家大，路途又远，我就是多带几个人也不顶用啊。如果遇到了什么危险，人多反而麻烦，人少反而好办。结果艺高人胆大的班超又带了原来的36个人到达于田国。于田国的国王一看班超就来这么点儿，掐半拉眼角也没把班超放在眼里，所以说说话也是阴一句阳一句。可是呢，这于田国的国王身边有一个巫师，这巫师没事好算命好占卜，就给这于田王占卜了一卦，说现在大王您绝对不能和汉朝友好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您要是和汉朝友好，兵权一交，天神降怒，大王您性命休矣。不过既然汉朝使者来了，也绝不能叫他白来呀。尤其是那领头的骑的那匹黑马，这是马神呐，这马可不错，要把这马您送给我，我给您请求天神把这凶兆一破解，大王您逢凶化吉，是遇难成祥。那好吧，于天国的国王派国相去班超索取那匹黑马。班超一听，那好啊，既然你们于田国的国师相中了我的马，就叫他自己来取。啊，好，这个巫师兴高采烈就来了，这才叫不知死的鬼呢。到这之后，呵，趾高气昂，耀武扬威，那什么，文超把马给我牵出来，牵出来，你等着，咔嚓，两旁的兵士手起刀落，把这国师脑袋瓜给扒了下来了，要马，到阎王爷那要马去了。紧接着班超一不做二不休，这叫搬不了葫芦撒不了油，拿着这个巫师的人头来见于田国的国王，说你再要同匈奴结交，看见没有，巫师就是你的榜样，就是你的前车之鉴。那36个人一个个拿刀动枪，说你投降不投降，臣服不臣服。 于田王早就听说过班超的威名，而听为虚，今天眼见为实啊！看到这个场面，腿都吓软了。我愿意和汉朝和好。

0: 就这样，于天国也跟汉朝结交了。至于像西域一些别的国家，什么龟兹啊，还有一些等等的小国，陆陆续续也跟汉朝修好。就这样，西域50多个小国全部归附于东汉王朝。由于班超的表现，他先被任命为西域都护，又在公元95年被封为定远侯。书说简短，班超在西域生活了31年，几次想回中原，当地人都死死挽留。一直到公元100年的时候，年近70的班超思念故土，这才上书给皇帝要求东归。2年之后，班超回到洛阳，被封为摄生校尉。可是由于长期在外积劳成疾，所以没出多长的时间，班超就病逝了。你看班超以一介书生在万里的西域立下了赫赫的战功，成就了封侯的志愿。他以当年傅介子、张骞为楷模，而今他在历史上创建的功绩丝毫不比这二人逊色呀。所以说，坚持自己少年的壮志而为此努力是没有不成功的。人生就是这样，应该坚持自己的这个梦想，应该为自己的这个梦想而付诸于努力，这才会有实现的这一天。正所谓有志者立长志，无志者长立志。在当时，西北方匈奴不断入侵中土，是两汉400多年来在边境上一直存在的隐患。如何正确处理这个问题，关系到汉代政治经济的发展和与西域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因此，为历朝统治者所重视。那么班超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一位杰出将领。最开始的时候，班超不喜欢舞文弄墨，认为那样没出息。他最大的愿望便是击退匈奴，为国家尽一份力。后来班超率领手下出使西域，受到西域国家的刁难与威胁，但是凭借他的机智，带几十个人杀入匈奴大营，不仅杀了匈奴使者，更使得西域小国对自己另眼相看，完成了使命。而且班超以他非凡的政治和军事才能，在西域的31年时间里执行了汉王朝断匈奴右臂的政策，自始至终立足于争取多数，分化瓦解和驱逐匈奴势力，因而上战必胜，攻必取，不仅维护了国家的安全，而且加强了西域各族的联系，为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巩固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自汉代设置西域都护以来，前后担任此职者无人能与班超相提并论。好了，各位，今天关于班超的故事我就给各位说到这儿，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说资治通鉴的下一
1: 集。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2: 我不会喝酒。
1: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哦，喝了超提神。
2: 谢谢姐姐。
3: 怎么有点头晕呢？
4: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5: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6: 试试。
7: 我不会抽烟。
5: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 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7: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4: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3: 这是什么事儿啊？不要！真好喝的！救救我！
4: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6: 我见过肆虐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洪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8: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6: 共守美好家园。
4: 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1: 80年前，一群平凡人用生命书写了抗战的壮丽篇章。如今，他们的后人相聚在一起，追寻先辈的足迹。
9: 大家好，这里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主题展览，我是讲解员小夏。今天啊，咱们参观的第一部分主题是无名者的勋章，这里收集的文物都是来自于抗战期间群众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参与抗战的珍贵文物。来来来，大家先往这边走，咱们先看第一部分。
10: 终于到奶奶说的展厅了，当年奶奶在学堂发传单的故事我要好好记下来。
7: 哎哎，大家快来看看啊，我爷爷的铁匠铺模型在这儿呢，这些工具和家里传下来的一模一样。
11: 我仿佛听到黄包车的铃声还在耳边回响。
10: 您放心吧，我现在也是一名人民教师，我会好好教给孩子知识，让他们从小立志为祖国和人民服务。奶奶，如果您看到现在的中国，一定会很骄傲吧。
12: 外公，您用琴声抗争的勇气我永远记得。
11: 那碗救命粥救的不只是一条命，更是一份希望啊，我们会带着这份精神继续走下去。
9: 对，
13: 发愤图强，振兴中华。
11: 这和平的钟声是先辈们用鲜血换来的。
13: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1: 80年岁月流转，抗战精神永不磨灭。这钟声既是对历史的缅怀，更是对未来的期许。

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八集，参演的有夏玉涵、唐艺楠、李锦晨、周若涵、周斌杰、郑红、霍瑞丽、王晨卓、赵子卓。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出品人王小辉，总监制张明，总协调王丽，总策划田润，策划张佩、王腾霄，编剧导演王腾霄，混音制作李佳宇、旁白孙丹，出品单位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

0: 不掌握我路，谁给他干掉了我？
1: 只要他取得胜利，我死不死人怎么样，不考虑这个事情。
2: 补充甲恨期，把我们的铁硬胆气，一定要把日本打走，谁能救中国？是共产党。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河南的高考生们，高考分数怎么样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保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3: 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4: 1942年，日军对华北地区进行残酷扫荡，抗日根据地物资与情报传递受阻。在清河镇小学教室里，老师林文兰在给自己的学生布置功课，远处还不时隐约传来日军巡逻的皮靴声。
5: 小石头，把这叠作业本送到村西头王阿婆家，千万记住，跟平时放学一样，放轻松，路上别逗留。
6: 林老师，这次你布置的作业是不是也有秘密啊？
5: 对，你记住啊，万一要是遇到日本人，你就说是去帮阿婆送药，这一包药你也装好。
7: 哎，小鬼！
8: 喂，他已经叫你没听见吗？
7: 在哪儿不许动！
9: 包里装的都是什么？
6: 这是作业本，我是给王阿婆孙子的，他今天没有去上课。我给他带过去，这包药也是给阿婆的。
9: 这本子上写的是什么？
6: 是老师布置的算术题呀、啊。你看，2×5=10，3×5=15。
9: 嗯，滚开！
10: 林老师，这次的情报太及时了，日军运输线路全都标注在算式里，隐蔽性很强啊。
5: 这些算式是由摩斯密码改编的，只要他们不知道咱们约定的解码方式，就永远解不开。
10: 唉，看来这老话说的书生百无一用可是大错特错了，您这知识可比我们的枪还厉害。
5: 你们用枪杆子抗日，我们出不了别的力，就用笔杆子来当武器。

0: 来那段暗夜里，无数像林文兰这样的知识分子用看似柔弱的笔尖书写着拯救民族的密码。他们教会孩子们的不仅是知识，更是永不屈服的信念，因为每一份智慧的坚守都能成为刺破黑暗的光。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一集，由柳嘉阳、张倩、李佳宇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0: 1943年冬，日军在太行山路增设据点，封锁游击队补给线，村民生活陷入绝境。寒风呼啸，在苍岩村破旧木屋里，灶火微弱。
2: 爹，我不饿，把窝头留给娘和妹妹。
3: 吃，等天亮，爹带你们去后山找野菜。
0: 这夜，老周得知游击队被日军围困在鹰嘴崖，急需突围药品。而村外的日军岗哨成了必经之路上的拦路虎。老周摩挲着腰间猎枪，眼神凝重。
4: 是那人，给我腾腾的！
3: 小鬼子，你就给我在这儿吧。快跑，去告诉游击队从西坡走。

0: 因为平凡人的勇气从来都不平凡。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二集，由杨凯、孙媛媛、王腾霄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0: 1944年夏，抗日根据地物资匮乏，八路军急需补充武器弹药，日军对周边村镇展开严密搜查。莫西镇老街上，陈三的铁匠铺里打铁声铿锵有力。
2: 哎，当家的，李叔叔队伍急需20把刺刀，后天就要。
3: 放心，一定赶出来。
2: 最近鬼子查得紧，你晚上就别睡工坊了，回家歇着吧。
3: 哎，任务要紧，我得抓紧把刀打出来，这事儿一点也不能耽搁。
4: 说有人在偷偷的给八路军造武器，给我搜！
5: 你看一下，看看你给我
6: 看一下，有没有
5: 草原上的
6: 草原，
5: 看看
6: 床底
5: 藏哪里了，
7: 床底藏有东西，
6: 看看床底下。
3: 你带着这些打好的刀快跑，别管我。
4: 我猜的没错，果然是你。
3: 老子跟你们拼了！
2: 当家的，你醒醒！队伍来了，他们说你打的刀杀敌可管用了。
3: 把兽医教会咱孩子，让他继续给咱队伍打刀杀鬼子。
0: 他一生沉默寡言，却用炽热的铁火锻造出抗争的锋芒。他倒下的身躯化作了守护家国的无声丰碑，平凡如星火，汇聚成照亮黑暗的磅礴力量。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三集，由郑强、刘文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0: 1938年夏，战火虽未直接烧到这座西南小城，但紧张的气息已悄然弥漫。在看似平静的青山中学课堂上，一场无声的抗争正在悄然酝酿。
2: 小梅，你听说了吗？日本人打到湖南了，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安宁，你小声点，别乱说。训导主任昨天刚警告过，不让我们谈论这些。
8: 肃静，现在是上课时间，都认真听讲。今天

0: 讲《论语》，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
1: 现在绝不是隐的时候，我们必须做点什么。阿平，把作业本里的纸都拆下来，动作轻点，别吵醒爸妈。
2: 姐，这是要做传单吗？我听隔壁班同学说，县城已经有人在发抗日传单了。
1: 对，我们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不能再坐以待毙了。明天我要让同学们都明白，抗日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2: 这些写好的传单，咱们明天带到学校发给大家，咱们一块儿去发传单。
0: 今日我们接着讲孟子。
3: 先生，学生有疑问，古人说舍生取义，如今外敌入侵，我们该如何取义？
4: 这
3: 同学们，日本人要我们做亡国奴，现在铁匠在造土枪，富人在缝军衣，我们学生也能为抗战出力，来，大家一起看看。
5: 对，我们不能装聋作哑，咱们要为抗日贡献自己的力量。
6: 这必须要去能看吗？
7: 这真对，
8: 这对，
9: 这
8: 对，
9: 这
8: 对，
9: 这
8: 对，
9: 这对，这对，这对，这
10: 对，这对，这
11: 对，这对，这对，
12: 这对，这对，这对，
13: 这对，这对，
14: 这对，这对，这对，这
1: 对，这对，这对，这对，这
15: 对，这对，这对，这对，这对，这对，这对，这对，
1: 这对，这对，这对，这对，这对，这对，这对，一个个稚嫩的声音汇聚成时代的回响，在这场关乎民族存亡的战斗中，没有谁是真正的旁观者。星星之火就此点燃。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四集，由孙丹、窦静静、李佳宇、王腾霄演播。
1: 梳理淘金，阅读创造财富。
2: 用阅读增加财富，请听专栏梳理淘金，为您阅读书籍《未来呼啸而来》，今天播出第25集，科技融合能解决水资源危机吗？
3: 欢迎收听《未来呼啸而来》。在上一期的节目里，我们讲述了指数型技术对食品生产、运输、存储环节和垂直农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在本期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愈演愈烈的水资源危机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以及不断融合的指数型技术可能从哪些途径提供解决办法。
4: 随着技术的进步，生产人造肉有可能变得比生产传统肉类更加划算，因为人造肉的生产几乎完全是自动化的，而且不需要太多的土地和劳动力。养育一头牛往往需要几年的时间，但是在实验室里培育出一头牛所拥有的牛排只需要几周时间。2018年底， JUST 公司宣布与日本神户牛肉生产商春亚马合作，利用后者拥有的全世界最稀有最昂贵肉的牛的干细胞开发人造牛排。适用于生产人造肉的这些原理也适用于生产牛奶。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的完美日食物公司已经找到了不需要奶牛就能制作奶酪的方法。他们将基因测序技术与 3D 打印技术、发酵技术结合起来，创造出了一系列不含动物成分的乳制品。上面这些技术和成果加在一起，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食物的未来。几年之后，人类将可以做到从其他动物身上获取蛋白质，但是不会伤害任何动物。这将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屠宰场中发生的一切将会变成我们给子孙后代讲的恐怖故事。这样一来，想到全球人口会达到90亿，现在这个被近80亿人压得喘不过气儿来的星球反而会拥有一个奋起的机会。现在让我们再扩展一下讨论范围，我们先把注意力转移到现在愈演愈烈的水资源危机上，再扩展到气候变化和物种灭绝上，然后再转移到技术性失业以及其他呈指数级增长的威胁上去。2018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简称 IPCC， 发布了全球变暖特别报告。报告中得出了一个明确的结论，人类已经破坏了地球，人类爱上了工业技术，却没能解决工业技术对环境造成的破坏。这让地球，用天文学家卡尔萨根的话来说，这是我们所知的唯一家园，迅速陷入了灾难。根据一些世界顶级气候科学家的说法，我们只剩下12年的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了。报告强调，如果不将全球变暖控制在 1.5 摄氏度以内，就会面临灾难性的后果。几个月之后，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风险报告也对上述观点表示支持。这份报告强调了人类未来10年将会面临的五大威胁。世界经济论坛传统上关注的是经济危机、石油危机、金融崩溃之类的事情，但是在2018年，对经济状况的担忧首次未能进入前五名。相反，今天最大的威胁都是自然生态方面的，水资源危机、生物多样性丧失、极端天气、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在后面的篇幅中，我们将探讨技术如何帮助我们解决世界经济论坛提出的这些威胁。当然，这并不是自动发生的，我们并不支持技术乌托邦主义的立场。毫无疑问，解决这个星球的生态灾难需要技术，也需要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合作。如果我们能够齐心协力，人类还是有机会成功的。但是根据最近的这些报告来看，行动宜早不宜迟。让我们来看看天才发明家迪恩·卡门的故事。在常人看来，他有很多怪癖。首先，他藏身在一个机密的地方，一个要塞般的孤岛，上面建了很多隐蔽的房间，配有直升机起降台。而且在和平脱离美国之后， 那个岛屿还拥有了自己的宪法。卡门的简历非常辉煌，他获得了超过440项不同的专利，包括胰岛素泵、机器人假肢和全地形轮椅等。他的许多发明都产生了非常巨大的影响。2000年，时任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授予他发明家的最高荣誉——美国国家技术奖。卡门发明弹弓的目的是对付另一个巨人，水资源短缺，这是人类面临的一个巨大的威胁。今天全世界有9亿人无法获得清洁的饮用水，使水传播疾病成了地球上的头号杀手，每年都要夺去340多万人的生命，其中大多数是儿童。气候变化、迅速膨胀的人口以及持续糟糕的资源管理，显然不会对缓解水资源紧缺问题起到任何作用。根据联合国的相关数据预测，到2025年，全球一半以上地区都将面临水资源短缺问题。为了扭转这个趋势，卡门设计的弹弓是一种蒸汽压缩蒸馏系统，由一台斯特林发动机提供动力，或是一个迷你冰箱大小的净水器，可以用任何可燃的燃料。弹弓的耗电力比一个吹风机还要少，那就可以净化任何来源的水，受污染的地下水、盐水、污水、尿液等，只要你想象得到。一个弹弓每天可以为300人提供干净的饮用水。那么如果有10万台这样的机器会如何呢？这就涉及我们现在要讨论的大规模合作，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们要看卡门的故事。2012年，弹弓成功地为一些偏远的非洲村庄提供了几个月的清洁饮用水。与此同时，卡门还与可口可乐公司达成了一项君子协定，这位伟大的发明家同意为这个软饮料巨头设计一台更好的饮料售卖机。可口可乐公司则同意利用他们的全球分销网络将这款弹弓推广到更多的缺水国家。双方都遵守了诺言。卡门帮助可口可乐公司设计了自由式喷泉饮料售卖机，它使用微剂量技术，能够按照顾客需要实时混合超过150种不同的饮料。这么多选择简直会令人陷入选择困难症。与此同时，可口可乐公司与其他10个国际组织合作，从2013年开始在全球各地推广弹弓，将这种机器作为该公司的 Ecosystem 计划的核心组成部分。一个 Ecosystem 一方面是一家普通的商店，另一方面也是当地社区的中心。它的外表像一个集装箱，以太阳能为动力，为偏远的低收入社区提供安全的饮用水、互联网接入、不易腐烂的商品，比如驱蚊剂、急救用品等。当然还有可口可乐公司自己的产品。到2017年，已经有150家 Ecosystem 在8个国家投入运营了。在这些 Ecosystem 当中，大部分都是由当地女性企业家持续经营的，每年分发的安全饮用水达到了7810万升，这对于一份君子协定式的协议来说应该算相当不错了。而且弹弓并不是我们唯一可以指望的东西，多种技术已经开始汇聚到水资源问题上，成千上万的参与者正在研究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法。高科技方面，有注入纳米技术的海水淡化工厂；中等技术方面，有太阳能地下水泵；技术水平较低的方面，有拦截雾中水汽的方法。再举一个例子，卡门的弹弓正面临着比尔盖茨支持的 Omni 水处理装置的竞争。 Omni 水处理装置可以将人类粪便转化为饮用水，同时产生电力和可以用作肥料的灰烬。还有总部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 SkySource 公司，这家公司获得了150万美元的丰富水源 X 大奖。他们的技术可以每天从空气中提取2000升水，足够200人使用了。而且它使用的是可再生能源，成本不超过每升2美分。这个星球上的70亿人每天需要3.5亿到4亿加仑的水。类似 SkySource 公司这样的技术，在需要的时候利用蕴含在大气中的水，可能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方法。因为在任何时候，大气中包含的水都超过了12000万亿加仑。或者考虑一下智能水网吧。当多种指数型技术在农场中相聚时，智能水网就会应运而生。 智能水网可以实现多种功能，从精确的土壤监测和作物灌溉，到虫害和病害的及时发现。尽管不同的研究小组得到的估计结果不尽相同，但是大多数研究都发现，智能水网每年能为我们节省数万亿加仑的水，这正是关键所在。人们并不缺乏技术知识，我们在水资源方面似乎很有智慧，但是实际执行起来却很愚蠢，往往会试图用一些琐碎的方法去解决整个生物圈的问题。这也体现了指数型技术的典型发展曲线，水资源技术正在走出欺骗性阶段，进入颠覆性阶段。我们已经开始把所有这些零敲碎打式的努力拼合成我们实际上需要的全球解决方案了。我们之所以如此确信的原因是，水资源技术似乎落后于能源技术五年左右。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能源技术正在急剧扩大规模，成为解决全球变暖问题的全球性力量。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1: 梳理淘金，阅读创造财富，创造财富，创造财富。
2: 用阅读增加财富，请听专栏梳理淘金，为您阅读书籍《未来呼啸而来》，今天播出第25集，科技融合能解决水资源危机吗？
4: 400亿吨二氧化碳，这就是燃烧化石燃料的成本。是的，每年我们都要向大气中排放400亿吨二氧化碳。怎么能更加形象地理解这个数字呢？2017年，科学美国人的记者卡勒布沙夫试图找到一个比较基准，最后选择了森林火灾。树木会储存碳，如果你烧掉1英亩的针叶林，会释放出4.8亿吨的碳，因此释放400亿吨二氧化碳相当于每年烧掉100亿英亩的森林，而100亿英亩相当于4100万平方千米。不幸的是，正如沙夫所解释的，整个非洲大陆的面积只有3000万平方千米，这样的碳排放量相当于每年都要烧掉整个非洲，再加上另外1/3个非洲。这些排放是燃烧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结果，是构成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事实上，根据碳专业数据库提供的数据，自1988年以来 71% 的温室气体排放可以追溯到最大的100家化石燃料公司。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我们能够做的阻止气候变化的所有努力中，推广清洁能源几乎一直排在首位。大多数专家认为， 这一转变包括三个主要部分：清洁能源生产、清洁能源储存和绿色交通。因此，在对现在面临的最大威胁的解决方案的研究中，我们将从能源生产开始。在这个领域有很多的好消息。数十年来，风能和太阳能一直呈指数型增长，价格快速下跌，同时性能却惊人的持续提高。相比之下，作为长期以来最便宜的能源，煤炭的发电价格大约为每千瓦时6美分，但现在这已经没有什么优势了。20世纪80年代，新建的风力发电厂的发电成本大约为每千瓦时57美分，而今天在风能充沛的地方，成本为每千瓦时2.1美分，如果去掉所有补贴，则是4美分，价格下降了94%。专家预测，在未来10年，这个数字还将减半，到2030年，我们将会用上成本仅为每千瓦时1美分的风能。太阳能发电则是一个更大的故事，在过去的40年里，制造太阳能电池板的成本降低了300倍。1977年，用太阳能电池板发电1瓦的成本是77美元，今天则为30美分，也就是说，价格下降了250倍。对此，起点大学能源、气候和创新部门的负责人拉姆兹纳姆解释说，这条价格性能曲线与我们在能源领域所见的其他曲线完全不同。太阳能的爆炸性增长几乎相当于最基本的基础设施的数字化转型。这个热潮有助于解释世界上最大的私营煤炭公司皮伯迪煤炭公司申请破产的原因。事实上，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在过去的10年里，随着美国8家最大的煤炭公司申请破产保护，煤炭股票的市值已经下跌了75%到90%。随着煤炭发电的日渐消亡，取而代之的是可再生能源。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南提科克发电厂变成了一个太阳能发电厂。英国现在用碳排放为零的材料发的电比煤炭还多。这个事实很能说明问题。根据碳减排项目的研究，2017年全球100多个主要城市已经有70%的能源来自可再生能源了。总的来说，目前世界上8%的电力来自太阳能和风能，而且新建一个新的风电厂或太阳能发电厂的成本已经比运营一个现有的燃煤发电厂更低了。我们将拥有非常廉价的能源。事实上，廉价的能源几乎无处不在。在美国阳光充足的地区，太阳能的价格是每千瓦时4.5美分。在印度，人们曾经认为煤炭会在21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占据主导地位，但是现在太阳能的价格已经下降到了每千瓦时3.8美分，阿布扎比则为每千瓦时2.4美分。在签订合同时，那是历史上最低的能源成本，但是不久之后，智利以2.1美分打破了这个记录，随后巴西又以1.75美分再次打破记录。在很多位于热带的国家，尤其是那些没有用过电的人居住的地方，太阳能已经成了那里可用的最便宜的能源。更加重要的是，世界上最贫穷的那些国家也是阳光最充足的国家，这将彻底颠覆传统的能源范式，而且未来还会发生更多的能源革命。材料科学现在正在与太阳能技术相结合，改变制造太阳能电池板的方式和这些电池板的工作方式。以量子点为例，它本质上就是纳米级的半导体材料块，现在开始大量出现在太阳能电池中。重要的是能量转换率，一个典型的太阳能电池能将一个光子的阳光转化为一个能量的电子。这意味着在今天非常高端的太阳能面板中，大约21%的入射阳光能够转化为输出能量。相比之下，量子点能够将输出能量增加3倍，也就是将一个光子转化为3个电子，从而将转化率提高到大约66%。科技不仅让太阳能变得更有能，也让它变得更便宜。目前太阳能发电的成本中有2/3来自软成本，土地、维护、 太阳能跟踪装置等。电池板的成本则只占三分之一左右。许多公司已经开始使用无人机来监控太阳能和风力发电厂，并使用传感器以保证在太阳能电池板出现故障之前就能够提早发现。而且我们很快就会部署机器人技术员进行太阳能和风力发电厂的安装和维护，并使用人工智能来监督这些机器人技术员。我们之所以要花大量篇幅讨论太阳能和风能，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些技术本身也在融合，而且这种融合带来了巨大的好处。正如拉姆斯纳姆所指出的，当太阳落山之后，风就吹起来了，反之亦然。风能和太阳能能够以小时为单位切换，以季度为单位切换，因此让风能和太阳能在同一个能源网络上结合起来，相当于一加一等于三。如果美国已经实现了这一点，那么现在就可以满足80%的电力需求了。但是最重要的也是最明显的一点是，阳光不仅是免费的，而且也是很充足的。每88分钟就有470爱焦的太阳能到达这个星球，相当于人类一年的能源消耗量。在112小时，也就是不到5天的时间内，地球就能从阳光中得到36泽塔焦耳的能量，这相当于地球上所有已探明的石油、煤炭和天然气储量中所包含的能量。如果我们能捕获到这些能量的千分之一，就拥有了6倍于今天所使用的所有能源。虽然具体数据有所不同，但是风能大体上也是如此。因此，当现在我们讨论能源的时候，就不再关乎稀缺问题了，而是关乎可得性问题了。而这正是历史上指数型技术已经成功地解决过很多次的那一类问题。如果我们要让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就需要储存能源，无论是为了应对紧急情况，还是为了保持平静的心态，亦或是为了度过没有风和阳光的日子，电池都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将需要很多很多电池。加利福尼亚州决定到2045年要实现100%使用可再生能源的情况。根据清洁空气工作小组的数据，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加州需要3630万兆瓦时的能源储备，加州现在只实现了4%。锂离子电池已经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首选方案。作为一项指数型技术，这种电池的价格已经连续下跌了30年，在1990年到2010年间暴跌了90%，之后又暴跌了80%。与此同时，锂离子电池的产能则增长了11倍。但是怎样才有生产出足够的锂离子电池来满足需求，这个问题却一直存在。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5: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今天啊，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一直关注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砸下重金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那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870-7366，人人都能免费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 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福利政策特别好，十分钟之内拨通400-870-7366 400-870-7366 下单订购，直接到手四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啊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四样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十分钟，赶紧拨打热线400-870-7366 400-870-7366。
6: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7: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8: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7: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8: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7: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梳理淘金，阅读创造财富，创造财富，创造财富。
2: 用阅读增加财富，请听专栏《梳理淘金》，为您阅读书籍《未来呼啸而来》，今天播出第26集《能源问题的全新解决途径》。
3: 欢迎收听《未来呼啸而来》。在上一期的节目里，我们讲述了指数型技术如何被用来解决一系列遏制人类社会发展的危机。在本期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指数型技术在解决能源储存和日益恶化的环境威胁所提供的办法。
4: 第二座千兆电池工厂

0: 已经在美国布法罗市建成，第三座将出现在上海。欧洲工厂的选址也已经在考虑之中，虽然还有待观察，但埃隆·马斯克已经计算过，只要有100个这样的千兆工厂，就可以储存地球所需的全部能源了。特斯拉也证明了他们生产出来的电池是适合大规模使用的。2018年在澳大利亚完成的对一个太阳能和风力发电厂进行升级的项目中，特斯拉在不到100天的时间里就建成了有史以来最大的电池设施。这个设施拥有100兆瓦的储能容量，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吗？当然，这说明我们现在已经能够建造完全集成的太阳能、风能与电池工厂了。这种工厂能够以比煤炭还要便宜的价格生产电力，而且我们可以用一个夏天的时间就迅速建成一座这样的工厂。这些发展引起了其他汽车公司的注意，雷诺汽车公司开始建造基于他们自己的 Zone 电池家庭储能系统，宝马汽车公司的500个 i3 电池组已经被集成到了英国的国家能源网中，丰田、日产和奥迪等汽车公司也都宣布了各自的试点项目。尽管如此，锂离子电池只是我们要说的电池故事的一部分，液流电池则是另一部分。锂离子电池以金属等固体形式储存能量，而液流电池则以熔岩等液体形式储存能量。由于锂在干旱气候条件下是一种特别稀缺的资源，开采每吨锂需要50万吨水，因此用廉价而丰富的盐代替锂是一种有用的替代方法。液流电池也可以满足不同的需求，因为锂离子电池重量轻，携带方便，所以非常适合移动技术。但是锂离子电池的缺点是耐用性差，通常一个锂离子电池只能充放电1000次左右。液流电池则相反，它的体积大而笨重，但是可以循环充放电5000到10000次，因而可以连续使用几十年都不需要更换。这个特点使液流电池非常适合大型公用事业、数据中心和微电网的使用。比如作为加利福尼亚州扩大可再生能源规模努力的一部分，圣地亚哥市最近安装了一种液流电池，它可以储存2兆瓦的电能，足够为1000个家庭提供4小时的电力。但现在成本仍然是一个问题，液流电池目前比锂离子电池还要贵，但是它们的价格很快就会变得比锂离子便宜很多。比尔盖茨旗下的突破能源基金投资的 From Energy 公司正在研制一种含水的硫硫电池，它的成本只有同样容量锂离子电池的1/5。如果取得了成功，仅凭这个突破就可以满足我们90%的能源存储需求。现在数十种可供选择的不同储能方法正在冲击着市场。比如 Hydrostol 等公司所采用的技术路线是把压缩空气抽到储存罐和地下储存设施当中，以这种方法制造电池的成本大约是传统电池系统的一半，而且可以连续使用30多年。此外，潜在的竞争者还包括飞轮、热能和抽水蓄能系统。材料科学也正在促进储能事业的加速发展。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正在用碳纳米管制造超级电容器，可以使电池容量增加 50%。当然未来还会增加更多。因此我们面临的挑战不是怎样用可再生能源来生产能源，也不是如何把产生的能源储存起来，而是如何在全世界范围内开展这些工作。这不仅仅意味着建设拉姆兹纳姆所说的遍布整个大陆的智能电网，而且还意味着要在每一个大陆都建成一个智能电网，这是全球层面的资源管理。当涉及环境问题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全球一体的。能源拼图的最后一块是交通。在美国，汽车和卡车的燃料消耗量占能源预算的1/5，再加上飞机、火车和轮船，交通工具产生了美国温室气体排放量的30%。从全球来看，这个比例也只是略低于20%。尽管以电动汽车为主的自动驾驶汽车将会缓解这个问题，但是大多数专家认为，这种转变的速度仍然不足以将全球气候变暖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为了减少交通工具的碳排放，各地的监管机构一直在向汽车行业施压，并宣布未来 将禁止销售汽油发动机和柴油发动机汽车。世界第四大汽车生产国德国是这条道路上的第一个先行者。早在2016年，他们就宣布到2030年要分阶段逐步淘汰内燃机。不过第二年，挪威就超过了德国。挪威的禁令在2025年就将生效，而且挪威人是真心支持这个想法的。2017年他们购买的新车中 52% 都是电动汽车。相比之下，2018年美国的这一比例仅为 2.1%。 印度也加入了这个行列，目标是到2030年实现无化石燃料。与此同时，法国、德国、丹麦、瑞典、日本、荷兰、葡萄牙、韩国、哥斯达黎加和西班牙等都制定了电动汽车产销量的官方目标。哪里有绿色，哪里就会有更多绿色。也就是说，在感受到市场的重大转变之后，几乎所有大型汽车公司现在都已经开始生产或销售电动汽车了。可供选择的车型数量已经从2010年微不足道的两款增加到2019年的41款。仅仅是福特公司一家就将在2022年之前投入110亿美元用于40种汽车的电动化。戴姆勒公司的支出甚至超过了福特。这家公司在10款纯电动汽车和40款混合动力汽车的研发上花费了117亿美元。但是最大的单一投资者是大众汽车。大众公司投入了400亿美元，决定要在2030年前实现40个车型的电动化。总的来说，全球汽车制造商已经投入了超过3000亿美元的资金，这些投资中有很大一部分都花在了电池上。除了与特斯拉在千兆工厂的合作之外，松下还与丰田合作开发了新的电池技术，保时捷和宝马正在合作开发超高速充电站，大众汽车已经投资成立了全新的 QuantumScape 公司。这家公司生产的下一代固态电池价格低廉，重量轻，而且不像传统的锂离子电池那样容易着火。此外，这种电池的能量密度也应该能够提高3倍，从而使电动汽车的行驶里程非常接近于汽油动力汽车的行驶里程。不过续航里程现在仍然是个问题，如今大多数电动汽车所用电池的续航里程都在300千米左右，但这个数字正在呈上升趋势。近十年来，续航里程每年都在以15%左右的速度增长。到2022年，如果你购买的是一辆中档电动汽车，那么一次充满电将平均能跑450千米左右，而高档车的续航里程将达到550千米到650千米，这已经相当于汽油动力汽车的平均续航里程了。到2025年，也就是预计固态电池上市的那一年，电动汽车的续航里程将会达到800千米。事实上，许多人认为这正是固态电池得到广泛使用的必要条件。
1: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再试制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梳理淘金，阅读创造财富，造财富，造财富。
4: 用阅读增加财富，请听专栏梳理淘金，为您阅读书籍《未来呼啸而来》，今天播出第26集《能源问题的全新解决途径》。
0: 电动汽车的下一个难题是充电时间，加油站加满一箱油平均只需要不到10分钟，而电动汽车的充电时间则一般都需要好几个小时，因充电类型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但是市场力量和各种技术的融合大大加快了这一进程，比如作为前面提到过的保时捷和宝马的合作成果，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400兆瓦的充电器，工作速度比一般的智能手机充电器快2.5万倍，能在3分钟内将行驶100千米所需的电量注入汽车电池，并且能够在不到15分钟内将电动汽车的电池从10%的电量 冲到80%。特拉维夫的初创公司 Storing Dodge 能实现的充电速度甚至还要更快。这家公司利用新材料开发出了一种锂离子闪速电池，充电速度和超级电容器一样快，而放电速度则与普通电池一样慢，只需充电5分钟就可以让你跑上300英里。这个充电速度相当于每分钟充行时60英里所需要的电量。充电站是否随处可用是最后一个问题了。不同人估计的具体数量也许略有不同，但大多数业内人士都认为，美国至少有15万个加油站，每个加油站平均有8台加油泵，因此全国总计有120万台加油泵。相比之下，美国目前只有 6.8 万个电动汽车充电装置，但这些数字是有很大误导性的，它们不包括居民自己的充电设施，而居民充电设施才是电动汽车的首选充电地点。 ChargePoint 公司已经筹集了超过5亿美元资金，要在2025年之前建造250万个充电端口，一半在欧洲，一半在美国。如果成功的话， ChargePoint 公司将会使充电端口的可用性与加油泵的可用性相提并论。值得一提的是，电动汽车的电池还可以用来应对极端天气。2017年，美国家庭平均每天的用电量为29.5千瓦时，而特斯拉 Model S 的平均电池容量为85千瓦时。这也就意味着，在紧要关头，一辆充满电的 Model S 可以为3个美国家庭供电差不多24小时。所以，如果飓风袭击的南佛罗里达，特斯拉可以作为紧急备用电源系统使用。随着人工智能驱动的智能电网的出现，电动汽车就可以变成全国性电网的节点，一个移动的后备发电机舰队，时刻都可以为即将到来的极端天气做好准备。为了全面了解我们现在面临的日益恶化的环境威胁，我们必须分析一下物种灭绝和生态系统崩溃的情况。气候变化、森林砍伐、污染、过度捕捞以及其他因素共同造成了巨大的生物多样性危机。根据联合国的数据，现在每一天都会是糟糕的一天，每一天有200个物种灭绝，40%的昆虫种类在减少。人类的近亲黑猩猩、大猩猩，实际上所有的灵长类动物都濒临灭绝。按照目前的灭绝速度，到21世纪末，50%的大型哺乳动物将消失。海洋生物的情况可能更加糟糕，超过3/4的珊瑚礁已经处于危险之中。这些珊瑚礁是全世界25%生物多样性的保证，支撑了5亿多人的生计，又生产了大气中70%的氧气。然而，如果目前的情况没有任何变化，那么到2050年，90%的珊瑚礁将消失，而海洋的其他地方情况也不会好到哪里去。预计到2100年，50%的海洋生物将消失。生物多样性是我们保持生态系统健康、维系生态系统服务的基础。所谓生态系统服务，指的是地球为人类做的、靠我们自己无法做到的所有事情，包括氧气制造、食物生产、木材供给、授粉、防洪、气候稳定等，总共可以列出36个大类。现在由于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这些服务中有60%已经严重退化了，从长期来看都是不可持续的。那么我们怎样才能保护生物多样性并维系生态系统服务呢？并没有简单的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但是我们可以重点讨论一下有助于扭转局势的5个进展。一、无人机造林。在陆地上，森林是生物多样性的支点，这也正是为什么森林滥砍滥伐是物种灭绝的最大驱动因素之一。森林破坏的规模是极其巨大的，每一年我们都要失去1870万英亩的森林，这相当于巴拿马整个国家的土地面积。由于树木是碳汇主体，因此森林砍伐也占到了每年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15%。那么如何应对工业化的森林砍伐呢？只有工业化的重新造林。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一位前雇员创办的英国生物碳工程公司， 已经开发出人工智能引导的植树无人机。这些无人机先绘制出一个区域的地图，以确定主要的植树地点，然后向地面发射隐藏在生物可降解导弹中的种子荚。这些种子荚中包含了一种专门定制的凝胶状生长介质，一方面可以起到缓冲的作用，另一方面还可以作为加速植物生长的营养分配器。一名飞行员可以同时驾驶6架无人机，每天种植的树木多达10万棵。生物碳工程公司打算组建一支由10000架无人机组成的军队，在全球范围部署，每年可以种下10亿棵树。二，珊瑚礁恢复。珊瑚礁是海洋中的森林，所以如果我们想让海洋恢复健康，就必须先恢复珊瑚礁。目前正在研发的珊瑚再生技术至少有6种，其中莫特热带研究实验室的海洋生物学家戴维·沃恩博士领导团队的工作最激动人心。沃恩利用了组织工程技术，在不到2年的时间里就找到了再生百年珊瑚的有效方法。正常的珊瑚只有在成熟的时候才会产卵，这可能需要25年到100年的时间，而沃恩培育的珊瑚在2岁的时候就开始繁殖，这是我们第一次有机会从根本上补充珊瑚礁。三，水产养殖再造。渔业是海洋野生动物数量下降的最大原因之一，目前全球1/3的渔场产出已经超过了他们的极限，更好的渔业管理是至关重要的，但我们在加强管理的同时也可以实现增长。利用组织工程技术，我们能够用干细胞生产出牛排，与此类似，我们也可以用干细胞培育出旗秋鱼、蓝鳍金枪鱼等。事实上现在已经至少有6-7家不同的公司在这样做了，他们试图把从人工培育的三文鱼到实验室培育的龙虾等一系列人造海鲜送上我们的餐桌。
1: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3: 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4: 日军封锁线之中的望西村，民不聊生，生活艰难。此刻53岁的王大娘在灶台前煎药熬粥。
5: 后山伤员怕是又发烧了，这碗热粥说啥也得送过去。
6: 娘，村口新增了日军岗哨，您这一去怕是……
5: 哎呀，他们为咱拼命，我送碗粥算啥？这些草药我也得给他们带去，他们智商肯定用得上。
7: 伤员出来。
8: 哎呦哎呦，这是我给娃熬的粥。哎呀，你看看看，我这眼神也不行，还给弄洒了。
7: 快走，
5: 孩子，快喝，还热乎呢。
7: 大娘，连累您了。
5: 这说的啥话，活着才能打鬼子。
9: 你敢窝藏八路？是，人在哪儿？
5: 不知道，要杀要剐随你们。
10: 娘，
4: 一碗粥撑起生命的重量，一副脊梁扛住家国的信仰。在这场战争里，没有天生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平凡人。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5集，由孙媛媛、窦静静演播。
11: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2: 这是一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他是英雄的李赞，他以辉煌战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宝档案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人民的胜利》，带您重温峥嵘岁月。1948年冬，傅作义指挥的国民党华北剿总部队共50多万人，分布在以北平、天津为中心，东起唐山，西到张家口，500多公里的狭长地带上，犹如一字长蛇阵，处于可撤可守、或难逃或西窜的态势。1948年是决定中国人民命运的一年，解放战争的最后一个大决战
12: 平津战役就在这年的冬天打响。聂荣臻元帅曾经在他的回忆录里说，我军突然包围张家口，标志着平津战役的开始。那么张家口战斗是如何打响的呢？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回到70年前的那个冬天。
13: 1948年冬，西柏坡解放军总部会议室里灯火通明，辽沈战役刚刚结束，淮海战役正在进行，中央军委即开始部署平津战役了。毛泽东认为张家口处在北平到绥远的交通线上，而平绥线是傅作义部队西退绥远的唯一通道，只要我军攻克张家口，傅作义必有反应，定会派兵增援。这样一来，攻打这个既像蛇头又似蛇尾的张家口就打在了傅作义长蛇阵的7寸上。到那时，只要我东北主力部队进入关内，胜券便牢牢在握。1948年11月27日，毛泽东领导的中央军委发布了关于平张线作战部署。29日，华北野战军第三兵团司令员杨成武率领部队包围张家口，随即发起进攻，打响了平津决战的第一枪。为了迅速完成对张家口的全面包围，12月1日，杨成武率领第一纵队来到张家口南面的洋河岸边。洋河宽约20-30米，河面上没有任何桥梁，只能涉水渡河。这张珍贵的照片就是当时拍摄的，解放军战士衣着单薄，正踏破河面上的薄冰，在齐腰深的冰水中前进。专家说，当时很多炮兵为了

0: 大衣呢后来有十个破洞，罗瑞卿亲手缝制了十个补丁。
1: 张家口又称张园，距北京约180公里。张家口的标志性建筑是1644年建造的大净门，大好河山四字就题写在大净门的门楣上。张家口曾是察哈尔省的首府，1927年最后一任察哈尔都统高维岳被大净门外的高山大川所感动，写下了大好河山四个大字，为大净门增添了气势。1948年大净门成为张家口解放的一个见证。当时驻守张家口附近的国民党军有5个师、4个骑兵旅、若干保安团和地方部队，共约6.5万人。驻守张家口的国民党第11兵团司令孙兰峰曾对人说过，张家口的工事修筑和人员部署就好像是给张家口披上铁甲，坚固程度不亚于万里长城。然而当孙兰峰得知张家口已经被解放军团团包围之后，马上慌了神，他立即请求北平的傅作义派兵增援。于是傅作义急令他的王牌部队35军101师和267师增援张家口。不久后增援部队就被解放军围堵在新保安，全部歼灭。随后傅作义给驻守张家口的11兵团司令官孙兰峰发来电报，张园被围已无守备意义，可相机突围转至绥远。电报里提到的张园指的是张家口。张家口城中守军的最高指挥官是11兵团的司令官孙兰峰，他指挥的主要部队就是105军。所以孙兰峰做了放弃张家口的决定后，他让105军军长袁庆荣指挥突围。袁庆荣制定了自认为很妥当的突围方案。那么结果如何呢？12月23日晨，敌105军259师乘暗夜偷偷溜出大净门，向东北方向运动。一路上只遇到零星阻击，于是259师连连发出进展顺利的消息。105军军长袁庆荣闻讯大喜，命令大部队紧随其后。据中共党史研究专家刘金田介绍，
2: 敌军选择出大净门，沿着山沟向张北的公路逃窜，这个他们是煞费苦心的。按理说张家口的西南方向地势比较平坦，利于部队的展开，而他们选择了向张北方向，这条山沟比较狭长，有20里路长，是基于我军在这个方向可能部署的兵力是一个薄弱点，而且认为我军的兵力主要布置在张家口的西南方向。基于这种逆向思维，所以他们选择了出大净门向张北的方向逃窜。
1: 步兵出大净门向北，骑兵过大洋河向西南转向正南，以骑兵掩护步兵的行动。这个突围部署是经过袁庆荣悉心考虑的，有可能使解放军一时难以分清敌军的突围方向。然而张家口守军在突围当天却乱了阵脚，本来按计划应该从城南突围的骑兵部队第5、第11旅向南走了几公里又返回来，他们认为大净门出城很顺利，没必要分散突围，所以也坚持要跟大部队一起从大净门出城。大净门外是通往张北的一条南

0: 北走向的山沟。这一天，大境门外的山沟里拥挤着张家口守军50,000多人，骑兵、步兵、炮兵、骆驼队、辎重、马匹，像赶庙会似的都挤在同一条路上。此前，解放军华北第三兵团1纵3旅8团的官兵已经在朝天洼西甸子一带设伏，这里是张家口守军北逃绥远的必经之路。1纵3旅能否守住阵地，成为敌人能否成功突围的关键。敌人急于打开通道，否则山沟里的大部队都在山沟里出不去。于是敌军炮兵集中火力向解放军阵地猛攻，强大的炮火将岩石打成了粉末，解放军战士们把身体半埋在泥土中做掩护，持续与敌人战斗。守在阻击阵地的最前沿的3连，在敌人冲上阵地时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副指导员赵鹏身负重伤，最后时刻带领仅剩下的4名战士与敌人肉搏，最终全部阵亡。1纵3旅的官兵用血肉之躯将敌军死死堵在了西甸子和朝天洼一带，直到主力部队，
1: 我们华北军区的3军团，我们的司令员这个饶杨成谷带领的部队，包括这个东野4纵、11纵的部分支援的部队，可以说是漫山遍野都是我们的神兵天将，把他这50,000多人在这个西甸子朝天洼这一带紧紧包围住以后，经过这个近距离这个作战拼杀，包括劝降，结果50,000多人有的毙命，有的做了俘虏，所以说张家口战役也顺利结束。
0: 据时任敌军张家口保安5团团长的张兴成回忆，那时在我团指挥部附近停留的部队有数千人之多，解放军只来了几10人，但听了解放军喊话，缴枪不杀后都放下武器举手投降，真是兵败如山倒。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常瑞清认为，
2: 在平津战役进行的初期，我们人民解放军的策略是隔而不围，围而不打。如果当时张家口的敌人固守张家口，我们面临的将是城市的攻坚战。可是这时的张家口的敌人呢，却是弃城而逃。这样呢，就可以发挥我们人民解放军野战部队的优势了。而且在这个战役的进行的时候，毛泽东曾经预言道，这时的敌人已经成了惊弓之鸟。所以张家口敌人弃城而逃这个现象，就证明了毛泽东的判断是非常正确的。
0: 张家口一战，解放军歼灭了孙兰峰第11兵团部、第105军军部以及5个师和2个整编骑兵旅，共计54,000余人，创造了华北地区一次作战歼敌人数之最。毛泽东同志在贺电中称之为伟大胜利。

这是一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他是英雄的李赞，他以辉煌战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宝档案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人民的胜利》，带您重温峥嵘岁月。淮海战役的第一个阶段，为了配合华东野战军对国民党黄百韬兵团的围歼战，中央军委连发三封电报，指示中原野战军速尽全力攻取宿县。宿县的防御系统非常严密，工事异常坚固。

0: 据点环环相扣，东西南北各设有四个关口，公路铁路上还有装甲车、铁甲列车昼夜巡逻。除此之外，内围还有一条十几米宽、一人多深的护城河围绕，整个县城易守难攻。负责守城的最高指挥官张继武非常骄狂，曾经向蒋介石炫耀宿县固若金汤。攻取宿县是淮海战役的第一个攻城之战，对于中原野战军而言，这场战斗尤其艰难。因为就在一年前，中原野战军挺进大别山的时候啊，一再轻装，扔掉了很多重武器，下山后也一直没有获得补充。要攻打固若金汤的宿县，显然是一场硬仗。没有大炮怎么办？岂不相当于用拳头去砸核桃？在淮海战役纪念馆陈列着一块破旧的门板，中原野战军正是用这样的几块门板架起了通过护城河的桥梁，继而浴血奋战，一举攻下了宿县。这块幸存下来的门板弹痕累累，隐约可见的斑斑血迹见证了攻取宿县的那场激烈战斗。宿县也就是今天的安徽省宿州市，它恰好位于徐州和蚌埠之间，是国民党军队的重要补给基地，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原本国民党徐州集团的补给还有一条海运，战役打响后就被华东野战军切断了，只剩下一条津浦铁路线了。国民党的军需补给全靠火车、汽车运输，这条津浦线就成了国民党的运输命脉。宿县恰好处于这条命脉的腰部。正如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所说，这次淮海战役的打法叫做夹其额、揪其尾、断其腰，置之于死地而后已。攻克宿县，切断津浦线徐蚌段，就是斩断敌腰、关门打狗之战。既然宿县如此重要，难道国民党不知道吗？他们的兵力部署如何呢？中共党史研究专家刘金田解释说，
1: 当时国民党驻守宿县的是25军的148师和交警16总队以及2总队的3大队，加上一些地方守军，总共有14000人。由津浦路副路司令部副总司令张继武坐镇防守。
0: 更巧的是，就在攻取宿县之前，由于津浦南线紧张，负责护卫津浦县的司令官周伟龙带了一半兵力南移到了蚌埠，只留下张继武守卫宿县。虽然是天赐良机，但面对坚固的城池以及守城军队的重武器和大炮，中原野战军要想取胜也并非易事。然而即便如此，对于这场关键性的战斗，中原野战军早已下定决心首战必赢，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任务。为此，中野3纵9旅的旅长童国贵在作战前动员时，要求每个指战员都要做好为夺取胜利而牺牲的准备，各级指挥员也要事先指定2个代理人，以便自己牺牲后由代理人进行火线整编，保证部队能够连续作战，哪怕只剩下1个人也要坚持战斗到底。经过战前总动员，战士们增强了必胜的信念， 纷纷写决心

0: 亲书、保证书，许多战士还写了请战书，要求担任最危险、最重要的突击任务。不仅如此，战士们还提出了响亮的战斗口号：谁英雄谁好汉，咱们城头上见。
1: 通过慎重考虑，中原野战军决定从东西两面攻城，中野三纵九旅25团三营作为突击营，负责从西面攻城。突击营的作用就像一把尖刀，负责在县城西面扎开一个口子，再把口子撕得宽宽的，好让后面的大部队攻进城去。要想攻城，先得架桥。通往县城西门的护城河上的桥梁早已被国民党炸毁了，宽宽的护城河上只剩下桥墩立在水面上。负责侦查的战士发现，护城河水深暗陡，既不能徒步涉水过去，又找不到隐蔽的地方可以架桥。敌人居高临下，警惕性很高，稍有动静，几个火力点就一起扫射过来。万般无奈之下，战士们只能在敌人的炮火下强行架桥了。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小的伤亡重新把桥架起来呢？25团充分发扬军事民主作风，在战前召开诸葛亮会，请战士们献计献策。会议上大家提出了好多方案，可都不理想。正当人们犯愁的时候，团特务连侦察班长杨守业提出了一个滑杆架桥的方法。杨守业给大家解释道，先把竹竿伸到桥墩上，再把桥板搭上去，用力推动桥板，就可以让桥板稳稳地沿着竹竿滑到桥墩上，然后再稍加固定，就可以通行了。这个巧妙的办法得到了大家的一致称赞。为了确定所需桥板的长度，这天晚上，几个战士悄悄潜到河边侦查。一名战士身上系着绳子，悄悄游到对岸，用绳子测量好了河面的宽度。回来后，他们找来几块门板，按照河面的宽度做成了桥板。这块门板就是当时架桥的桥板之一。11月15日下午5点，总攻宿县的战斗开始了。一名战士扛着竹竿跃出战壕，飞速来到河边，利落地把竹竿搭到了河中的桥墩上。负责架桥的3营7连立刻抬着桥板冲了过去。正当他们展开桥板准备往竹竿上铺放的时候，对岸国民党军一个非常隐蔽的暗堡突然开火了。密集的弹雨直打得桥头火星乱蹦，架桥的战士们一批一批地倒下去了。在敌人的火力封锁下，连续5次没能成功地铺好桥板。看着战友们一个个倒下去，7连的勇士们越战越勇，他们呐喊着为战友报仇，再一次冲上去。到第6次时，终于把桥板架了起来。看到桥板架好了，负责爆破的工兵连立即飞跃上桥板，通过护城河，连续3次爆破，成功地将城墙炸开了一个斜坡式的缺口。冲啊！担负攻城任务的8连如同猛虎般呐喊着冲向城墙缺口。当他们刚要接近护城河的桥头时，遭到了敌人的疯狂阻击，子弹像雨点般打在桥上，炮弹一颗接一颗爆炸开来，整个西门和桥头变成了一片火海。攻城的战士们就在这样的火海中把生死置之度外， 冒着枪林弹雨越过桥板，冲上城墙，与敌人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争夺战。负责攻城的八连指战员勇猛冲杀，终于击退了敌人的多次反扑，最先登上宿县城头，荣获了登城第一名的称号。这张珍贵的老照片是八连仅剩的14名突击队员与战友们在宿县城头上的一张合影。战斗持续到次日凌晨，中原野战军胜利攻克宿县。宿县最高指挥官张继武战败之后，率部往南门逃跑，没跑多久就被解放军战士俘虏了。当时他脸上抹了锅灰，混在普通俘虏中间，总是絮絮叨叨地追问：“你们对俘虏的官员杀不杀？”他的异常举动引起了解放军的怀疑。询问过其他俘虏之后，才知道这个人就是守城指挥官张继武。宿县失守对国民党来说是致命打击，原本赖以生存的运输命脉被拦腰截断，使得国民党军队在战役之初就断了陆上运输的军需补给，只能靠飞机空投了。中原野战军不仅完成了截断敌人退路，配合华东野战军围歼黄百韬兵团的艰巨任务，还在这次战斗中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包括50多辆汽车、1列装甲火车、5个火车头和200节车体。可笑的是，中原野战军成功攻取宿县后，远在南京的国民党统帅部还蒙在鼓里。第二天，仍旧加紧调派飞机飞到宿县空投作战物资。整整一个上午，一架接一架的运输机飞临宿县上空，吊着弹药、粮食、武器的降落伞如同天女散花般的纷纷飘下，吃的、穿的、用的样样俱全，甚至连医院用的口罩也给解放军送来了。

是一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他是英雄的李赞，他以辉煌战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宝档案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人民的胜利》，带您重温峥嵘岁月。1948年11月，安徽睢溪双堆集地区平坦开阔的大平原上，国民党军环卫兵团利用几百辆美式大卡车布置成一道名副其实的钢铁防线。凭借着钢铁防线和坦克、大炮等重型武器，环卫兵团将解放军毫不放在眼里。武器落后、炮火不多的解放军怎么可能打败这支国民党王牌军呢？可是一天早晨，环卫兵团阵地上的官兵被吓醒了，他们看着相距5-60米的战壕，面面相觑。这些战壕是什么时候挖的？怎么一晚上就挖到阵地了呢？这一幕发生在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双堆集战斗中。双堆集战斗是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联合攻打环卫兵团的一场战斗。环卫兵团武器精良，建制完整，战斗力比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消灭的黄百韬兵团强得多，所以对付起来并不容易。不过环卫兵团也有一怕，他怕解放军挖战壕，这是为什么呢？在淮海战役纪念馆里陈列着一把普普通通的铁

在许多人眼中，它并不算什么稀罕物，但在70年前的淮海战役战场上，它却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48年11月初，蒋介石电令黄维立即东进，参加徐蚌会战。徐蚌会战是国民党的称呼，共产党称淮海战役。黄维兵团还没出动，远在西柏坡的毛泽东就注意到了他，因为黄维兵团是蒋介石手中的一张王牌，其核心力量是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首的第18军。如果黄维兵团加入淮海战役，将会给解放军造成很大压力。11月8日，黄维率领12万几乎全机械化的部队，从河南确山驻马店出发，朝着蒙城宿县方向而来。几乎同时，毛泽东提出了这样的设想：淮海战役的第1阶段解决黄百韬，第2阶段就是解决黄维，只不过当时并未确定下来。1948年11月22日，黄百韬兵团全部被歼，此时的黄维兵团已经到宿县附近。如果宿县被占，金浦路打通，国民党军通过金浦路南撤，淮海战役将会半途而废。在这紧急时刻，毛泽东果断下令，由中野全力攻打黄维，华野派出必要兵力参加。中原野战军的重武器在转战大别山时几乎全部丢弃，此时只剩下有限的几十门野炮、山炮。而黄维兵团下辖4个军，光一个军的重型火炮就有400多门，这仗该怎么打呢？战前动员时，淮海战役总前委书记、中原野战军政委邓小平坚定地说，我们一定要拼老命干掉黄维兵团，即使这一仗把中野拼光了也值得。很快，中野7个纵队及陕南豫皖苏军区部队将黄维兵团包围在安徽睢溪的双堆集地区。双堆集因尖谷堆和平谷堆2个小土坡而得名，这里是平原地区，地形平坦开阔，作战时没有地形和地物做掩护。要吃掉黄维兵团这个硬核桃，该怎么做呢？这时铁锹就派上了用场。根据围歼黄百韬兵团的经验，中原野战军决定采取坚决压缩、逐步歼击的战法，用铁锹、镐头挖掘坑道，修建工事，把战壕挖到敌人阵地前，把工事筑到最前沿。双堆集周围的大平原上出现了1000多条纵横交错、密如蛛网的战壕，这些战壕有纵深、有主次，它们像一条条锁链一样勒住了黄维兵团的脖子。把战壕一步步挖到敌军阵前，称为进破作业。他让黄维兵团空有机械化部队，却无法施展。后来有人计算过双堆集战场上的战壕数字，把主要交通壕连接起来长达12万米，可绕纵横5公里的包围圈7圈半。那么这么多的战壕是怎么使用的呢？战壕挖好以后，攻击就开始了。解放军战士将不多的火炮从战壕里一直推到国民党军的眼皮底下。在离对方阵地只有几10米的地方，突然发起攻击，打得国民党军措手不及。

0: 由于距离近，弹无虚发，每一发炮弹都用在了刀刃上。当时为了弥补炮火不足，战士们发挥主观能动性，发明了大量土武器，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用汽油桶改装的炸药发射筒，称为飞雷、土飞机。这种土武器最初出现在中原野战军四纵，在司令员陈赓支持下，战士们反复研究试验，最后在中原野战军各纵队推广使用。飞雷制作时，将汽油桶的顶盖锯掉，桶底放上5公斤火药，中间放上一个用木板绑着的炸药包，包着50至70公斤的炸药，尾部装上导火线，桶身呈45度角。点燃导火线后，火药的推力将炸药包抛射到敌人阵地上，射程达到100至150米，可以将落地点10米内的地堡、路寨等土木工事全部摧毁。国民党军害怕这种新式武器，把它称为原子炮，也有人又气又怕地称它没良心炮。关于土武器，中共党史研究专家刘金田介绍说，
1: 面对黄卫兵团，因为他是机械化部队，那么对付他我们没有重武器怎么办，那么我们就发明了许多土武器，那么这对黄卫的机械化部队的这种重武器啊有很大的杀伤力，而且在这个战争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0: 面对解放军密如蛛网的战壕，黄卫兵团也不会坐以待毙。白天，天上的飞机对着解放军阵地轮番轰炸，地上的坦克碾压战壕，紧随其后的步兵将炸药包投向工事，双堆集附近一片火海。在解放军熟练的土工作业下，被破坏的战壕和工事可以很快修复。于是，尽管国民党军有飞机、大炮、坦克，但是黄卫兵团的阵地还是一点点缩小，这支劲旅的锐气也在一点点削减。
2: 黄卫兵团被包围10多天以后，给养也消耗殆尽，尽管飞机空投物资，但也只是杯水车薪。这时解放军利用战壕发起了另一种强劲攻势，攻心战。
0: 远在南京的蒋介石没有忘记黄维，黄维被困双堆集以后，蒋介石命令徐州蚌埠的国民党军前往救援。但是很快，徐州来的杜聿明集团陷入包围圈，蚌埠来的李延年兵团、刘汝明兵团遭到阻击。淮海战役总前委常委、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形象地比喻，这是吃一个加一个贪一个，吃的是黄维兵团，加的是杜聿明集团，贪的是李延年兵团和刘汝明兵团。救援无望，蒋介石又派飞机空投粮食弹药，补充黄维兵团的给养。但是没过几天，由于降落伞赶制不及，空投物资越来越少。此时黄维兵团的军心动摇了，而解放军的政治攻势发挥作用了。淮海战役纪念馆里收藏着一个喊话筒，它见证了解放军政治攻势的威力。当年在双堆集纵横交错的战壕里，解放军战士拿着喊话筒对着近在咫尺的国民党军阵地不停地广播劝降稿， 里面讲述的事实、真挚的情感，极大触动了国民党军前线士兵的心。1948年12月9日，守在国民党军最前沿阵地的第85军23师阵前投诚，加入解放军。他们的投诚将黄维兵团的防御体系撕开了一个缺口。借助这个缺口，解放军对黄维兵团的进攻更加猛烈。12月12日，战斗进展到最为艰难的尖谷堆。这里驻守着国民党王牌军第18军，双方的厮杀非常惨烈。1948年12月16日，黄维被俘。经历20多天的苦战，淮海战役第2阶段终于胜利。国民党最精锐兵团之一黄维兵团全部被歼，大大鼓舞了解放军的士气，为第3阶段全歼杜聿明集团打下了基础。

0: 这是一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他是英雄的李赞，他以辉煌战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宝档案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人民的胜利》，带您重温峥嵘岁月。1948年9月25日夜晚，在哈尔滨市的一家旅馆里，几个人正在房间内进行秘密谈话，其中就有东北野战军的罗荣桓、陈云和吕正操。他们正神情凝重地向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布置一项秘密任务。这个年轻人名叫范勇，是当时东北后方解放区齐齐哈尔铁路局昂昂西机务段的火车司机长，而他接下的任务是将一列军火运送到辽沈战役的前线去。范勇接下的这个任务看似简单，其实非常危险。原来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打响以后，国民党军的飞机开始对东北后方解放区的铁路进行昼夜轰炸，企图切断东北野战军的运输线。许多为东北野战军运送军火的列车和汽车都被炸毁了。而与此同时，在辽沈战役的前线，由于战况激烈，东北野战军急需补充军火。那么范勇和他的同事们该如何躲过敌机的轰炸，将军火及时运送到前线呢？在位于辽宁锦州的辽沈战役纪念馆里，有一个专门的展厅，用于展示东北人民在辽沈战役期间支援前线的英雄事迹。而在诸多文物当中，就有范勇和他的同事们曾经使用过的信号灯、信号旗和检点锤。那么，这些看上去非常普通的东西，究竟见证了一段怎样惊心动魄的旅程呢？让我们回到70年前的那个秋天。1948年9月28日清晨，在位于今天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昂昂西车站里，一列火车正在做临行前的准备。这就是3005次秘密军火列车。这趟列车一共有32节车厢，其中8节车厢装满了炸药，22节车厢装满了各种炮弹。而这批数量庞大的军火必须以最快的速度从昂昂西车站运送到辽宁阜新的西阜新车站。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常瑞清说，
1: 当时东北野战军呢即将对锦州发动总攻，这个锦州的战役呢是辽沈战役的关键一战。

0: 如果军用物资、军火不能够运到前线，将会影响到整个战局的进行。这一点呢，国民党军也看得很清楚。所以呢，他们一方面派了大量的飞机，对当时解放区的铁道线进行了轰炸封锁；另一方面呢，他也派了大量的特务潜伏在这个解放区的铁路部门，搜集情况。所以当时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之内，我们的八辆军火列车被炸毁，这些军用物资无法运送到锦州的前线。
1: 如果3005次列车也没能将这批军火及时运到前线，那么东北野战军就要重新布置兵力，中央军委对辽沈战役的部署也会被打乱。所以这次任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在上级的指示下，昂昂西机务段的负责人亲自挑选了质量最好的1195号机车作为3005次列车的牵引机车，然后选拔了16名政治可靠、技术过硬的铁路工人，组成了3005次列车特殊乘务组，并成立了临时党支部，其中就包括司机长范勇、司机徐成忠和人事股长穆成斌。在今天的辽沈战役纪念馆中，我们虽然看不到范勇的奖章，但穆成斌和徐成忠曾经荣获的奖章却依然光亮如新。他们见证的正是3005次列车乘务组为辽沈战役的胜利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2: 临行之前，3005次列车乘务组的同志们仔细检查了机车，带上了干粮，并且向党组织庄严宣誓，一定要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必要时宁可牺牲自己，也要保证列车的安全，保证完成任务。那么他们是如何克服重重困难，胜利完成任务的呢？
1: 1948年9月28日清晨6:50，3005次列车缓缓驶出了昂昂西车站。按照作业流程，列车每次到站后都要更换机车和车长，但为了保密，在铁路局的批示下，3005次列车全程不换机车，人员不换乘，保证原班人马直达前线。由于最初的路段处于东北后方解放区之内，3005次列车第一天的行驶非常顺利。然而9月29日清晨5:30，当3005次列车刚刚驶进位于今天吉林省双辽市的玻璃山车站时，车站内突然响起了空袭警报。为了避免列车被国民党军的飞机发现，在临时党支部书记穆成斌的带领下，乘务组的同志们和负责押运的战士们赶紧给列车的表面涂上泥巴，在车上插满树枝，这才躲过敌机的搜索。在玻璃山车站隐蔽了一天后，下午4点，3005次列车再次启动。经过一个半小时的行驶，特殊乘务组来到了同属于今天吉林省双辽市的郑家屯站。当时郑家屯是东北重镇，也是交通要地，通往锦州市黑山县大虎山站的大郑线就是以此为起点。3005次列车也正是要沿着大郑线开往锦州战役的大前方。当列车在郑家屯站刚刚停稳，范勇和穆成斌就发现有人在车站里等着他们。这个人正是东北后方解放区齐齐哈尔铁路局的局长黄铎。从黄铎的口中，范勇和穆成斌得知，由于这里已经接近前线，所以国民党军的飞机对郑家屯以南的铁路线进行了严密封锁，列车在白天无法运行，只能夜间行驶。

0: 不仅如此，接下来的路途中，3005次列车不能随便停车，而是必须停留在几个指定的地点，否则会有危险。有了黄铎的提醒，这一天夜里，范勇驾驶列车格外谨慎。然而，这一次的夜间行车比他想象的更艰难，因为在此之前，乘务组的司机们谁也没有走过大正线，对路况完全不熟悉。再加上战争时期，沿途的信号机全部被毁，没有信号的指示，列车只能摸索前进。
1: 屋漏偏逢连夜雨，正当大家提心吊胆的时候，一直在空中盘旋的国民党军飞机突然投下了一连串照明弹，3005次列车就这样暴露在敌人的视线中。发现目标的国民党军飞机很快对列车进行了疯狂扫射，这让范勇紧张不已，因为整辆列车上全是弹药和炮弹，一旦被击中，后果不堪设想。他该怎么办呢？
0: 危急时刻，范勇利用自己丰富的经验和高超的技术，开始与敌机斗智斗勇。每当敌机逼近时，他就猛然加速甩开敌人，而敌机准备扫射时，他就突然停车，让敌人的子弹落空。正当范勇与敌人周旋的时候，在不远处的公路上突然亮起了许多车灯，原来这是负责护送列车的东北野战军战士驾驶着卡车在转移敌人的视线。就这样，在汽车部队的掩护下，3005次列车终于成功地停靠在了辽宁省张武县的阿尔乡站。而此时，车厢表面已经留下了20多个弹孔，让范勇后怕不已。由于白天无法运行，3005次列车必须在阿尔乡隐蔽起来。但车站视野开阔，很难隐蔽。乘务组的同志们在穆成斌的指挥下，先将列车开进小山峡里，然后将列车分解成13个部分，分散隐蔽在树林里。就这样，3005次列车白天隐蔽在树林中，晚上摸黑行驶，几次躲过了敌人的搜索。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常瑞清介绍说，
2: 正是在沿途车站工作人员和东北野战军的协助之下，10月2日凌晨5点，3005次列车安全到达了西阜新站。为了把这些军用物资运到最前方，当时范勇呢又在干部的引导之下，又向前行进了35公里，到达了阜新的清河门车站，把这些军用物资交到了东北军战士的手中。这些军用物资的到来，为锦州攻坚战取得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0: 3005次列车乘务组全体人员冒着生命危险，只用了4个昼夜就胜利完成运送军火的任务，为解放东北做出了重大贡献，因此被荣记集体特等功。1949年4月，范勇代表3005次列车乘务组出席了解放战争特等功英模大会，向与会者介绍了3005次列车的事迹。会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纷纷接见了他。毛泽东一边握着范勇的手，一边说道：“向铁路工人致敬。”

0: 不掌握我路，随人干掉我路。
1: 觉得取得胜利，我死不死，人怎么样，不考虑这个事情。
2: 不出侠恨气，把我们呢铁硬胆气，一定要把日本打走，谁能救中国，救共产党。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我见过肆虐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洪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2: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1: 共守美好家园。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5: 临江城的冬夜格外冷，霓虹灯下藏着看不见的硝烟。拉了20年黄包车的老吴，此刻攥紧了怀里的油纸包。
6: 第三盏路灯下，蓝布条，就是这儿了。
7: 去醉仙楼。
6: 我在甲层，明早6点码头。

0: 哎，您坐稳了。
1: 站住！监察，
2: 太君，这位先生喝醉了，我送他回家。
3: 他胸口上的疤和通缉令上的公堂很像，带走。
2: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对不住您呐，地太滑，车没砸着您吧？
4: 快走，别挡道。
5: 老吴，感谢你送来的情报，战士们已经转移了，可老陈他
2: 用命换来的东西我必须送到，往后这黄包车上的铃铛就是咱们的暗号。
6: 车轮滚滚，载着民族的希望，暗象微光，照亮不屈的脊梁。每一个无名之辈的坚守，终将汇聚成冲破黑暗的曙光。
7: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六集，由刘雨辰、李佳宇、王腾霄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6: 在日军占领的安昌镇，双目失明的陆远每天都会出现在集市，他的琴声渐渐地成了人们心中的火种。
8: 听着是喊咱反抗啊。哎，
9: 小声点儿，别被日本人听见了。
10: 不准在这里拉琴。
11: 好，走。但只要这琴在，琴弦你们是封不住的。
12: 陆先生，这曲子能让大伙提起精气神儿，明天的集会还得靠您呢。
11: 放心吧，我的眼虽然瞎了，但心亮着呢。只要琴弦不断，咱这战歌就不停。
12: 快走，他们来了。
13: 中国有句古话，识时务者为俊杰。只要你答应在明天的集会上拉我们日本的曲子，我们就放了你。
11: 我的琴只演奏我们中国人的曲子。
14: 兄弟别怂了，
15: 别怕他，
14: 兄弟
15: 不要怕这小日本，
14: 大家
15: 我们
14: 大
15: 家扛着打败他。
16: 弟兄们，咱们唱起来。
17: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
18: 交给我住口，再来他的气。
11: 弦断了，歌还在，我们中国人的精气神你们永远战胜。

途，奏响不屈的战歌。双目失明，却照亮了千万人的信仰。艺术的力量，让抗争永不熄灭。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7集，由田润、李佳宇、王腾霄演播。

0: 烈士为壮烈之士，忠诚乃壮烈之士精髓所在。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就是因为有无数的先进分子忠诚自己的理想，忠诚自己的国家，忠诚自己的人民。
1: 累累中古已长埋于歌乐山下，烈烈忠魂却永远驻留世间。即使时间流逝，岁月变迁，也丝毫无损于红颜魂给人的震撼，因为那是支撑我们国家和民族的魂。
0: 请听红色经典小说《红颜魂》，根据长篇小说《红颜》改编，作者罗广斌、杨逸元，由岳峰财政播讲。
1: 第23集，监狱新人。时局迅速变化，正像这变幻无常的天气，几天的阴雨又变得寒冷起来。前些日子还不敢当众放肆的狗熊又嚣张起来了，他提起皮鞭在地坝当中大喊大叫着。
2: 刚回到牢房，于新江便看见猫头鹰握着枪指挥着一群特务，压着几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紧张地跨过了地坝走上楼来。
3: 来了四个，有一个重伤，你看那个还是个小孩。
2: 说话间，猫头鹰已经冲到了楼七室的门口，像给自己壮胆似的高声狂喊：
4: 关在楼七室！
1: 哗啦一声，猫头鹰狠狠地推开了牢门。于新江看清楚了，被特务推进来的几个人都很年轻，年纪最小的学生只有13、14岁，稍大一点的不过是17、18岁，他们吃力地搀扶着一个受过重刑昏迷不醒的人。于新江迎上前去，帮助他们把那个昏迷的人扶进牢房。
5: 啊，对不起，我们来了，要让大家受挤了。
2: 学生中年纪最大的一个望着黑压压的一屋子的人很有礼貌地说着，牢房里的人们热情地招呼着他们。
5: 门边风大，把伤号送到这边来吧。来，在我们这边休息，让老高同志住里边吧。
2: 还是那位年纪最大的学生在说话。
5: 我们几个年轻人就住这边吧。
2: 那两个学生点头同意了年纪大的那个学生的话。墙角背风处铺设出一个全市最舒适的铺位，人们把重伤的人抬了过去，让他轻轻地躺下。
1: 于新江拧了块湿毛巾，替他擦去满脸的血迹，又把湿毛巾敷在他发烫的额角上。看得出来，昏迷的人年纪稍稍大一些，约莫20多岁，瘦削的脸因为失血而显得分外苍白，两只深陷的疲惫的眼睛紧紧地闭着。
5: 他是谁呀？你们的老师吗？
1: 三个学生摇了摇头，年纪最大的说：
5: 在二处黑牢里遇到的。他刚才还是清醒的呢。
2: 另一个剃光了头发的学生说：
5: 囚车里又闷又颠的，所以他就……
1: 昏睡的人全身血污，手上脚上都遗留着被皮鞭抽打的伤痕，左腿受伤似乎特别重，脚上的鞋袜也渗透了血水，腿上还僵直地箍着一个圆圆的石膏桶，从膝盖以上

0: 直箍到大腿。于新江又端来一盆水，替他清洗了脚上的血浆，沿着白色的石膏桶，暗红的血水还在不住地往外渗透。
1: 他的腿断了吧？比断了还重呢。年纪最小的学生说了话了，他的眼圈红了。特务用钉满钢针的橡皮鞭打他的左腿，叫他招供。他还说把他打得血肉模糊，又涂上了酒精。
0: 年纪最大的学生咬紧了嘴唇，抑制着悲痛，回忆着他当时听到的情景。
1: 他说过，说这是美国刑法，名叫披麻戴孝，用纱布贴在冒血的秘密的针眼上，等血水干了，特务又把血肉凝结在一起的纱布一条一条地撕开。
0: 满屋的人睁大了眼睛，关怀地望着这个惨遭毒刑的昏迷中的人。于新江又拿来一块湿毛巾，换去重伤者额头上渐渐干了的那块。
1: 过了一会儿，人们渐渐地静了下来。几分钟以后，最大的那个学生带头走到了最先招呼他们的于新江的面前。于新江微笑地拉着学生伸给他的手。互相介绍一下吧。
2: 啊，是，我来介绍，我最大，快19岁了，姓景，叫景一清，他们都叫我老景。他叫小景，年纪最小的搭了话茬，把邻近的人都惹笑了。景一清没有理睬他，一本正经地说，我是重庆大学的学生，电机系一年级，他姓霍，
3: 和尚，光头和尚。
1: 还是那个年纪最小的学生插了嘴，把大家都逗得发笑。
3: 他是市立一中的学生，叫霍以长，大家都叫他和尚。
1: 说着景一清也笑了。被叫做和尚的那个学生撅着嘴不讲话，像是在赌气。
3: 还有他，市一中的，刚满14岁，我们的小弟弟，他叫小宁。
1: 我是老宁。一阵大笑，小宁的名字还没有听清楚就被笑声打断了。
3: 那个同志，
1: 景一清指着昏迷不醒的人，压低了声音，在于新江的耳边说，
3: 他叫高邦进，是个新闻记者，你不要告诉他别的。
1: 那个叫小宁的赶快在一旁补充，
3: 他在车上还说过呢，到了新地方不准乱说案情。
1: 哈，你们并没有乱说案情啊。
3: 我也来介绍一下吧。
1: 接着于新江就把自己和丁长发的名字告诉了几位学生。小宁端详着坐在旁边咬着烟斗笑的丁长发，
3: 他也是光头，他不叫丁长发，头发一点都不长，他应该叫光头和尚。小宁，
1: 景一清瞪着眼睛阻止着小宁。
0: 几个学生回到那个昏迷的人的身边，又用湿毛巾给他敷了几次，头上的热度慢慢的消退了，可是他的嘴里含糊的嘟囔了几句什么，翻了个身又昏昏沉沉的睡着了。其实这似乎昏睡的人并没有沉睡，他虽然闭着眼睛，却竖起了耳朵，在听着周围的动静。这是一条毒蛇。
1: 一连几天，新来的人都是除了偶尔和学生们低声地讲几句话，跟谁都不深谈。于新江一再观察着新来的人，也是沉默着，不急于和对方交谈。这天上午，这个叫高邦进的人
2: 突然被提出去审问，晚上他被架了回来，神情有些变化。
0: 夜里新来的人久久不能入睡，偶尔还传出一些轻微的叹息。于新江被身边不断翻身的人弄醒了，过了一会儿才低声问那辗转不安的人：“
1: 老高，这儿有你熟悉的人吗？”
2: 对方最初没有回答，仿佛他在考虑这句问话包含着什么意思。过了一阵儿，他才模棱两可地说：“
1: 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
2: 于新江沉默了，没有再问。过了一会儿，又听见高邦进说：“
1: 我认识的人，不知道是否在这儿。有的人我知道他，他未必知道我。”“
2: 你认识谁呀？”“
1: 你知道许云峰吗？”“
2: 原来关在隔壁，他早就走了。”“
1: 我在二处的牢房里听说过他，他现在被关在梅园，美国顾问处。”
0: 于新江这是第一次听到许云峰的下落，可是新来的人怎么会听到这个消息呢？于新江暂时不想多问，只是默默地想了想。
2: 接下来，高邦进又轻声地问了一句：“
1: 陈岗关在什么地方？”“
2: 不知道。”“
1: 他不在沙子洞。这里再没有我认识的人了。”
0: 过了一阵儿，高邦进又说：“
1: 啊，还有一个人，不知道他是否在这儿。不过，他就是在这儿，也不好联系。我知道他，他未必知道我。”“
2: 你知道哪个？”“
1: 我是个新闻记者，我常到长江兵工厂去采访。知道一个工人，他是去年被捕的。”“
2: 这个工人叫什么名字？”“
1: 姓于，叫于新江。”“
2: 啊，你认识他吗？”
0: 对方似乎没有觉察于新江声音中出现了惊愕，他只在牢灯透进来的几缕微光中摇了摇头。“
1: 啊，我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他被捕以后，厂里大伙儿都知道他，外边有各种流传，说他被捕的当天就被害了，又说他被关在集中营里，工人们都挺想念他，设法在营救他，可是到现在，他们也没有打听出他在哪儿，还在为他活动呢。”“
2: 工人们知道中美合作所，知道集中营。
1: 和谈以前，国民党保密，现在外面报纸都登出来了，谁不知道啊？”
2: 对方换了语气，流露出了对去年被捕的人的关切和了解。“
1: 他和陈岗被捕后，工人营救不成，和厂里的特工人员发生了冲突，把稽查处打得稀巴烂。后来，特务常常夜里失踪，尸首都找不到，吓得那些特工人员再也不敢进厂了。”“
2: 这倒是挺痛快呀。”“
1: 他的母亲于大妈天天去找稽查处，又哭又骂，稽查处的特务威胁说要抓他。”“
2: 抓他？”“
1: 当然是没有抓了，几百个工人帮他把特务们狠狠地给揍了一顿。”
0: 提起妈妈，那个摇摇晃晃的破草棚仿佛又在于新江的眼前闪现了。他克制着自己，不愿意多想起那些心酸的往事，却想多知道妈妈现在的处境。“
1: 特务没有报复吗？”“
2: 嘿，
1: 报复，你知道有多少人支持他吗？ 有多少人在关心于新将吗？

0: 那么多人在支持他，还有陈岗，他们也在关心着陈岗，支持他，关心老杨师傅的人全都支持他。老杨师傅，于新江的声音里带着惊诧。你不知道，老杨师傅就是许云峰同志啊，他在厂里工作的时候，大伙儿都叫他这个名字。一提起老杨师傅啊，厂里的人谁都会想念他的。他离开了工厂好多年了，一直也不知道他的下落。他被捕的消息传到了工厂，许多老工人都哭了。有些工人凑了许多的东西，硬要去探监，他们跑遍了全重庆的大小监狱，都没有找到他。后来秘密集中营的地址传出去以后，许多工人都想冒险去劫狱救他。厂里的稽查处没有发现吗？想劫狱的人也不止一个厂的人。许云峰同志在煤矿也工作过，消息传到了煤矿，矿上派人到厂里去联系过，把工厂里的枪支都给拖走了一批。有这样的事儿？哎呀，全厂都闹翻了。可是敌人有什么办法？从厂里边进进出出的运煤的船，每天不知道有多少呢。重庆附近大小的煤矿也都不知道有多少。高邦进说到这儿是又高兴又激动，他轻轻地笑了起来。
1: 于新江感到了兴奋，工厂里的斗争不仅没有因为他们被捕受到影响，相反，同志们的斗争更加巧妙了，敌人连一点影子都抓不到。可是他很快又从兴奋和激动中冷静了下来。
0: 哦，老高，这些事儿你是怎么知道的？我是记者，和工人们很熟悉的。哦，那于大妈现在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因为她是我的妈妈。
2: 你就是于新江啊？
0: 嗯。
2: 哎呀，太巧了。
0: 高邦进兴奋地紧握着于新江的手。
2: 这简直是没想到啊，会跟你在牢房里见面。我在昏迷中似乎听见有人叫你小鱼，但是我一点都没有想到，小鱼就是于新江，于新江就是你呀。哎呀，这太好了。
1: 牢房里静悄悄的，学生们发出了均匀的鼾声，他们早就睡熟了，现在只有他们两个人在小声地谈着话。高邦进白天里那种戒备的神情完全消失了，他显得热情奔放，见着于新江就像见到了自己的亲人。他说他被捕的主要原因是在报上公布了中美合作所秘密监狱的消息。他被捕以后受过几次毒刑，一是因为他事先保护一个叫陈静的女记者出走，事后又拒绝写信诱捕她；二是因为他拒绝说出那些消息的来源。
0: 说完这些，高邦进迟疑了一下，然后他机警地靠近了于新江的耳边，用一种十分自信而且紧急的语气坚决地问：
2: 同志，我要找监狱党的负责人，必须找负责人，你能帮助我吗？我有绝密情报，要争取赶在敌人的前面告诉地下党，否则的话，地下党几天之内就有遭到破坏的最大的危险。但是我的情报只能让监狱党的负责人知道，才能尽快的通知出去，除了负责人，我对谁都不会讲的。
1: 于新江犹豫了一下，从高邦进的语气里听得出来，他要向党报告的事情比他解释的还要重大而且紧急。但是狱中党组织已经根据老许留下的意见做了严密的规定，任何人不能暴露党的组织。 于新江被指定来和这批新来的战友接触，并且重点了解这个姓高的人。那么除了他自己而外，不能对新来的人暴露更多的党员，更不能说出党的组织。于新江不再迟疑了，他立刻冷静地回答：
2: 我就是监狱党的负责人。
3: 那太好了。
0: 高邦进兴奋地移动着身躯，更紧地靠拢在于新江的身上。
2: 我马上向你报告。
1: 朝霞越过高墙上的电网，射进铁窗，静静地洒在干净的楼板上。高邦进靠在签子门边，等着又一个清晨的到来。
3: 快起来，太阳都晒屁股了。
0: 一个尖细的略带稚气的声音叫了起来，这是小宁。
1: 小宁看着霍以长还在打鼾，便一翻身撅着嘴凑近了他的耳朵，学着学校里起床号的声音：
3: 大天白亮，死猪起床。
0: 景一清把食指放在了唇边，轻声地警告着小宁：别人都在学习，你不要吵啊。
1: 霍以长翻了翻身又睡着了。景一清招了招手，把小宁引到了千子门边，去瞭望高墙外面那油绿的山岗。过了一会儿，小宁看腻了，扭过头来，伸腿在霍以长的背上踢着。
3: 起来起来，和尚，起来。
1: 揉开睡眼，霍以长一咕噜声爬了起来，看见小宁在笑，他像记起了什么似的，一下子揪住了小宁，把他摁在铺位上，也像刚才小宁那样撅着嘴学着起床号的声音：
3: 我来看猪，猪在床上。
1: 小宁、霍以长笑个不停，景一清也忍不住笑了。
2: 还是规矩点嘛。
0: 丁长发从嘴里边抽出了空烟斗，漫不经心地说了一句。他微微地瞟了于新江一眼，似乎有意无意，带着暗示的轻微地摇了摇头。于新江敏感地走到了高邦进的身边，意味深长地低声说：
2: 这样下去会出问题的，过分兴奋，过多的嬉笑，这很不好。吵吵闹闹的，刺激敌人没有什么好处。
0: 高邦进点了点头说：
2: 的确是没有必要。
0: 于新江望着高邦进不再讲话。
2: 我懂得你的意思，我会说服他们的。
1: 于新江不再多说了。高邦进突然探寻党的负责人，轻易地暴露出了他的可疑，但是他还蒙蔽着那几个年轻的学生，这就更使于新江十分担心。党把责任委托给自己了，应该怎样耐心地又有原则地引导学生们走向正确的斗争路线，而且让他们认清敌我。现在，时候到了。

0: 烈士，为壮烈之士，忠诚乃壮烈之士精髓所在。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就是因为有无数的先进分子忠诚自己的理想，忠诚自己的国家，忠诚自己的人民。
1: 累累钟鼓已长埋于歌乐山下，烈烈忠魂却永远驻留世间。即使时间流逝，岁月变迁，也丝毫无损于红颜魂。

0: 给人的震撼，因为那是支撑我们国家和民族的魂。
1: 请听红色经典小说《红岩魂》，根据长篇小说《红岩》改编，作者罗广斌、杨逸元，由岳峰财政播讲。
0: 第24集，奸细。特务在堤坝里大声地吹着口哨，放风的时候到了。于新江正想着什么，牢门敞开了，人们陆续走出牢房。
2: 三个学生围着高邦进兴奋地说：
3: 老高，你不是说要出去吗？
4: 要的，出去走走，活动一下血脉，伤口会愈合得更快一点。
2: 高邦进说完了之后，顺手就拿起了昨天小宁捡来的一根竹棍，他想拄着他站起身来，两个学生急忙抢了上去。还是我们扶着你走吧。
0: 高邦进笑了笑，伸出两只手臂搭在景一清和惠长的肩上，跨出了牢房。小宁提着竹棍跟在后面，四个人满不在乎地并肩走下楼去。站在远处的猫头鹰和狗熊不断用狠毒阴险的目光满怀敌意地扫视着这四个人的行动。人们发现了这个使人不安的挑衅，却没有人讲话。这时于新江提着便桶向厕所走去了。
2: 高邦进望着楼下的一排牢房，判断着说：
4: 你们看，他们起码都关上好几年了。
3: 你怎么知道？
4: 你看呢，看他们的背，他们的眼睛。
3: 背怎么了？我怎么一点都看不出来呀？
2: 小宁有点着急了。
4: 成年累月的坐着，背坐驼了，眼力也衰退得很厉害。
3: 哦，你要不讲，我还真的就看不出来呢。
4: 你们看看这间牢房，看呢。
0: 三个学生顺着他的指引，留心地朝那间牢房望了望，都不解地回过头来。
4: 你们还记得叶挺秋歌吗？刘思阳抄在墙上的那首，你们看，这不是楼下第二号牢房吗？叶挺将军就关在这儿，写下了那首气势磅礴、充满革命英雄气概的诗篇。
0: 带着挑衅目光的猫头鹰和狗熊在堤坝当中站了一阵儿，终于走开了。
3: 到了，
2: 霍以长兴奋地说着。
4: 前面就是水池了。
2: 转过了墙角，一池清泉就在眼前。现在水池又修整过了，山泉顺着竹筒通过险峻的山峦，秘密的电网咕嘟咕嘟地畅流进来。几个年轻的学生马上就蹲在了池边上，洗过了脸，又洗了衣服。
0: 清凉的泉水冲击起珍珠似的泡沫，溅出雨点般清凉的水珠，又引起了学生们的欢笑。
4: 你们知道这水池的来历吗？
2: 此刻高邦进十分急切地希望利用学生们的幼稚冒险发动一次斗争，但愿在这次斗争中能发现监狱党的活动。
4: 记着吧。
2: 高邦进指点着水池的四周，仿佛他对这里的一切早就了解似的。
4: 一年以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土，这是扎子洞集中营里的几百个战友和猩猩、猫头鹰进行了无数次的斗争，最后用了流血牺牲和绝食才迫使敌人开出来的。
0: 学生都用庄严的眼光重新审视着水池四周的砖石和饮水

0: 的竹筒。小宁眼珠一转，想起了新的问题。
1: 老高，你原来说到了监狱就设法找到党，那你找到了没有啊？霍以长、景一清回过头来，也兴奋地注视着高邦进微笑的面孔。隔了好一会儿，高邦进仿佛经过了极慎重的考虑，说：你们能绝对地保守秘密吗？不向任何人泄露，能吗？能。三个学生吐出了庄严的誓言般的答复。好，那我现在告诉你们。高邦进声音里充满了激动。我找到了。啊，难怪你什么都知道呢。小宁恍然大悟，高兴地拍起手来。霍以长拉了拉景一清，笑着说：让我们来庆祝一下吧。他顺手把一盆水哗的一下泼了出去，水花直溅到高墙上，咔嚓一声，忽然传来了一声拉动枪栓的声音，墙头上露出了阴险狰狞的岗哨的嘴脸。这些家伙也太放肆了吧，难道倒水的自由都没有了吗？高邦进愤然叫着：把盆子给我。学生们听了这话，更像火上加油一样，一个个拿起了木盆，舀满了水，像倾泻心头无尽的仇恨似的，拼命地向墙上泼水。干什么？
0: 迎着墙外粗暴的吼叫，迎着电网之间移动的枪口，小宁、霍以长、景一清站着不动。
1: 哎，来，我们喊拉拉词。大声喊，你们喊，所有的牢房都会支持你们。高邦进在一旁鼓励着。这样做是不是？景一清略显迟疑地问了半句。在敌人的迫害下，只有懦夫才怕斗争。高邦进愤然睁大了眼睛。此时学生们正在气头上，略微商量了一下词句，小宁就带头喊了起来：一、二、三。三个人便齐声拉了起来：透透死笨牛，学生倒水有自由，你有枪杆我不怕，天生一副硬骨头。透透丧家狗，老板垮了台，你往哪里走？
0: 女牢里人们都在，一听见喊声，江姐立刻放下手里的东西，走到签子门边。谁在呼喊呢？孙明霞凑了过来。哦，新来的几个学生。李青竹在后面说：听，好像在喊拉拉词儿。传来的阵阵吼叫声越来越大了。
2: 透透太无耻，专门供人来驱使，叫你杀人你就杀人，叫你吃屎你就吃屎。
0: 哎，为什么这样呢？江姐惊讶起来，她回头看着李青竹和孙明霞的眼睛。听出来了吗？这派头不对呀，很不对呀。几个学生都年轻不懂事儿。哎，景一清原来是重庆大学附中的学生啊，一向表现不错呀，是我发展的地下社员啊。学生没有问题，问题在于指使他们的那个人。江姐立刻问道：哎，刚才是谁带学生们到水池边去的？好像是那个左腿受了伤的新来的那个人。党已经决定了不许随便发动斗争的，我们也不支持这种错误行动。对，明显

0: 马上把这个意见通知各市。
1: 几个人正说着，院坝里响起了纷乱的跑步声。于新江向水池边跑了过去，丁长发和楼七市的好几个人都跟着跑了过去。猫头鹰、狗熊嚎叫着，带领着一群特务出现在了地坝里。一群野兽当啷当啷地拖来了三副重料，立刻给学生们定赏了。
0: 回到铺位上，孙明霞越想越觉得有些蹊跷，忍不住悄声地问江姐：“奇怪呀，这一切是怎么回事呢？”江姐温和地问她：“你说呢？”江姐，孙明霞被提醒了，她点着头说：“我倒想起了一个小问题。高邦进不是告诉小鱼，说老许现在关在梅园吗？”“对，他是说过。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吗？”“不管老许是否关在梅园，老许离开渣滓洞的时候，敌人做得那么机密，谁也不知道关在什么地方啊。高邦进怎么可能在二处听到这样机密的事情呢？我是学医的，我知道骨折要打石膏，披麻戴孝根本不应该在腿上箍个石膏桶。我怀疑他是个十分危险的敌人。江姐，你觉得有这种可能吗？”“完全可能。我们知道他已经和小鱼接上了关系，可是党还在继续审查他，因为他的言行中有十分可疑的地方。他怎么可以不通过组织擅自发动斗争呢？而且动得那么急迫，事先根本不向党打招呼，这哪里是我们自己人的味道啊？对这个高邦进必须彻底审查，马上通知楼七市。”“哎，他们已经这样做了。”
1: 突然响起了急骤的梆子声，接着地坝里又涌出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几个特务冲向牢房去提人。过了一阵儿，签字门边有人来告诉大家，来了几个特务把高邦进给押走了。
0: 孙明霞诧异地说：“什么？他走了？”“明霞，不必替他担心，他会回来的。”
1: 在晚霞笼罩的院坝里，两个特务架着高邦进在高墙里面出现了。他艰难地向楼上的牢房移动着脚步，牢房里没有别人，连重病的老大哥也出去了，只剩下了正在擦地板的于新江。此刻于新江不自然地放下了卷得高高的袖口，又把披在肩头的上衣取下来，但不是把它撂在自己的铺位上，而是用力地把它扔得远远的，扔到牢房深处的屋角。接着他拿起了一个木水盆，看了看高邦进，又冲着他点了点头，勉强地招呼了一声：“老高，你回来了。”“
2: 糟糕，真糟糕啊。”
1: 高邦进像是在自语，又像是有意解释和吸引对方对他的注意。“
2: 审问的时候特务说陈静被捕了，真糟糕。
1: 我要打水，晚上我们再谈吧。”于新江走到了牢门口，似乎又心神不宁地回过头来说了一句：“快收风了，我马上就回来。”
0: 牢房里只剩下高邦进一个人，他轻手轻脚地溜到签子门边，朝外瞅了一眼，看见于新江越走越远了。高邦进敏捷地窜到屋角，提起于新江扔在屋角的那件上衣。他仔细一看，就发现

0: 袖口衣缝隆起的地方藏着一张纸条，他轻轻地取了出来，上面写着一行简单的字：“信收到。尊主付来人银元100元。”
1: 高邦进细看了一下，又把纸条藏回了原处，把上衣照样摆好，立刻跳到了自己的铺位上躺下去。就在这时候，他听见走廊传来了匆忙的脚步声，于新江端着小半盆水回来了。高邦进问候着收风归来的人们：“这么快就回来了，收风了？又是狗熊在捣鬼吧？我才不怕他们呢。”学生们乱哄哄地嚷嚷着，小宁回过头来热情地招呼着高邦进：“你看狗熊那副鬼相，可真够凶的啊。”高邦进扬了扬两只手臂：“我怎么看不见呢？”高邦进把双手高高地举起来，抓着铁签子门垫起了脚尖儿，张望着：“你看，那不是吗？”霍以长朝外边指了指：“星星都看见我们了。”“哦，看见了。星星的脸色好像比往常要阴险得多呀。”高邦进缩回了手，但是他确信星星已经清楚地看见了他暗示的动作。
0: 过了一会儿，猫头鹰带着一群特务冲上楼来了。“
2: 楼骑士5783号出来！”
1: 猫头鹰吼叫着，特务推开了牢门，把高邦进架走了。
0: 过了半个钟头，在暮色朦胧之中，高邦进又回来了，他脚上多了一副脚镣，学生们围拢上去替他洗涤额角上新的血污。“
3: 你脸色不好，你的腿是星星打的吗？”“
4: 没什么，没事儿。”
1: 高邦进淡淡的笑了笑，不在意的摇了摇脚镣。“
4: 泼水的事儿，敌人现在该发泄到了顶点，不过以后我们千万别这么瞎闹腾了，很不好，很不必要啊。”
0: 于新江笑了笑，点头赞同着高邦进的话，学生们也都沉默了，低下头去。早上发生的事儿还像一片乌云似的罩在他们的头上。高墙外面突然响起了绝望的嘶吼，尖锐地飞进了牢房。“
5: 我没有送信，没有，我冤枉啊，我冤枉啊，我效忠党国，效忠党国10年呐，冤枉，冤枉啊！我没有得到100块银元呐！”
0: 探照灯光划过夜空，白色的光柱指向嘶吼着的，在一群特务扭脱下缩成一团的那个作恶多端的狗熊。
1: 高邦进不由得大吃一惊，他很不满意，星星办事那么不利落，他担心会叫狗熊嚷叫出来乱子的。高邦进暗自观察着人们的神情，幸好他没有看见什么变化。
0: 夜深了，竹梆声已经敲过半夜，学生们都睡熟了。于新江还没有来找高邦进谈陈静被捕的事儿。高邦进闭着眼睛，越想越觉得不妥，心里渐渐产生了强烈的不安。逮捕狗熊时的嚎叫一定会引起怀疑，他觉得自己有被随时揭穿的危险。猛然间他的心头一惊，他发觉自己失策了，怎么知道于新江那封信不是假的呢？故意用来引他上钩的。这下完了，自己的真实面目

0: 已经暴露无遗了。此刻他什么也顾不得了，他睁大了恐惧的双眼，正要翻身站起来溜到牢门口去。躺卧着的人群忽然三三两两的不声不响地坐了起来。
1: 高邦进，你起来。云新江对着高邦进突然厉声问了起来，你到底是谁？
0: 高邦进吓了一跳，又迅速地镇定下来，声音低沉有力，而且带着强烈的不满。
1: 谁？新闻记者高邦进？呸！哎，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同志？谁是你的同志？黑暗中有人愤怒地驳斥。回话，你到底是谁？我要抗议！即使我没有制止学生胡闹，你们也不能这样粗暴地对待自己人吧？住口！你给我撞过去！云新江的手朝牢房的深处指了指。哎，你这是对待受伤同志的态度吗？站过去。
0: 在昏暗的灯光下，高邦进发现一屋子的人的神情全都变了。于新江盛怒难犯的神情，还有满屋子人那愤怒的眼睛，不由得使他不寒而栗。他顺着于新江指的方向挪动着身子，同时又发现几个人影正向牢门走去。如果堵死了牢门，掉在这一群人手上，他高邦进就完了。他回过身来，扑向了牢门，正要大声呼救，不料黑暗中伸出几双铁钳子似的手，一下子就把他凌空提起，卡住了他的喉咙。
1: 说，你是谁？
2: 我怕。
1: 高邦进面色惨白，喘了几口粗气，挤出了几个字来。怕什么？啊？你是谁？钢叉似的指头掐进了高邦进的喉管。
2: 郑可昌。
1: 于新江听老许讲过这个名字。你说的陈静在什么地方？说。
2: 不知道。
0: 掐住脖子的手又一用力，高邦进只好供认了。
2: 本来出座记者招待会，陈静跑了。
1: 你说说，你别的牢房不去，为啥非到我们楼骑士来？说。
2: 这。
1: 郑克昌哆嗦得更厉害。这个时候，走廊外边传来了巡逻特务的脚步声，这声音又使郑克昌在绝望中出现了幻想，他故意大声地抖动起来。你抖什么？收起你这套！于新江低声喝道：“要是特务听见了声音，我马上就掐死你！”
0: 郑克昌停止了哆嗦，他翻了翻白眼珠，无可奈何的一动不动地躺下了。
1: 说：“
2: 处长利用和谈的机会，把刘思阳软禁在家里，后来派我冒充地下党。”
1: 哼，刘思阳是你抓的？说，是哪个派你来的？丁长发在一边问着。
2: 我说。
3: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0: 不掌握活路，随便人干掉我。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和沉思一同关注收听空中梨园。首先邀请大家欣赏到的是百名戏曲艺术家共唱的红色经典，由国家一级导演张建平老师，也就是河南豫剧院院长李淑建老师的爱人指导了这场群英荟萃的盛大晚会。现场有80余位国家一级演员，21位梅花奖获得者，数百位知名艺术家。经过统计呢，当天艺术家们携带弟子亲临现场，大约有600多位演员齐聚一堂，场面震撼，气势宏大。 最让人感动的是5000多名观众冒雨来观看，但是最让我钦佩的还是每位艺术家不顾风雨交加依然决然地给我们带来了一场戏曲盛宴。今天就邀请大家一一的来欣赏一饱而福。节目的一开始，大戏澎湃的背景音乐将大家带入到一个激动人心的晚会氛围当中，全场的演职人员以及观众全部起立，手拿小红旗在风雨中摇摆，同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想感动的不仅仅是我，每个人都沉浸在喜悦的歌声当中。 整场晚会的第一个节目呢，是由常香玉大师的亲传弟子胡美玲老师携带弟子曹慧敏、曹慧芳、姊妹花以及仙草少儿戏曲艺术传承中心带来的豫剧《红灯记》，打不进豺狼，绝不下战场。

听众朋友您好，河南省豫剧三团团长贾文龙老师给大家带来过很多的公仆作品，焦裕禄呢就是其中之一。接下来我们一同欣赏焦裕禄选段《春打六九冰河开》。

风沙把阵开，困难丫头去磨打开，有志脚下不辞开，心不被从天降，要吃桃子杂树栽，痛

刚刚我们听到了豫剧，换换口味，来段曲剧。曲剧的领军人物海莲池老师的儿子海波，带领海派众弟子一同为大家带来一段杜鹃山选段《怒火烧》。

听众朋友您好，豫剧江姐呢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在这样的一个盛大晚会是肯定要有她的一席之地。桑派传人苗文华老师专门从河北邯郸赶到郑州，携带弟子们演出这段江姐选段《绣红旗》。

是部现代戏，由河南省豫剧院院长李淑建老师携带近100名弟子为大家带来这段豫剧抢来的景观选段，得民心者得天下。

听众朋友你好，曲剧皇后张新芳老师的弟子方素珍老师也来到了晚会现场。前段时间在豫剧二团的剧场当中观看了方素珍老师主演的曲剧现代戏《信仰》，剧中方老师真挚的表演感染着每一位观众。我当时是在第一排观看，真切地看到了方老师在剧情当中感动之余流下的泪水。接下来为大家送出的曲剧现代戏《信仰》选段，打出一片新天地。

听众朋友您好，豫剧《红色娘子军》是一个经久不衰的唱段，我记得我妈妈那个年代呢都在唱，今天我们依然在传唱，她的革命精神自始至终都在鼓舞着前行的人。接下来由梅花奖获得者张春玲、豫剧表演艺术家魏俊英、梅花奖获得者刘晓燕、梅花奖获得者杨红霞、国家一级演员史如、梅花奖获得者陈新琴以及曲剧新秀李金花共同带来的《红色娘子军》当中的《娘子军》来自工农。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和陈思一同关注收听空中梨园节目。当中邀请大家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丑角大师牛德草老师的弟子梅花奖获得者金不换带来的豫剧大延时选段党员颂。

听众朋友您好，粤调是我省的戏曲剧种之一，申凤梅大师可以说是粤调的代言人。虽然申老师已经离开我们，但是他众多弟子依然在唱粤调，传承粤调。接下来咱们欣赏由申小梅老师带领众多弟子为大家演唱粤调《焦裕禄》选段，想起来那年腊月23。

听众朋友您好，铡刀下的红梅是小皇后豫剧团的王红丽老师的代表剧目。今天晚会现场呢，是由小皇后豫剧团的周红梅、李诗、张路明一同为大家带来豫剧铡刀下的红梅交党费。

听众朋友您好，河南豫剧院二团副团长李金芝老师，国家一级演员，曾经在传统剧目《泪洒相思地》当中扮演王连娟，以及她的夺眉剧目《风流女人》给广大戏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今天李老师为大家带来一段豫剧《中国红》选段，是党员就应该讲奉献。同时伴随着这段优美的唱腔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来收听空中。

0: 子掌握我路，对人敢叫住。
1: 只要他取得胜利，我死不死，人怎么样，不考虑这个事情。
2: 赌出假恨气，把我们的铁硬胆气，一定要把人民打走，谁能救中国，救共产党。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一零三点二，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谁的梦向天去，冷月边关。狼烟走，牧笛来，不见大漠荒原。谁的爱让天下万方奏乐，金银散，人心聚，还看绿水青山。上下五千年，大梦无边，梦回大唐，可看见遗留的诗篇。纵横九万里，大爱无言，一曲长歌可听见，波动的和弦，气势恢宏。起伏跌宕，
6: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
5: 撼人心魄，
7: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5: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8: 听众朋友，今天的午夜书场节目继续为您播出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芷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欢迎收听。
6: 侯君集识破了疑难的诡计后，下令独孤谋护送安康公主速回长安。安康离去后，侯君集带着剩下的人马一路疾行，占领了白龙关。疑难到中午才发现自己的阴谋已经败露，挥师西进，急攻侯君集据守的关隘。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较量，侯君集立下了死志，硬是用不足3000人把疑难的10万大军整整挡在关下3天。疑难连换了5个攻城的将领，依然没能攻上关去。他颓然地对伯贴说：你现在该明白我为什么那么渴望得到阿史那斯魔了吧？要想成霸业，没有大将怎么行呢？李世民得一侯君集，就胜过了我10万雄兵啊。如果老天爷能把阿史那斯魔赐给我，我的大军何至于在这小小的白龙关前缠斗3日呢？正说着话，远处传来隆隆的声音，他的目光落向桌子，桌子上一只碗在微微发颤。那隆隆的声音渐近，那只碗震动得越来越明显，已经可以辨别出是马蹄声。疑难有些诧异地说：这一带怎么会有这么大的野马群呢？伯贴趴到地上听了听，脸色骤变，

0: 可汗，不是野马，是战马，起码有10万匹战马。这样的声音，臣只在随竭力冲向长安时听到过。很快，四周突然迸发出一阵惊天动地的喊杀声，那只碗“当”的一声掉到地上，摔成碎片。一个小校跌跌撞撞地冲了进来，
1: 大汗，不好了，四面都是唐军，正向我军冲来。
0: 一男腾地站起身来，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呢？唐军主力都在定襄，3天时间，怎么会用上这么多的唐军呢？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还真就发生了。这的确是唐朝的军队，统兵大将是长孙无忌的族叔，薛国公长孙顺德。李世民虽然为了天下苍生，毅然嫁出了女儿，但对疑难却并非没有防备。他怕调动定襄诸军会引起疑难的猜疑，就密派长孙顺德率领洛阳、荆州等地调来的10万大军，跟在了宋钦队伍之后3日路程内。果不其然，疑难迎亲是假，谋反是真。长孙顺德也是一个能打仗的宿将，得到疑难在白龙关与侯君集血战的消息后，悄悄绕到疑难背后，一场突袭，将其苦心拼凑的10万人马打了个落花流水。疑难带着残兵败将，一夜逃了300里，才窜进北边的沙漠。捷报传到了长安，李世民却高兴不起来，因为上面同时写着，侯君集以不足3000骑兵苦守白龙关3日，身中9处刀剑之伤，伤势甚重，已不能说话。李世民把那些从前阻止他启用侯君集的重臣们都召到了承清殿，让他们一一传阅过这份捷报后，李世民说：“都说朕不该再用侯君集，哼！侯君集朕用错了吗？要不是他，这一仗只怕打上10年也打不完，安康也要做一辈子人质了。”他亲自下令太医院给侯君集制备金疮之药，当听说缺一味药引龙须时，竟亲自剪下胡须送了过去，令满朝文武都甚为感动。几天之后，安康回到长安，父女劫后重逢，恍如隔世，都嘘唏不已。望着一路风尘、分外憔悴的女儿，李世民说：“朕这一辈子打够了仗，看够了死人，所以朕不想再打仗，不想再看见死人。可是这一仗打下来，朕却不觉得难受。朕真还得谢谢这个疑难呢，他不谋反，朕又怎么能再见到自己的女儿呢？
1: 父皇，您得答应女儿，以后再也不要把女儿嫁给什么头领尾领的了。”
0: 安康，父皇答应你，今生今世绝不会让你嫁出长安。夜色深深，穆义宽独自坐在花园的栏杆下。安康走后，他每天都会到这里待上半宿，看着这里的一草一木，就想起安康的音容笑貌来。

0: 血缘驼部珍珠可汗的人了，用不了几年，身边就有一大群孩子，每天都忙着相夫教子，会把长安忘了，把你也忘了的。啊啊，人一辈子不都是这么过来的吗？不，他绝不会忘了我，不会。一宽呀，我知道你是个重情义的人，可人不光是为一个情字活着的，要做的事儿多着呢。现在天下到底是太平了，咱家的生意又好起来了，为父我这把老骨头哪里照应得过来呀？要是你就这么像一株秋天的草似的，成天就这么枯着，我以后指望谁呀？说着，老泪落了下来。穆一宽回过头，看着窦毅日渐苍老的面容，心头一软。义父，您别难过了，我过一阵就会好的。穆一宽的安慰反过来让窦毅更加伤感，他抹了一把眼泪。哎，别看我劝着你，其实我这心里头也跟刀戳的似的，多好的一个丫头，怎么偏偏就生在皇帝家呢？一阵风吹来，吹动满院花树。正在这时，远远的真的有一缕琴声隐隐传来。穆一宽站起身，义父，你听。窦毅竖起耳朵听了听，脸色一变，难道真像你说的，只要心里有，无论弦在哪里都可以听到琴音？穆一宽站起身朝外走去，他的脚步越来越快，穿过甬道、回廊、天井、假山，目光在夜色中寻找着，一直冲到了大门口，然后在台阶下停住，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慢慢走上去，手伸向门栓，猛地把门打开。这一瞬间他呆住了。安康坐在门口的一辆马车前，正在轻梳玉指抚弄琴弦，眼泪弥漫了穆一宽的眼眶，他简直不敢相信。安康停下手来，你不敢送我，还不敢迎我吗？穆一宽一步冲了上去，安康站起身来，风吹起两人的衣袂，两双眼睛在久久的对视。真的是你？世上还有第二个安康吗？你是怎么回来的？安康的脸上又露出昔日的顽皮，他一指夜空，是风把我吹回来的呀，安康。
1: 气势恢宏，
2: 太子哥哥，
1: 起伏跌宕，
0: 将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了。
1: 撼人心魄，
3: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1: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

0: 卢沽谋暗箭站在街道的一角，看着这一幕，脸上露出怅然的神色。月亮正从云雾里钻出，穿过树枝，静静地照着他眼中的那两个人影。东宫里一派忙碌，太子妃临盆了。这是大唐贞观皇帝第一个孙辈要出生，如果是孙子，那就意味着他将是未来皇位的继承者，这对朝廷来说当然是一件大事。侯君集一瘸一拐地在东宫大殿里里外外踱来踱去，他的伤势还没有复原。李承乾正在洛阳督运粮草，落得他这个丈人在这里干着急。稳婆进去两个时辰了，孩子还没有生出来，侯君集焦急地直嚷嚷：“什么稳婆，这么磨蹭，这也太稳了吧！”一个声音说：“这可不怪稳婆，是海棠的产期提前了，而且还提前了不少。”侯君集抬头一看，是长孙皇后领着安康公主还有几个宫女走了出来。他忙上前行礼：“娘娘，都怪老臣没有保护好太子和太子妃，让太子妃这一年来受了那么多惊吓。”他们刚聊了几句闲话，稳婆急急地冲了出来：“皇后娘娘，太子妃难产了，如果母子只能保一个，保哪一个呀？”大殿里顿时静得听不到一点声音。稍顷，安康着急地说：“要海棠，不然太子哥哥回来怎么向他交代？”“不成，这可是大唐的皇长孙啊！”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长孙皇后。长孙皇后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沉思片刻，看看安康，又看看侯君集，猛地站起来，语气坚定地说：“这个主意我来拿，先保住母亲再说。”侯君集热泪纵横，扑通跪倒：“娘娘，鲁国公啊，你为大唐拼的只剩下这么一个女儿，不能把她也夺走啊！”大殿里的人都屏息静气，竖着耳朵听着寝宫里的动静，空气像凝固了一样。半晌，寝宫里传出海棠一声撕心裂肺的哭泣，所有的人都明白了，海棠已经失去了那个孩子。侯君集说不出是悲是喜，一阵眩晕，差点倒在地上：“臣挑了匹好马驹，还等着叫皇长孙骑马呢，可连面都没见着，人就没了。”几个人过来扶侯君集躺在椅子上，这时李世民带着长孙无忌等匆匆赶了过来。长孙皇后看着他含泪说：“皇长孙没了。”李世民顿时呆立住了。海棠昏睡了一整天，天黑的时候，外面传来一阵慌乱的脚步声，有人在喊：“太子殿下回来了。”紧接着一声门响，李承乾一身风尘仆仆地走了进来：“
1: 海棠，海棠。
0: 海棠慢慢睁开眼睛，看着李承前，哇的一声大哭起来，一头扑入李承前的怀中，无限悲伤地说：“
1: 我知道，你赶回来是想见见他，可是他连看都没看这个世界一眼，就走了。我对不起你。”
0: 李承前强笑着安慰海棠：“
1: 不，我是来看你的，海棠。在这世上，你对我比什么都重要。把这个孩子忘了吧，只要你在，我这颗心就有了着落。忘了，忘得了吗？你看外面有多黑，他去的地方一定更黑。他一个人孤零零地待在那里，一定好怕好怕。我真想和他一起去，有我的身子暖着他，他就什么也不害怕了。可是，我又真的舍不得你呀，海棠。”
0: 窗外传来一阵呜咽的风声，海棠打了一个激灵，看着窗外，
1: 听，他在哭呢。
0: 李承前再也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
1: 你别再说了，我的心都碎了。
0: 这时，有人禀报何思道奉长孙皇后之命来给海棠诊脉。李承前让他进来。何思道诊完脉，李承前问：“
1: 怎么样？”“
2: 啊，殿下，没有大碍。”
0: 然后何思道开了副方子就离去了。离开东宫后，何思道来到启云宫向长孙皇后密奏：“
2: 太子妃殿下的性命当无忧虑，只是这脉象颇似淑妃娘娘产下安康后的情形，臣有些担心。”
0: 长孙皇后脸色大变：“
1: 你担心她和当年淑妃一样，再也不能生产？”“
2: 臣尚不敢断言一定如此，但只怕从此时重就不收啊。
1: 这事儿还有谁知道？”“
2: 啊，臣没有跟任何人透露过，不过给太子妃开了方子，现在御药房正在抓药。这方子要是传出去，高明的郎中一眼就能看出来。
1: 去，快把那方子取回来。这件事情，你要让它烂在肚子里，从此不许再跟任何人说。”
0: 蜀王李克府，李克憔悴地坐在花园亭中，望着天空中的白云，用莺笛吹奏着那首《燕归来》。短短几个月，他像是变了个人，沉默寡言，一天也说不上两句话。一阵脚步声响起，接着全完记的声音从背后传来：“
3: 殿下，有大喜事儿啊！”
0: 李克放下鹰笛：“
2: 哼，我是这天底下最倒霉的人，
0: 还能有什么喜事会眷顾我？
3: 殿下，太子妃生了，生出一个血疙瘩，太子从洛阳回来，哭得都快咽气儿了。
0: 李克依然无精打采地说，花落了还会再开，今年生个血疙瘩，明年说不定生出对龙凤胎呢，这有什么大不了的？
3: 殿下，事情可没这么简单。臣的族叔全顺在御药房，他告诉臣，何思道昨天给太子妃开了一副方子，司药把药都抓好了，突然又给搜走。他无意中看了一眼，吓了一跳。以那方子看，太子妃往后只怕很难再生孩子了。
0: 李克一愣，久久地看着全文记。全顺不会看错。
3: 殿下，太上皇还在太原留守任上的时候，臣的族叔就是留守府的司药，老把式了，一准错不了。他说当年淑妃生了安康后，何思道就开了这方子补血保命，整整服了半年呢。
0: 李克看着全文记，突然从嗓子里冒出一阵长笑。
3: 老天爷，几年来你总是压着我，让我不顺，看我笑话，现在你总算开眼了，让我可以看看人家的笑话了。
0: 李克让全文记到库房里提几株珊瑚送给他叔叔全顺，并叮嘱让全顺切切不要再对任何人提起这件事儿。接着李克更衣沐浴，进宫去见杨妃娘娘。杨妃娘娘正双眼微闭，坐在蒲团上，一边敲木鱼，一边念着经。睁开眼睛，突然看见精神焕发、穿戴整齐的李克，有些不相信自己。
3: 克儿，你今儿这是怎么了？这么精神。
1: 母妃，我听说皇长孙夭折了，此事当真？
0: 杨妃脸一沉，怎么，人家遭了不幸，你倒高兴了？
1: 啊，母妃误会了，儿臣觉得太子和太子妃一定十分悲伤，所以想随母妃一起去宽慰兄嫂一下。
3: 克儿，你真是想去宽慰太子夫妇？
1: 母妃，自打上次犯下过失，遭到父皇的惩罚后，儿臣一蹶不振，让母妃担忧至今。这些日子，儿臣照着母妃的吩咐，又读了许多遍静心咒，心事才轻了许多。静心一想，太子虽和我有嫡属之别，但毕竟是姨父所生嘛。他的儿子夭折，我当然应该前去表示慰问。当初儿臣遇刺，太子不也随皇后娘娘来探视过吗？来而不往非礼也，可不要叫人家说咱们小气。
0: 杨妃看着儿子，满腹狐疑，但他还是答应了下来。
3: 克儿，你能这么想，那当然再好不过了。我收拾收拾，备些礼物，就随你去。
1: 母妃，不用了，儿臣已经准备好了。
0: 一道帘子垂下， 长孙皇后与杨妃。

0: 坐在海棠身边，李承前和李克站在帘子外边。杨飞一脸感动地说：“我说姐姐，我们母子来瞧瞧太子妃，那是该尽的礼数，您还亲自移驾过来，这让我们怎么承受得起呀？”哎，咱们老姐妹也有些日子没见面了，就不能说说话？姐姐又在埋怨妹妹了，都怪我不好，只记得侍候观音了，忘了宫里还有姐姐这尊真佛，今儿就一并赔个不是。来呀，把给太子妃的东西拿过来。身后的太监将一大堆礼品取出来，摆放在海棠身边的榻上，一边放，杨飞一边说：“这是从交趾带回来的燕窝，这是新罗的百年老山参，最是补气。”长孙皇后假意埋怨着：“瞧你，要把药铺都搬来怎么着？海棠，还不快谢谢杨妃娘娘。”海棠做出一脸感动：“
1: 多谢娘娘，您真是心善之人。”“
0: 啊，这你可别谢我，都是克儿的心意。上次克儿遇刺受伤，娘娘和太子殿下去探视，还送去了那么多好药，她心里万分感动，到现在还常挂在嘴边呢。这不，一听说太子妃不舒坦，就满世界的去寻了这些上好的补药来，忙活了一整天呢。”长孙皇后看一眼帘子外的李克：“哎呦，克儿，你也真是个实在人，弄来这么多东西，海棠她用得了吗？”“
2: 多少都是儿臣的一片心意嘛。皇长孙夭折，儿臣心里的悲痛真是用什么都无法表达出来。哦，对了，儿臣来之前专门去城东找了一个有名的郎中打听过方子，他说像太子妃这样身体大虚带补的人，最好的方子就是开胃方，能吃下东西了，就很快能好起来。他还开了一剂灵丹妙药，儿臣也给太子妃带来了。”
0: 随行的太监捧上一只精致的盒子，长孙皇后说：“
1: 这我倒要瞧瞧，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
0: 他揭开盖子，里头竟是十几只杏儿。“
1: 哦，原来是杏儿啊，不过还真是个医理，杏儿这东西最是开胃。”“
0: 可儿，你这死孩子，几颗杏儿也值得弄这么大的玄虚吗？”海棠脸上露出异样的表情，头歪向一边，额上渗下汗来，皓齿紧咬着嘴唇，血都快渗出来了。长孙皇后忙问：“
1: 太子妃，你怎么了？”“没什么，躺得久了有些晕。灵儿，快取杯水来。”
0: 海棠喝完水喘息了一下，平静地说：“
1: 多谢蜀王，你的这份心意我领了，我一定会服下这灵丹妙药，快快的好起来的。”
0: 李克在一旁露出一丝阴险的笑：“
2: 那就好，臣弟可等着报皇职呢。”
0: 杨妃看着海棠，又看看李克，他们的表情让这个心细如发的女人多少有些奇怪。
3: 世恢弘。
4: 太子哥哥，
3: 起伏跌宕，
2: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了。
3: 撼人心魄，
5: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3: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6: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
2: 大约一个月以后，在杏园密室里，海棠和李克又见面了。和以往不同，这次见面是海棠主动提出来的。海棠坐在一张椅子上，李克一脸阴笑地走过来，伸手要摸他的脸，嘴里说着：“太子妃殿下，看样子你身子恢复得不错呀。美人终究是美人啊，经历了这么一场苦难，反倒更楚楚怜人了。”海棠一掌将李克的手挡开，厉声说：“挪开你的狗爪子，以后只要你敢碰我一下，我立即就去禀报父皇和母后，将你所有的罪行昭于天下。”嘿嘿，怎么，生了回孩子就变了个人儿，浑身带着刺儿了啊？你忘了你是什么东西了？你说的不错，我是变了一个人。这么久了，这个孩子一直和我融在一起，他的呼吸就是我的呼吸，他的心跳就是我的心跳。可是就那么一瞬间，他就不见了，去了一个冰冷的世界，什么也没有留下来。我是死过一回的人了，还有什么磨难不能承受呢？一个什么磨难都能承受的女人，你还能用什么把她打败呢？李克看着海棠，脸色骤变，不过他马上又镇定下来。嘿，难道你不再珍惜你那贞洁如玉的名节了吗？我现在每一天都想随那孩子而去，到他身边，给他温暖，给他母爱。一想到这些，我是迫不及待地想走，哪怕留下再丑恶的名声，又有什么？李克一怔，双眼直直地看着海棠。哼，怎么怕了？李克发出一阵狂笑，接着说：“我现在越发喜欢你了。我曾在你的身上经历了纯情和楚楚怜人的味道，现在又可以经历你的疯狂了。不过我要告诉你，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我更疯狂。死我怕过吗？背负恶名我怕过吗？离经叛道我怕过吗？从爬上你的身子开始，我就没有再怕过什么。大不了咱们一起去死，那也不过是打个平手，到了阴曹地府里还是一对儿。”“呸，你还想跟我打个平手？做梦去吧，你已经败了，败得很惨。”说着他拿起花瓶里一只海棠花闻了闻。“你知道那个死去的孩子的父亲是谁吗？”“

0: 那不是咱们无比尊贵的太子殿下吗？海棠看了一眼李克，一阵狂笑：“你就不会算日子？”李克脸色一变：“难道？”海棠指着李克大声说：“你苦心孤诣地争这个天下。”可是，你做梦都没有想到吧？老天爷本来给了你一次兵不血刃的机会，如果那个孩子能平安地生下来，这江山总会有一天要落到你儿子的手里。可是，你一步一步地紧逼太子，一步一步地折磨我，让我过了10个月过一样的日子。结果呢？你终于得到报应了吧？当那孩子血乎乎地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知道我有多难过吗？可是，一想到是你夺去了自己的骨血，我又真的很快乐，快乐的只想哭。李克一阵眩晕。突然，疯狂地喊道：“够了！你这个疯女人！”巨大的失败感几乎将他击倒，他身子晃了几下，转身向外走去。你终于承认失败一次了吧？你那不可一世的狂劲儿呢？那天，你跟着杨妃到东宫送信儿。不就是想折磨我，看太子的笑话吗？以后你就等着吧，我会用我所有的力气、所有的怨恨、所有的狠毒来反击你。为了太子，为了我自己，更为了那个可怜的孩子。
1: 李克手扶住了门框。不然，他真的要跌倒了。回到王府，李克觉得自己像是要窒息一般。他在花园里喝得酩酊大醉，瘫卧在东倒西歪的几只酒坛之间，失声痛哭。
0: 老天爷，你为什么总是这么待我？你让我比那个……比傻子还傻的太子，晚来到人间，永远受他的压制。你让那么多人背叛了我，连我的老师也算上一个，你还让云妹离开了我，连我自己拿命赌来的一次翻身站到那个傻子头上的机会，也给我剥夺了。老天爷！你对我李克实在是太不公道了。
1: 一个衣袂飘飘的身影在他眼前猛地一闪，一双明亮的大眼睛正哀怨地看着他。李克一伸手，却什么也没有抓着，这才回过神来。这不过是幻觉。李克又哭了起来。
0: 云妹，你在哪儿啊？你为什么不来安慰我？你知道我多思念你吗？这个世界上，只有你的怀抱能温暖我，可是你却偏偏要离开我，让我冷到骨头缝里去了。
1: 天空中飘过一片白云，李克止住了哭，猛地站起身，冲着那云彩喊着
0: ：“云妹，别以为我抓不住你，反正长安已无所依恋，就让我去寻你吧。找到天边，我要找到你。”
1: 说着， 起身向外走去，安黑虎忙上来拦住他。
0: 殿下，你要干什么？
2: 走开！
0: 不要拦我，我要去把云妹找回来。殿下，不能啊，殿下，皇子出京，必须向皇上禀奏啊。
1: 李克眼一瞪，一脚把安徽虎踹了个跟头。
2: 我不管什么皇上，我是李克，我想做的事没人拦得住，挡我者死。
1: 安黑虎死死抱住李克的腿，对一旁的一个侍卫喊着：
0: 快去禀报娘娘。
1: 李克使劲儿地撕打着安黑虎，让他放开手，安黑虎说什么也不放开。李克只得拖着他拼命向前，折腾了半天才挪到大门口。匆匆赶来的杨妃娘娘已经站在了那里。
3: 安黑虎，放开他。
4: 历史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节目编辑制作：叶咏梅、王勇。

0: 掌握我路，谁的人敢叫我路？
1: 只要他取得胜利，我死不死，人怎么样，不考虑这个事情。
2: 不出侠恨激发我们的铁硬胆气，一定要把日本打走，谁能救中国，救共产党。

0: 等等等等啊，我们明天就会接入到这场直播。那幕后的猛料、名场面还原等等，现场撒糖，哇，这个都根本停不下来。还有啥？大家看，还有啥？更加精美的签名照啊啊，来带给到大家非常非常重磅的一个福利。所以说，蹲守住大象文娱的直播间，以及蹲守住大象剧场的直播间。一点一点都不亏。刚刚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来啊，我们点一点红包，看一看我们这个红包页面里面有一个啊不一样的主播第一季的投票活动，今天锁定一下五号啊，稍待手啊，同情一下四号同学好不好啊。我们马上来进入今天的这一部风燎原之烽火1945的上半部分，来我们先投一投票啊，慢慢投票，然后慢慢追剧。3、2、1，向小鱼。
1: 一是古鹿晗，二叔就急着赶尽杀绝。
0: 我们看一下这个直播界面。哦 ，OK。我们这边，然后这个右侧的红包点进来之后，就可以进入到。
2: 贪污军饷，
0: 我们的这个
2: 背叛党国，你知道什么下场吗？
0: 投票当中。
3: 你有什么了不起的？
4: 我他妈跟你拼了！
0: 190人在线观看啊！我们还是在8:10的时候和大家，和大家怎么讲，共同来抽取这个红包，然后呢还会送出签名照。哎，你看我这个，哎，我这底色也是蓝的。
5: 同志们，一定要抓到韩婉宁，不可以让他活着回到韩家，明白吗？
6: 是。
1: 配合点，
5: 给我到处找找。
0: 大家好，今天又见到直播间朋友啊，我们不仅有好剧可以看，更重要的是啊，我们要
5: 马的人跑哪儿了？这是
0: 为不一样的主播第一季的优胜选手，
5: 真他妈晦气！
0: 也就是我本人，
5: 快
0: 投一下票啊！
5: 走
1: 啊！你要死啊？
2: 不是你说的要配合一下吗？
5: 去那边看看。
0: 这部剧挺复合的，看上去是这个有很多的元素啊。
1: 我是丹立博，需要帮手，身手好，长得像伊犁，身材好啊。我负责啊。
2: 那你打算怎么负责？
0: 我们直播间今天来了很多玩偶，他们都已经为我做过
7: 了。魏宁，你这次的任务
0: 现在这个票
7: 是夺取韩家财产，为我中统所用，
0: 低那么一丢丢。1800每一神进来这么多人，大家进入到这个直播间，点击这个红包
2: 可以一试，
0: 然后我们看到不一样的主播，我们为各位投一投票。
8: 叔啊，我大哥不在了，这韩家不能一日无主啊，您看这家主之位，
9: 庆云的长子春林早亡，次子秋阳当面部杳无音讯，婉宁倒是常年跟在庆云身边，可惜是女子。
10: 谁说女子不能当家啊？
0: 没死。欢迎大家。
11: 常言说得好啊，嫁出去的女儿偷吃你的水，让你当家，那是想让韩家嫁着住着外人之手。
12: 我可以招婿。
8: 就你那未婚夫叶凡，身在海外，风流成性。如果他想履行婚约的话，早就登门提亲了。
0: 我们这会直播间多了100多个人，
2: 我来了，
0: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大象剧场。
1: 我需要一个赘婿，你嫁给我，帮我拿到家产证。
2: 可以，但我加钱。
8: 钱塘城名刘家的公子我都认识，怎么没见过他呀？叔公，咱们韩家好歹是豪门大户吧，就是想入赘，他没那个资格呀。
0: 像我这小娇妻是
2: 月生前亲自认定的女婿。
0: 大家应该都在忙着给我去投票了吧？今天送出我最近在直播的过程当中，然后
11: 你是叶凡，
0: 我的好朋友们帮我，
2: 我就是你们口中那个风流成性的叶凡。
0: 一会儿人稍微多一点的时候，我就开始给自己那个定义了。
8: 叶家好歹也是名门望族，
0: 项羽的小娇妻，你真的是

0: 信
1: 拿到了好多礼物，
0: 你会入赘。
2: 这福气给神仙都不换。
3: 我们之间只是交易关系，人情言爱夫妻，人互不干涉。等到我拿到家主之位，我会给你。
2: 隔墙有耳，你过来，过来，你叫
3: 江。
1: 嗯，没有你来的刚刚好。小娇气，你今天，
4: 哎呦，这个国外待过的就是不一样啊，真会玩儿。
5: 走，报告老爷爷。
1: 你今天能把五号锁定吗？
2: 秦岭淮河，我左，你右。
3: 下。我上。
6: 他何时变得这般结实了？小时候连斑斑也
1: 是。这床看上去怎么样？
2: 夫人醒了。

0: 中茶。
1: 小娇妻，我跟你讲，今天如果这个
2: 婉宁啊，
1: 如果他们来的在，
2: 不是想说说你，
1: 我的这签名照我就硬送给
2: 你，当家人的样，看看你们俩放浪形骸的，会被人笑话的。
3: 管理商行并非儿戏，若不能胜任，从哪儿让钱？
0: 二叔三叔，话可不是这样说的。外面多少妖艳贱货盯着我们家婉宁呢，我要是不努力些，万一他被那些狐妹子勾了去，你俩养我？
1: 狐妹子？什么是狐妹子？
0: 是吧，夫人？
4: 干什么去啊？
0: 去纨绔该去的地方。
1: 你是真的小娇姬？我跟你讲，
5: 小姐，调查老燕死于的线索，
1: 我就硬塞给你
5: 了。
4: 到了。杜普利。
6: 秋尾巴，
5: 小姐放心，看我把他甩了。
1: 没事，你每天来直播间，你习惯了就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接到直播间那个红包点了之后，先进入到不一样的主播投票环节。今天我们支持一下那个相对落后的，不是最落后的五号和相对落后的四号。我今天还在跟向总说呢。就是如果我的这个票短时间之内冲不上去，我就当
7: 不就留。
1: 因为大家在投票的时候，是不是总会关心？
8: 王年同志，恭喜你！
1: 第二，
8: 组织正式批准你加入浙东临时特委，
1: 然后
8: 代号
1: 再关心谁，就是关心最后那一个，就看看谁这么惨，对不对？我也
7: 七年前，韩春林同志为了促成国共合作，
1: 欢迎八四六五，
7: 而牺牲，他是当之无愧的英雄。
9: 我哥哥一心抗日，接下来。我来完成他未尽之事。
7: 万年同志，太平洋战役以后，日军正式推出了一玉碎计划，
10: 他们裹挟孩子们参加自杀性袭击，
7: 甚至现在准备对浙江进行细菌投毒，真是丧心病狂。
1: 其实非常
9: 汉唐姐，组织有什么指示？
7: 自杀日本细菌研究所专家古田，
1: 色调化的超棒。
9: 婉宁并不辜负组织的期望，杀了古田，将日本人的狼子野心彻底击垮。
7: 万年，这是组织结合的情报，此次特工肖已经参与刺杀行动。
1: 都挺忙的，
9: 这背影好像叶凡。
1: 想我怀里的娃娃，这个哆啦 A 梦吗？
9: 这个人交给我去调查。
1: 就是如果我寄给你的话，他自己也会飞回来。
11: 由政治保卫部的苏志超负责古天的安保，目前还没查出具体藏身之处。
2: 叶凡，这刚成婚就出来鬼混。
12: 有好戏看哦！
2: 还是给刘部
1: 开吧。
9: 苏志成，苟汉奸还真是阴魂不散。
1: 都不知道怎么的，我就觉得今天
13: 不是韩小姐客户赏光，
1: 跟这
13: 苏某共进午餐。
14: 小姐，姑爷在狄来乡出事了，二爷请您速去。
13: 一个赘婿这么不安分，
14: 需要我替你料理了他们。
9: 家务事就不劳苏科长费心了。
1: 好美啊，超美。
14: 这就有毒，
9: 快走。
1: 虽然今天直播间的这个装扮就非常可爱，但是我其实怎么讲，
2: 要不要
1: 就
2: 是上楼上看看，这叶凡刚信奉第二天就出来寻花问
1: 柳，没有这么可爱。
2: 这要是传出去，那我们韩家的颜面还要不要？
1: 对，小七你好，
9: 这不劳二叔费心了，
1: 参与
9: 叶凡的事情，
1: 直播互动，
9: 我自会处理。
1: 徐浩南，这两天我不是还要连线吗？连线之后，然后你来直播间就可以抓了。
9: 你不生气了？
2: 老三都不
1: 是你啊。三五八五，欢迎三五八五。
0: 三叔好兴致啊。
1: 我们今天看的是那个燎原烽火1945，非常好看的一部剧啊。然后我们今天要抽我的那个签名照。
2: 是你陷害我的？
13: 怎么是我？
1: 真的，我跟你讲，我的这个真特别良心。你看静华的这个签名虽然也非常好看，但是你看它很短。你看我这个签名照，我整个签了就直接拉满。
9: 三叔手里团团转，真的是个二师祖。
2: 你这是你陷害我。
1: 我们在今天晚上8:10的时候，
13: 你何必请如此大礼啊？
9: 那现在不会丢人吗？
1: 我们直播间。

0: 红包的黄金时段哈。
1: 夫人，你听我解释，不是你想的那样。
2: 你喜欢谁跟谁来往我管不着，但是在契约期间请遵守规矩。
1: 夫人，
3: 这二叔三叔分明是冲你来的。
0: 我们酒店马上就2000人，欢迎大家。
4: 好的，酒店。
0: 希望大家今天都能够有好的运气啊！一会儿的时候我会提出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我听说你哥在接触一位重要的日本大哥，问题的朋友
5: 们，他对他们很有意思，
0: 就可以。
6: 我哥，不可能，
0: 就是非常幸运的获得我的这张可爱的签名照。
6: 你迷了心智，忘了自己的任务。
2: 开车。
1: 婉宁，婉宁。
0: 03585今天重点投票的时候关注一下那个最后一名
6: 丈夫就露出风流本性赶出房间，
0: 也就是我本人，
6: 合情合理。
0: 然后还有目前的倒数第二名，
1: 不是，你怎么那么大
0: 口气？浩涵4号。
5: 这女人的心思真难猜，
0: 真的希望大家都可以来到直播间啊，和我们一起玩，然后和我们一起追剧。
7: 等我找到古天，
0: 我会为大家准备好零食的。我平时零食其实还挺少，然后我今天那个，
6: 你猜是谁啊？
0: 找到了一个，
5: 你就没从你哥那打听到一些有用的消息？
0: 无糖的薄荷糖，而且这个薄荷糖哈，大家觉得我说完了吗？它是清新酸奶味的薄荷糖，清新酸奶味的无糖薄荷糖。
5: 他怎么在这儿？
0: 你不用安排了，夏小鱼，喜欢的应该就是我。不信你再问他，
6: 苏科长，
0: 你直接把就答案给他，然后你让他回答，估计就知道了。
6: 请坐。
3: 腹土中有点，鞋上沾着叶子，这几日成年并未下雨，看来只有出城了。
6: 苏科长，婉宁刚执掌韩家，这日后还得请苏科长多多照顾啊。
8: 愿为韩小姐解忧。
0: 来，我来看一下我的票数啊。我的票数虽然现在依旧是在最后一名，但是略有增长。
6: 哥，
0: 感谢各位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
6: 约你的人是韩小姐啊，一起吧。
0: 今天如果开始进行投票的话，来找到最后一名五号选手，好吗？
9: 韩小姐，贵府的赘婿还真是风流成性。
0: 虽然我们是一个没有输赢的投票，
9: 真替韩小姐感到不值啊。
0: 但还是希望大家，
5: 这
0: 可以支持所有人，
5: 看着就算，
0: 因为我们。大象剧场的主播们都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6: 还是叶凡哥。
0: 现在03585，
6: 知道我最爱喝糖。
0: 直播间现在已经2100人了，我要开始尝试让大家了解我了。我要给自己那个啥，我要给自己定一下，
5: 我跟小苏就是普通朋友。
8: 你最好离我妹远点。
6: 你哥。那按照先来后到，韩婉宁才是第三者。哎，苏小姐这话不对吧？是她嫁我，这不是我嫁她。要是苏小姐没搞明白赘婿两个字，就别在这里说什么先来后到了。
8: 我有个毫无用处的赘婿，
0: 来，这是我，让大家了解我多一点。
5: 我跟我夫人亲
0: 第一个标签，
5: 不是随便
0: 来来来，看到没有？能看清楚吧？来看清楚了吗？
6: 我这上行还有事儿，那我
0: 这我的星座
6: 先走了，
0: 我先给大家送出来。大家从这个星座当中就大概能够判断出我日常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0: 扇扇暖极呀、啊！这我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自己的第一个面，就是我是一个双子座，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典型的双子座。是一个非常纯粹的双子座。等到8:20吧，等到8:20或者八点二十到8:30之间，然后我就会问出今天的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关于我的，我肯定都贴身上了。
1: 熟悉的感觉。
0: 对，善良开朗，但是我又不是纯开朗。我是非常内向的人，大家可以看出来吗？
1: 还是只小野猫呢？
0: 对，能说会道，但是就是会选择性的失语。
1: 又很像
0: 是。就为什么会这么复杂啊？我一会儿再给自己贴第二个标签。我先写好。
1: 蝴蝶小姐，
0: 口才一般，其实不是特别会吵架，
1: 但
0: 是
1: 很会讲道理。回个礼。
0: 2305人直播间里面有没有双子座？
2: 可能是他。
0: 双子座要支持一下5号吧。
2: 改天我让荣叔送过去就是了。
1: 夫人，深明大义。
3: 你昨天晚上，
0: 小廖其实双子座吗？哎，
1: 夫人，我们俩刚刚新婚。
0: 这双子座真的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星座。
3: 哎呀，
0: 没有之一。
3: 我们还能度个月吧？
1: 你想去哪儿？
0: 我标签掉了。
1: 那得西湖醋鱼好吃。
0: 它掉了我不管。我是双子座，我太爱双子座了，真是双子座真太完美了，双子座没有任何的缺点。
4: 当然，病情检查，
0: 一下得罪了11个星座，但是没关系，不重要。
1: 查，得查。都是些日常用品，您随便查。
0: 双子座很纠结吗？我没有，我其实不纠结。而且我一点也不内耗，我就不是内耗的人，就是，
4: 快，
0: 我，如果基于我自己的原因，唯一能让我内耗的人就是我自己。
1: 这琴可是意大利著名的制琴师安东尼奥的杰出之作。
0: 自己本人之外，谁让我内耗，我就让他内耗。
4: 一把破琴而已。
1: 怎么是破琴呢？来，我给您拉一圈。
0: 小琪，我跟你说，你这个直播间你是肯定要来了。欢迎大家，我们现在直播间有2345人啊！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今天呢，我们要抽红包，然后呢，我们刚才为大家预告了申浩南明天的那个连线，我们在大象文娱有一个直播间的连线。然后今天在8:20到8:30的时候，我会提出一个有关于我的问题，这个问题都会被我贴在身上啊，然后答案就在这儿了。一会儿还有很多标签，我会在众多的标签里面选择一个问题
1: 提醒大家，
0: 然后会强行的送出一张我本人的。蓝色调的，谢谢小妖精。蓝色调的这个签名照啊，这我最近拍的，那天也不知道怎么就非常想拍照。演播室的光太好了，都不用修图，也侧面的就是告诉了大家，就是哇，真长得可真好。然后双子座不是自恋吧，也不是自信，我觉得都不是。双子座是对自己有清晰明确的认知。对，我的这张照片是强行送出大家的，欢迎20097。
5: 这里不让随意走动。
0: 期待大家拯救一下目前在这个主播第一季不一样的主播里面，这个投票活动当中排名垫底的5号同学，
6: 抓起来，
0: 也就是我本人。
2: 不让进主播，那我们就告危险。
1: 泡泡更健康。
0: 哼，像我一说，我都不知道我的魅力有多大。怎么讲？略知一二。略知一二。你们俩这个粘度有问题。怎么会掉呢？刚才我试验的时候挺好的，是我动太多了。双子座就是非常聪明，就是什么事情都可以找到解决方案。不要慌，不要慌，总是会解决的。他赞成我强行送出啊。
4: 深点啊。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直播间，现在直播间有2446人啊！欢迎大家点击旁边的这个右侧的红包，然后进入到不一样的主播第一次评选啊！
2: 倒是想看苏哲哲，
0: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6: 每个房间都巡查一遍，
0: 向我问出有关于双子座的致命问题。OK， 双子座是非常强大，什么都不怕。双子座。我们这2453位朋友还有没有双子座？出来支持一下我，
1: 夫人。
3: 你不是泡完泉去了吗？怎么提前回来了？
1: 身体有些乏累，回来躺会儿。
6: 多挨个房间送，我就不行。
0: 好，马上8点了，我给自己贴第二个标签。
7: 啊哥，
0: 就是我怎么讲，我要先贴出来这个双子座。就是我想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我是一个非常纯粹的双子座，就原因在这儿。
3: 多么可以了！
0: 我的血型是 AB，
1: 苏科长，
0: 我是一个 AB 双子座。
1: 你擅自闯入我和我夫人的房间，
0: 我有四个人，
1: 是何用意？
6: 端庄出现刺客，奉命搜查。
0: 我有四个人，所以就是我永远不会感到无聊。然后我也可以就自己跟自己相处得非常非常好，不会觉得寂寞，也不会觉得什么事情是枯燥的。就他们都说，就是双子座会不专心，然后双子座就是总是会分心，总是会追求新鲜好奇。我不是这样的，因为我看什么我都觉得一直都是新鲜的。好的，可以的。
1: 你刚才为什么扑我？
0: 只要现在喜欢我就可以，明天也可以再喜欢我一天，
3: 不行吗？
0: 然后后天我们换人了啊，后天我为大家预告一下，后天上风，小七后天你就可以喜欢上风了。
1: 夫人，我们说好的是契约关系，你现在违约在先。
0: AB 双子，这是我的标签
3: 啊。
1: 我要。
0: 不行，脸上也不行，我举着吧。这是我身上的两个标签，目前的两个标签 ，AB 双子座，怎么样？这组合是不是炸裂？小七怎么样？我愿意称之为这个组合是双子当中的王者。
8: 太好了，今年的东西越来越强了。
9: 恭喜太君，贺喜太君啊！
8: 苏萨，
0: 你在直播间有2598位，欢迎大家。进入到直播间点右侧的红包，可以进入到我们不一样的主播第一季评选，然后大家马上要去照顾一下排名垫底的5号同学，好吗？
9: 应战上我来陪。
0: 你只想去每个主播的家，哎呀，那这个时候，项羽可能要安排这个实地探访
2: 的。是该死的小日本，连小孩和孕妇都不放过。扫完雨，天上有血债血偿。

0: 送外卖。项少鱼，项少鱼真的是，项少鱼这个项少鱼是认真问的这个问题。
1: 无数报警按钮，
2: 找两个人看着消防报警装置，任何人不许靠近。
1: 是，到。好了。
0: 你先来到直播间再说，好不好？来 ，AB 双子就是我了。
1: 该死的蟑螂！
0: 大家觉得这个组合已经很厉害了，是吧？就是喜欢研究星座的朋友，有没有？就觉得这个组合已经很厉害了。然后关键就是我的那个日常的生活当中，还有工作当中，我还有一个非常大的性格特征。

0: 送外卖。夏小鱼，夏小鱼真的是，夏小鱼这个夏小鱼是认真问的这个问题。
1: 误触了报警按钮，
2: 找两个人看着消防报警装置，任何人不许靠近。
1: 是，到。好了。
0: 你先来到直播间再说，好不好？来 ，AB 双子就是我了。
1: 该死的渣男！
0: 大家觉得这个组合已经很厉害了，是吧？就是喜欢研究星座的朋友，有没有？就觉得这个组合已经很厉害了。然后关键就是我的那个日常的生活当中，还有工作当中，我还有一个非常大的性格特征。一会儿告诉大家，
3: 这几次换房间也没到三个小时，什么情况？王浩一点规律没有。
0: 我今天可真是忙碌啊！
3: 必须动手。
0: 主要是我
4: 洗个澡掉河里去了。
0: 叮当。
4: 我去酒廊喝一杯啦。
0: 我的标签做得越来越长了，这是我性格里面还有日常生活工作当中第三个特征，温和。就我一直认为我是一个温和的人，但是很多人告诉我说我不是，但是我对自己内心的认定是温和。
1: 511，
0: 不知道就什么时候可以被理解到这一点。夏小鱼，你说我是不是一个温和的人？
1: 511
0: AB 双子温和，哇，太完美了。
1: 红蜻蜓，
0: 成绩。我今天的自我标签啊 ，AB 双子座，然后温和。我今天真的应该拿一块板子来。
3: 刚耍什么花招？
0: 温和。对，但是小妖姬是不是生活当中很多人告诉你你不是，但你认为自己是？那没办法，这是我对自己的认知。抓紧去取
3: 下，应该是你。
4: 我这也太不小心了。
0: 小姐，你这件事情我还有一个标签可以解释哈，来大家看一下这个标签，那个68226，欢迎你。我们今天还是8:10和大家共同抽奖，现在已经8:01了。然后我现在在给自己身上贴标签，我们现在看的这部剧叫《燎原之烽火1945》，还是老规矩，我们这周开始的不一样主播的活动哈，那个投票活动，这个你可以先支持一下那个今天目前垫底的那个5号吗？你看一下5号是谁？6826。
1: 穿同款啊，自己人。
3: 谁跟你自己人？
1: 我看。
0: 小七，你看一下我这边还有一个今天第4个标签，我不贴了。我最后一个标签。就我觉得不是火药桶吧，是叛逆。就我又温和又叛逆，大家可以理解这件事情吗？
1: 这么凶。
0: 就我有的时候真的是就。经常会爱上自己，我的性格怎么这么复杂多元？非常叛逆，因为我青春期的时候非常听话，然后自己在外读书，就根本没有和那个父母叛逆的机会。然后我就一直认为我是没有这个叛逆期的，但是回想起来，我的叛逆都留给了我的老师们，就是我对于每一个老师来讲都是非常非常头大。就是他们永远无法在学校安抚住我，然后我总是会在学校做各种各样的妖。就我们不是火药桶，我们是叛逆，我们不是逮着谁就叛谁，我们是对于不公平，对于粗暴，对于不善良
5: 是干什么
0: 会有叛逆。但是正常的时候我们就真的是还是温和，就太温和了。看，又聪明又温和。
6: 把军叶藏哪儿了？
0: 对，小妖姬现在应该跟我一样了。小妖姬，咱俩的区别是啥 ？AB 吗？是不是在 AB 上？
5: 已经传回来总部后，你们拿了也没有用。
0: 所以我跟你讲。就上次真的是
6: 居然用孕妇和孩子来做实验，
0: 这个世界的守护者， 你看我经常就是这样定义，卑鄙双子，温和又叛逆。
5: 你们这些欠着做，为了大日本帝国唯一，区区
0: 不行，看不见。
5: 原木萨克纳，
6: 原木，他们都是活生生的人。
5: 能为大日本帝国事业尽忠，
0: 大家好，我是今天陪伴大家看剧的主播。我们今天看的这部剧叫做《燎原之烽火之四》，上由申浩南老师主演。明天呢，他会空降大象文具直播间，我们也会为大家带来最新鲜的一手资讯，同时为大家开始抽出申浩南老师。
7: 封锁整个酒店，一只苍蝇也别给我放出去。
0: 赵露颜，
2: 红烛上妆。
0: 的签名照。那今天呢，我们除了抽红包之外，在8:10快到了，还有不到6分钟的时间，除了签名照之外，我们今天在8:10

0: 20到8:30之间，我会提出一个跟我的四个标签相关的一个问题，然后强行送出我
1: 现在也是共命的交情了，朋友总算吧。
2: 可你是国民党特工肖，
0: 对，小七，我就是这种感受，但是大家的感受不是这样的，就大家感觉自己没有被温柔对待过，
3: 调虎离山，
0: 这是为啥呢？就是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下，只要有一丝的不公平，那么
4: 苏科长，你一而再的闯入我们房间，打扰我跟夫人度蜜月，究竟是何用意？
0: 二踢脚，
3: 例行检查，
0: 就直接化身你们二踢脚。就主要是裂吧，像就主要是裂开了。对快乐有非常非常多的向往，但是对于快乐的定义和就不太一样。就是不能和，就我还有一个，就是生活当中有一个点，就是不能和
4: 荣叔今天怎么没来？
0: 另外一个人去看一个电影，
2: 别的事吗？
0: 任何人，家人、朋友，任何
4: 上车，
0: 不能和其他人看电影。那你想我四个人我已经很吵了，欢迎我们现在2848人，我们今天直播间初始的时候是1600人，现在已经2848人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5: 咱们那啤酒说是假酒，
2: 假酒，
0: 开启今天的
2: 什么时候的事？
0: 黄历史，
5: 就是
0: 在进入到
5: 之前进货的酒都没问题。
0: 抽奖之前，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不一样的主播的投票。评选活动
6: 啊，对了，二月三日。
0: 对，你看小七，你至少这两天一定是就是这样的。
4: 我也去。
2: 你去又帮不上什么。
0: 其他主播你随便来，都是
4: 我去放松放松。
0: 但是对于我这边就是，你看，夏小鱼你看到了吧？对我的定义是知音。
2: 走吧。
7: 哎呀，这生意越来越不好做，怎么办呢？
0: 不一样的主播评选活动，我们现在访量有26446，我们的人气值高达9321，其中最后一名五号选手拿到了人气值413。
8: 你必须得懂这么一个标准，
7: 女人呢到底是上不了台面，满脑子都是风花雪月。
0: 我们这场无关输赢的投票活动
7: 来吧，
0: 当然这个项羽肯定会对
2: 就是要逼供
0: 获得最高人气值的主播有一些奖励，对吧？
9: 很多商家要跟我们粽子合作，总得有人出来维护韩家的声誉吧。
7: 一介女流，
0: 就是我今天给自己贴个标签啊，
7: 成何体统？
0: 双子 AB， 温和又叛逆。一会儿我会在这四个标签当中随机问出一个问题，在8:20到8:30之间。
9: 胡说八道啊！
0: 第一个在评论区回答对问题的朋友就可以，
2: 这假酒
0: 被迫获得我的这张签名照。
7: 何必跟他多浪费口舌呢？我们现在开始表决，同意罢免韩婉宁的，哼，举手。
0: 对，
4: 我看谁敢罢免我夫人。
7: 你来干什么？
0: 小七，我告诉你啊，所有的这些主播里，据我所知，应该是没有双子座。
4: 二叔三叔说的对。
0: 2930
4: 确实该罢免。
0: 2930人，不到2分钟，我们就要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
4: 抛头露面，
0: 黄金抽奖时段了啊！
4: 您让两位叔叔把脸皮往哪搁呀？
9: 一凡，你个罪
0: 犯，
9: 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啊！
4: 是，
0: 差个打
4: 我话确实多了点。那我继续回我的叠来香，请大家喝咱们韩家的假酒吧。
9: 不要胡说八道！
4: 你激动什么呀，二叔？看看吧，
0: 咋的呀？是粉了三天刘玲玲了吗？已经。
4: 当我跟二叔的手下王虎喝酒的时候，他亲口跟我说，他给到山本大佐的那瓶清酒是真酒，
0: 怪不得就是他
4: 给到诸位的全是假的。
0: 太美了，
4: 二叔，
0: 就美的简直是怎么讲，
4: 不太地道吧？
0: 不可方物，
9: 你跟日本人有关系啊？
0: 凯哥现在也是职业非常高，
9: 别听他胡说八道，
4: 把人带上来吧。
0: 然后，上峰是7号选手，上峰现在人气值2970。
9: 是他， 他说山本大佐喝了假酒要抓我坐牢。
0: 我现在在临头，我现在的这个总数只能超过

0: 杏华，凯哥，
1: 你为什么要诬陷我？
0: 还有
1: 这事儿认了啊？
0: 不对，
1: 我帮你全家。
0: 只能超过杏华和凯哥的零头。
2: 你可想清楚，
0: 只能超过他们俩的零头。
2: 只要认罪的话，不仅会坐牢，还要赔上巨额赔款。
3: 恕我之下不言，这所有的责任由我承担。
1: 哎呀，哎，各位各位。二哥呢也是识人不清，
0: 粉的浩寒
1: 他已经付出了，
0: 粉的浩寒也行，因为浩寒也是值得粉的。 就是为什么说，因为浩寒怎么讲，浩寒是倒数第二，一个倒数第二还不值得粉一粉吗？我觉得是值得的，
1: 有担当
0: 是值得的。粉就顺便，我今天不是开始说了吗，就是那个抢救一下五号和四号，就是因为五号和四号就分别是倒数第一和倒数第二，
4: 以后我给你撑腰。
2: 前段时间呢，查看我爹留下的账本，
0: 已经8:10了。趁着查账这会儿，好，来，小雨，我们停一下，已经8:10了。来来来，我们点开红包哈，我们点开这个红包，然后呢，我们在不一样的主播这个位置啊，我们看啊，有投票，然后呢，我们还可以直接点击这个，快乐抽奖季，我们在这个中间的大圆点上点一点。整个的轮盘就转起来了，转了之后呢，因为我们抽奖活动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了，新进的朋友或者第一次抽奖的朋友，你会有很多的 buff 加持，你抽中大奖的概率会更高。像我们日常说的天选之子大奖、锦鲤奖，8.8、2块、1块、3毛啊，只要中到8.8以上大奖的朋友，在第二天大新闻客户端在微剧本块都会给大家带来一个推送，有大家的 ID 尾号啊，会把这份幸运和快乐分享给更多的网友朋友们。那么我们抽到奖之后呢，就可以秒提现。那么相信大家在抽完奖之后，依然会守候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因为我们今天还会有一个这个不知名的这个28线的主播，在28线左右吧，28线的主播的签名照强行送给我们某一位非常幸运的朋友。当然在8:20的时候，我会提出一个问题，跟我们刚才的这个给自己贴的四个标签有关。我特别喜欢别人给我贴标签，就是你爱贴不贴呗，你贴不贴跟我都没啥关系，所以我是不拒绝这件事情的。你看我自己都给自己贴，我是一个 AB 双子座，非常温和又叛逆的男主播啊，一点也不冲突。大家虽然看起来怎么讲很难以理解，但是我就是这么一个存在。然后呢，大家就还说是抽奖啊，这个今天如果抽到88元天选之子大奖或者锦鲤奖的朋友们啊，或者不，哪怕大家只抽到3毛，也欢迎大家在直播间第一时间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份喜悦和快乐。这样的话也会为后续今天在直播间抽奖的朋友们带来一份好运那另外呢，我们在明天的时候，大象文娱在晚上6点的时候会和这个申浩南同学以及这个张梦妍做一个实时的连线。我们会有非常多的活动，这个活动精彩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刚才在剧场开始的时候我们和大家说过了就是很精彩。我们首先是独家连麦然后第二呢就是反差挑战、默契拷问、爆笑游戏、欢乐不停、幕后猛料名场面还原、现场撒糖，还有刚才我们给大家展示的这个亲笔签名照会送给大家，还会有谁知道呢更多的惊喜福利我明天就能够知道了。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刚才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说的是我们不一样的主播第一季出现了，看到没有，现在一号选手静华人气值是1057，二号选手刘玲玲同学人气值是1606，三号选手思凯思凯老师人气值是1032，四号同学浩涵倒数第二名，贵为倒数第二名，现在人气值高达446，然后呢就是五号倒数第一名本人人气只有416我是觉得就看目前现在投票的这个情况，我就甘心停留在这个位置了。我现在都号召新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不要再投给五号了，就让五号永远停留在这个位置。因为我刚才已经说了，大家除了关心第一名第二名之外，还会关心最惨的最后一名，对不对？得到大家的关心，我觉得我已经赚了。所以 就这样吧。然后六号子怡现在人气只是1791，上峰现在太高了，2983，应该在直播结束就会顺利的突破3000。所以啊，大家喜欢谁就为谁投上一票。如果过于疼爱谁，比如说大家都太疼爱五号了啊，我本人大家也可以不投，然后我们专心的看剧，在评论区跟我互动，我已经很开心了，好不好？来，夏小鱼，我们继续今天的这部《燎原之烽火1945》上来。
2: 搭这个帐篷得加个9。
0: 8:10啊，我们抽了呀，8:10啊。
3: 刘叔，
0: 我刚才准点跟大家抽的，
3: 眼盲耳聋，你千万别计较。
2: 以后再发生这种事情，滚出寒士伤害。
0: 欢迎麦君红，我好多天没有看到麦君红，因为我这几天
5: 在你的眼皮子底下被刺杀。
0: 一个
1: 大佐
0: 上班，
1: 请再给我一次机会。
0: 但大家看我今天虽然不流鼻涕，
1: 一定就是
0: 上一周真的是就是看了两场剧，看了两天剧，流了两天鼻涕。然后，但是我现在的情况就是有一种通电了的感觉，就是人
4: 打算怎么歇、啊、
0: 被接入到了某
4: 个电影，不会只是嘴上说说，
0: 这个还是电音。
2: 那你想要怎么歇？
0: 对啊，这就是 AB 厉不厉害？ AB 是非常自洽，我是不是说了 AB 从不自豪？我没有自豪的这个。对，就想到自己是那个目前是最后一名，然后也没有企图去更改这个名次，就是猛冲，就是我就瞬间开心了起来。哇，刚才那波高燃之后，我现在虽然依旧是倒数第一名，但是票还多了好几十票。有事实证明，不内耗反向操作真的是太有用了。
4: 过于生机，生活也是怪可怜的。我呢不忍心，我就多打赏了钱。
0: 昨天开了288，有这样的好事儿？
2: 我不介意。刘叔，把钱给他们。
0: 是。我有的时候就不只是接受了，就想到某一件事情的，
4: 我就知道一个别人最大方，
0: 不管是自己是不是自己最开始期待的，就会瞬间开心起来，就觉得哎也挺好的。所以都说那个双子座容易纠结，那是因为就是普通的双子座他只有两个人嘛，两个人就是会你一句我一句。但如果像我这种 AB 双子座，
4: 那就不存在这个情况，
0: 大家就是其乐融融。所以就是这个我就没有普通双子座的那个内耗，对吧？
4: 错了，
0: 小七，就是碰到某一个结局，怎么就这样呢？大呀大亮，欢迎大家！我们现在直播间有3167人，比我们开播的时候多了将近1600人。我在8:20的时候，
4: 不是你怎么跑这儿？
0: 我就在8:20准时会提问
2: 啊！你怎么带他？
0: 我问出一个跟我自己有关的问题，跟这四个标签有关。
2: 搂起来。
0: A B 双子温和叛逆，
2: 要是让上峰知道你对他动了心，一定会严惩你的。
4: 这件事情我自有分寸。
0: 然后，第一个在评论区回答对的朋友就可以，被迫接受我的这一张签名照。
2: 你找你半天怎么跑这儿来了？
4: 我不看戏呢吗？
0: 项羽粉丝也超多，我跟你讲。
2: 我跟谁说话呢？
4: 怎么想我了？
2: 我这样子。
0: 喝一点水吧。
2: 放手。
4: 我
2: 看什么呢？
0: 明天在直播间的时候，我会继续给自己
3: 韩小姐来了
0: 贴一下标签，然后为大家诠释一下，
2: 就是别的女人看完戏去，
0: 什么叫做走火入魔的双子座？
4: 当然，
0: 永远活在自己世界里的双子座。
4: 你是第一个，
3: 韩小姐，
0: 笑容太可怜了。
3: 温柔灵敏一点，
2: 确实不错。
0: 项羽除了吃的多一点，几乎是一只没有缺点的。
3: 可是非常罕见的蛋糕师，
0: 是吧？项羽
3: 身上真是雍容华贵，
4: 全都包起来。哎，
3: 好嘞！
0: 天啊，小娇妻今天是绝对是我的唯粉，
2: 哪来这么多钱？
0: 6857说等了一个小时，一分都没有，是为啥呢？
2: 从下个月开始，
0: 是为啥呢？
4: 这不妥吧？
0: 难不成6857今天要得到这张？
2: 我起来吧。
0: 比88元天选之子大奖还要重要的签名照吗？
2: 我要。
3: 不好意思，这套珠宝韩小姐已经预定了。
6: 怎么？
0: 项羽
6: 觉得本小姐？
0: 项羽还不挑食，项羽真正的应该，虽然项羽吃的多，
6: 但是项羽
0: 不是说逮到自己喜欢的吃的多，项羽就是能吃就行，非常好。
2: 苏小姐固然有钱，她有些钱呢，怎么还家？
0: 二四三二二说，所以把谢参与设置成一分多
6: 好，什么意思啊？
0: 那这个事情交给项羽。唯粉真的是因为这个直播间今天除了我之外，就是他们几个。没有人了，
6: 帮我带
0: 你也只能唯粉。马上要到8:20，
6: 不就有天爹吗？
0: 我就是要强行送出我的照片了。
3: 这家店可是我们东家白手起家创立的，
4: 不愧是我夫人，
2: 替我自己花手，
6: 走吧。
0: 麦君红每天都是快快乐乐的在直播间。
7: 我想死他，红总给老子蹲下。
0: 然后我看一下现在的这个，我们实时的人气值已经到了9586，感谢各位啊！
6: 乖乖转头投降，没你好果子。
0: 看一下，这是大家的票数，希望新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可以为大家助力。已经到了8:20了啊，到8:20，我现在要开始问我的问题了。我要再重复一下我身上的标签啊，大家准备一下啊，我是一个血型是 AB 的。
6: 各位，
0: 六月份出生的双子座，
6: 你们要是不查的话，我们珠宝店的东西
0: 性格温和，
6: 但是不能涉及任何人。
0: 但是，又掺杂很多的叛逆。
7: 今日
0: 好，我的问题来了啊！我的问题来了。
7: 角色啊！
0: 今天主播，今天大象剧场主播的星座是什么星座？
4: 干什么呢？
0: 今天大象剧场主播的星座是什么星座？大家可以在评论区抢答了。
6: 别杀他！要杀，杀他！
0: 今天大象剧场的主播的星座是什么星座？
6: 他有事情，你救他。
2: 苏明明，
3: 你敢
2: 确定
3: 他们是父子？
0: 麦君红被迫接受了我这张签名照。
7: 你家吗
0: ？OK。麦君红是第一名，是不是？项羽抓住麦君红，三五六就打完了。哎，下次我在提问之前，我要开始让大家测一下网速了。我上次那个抽那个，张伟老师的那个签名照的时候，我要测网速，但是大家不配合我，最后就都没抢到。
2: 我死了。
0: OK， 好，项羽，项羽这张照片，
4: 我也怕呀。
0: 小七，明天你再抢，我还有一张呢。我其实选了一张非常有氛围感的，然后项羽说不行。我还有一张，我还有一张，我还有一张哈，
4: 我还有一张，哇，吓死了！
0: 这张签的也很好看。
8: 你们杀的？
0: 明天会继续送。
4: 哎呦，
0: 真的是大意了，大意了，大意了啊！
2: 我倒希望这劫匪是我杀。
0: 项羽可以把地址私信给那个，不对，那个麦君红可以把地址私信给项羽，这非常快啊！
4: 你看我这样
0: 没关系，你不要一直哭啊。你擦干眼泪，明天再来，明天再来好不好？
4: 令妹的话，
0: 没想到，天哪，我的照片这么顺利就送出去了吗？
6: 哥，他们分赃不均。
0: 对，我就是投票见面的那一张。
2: 我开枪了。
0: 项羽管我要照片，然后我就现拍了一张。
8: 自相残杀。
0: 我觉得给自己拍一点新鲜的，然后送给大家。
9: 所有人都有嫌疑，全部给我带回去，好好审。
0: 项羽，你不觉得我给你的那一张就是，那一张就很值得一送吗？
4: 万一杀劫匪的是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0: 我来找一找那张照片去哪儿了。
2: 我来警局，我这边是韩氏商行珠宝店的，我们这边。
0: 如果我们有第二季的话，我坚决要把那张照片送出去，项羽，可不可以？
9: 你不会以为我害怕警察吧？
4: 苏科长，
0: 我平时自拍也非常少。
4: 这几个人看似是绑匪，实则另有所图啊！
9: 我管他图什么，跟我回去，我自会调查清楚。
0: 但是我看到这张照片，哎，这是一张那个，我给大家看一下。项羽就没有，项羽直接否定了我这个照片，
8: 免得测出来受皮肉之苦。
0: 你看。 就咱们俩说非常非常实拍的这一张，
9: 白小姐，
0: 就是我在演播室，然后
9: 把你知道
0: 错位的那一张，你看嘛，我就一共给了你两张小鱼。
2: 我没做什么亏心事，真的。
0: 小鱼把我这张照片否定了，我很不服啊。
9: 那希望接下来安小姐还能像现在
10: 那苏某照。
0: 对，那个照片的确非常非常混乱，就是我同事帮我在演播室，就是一个视角拍出了好几个我。
4: 接下来的问题，你只需要回答是或否。你是否进过古田的房间？
0: 因为毕竟我已经快50岁了，知道吧？大家就是就珍惜一下我短暂的花期。这几个标签留着啊，明天我继续贴。大家不要介意别人给自己贴标签，就是如果你拒绝这件事情，就说明你是在意的，就你贴不贴都行。这个我觉得才是自己完全都可以接受的。
10: 特殊军事训练，
0: 我麦君红太幸运了，麦君红勉为其难的接受了我这张照片，我下次再拍的再新鲜一些啊。乔西，明天咱们先测网速，好吧？明天先测网速，然后对，就争取那个一击即中。
2: 还是沙皇还有很多。
0: 你来直播间嘛？你来直播间，你这不就任选吗？你来直播间是不是就可以？你想拿什么拿什么？你把向小鱼直接带走。
9: 本科长今天还有别的事情处理，今天暂时就先放了。
0: 我们今天直播间有3258人，在这样的一个。春日的工作日，实属不易啊！
2: 是你杀的？
0: 我们现在人气值已经达到了9593，第一名依旧啊！上峰是不是已经突破了3000？
2: 那你是？
0: 我天哪！大家看，大家快看屏幕里发生了什么？倒数第一和倒数第二之间只差3票，
4: 你还不被我迷得神魂？
0: 大家不要再投5号了，再投下去的话，我就不是倒数第一了。明天再帮我继续投，我还想再当一晚上倒数第一，但是我估计我跟浩涵这个情况可能就是交替吧。
11: 药品都买好了。
2: 眼下日军对药品查得很严，但是人命关天，一定要及时把这些药品。
0: 真的呀，小赵琴，你只要是可以来到直播间就可以啊。
11: 你有办法了。
0: 你来到直播间，那这些向小鱼给你准备，让你背都背不回去。向小鱼自己也好多照片，向小鱼最近拍了1000多张。洗照片，向小鱼最近都花了好多钱，上个月工资全都洗照片了。
9: 快点！
0: 你看我这个生病生的，因祸得福，瘦了不少。
11: 打听过了，
0: 至少瘦了5斤。
11: 每个码头都有汉奸的进出。
0: 你要像我一样，你说你要是3-5天瘦个5斤，
11: 是，
0: 那不行，你都不能是一个相了。
11: 扛不完。信抓不到你的药品。
0: 我们这部剧还有
2: 日军截获了中共采购
0: 半小时左右的时间表，上半部分
2: 啊，叫飞鹰。
4: 飞鹰。
2: 上峰要我们截获这批药品，送他家去。
0: 你根本不用进到电视台门口当私生啊！
4: 现在这种紧要关头，
0: 不需要，
4: 应该先救人。
0: 我们是抵制私生的，
2: 上峰你们不得，
0: 我们只。非常的爱和欢迎大象剧场的剧迷，
4: 有什么目的？
0: 而且你已经可以做到演播室了，你堂而皇之的走进演播室，你这怎么能去当私生了？
4: 那我先走了。
1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3: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上半部分
2: 啊，叫飞鹰。
4: 飞鹰。
2: 上峰要我们截获这批药品，送他家去。
0: 你根本不用进到电视台门口当私生了。
4: 现在这种紧要关头，
0: 不需要，我们是抵制私生的。
2: 上峰你们不得，
0: 我们只非常的爱和欢迎大象剧场的剧迷。
4: 有什么目的？
0: 而且你已经可以做到演播室了，你堂而皇之的走进演播室，你这怎么能去当私生了？
4: 那我先走了。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个麦君红说小娇妻是狂热粉，
4: 如果
0: 多加一些定语
4: 一定会留下痕迹。
0: 小娇妻是一个狂热的双子粉。
4: 没见过，
0: 可以早上去下午回来，但是我们大人剧场都是晚上在直播呀，你确定不要等剧场结束了再回去吗？因为我们作为米字形高铁的中心哈，非常方便啊。我这个被电了一样的声音，我真是每说一句话自己都想笑出声。
4: 婉宁啊，
0: 怎么能病成这样啊？这世界真是不公平。
14: 插翅难逃。
15: 只要
0: 前两天的病情是个什么情况？是季节性严重的季节性过敏，叠加重感冒。
16: 团长，
0: 我该如何治疗？
16: 看到韩家的，
0: 这很难啊。
14: 走，韩家的货一律扣下。嗯，
0: 驻马店确实非常近。
17: 世界并非如
0: 欢迎直播间的朋友们进行今天的红包抽奖活动，然后并且参与我们
2: 在
0: 红包见面当中就可以找到的不一样主播人气票选活动，好不好？
14: 增加了人
0: 后，我们看
2: 日本人就是
0: 这样的排名，
2: 千万不要
0: 现在遥遥领先3008票。刚才我就说在直播结束之前上位就会突破3000票。
14: 趁天还没亮，我们赶紧出发吧。
15: 走。
0: 我们看除了这个直播间这个入口之外哈，我们日常的时候进入到我们这个活动，你看主页也在推啊，微剧的主页都在推我们的这个活动，对不对？
2: 你怎么在？
0: 然后你看这是一个视频的推送，
4: 我就是来看看夫人给我买了什么好东西。
0: 进入大爱星客户端之后，
2: 哎，
0: 我们在下面下拉，点击我的下拉，
2: 你怎么知道？
0: 我们就给你看到吗？
2: 我在这儿的。
0: 不一样的主播地址，也可以在不找到直播间的情况之下，
4: 我刚路过那城西嘛，
0: 没事儿的时候就给我们投一投票。
4: 我听那苏志成扬言说要扣下韩家全部的货，特别来提醒你一下，没想到你排队都排到这儿来了。
0: 好的，小娇妻，我们主播季结束之后，相信
4: 向
0: 宇一定会为这个我们的剧迷朋友们，
4: 是不是因为你在
0: 安排一波这个互动的大活动啊？到时候期待大家。
2: 当然不是。
0: 然后我们前期的剧迷朋友啊，这个都有潜力成为我们这个日后剧迷活动的组织者。
4: 夫人，我们俩好说歹说，夫妻
0: 以后大象剧场发扬光大就靠你们了，
4: 我也绝对不会谢了。
2: 我为什么要运输药品？
4: 赚钱呢，现在药品多紧俏，谁不想大捞一笔啊？现在苏志成查的严，可别被打人了。
0: Hello， 白茶书梦，你好呀。我们今天的红包抽奖还是可以，但是我本人的这张签名照已经送出去了。明天我们还有申浩南的签名照，
18: 我这都是合法的货。
0: 还有赵慕言的签名照都在这儿，明天我们会继续抽。明天我的这一张，新鲜的签名照铜版，还有另外一张啊。
19: 说好来偷药的，怎么又和他鬼混到一起去了？
0: 为什么有两张？项羽是因为你寄照片的时候两张粘在一块了吗？哦，那是那个小娇妻在现场的时候追到的，是吗？
14: 这车上装的都是从日本进口的金酒珍贵玉碎，太监多多通融。这个呢是孝敬太监的。
20: 哟西
0: ，Hello 零三，
20: 大日本清酒，世界第一。但我们还是要检查啊，
21: 韩家的货我亲自查。韩家的货，
0: 太奶的那天直播的时候是不是？太奶四直播的时候，
21: 韩小姐的货名贵的。
0: 太乃寺那天直播连线是谁做的？
1: 不要毛手毛脚的给弄坏了。
0: 大家看一下，太乃寺那天直播连线是谁做的？
5: 徐尊亲自查，
0: 就是这位同学，二号，刘琳琳女士。欢迎大家进入到投票的界面，为她助力。
22: 怎么哪哪都有你啊？你就这么看不惯我们夫妻俩是吧？
0: 怎么回事？我和浩安现在怎么差成四票了？又拉开了差距，一票的差距。
21: 地下党要通过码头，偷运一批违禁药品。
0: 哦，怪不得他粉浩涵之前，
21: 就
0: 是因为浩涵那天直播他拿到了签名照。
22: 分明就是欲加之罪。
0: 浩涵是啥星座呀？
21: 这个地下党，莫非就是你？
23: 给我抓起来！
5: 苏科长，这没有证据，当面指称我丈夫是地下党，莫非也要把婉宁抓起来不是？
24: 白小姐，这是哪儿的话？
5: 这既然不是，那苏科长，
0: 我不是说了吗？小杨前一段时间去拍写真了，那个向小鱼去拍写真了，然后拍了1000多张，自己就没法挑，然后他都想要，但是又没有钱，没有钱，然后就和那个。
5: 你有什么法？
0: 那个摄影师僵持在那。
5: 我来听听。
0: 没有钱，向小鱼还想把那1000多张照片全部都精修，然后就花了，就是自己好多好多工资，一个月都没有吃饭。那一个月的香蕉都是我给他买了，还有菠萝。
22: 谅他也没这个胆子打开。
25: 哎，轻点，轻点。
0: 等他都批好的吧，您他真的是
25: 啊，什么都没发现。
0: 小姐，我跟你说，就向小鱼的照片大到什么程度，就是我们台门口都进不来的程度，就是挪不进来，而且也没有那么大号的笔。
5: 苏科长，这酒是给山本大佐的，这开了封，酒的味道可就变了。
21: 给山本大佐，
0: 因为那个项羽不是很高吗？就很高大
21: 的嘛。
0: 摄影师就拍项羽的时候，就离了1公里多，然后对焦才把项羽那个照片拍出来，过程非常非常艰难。
22: 喝酒这种事，怎么能交给女人呢？我来。
0: 今天直播间现在已经3297人啊。看我们到结束能不能到3。

0: 苏科长竟然胡说，我没有，
1: 苏科长，
0: 我没有，我刚才说的多真情实感呢、啊。
1: 我们可以走。
0: 你问夏小鱼，你说嘛？
2: 是我判断有误。
0: 夏小鱼那个心理小孩说我一本正经的胡说，就说你拍照的时候摄影师离一公里多，对好焦才给你拍出来，然后还说你那个照片特别大，台门口都抬不进来。我说都是真的呀。
1: 那就有劳苏科长了。
0: 就是双子座的能力就是自我催眠，也不催眠别人。
3: 这莫不是他的圈套？
0: 大家知道吗？这像真的很不容易。
4: 哥，
0: 所以你们知道大象剧场有多包容，大象新闻有多包容，对吧？就是一只象可以和人类和平共处，然后每天开开心心的工作，还有工资拿，然后大家还都投喂他。非常好的氛围，就这么好的剧场，大家到时候等到我们这一季的这个不一样的主播活动结束了之后，有可以邀请到大家来到直播间的活动，大家一定要踊跃参与。
1: 放尊重点，
0: 星子小孩，然后你到时候来到直播间，你就真的能够感受到我聊天的时候到底有多正经，然后到底有多胡说八道。
4: 哎，行，苏敏敏不跟你计较。哥，今天就先放过他们吧。
0: 我们现在直播间3001人了。
5: 行，我听你的。
0: 好的，小娇妻，晚上洗头一定要吹干啊，一定要吹得很干。
4: 这酒是要
0: 半时不干。
4: 与其让他们送，
0: 拜拜，
4: 不如哥哥你送。
5: 嗯，有道理，还是我小妹聪明。
4: 用我的车把酒送回家。这样就没有人说你中饱私囊了。
0: 我这部剧真的是制作太精良了。
5: 把这两箱酒搬到敏敏小姐。
0: 今天真的是进步太大了，今天在直播间都没有
5: 全部口气。来，

0: 子低了。
1: 叶凡，
0: 好难过啊。但明天应该还会是吧？
2: 陈晨阳，
0: 我得守住这个位置。我现在已经超过浩涵六票了，大家敢想？与此同时，上峰依旧是3008，然后子怡的票数人气值在慢慢的上升哦。啊，加油！
2: 把酒给我。
1: 你怎么样？没事吧？
2: 我没事。
0: 感谢大家。
2: 你现在赶紧回去稳住你哥，剩下交给我，免得他怀疑。
0: 欢迎大家在工作日的晚上和我们
3: 主任问责下来怎么办？
2: 我的错，剧场的抓紧去办。
0: 时光，
1: 好吧，那你欠我一个人情啊。
2: 我知道。
0: 我这标签我留好了。我在明天的那个晚上，要干的事可多了。明天要
1: 怎么样？
0: 送肖浩南老师的签名照，然后还要和大家共同开启抽奖的黄金时段，然后还要那个捎带手把我自己的这个也推销出去。然后我还要干什么？
1: 平时花天酒节都是骗人的。
0: 明天要把自己更全面的解释给大家。对于双子座跟我本人的结合，还有一些标签要贴给大家。然后明天的问题还是从标签里面出。这部剧实在是太精良了。
2: 夫人对我的身材可还满意？
1: 醒了也不知道说一声。
0: 这真的是
2: 夫人，我身醉方醒，身体还很虚弱，你要不再帮我擦一擦，或者你抱抱我也行。
3: 那现在呢？有好心吗？
0: 现在我们直播间有3336人，欢迎大家新进入到直播间。
2: 夫人才是我的良药。
0: 点击一下我们右侧的红包，点击一下抽奖啊，然后呢参加我们不一样的主播的投票活动。我们现在人气值总的人气值是9643人，距离活动结束还有11:03:53。
4: 一群废物，既然要共党，在严冰的地下，反正跟你们走了。
5: 大佐息怒，身为共党太狡猾了。
4: 还说借口，
5: 大佐，请再给我们一次机会，下次我一定抓住共党，将共折罪。
4: 如果
0: 点开来看看，
4: 来，
0: 好美、啊！
4: 唐僧都拉出去变了，
0: 这也太漂亮了吧！但是静华送的是这张，
6: 小鬼，
0: 中间这张。
5: 哎，我一定完成任务。
6: 大佐，
0: 然后
6: 孩儿也到。大佐阁下，您吩咐的事情我都办好了。这次一定会让韩婉
0: 宁
6: 交出韩家的全部家产。
0: 但你看，我这还有一张这个，就在，因为刘林很贪心，
6: 我也投考试本，
0: 就他喜欢各种各样的美食。点开大图给大家看一下。
7: 又搞错了吧？
0: 三号。
7: 好啊！
8: 主任。叶婷她知道错了，
7: 一个月之内拿不下韩家，军法处置。

0: 你伤得这么重，我带你去医院吧。我这伤也太重了吧！这点小伤，这怎么能伤成这样呢？你这样回去，韩晚你肯定会发现的。不如今晚去我那儿吧。欢迎大家。还有别的去处。
1: 怎么讲？就是如果从服化道的角度来讲，这钱山很有艺术美感。
2: 少爷，银行重视了与韩家的合作。
0: 银行为什么呀？
3: 这部剧的上半部分已经即将结束了。
0: 乐里他们收回，
3: 停留在一个什么样的节点，让大家更加期待明天的剧情。

0: 罗叔
1: 啊，
0: 你去把高行的掌柜都叫过来算一算，账面上到底还有多少流动资金，一定要秘密进行，切勿引起恐慌。
1: 好嘞。

0: 小姐，太晚了，你该休息了。没事，刘叔，你回趟家跟姑爷说一声，我今天晚上得把这些工作处理完，让他早些休息，不要等我了。
1: 这，刚刚爹来向他小厮来传话，
0: 爹来乡，
2: 说什么了？
0: 说姑爷去了爹来乡，今晚要在那里留宿，让小姐
3: 更吓了。
2: 哇，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燎原之烽火》1945上半部分啊，很有年代感，然后很有那个年代的讯息的这样的一部剧啊，主演非常亮眼，发到非常的精彩。那明天呢，我们会为大家带来《燎原之烽火》1945的下半部分。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这个抽取红包，然后呢参与到了我们不一样主播投票的活动。感谢大家支持我们每一位主播哈！另外，我们还会特别为大家预告的，就是在4月10号的晚上，请大家一定要锁定我们大象文娱的直播间，演员申浩南、赵牧言啊，会携替身文学高能短剧《活色》会独家连麦直播。那反差挑战、默契拷问、爆笑游戏、乐不停、幕后猛料、名场面还原、现场撒糖，更加有啥？铅笔签名照啊，送给大家，蹲住直播间，大家一定是惊喜不断的，希望大家明天都能够有好运气啊。另外呢，还是要再为大家去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不一样的这个主播的活动啊，我们会有一个持续性啊，一直会持续到下一周。我们的这个活动呢，从现在开始倒计时还有11天。
4: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Hello， 大家好，大象剧场又和大家见面了啊！在今天大象剧场开播之前呢，我们还是要和大家说那件大事。各位天天蹲在大象剧场直播间来追剧，是不是一直都非常非常的好奇我们现在追剧的时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设啊？就是我们每一位主播哈，虽然大家今天都没有来，但是照片都在啊，还是挺吉利的哈。啊，那我们都是谁呢？是课堂上头的尖叫型剧搭子，还是冷静分析的剧情大神，还是搞笑玩梗的气氛担当，又或者是悄悄走心的情感树洞呢？啊，我们不装了，我们就摊牌了。不一样的主播，大象剧场啊，不一样的主播第一季啊，我们就这周就已经开始正式的上线了。那这次呢，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就要揭开自己的隐藏人设。那么这个活动呢就非常非常的精彩，我个人其实已经期待了非常久了啊。我们先进入到这个我们这个活动的这个主界面当中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就一定会在大象剧场亲手揭开自己的神秘面纱，隐藏人设，解锁大家都没有见过的另外一面，就更加的鲜活，更加的接地气，陪大家一起沉浸式的追剧。活动期间呢，就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惊喜啊。那这些惊喜都包括啥呢？主播的亲笔签名照，大家看我前面这一排有哈，然后我手里面厚一沓，看吧，还有很厚啊，很多很多很多。然后呢，今天比如说我就要送出我的这张啊，我要强行的把这我的这张照片送出去啊。首先是主播的亲笔签名照，然后幸运的粉丝呢，还有机会空降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所有的主播一起同框来追剧，还有就是一起沉浸式的科剧聊八卦啊。参与的方式又超级简单，如果想要签名照就一定要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来找到我们的这个评论区啊。我在今天特定的是一个时段，我现在初步定到8:20到8:30之间，这十分钟之间哈，我会提出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昨天就提的跟我自己相关，今天呢怎么讲，今天我们变一变啊，还是和我自己相关。然后第一个可以答对这个问题的人呢，就会就是我刚才说了，就是被迫的，就收到我这张签名照，看到没有？我前一天刚拍的。然后想要跟我们一起来直播间追剧啊，记得到主播的评选界面要投票。就我现在给大家展示的这个界面，那在活动期间呢，现在距离活动结束还有10:04:26:45左右的时间，先要投票，每人每天有14点赞助力的机会，大家都可以为大家心仪的这个主播们投票。我们现在这个活动总人气值已经达到了11904了，房量呢达到了33731啊，为自己心仪的主播投票，然后我们就会抽取其中的幸运粉丝来空降到直播间一起来追剧啊。比如说现在我们在活动区里面人气值飙升的上峰啊，上峰怎么这么厉害？那今天在我们直播结束之前肯定会突破4000，然后我们就看一下这第一名是上峰，来我们再看一下最后一名是谁，因为我们就看一下最后一名他到底是谁。5号就是我本人，目前是最后一名。本来在今天下午的时候我已经冲到了倒数第二的位置，然后我把这个喜讯告诉给了浩涵之后，浩涵就已经把我反超了，浩涵现在已经超过很多票了。希望在今天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除了支持我之外也支持一下浩涵，因为毕竟我们俩现在就是名次稍微靠后一点点哈。还是要说最后一句，想要看到最真实的我们就来到大象剧场为我们助力吧。另外呢，我们今天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活动，就是在我们大象文娱哈，特别到啥程度呢？你看看啊，就是活色的主演们啊，已经这个在6点的时候跟我们进行了一个准时的连线啊，非常非常的开心。我们在今天的这个大象文娱的直播间和粉丝朋友们共度了很多美好的时光啊，这个场面可以说反差挑战、默契拷问、爆笑游戏等等，就应有尽有了，还有各种各样的名场面还原。大家在大象文娱的直播间今天玩都非常开心，所以今天为了让我的这个人气再高一些，就是争取冲到倒数第二的位置，所以我们今天决定这个借着大象文娱的这个喜庆的氛围我们要送出申浩南老师亦或是活色的另外一位主演赵牧原同学的签名照。那么到底是要哪一张，一会儿我们由评论区的粉丝朋友们来决定啊。亲笔签名照蹲住直播间我们一定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惊喜的。除此之外，就是为了全力的冲刺这个人气值，就是我们不一样主播这一季的活动，今天我还特别邀请到了一个剧搭子。大家看到这位剧搭子吗？感受到了吗？现在肯定是 看不到，大家可以用心去感受。因为这个剧搭子呢，是我们的这个邀请到的云剧搭子啊，非常好听的一个名字，叫紫月啊。这个我刚开始以为是小马宝莉其中的一个角色，但是我刚才就跟他浅浅连线了一下，这个他还在这个为了和我们一起好好的看剧，在这个更加精细的准备当中。一会儿作为今天的惊喜啊，也是为了我助力啊，这个紫月会随时的空降到我们大量剧场和大家来云看剧啊。这个今天整个节目真的实在是太多了，项羽为了准备今天真的是操碎了心。但我们不管怎么样哈，我们这个先进入到我们今天大量剧场的这个正剧的阶段啊，《燎原烽火之1945》的下半部分。我们昨天已经看了上半部分，同样也是由申浩南同学主演啊，我们一起来度过这个今天晚上快乐的时光。来，我们开始看这部剧的下半部分。项羽，3、2、1。大家进入到我们那个大剧场的直播间哈。
1: 身为党国的特工，
0: 一会儿要跟大家
1: 共商会抗辩的理应受罚。
0: 刚进
2: 到直播间的朋友，
0: 一定一定一定啊！浅浅支持我。
1: 今天晚上
0: 5号。现在。

0: 这儿留宿一晚。
1: 五号同学，
0: 明早再回去。
1: 哎，找到我们今天的邓罗罗。
2: 韩婉宁现在被银行追债，自顾不暇。你怎么还在这儿？
0: 韩家发生什么了？
2: 银行让韩家提前还贷，要是还不上的话，韩家就破产了。Okay.

0: 昨天晚上的事情我听说了。
1: 别打傻了，请放心，就算韩家破产，该给你的赔偿一分钱都不少。
0: 不是，我可以解释。
1: 不必了。
2: 今天直播间怎么突然这么多人呢、啊、怎么回事啊？
1: 你在外面的事情我……
2: 那你们能先许愿的同时能支持一下五号吗？就现在的到手第一名五号同学，就是我本人啊。
0: 看来这回是真生气了。
3: 得利银行的期限只剩一天了，婉宁啊，不是叔叔们为难你啊，这商场刀光剑影，你一介女流终究是应付不了啊。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直播间啊。
1: 你怎么就知道我解决不了呢？
2: 哎，今天有很多我很多那个没有见过的
1: 面孔、啊、我让你借钱给我。
2: 我们依然会在今天晚上8:10和大家共同开启我们的黄金时段的这个红包卡。
3: 现在没有一家银行愿意借钱给你。
4: 爹，你在听这边？
2: 真不行，你怎么会不知道怎么支持？点击一下我直播间现在右侧的这个红包，然后点击进入到我那个不一样的主播评选器，然后点进去之后找到五号，也就是我，浅浅的点购十票。大家想，就是如果今天就是都把这个让这个让道路经理往前冲一点名次之后，就是获得大奖的这个概率就可能就会更高一些了。
1: 多谢陆行长，那有通商银行的支持，我们韩家并能渡过难关。
5: 陆某看了韩小姐的商业计划书，对于韩小姐的经商理念十分欣赏。
4: 商业计划书？
3: 既然这商的事情都解决了，那大家都散了。
2: 谢谢大家啊！今天我们直播间的人数，初始人数其实就已经很可观了，2114人啊。这其中有很多申浩南老师的粉丝
1: 啊，
2: 申浩南老师的粉丝老师们，好不好？来，我们看看今天我们送的这3张照片。一会儿在稍晚一点的时候，我会和大家共同征求一下意见，就说啥呢？就说
1: 我们查到啊，这家
2: 就说我们今天到底要送出去哪一张照片？
1: 他说，你要不解释解释？
2: 然后8:10的时候，我们会和大家共同抽奖。然后8:20到8:30之间，我会提一个跟我自己相关的问题。
3: 老三，
2: 今天大家在直播间开心不行是吧？
3: 没想到你私下里竟然
2: 白有白说虚一张主播的请柬。白有白这个名字我好熟啊。
3: 好，
2: 看我今天在这儿呢。
3: 我承认
2: 我今天重点在签啊，不在照片上。谢谢甜心女王。
4: 蠢货，骗人当枪手不自知。
1: 那既然三叔承认了，
2: 我昨天不是给自己贴了几个标签吗？就是
6: 代告
2: AB 双子座。
7: 二哥我不想。
2: 温和的 AB 双子座，温和又叛逆的 AB 双子座。然后我昨天问的问题是，我是啥星座？
1: 陆行长是怎么知道吗？
2: 今天呢，我给自己贴个
5: 国家，
2: 我要那个，
5: 竟然被
2: 我要给自己先贴上一个那个 MBTI 的标签。
5: 商业计划书中所提的实业救国，正是陆毛生平所愿。
1: 若是我中华人人，就如陆行长这般身怀民族大义，何愁不把日本人早日赶上中国去呢？
5: 韩小姐真是巾帼不让须眉，没有辜负故人之子所托。
1: 故人之子？
5: 对呀、啊，你的商业计划
2: 书就是他交给我的。说不喜欢我这个主播，因为很讨厌我喋喋不休，一个字儿说耽误看剧，废话多耽误看剧。那我小点声好不好？因为我们今天活动实在太多了，还有很多粉丝朋友在等待那个申浩南老师的那个
5: 韩家的危机已经解除了，
2: 亲切吗？因为我们今天活动实在太多了。
1: 好。
2: 非常抱歉，这位老师，得到了您的讨厌，我很愧疚，但是没办法。因为我昨天说了我不内耗。哎，我今天给自己贴的这个 MBTI 的标签是，在 INTJ 和 ISTJ 之间反复的横跳。哎，被网友在直播间说。
8: 好看吗？
2: 公开讨厌我应该是这波主播里第一个吧，那我还挺厉害的，就像我在那个
8: 夫人这么爱看
2: 活动里面得了倒数第一，
8: 怎么不钻进去看？我又不拦着你。
4: 那银行的事儿，谢谢啊。
8: 你都知道了，那你不给我个奖励？嗯，
1: 找你的蝴蝶小姐去。
8: 夫人，我发誓，我以后再也不夜不归宿了。我一直为夫人留着清白之身，不信，你可以。来日查验。
4: 那蝴蝶小姐风姿绰约的，你就没有半点
2: 东西。我要跟大家说一下，紫月非常漂亮。
8: 蝴蝶小姐是风姿绰约，
2: 很美，
8: 但我只为夫人倾心。
1: 我不信，除非。我现在查。怎么了？我看看。
8: 没事。这
2: 谢谢。
8: 床太尖锐了，把我扎住了。夫人，这天色也不早了，早点休息吧。
2: 活色剧组的某一张，
1: 我没说不让你回来住。
8: 夫人愿意与我同床，我倍感荣幸，但我不配。夫人该好点。
2: 其实我在你心里，
1: 爱睡不睡。
8: 穿这么多珍珠戴身上，你不硌吗？自己照顾好自己，别太累了。我零花钱够用。
2: 我们不是说那个紫月会随时上
1: 线吗？我在你眼里就是这个赚钱的工具呗。
2: 那个何止啊！我已经开始清晰的听到了。
1: 走了。
2: 我的 MBTI 又掉了，这变天纸质量可真不好。但是我买的是一个奖状。我看他啥时候还掉。
8: 又有新任务？
1: 没，我担心你的伤，特意带了药给你，记得吗？
2: 对的，唐暖说的都是对的啊。我们粉丝的这个热情啊非常的高，感谢我们直播间所有的居民朋友啊，网友朋友们。然后我刚才不是为大家预告了吗？
1: 上次帮你运药，
2: 今天的
1: 你需要谢谢我吗？
2: 紫月随时随地都会空降到我们的剧场，好像真的马上就要空降了。我就感觉有一阵风过来了。夏小鱼，你看到紫月了吗？如果你看到紫月，哇，已经看到，已经出现在我们镜头。怎么样？我刚才预告的准不准确？紫月是不是超美？紫月跟大家打一下招呼。
6: Hello， 大家好。
2: Hello， 紫月你好。
6: Hello。
2: 紫月，我们今天那个大象文娱的活动特别特别多哈，然后那个今天还做了陈浩南这个同学的连线啊，以及这个赵明岩同学的这个连线，就活色剧组。
1: 怎么可能？你看错了，韩家大小姐日理万机。
2: 我们今天还要送出去这个签名照。紫月，你觉得这个我们今天可能会送出去哪一张？一张合影，两张单人，看没？
6: 我都想要，怎么办？
2: 作为云剧搭子，紫月居然想近水楼台，
6: 我实在是选不出来。我觉得这是
2: 那我们让那个我们让网友朋友们来决定好不好？
9: 韩小姐，
2: 我们让网友朋友们
9: 来决定。一个人在这儿喝那么久，
2: 来，我们现在直播间啊，申浩南老师、
1: 苏科长、
2: 赵慕言老师的粉丝们，
1: 我们夫妻之间的事情，
2: 我们现在手里拿到是活色剧组的。三张亲签照，
10: 别着急走啊！
2: 我们今天要送出去哪张，由大家来决定。
10: 说韩小姐，
2: 紫月刚才说了，就是
10: 每一张都往返于实在是太好看了。
2: 两张单人，一张
11: 那边好像是共党的地盘，
2: 大家来决定。
12: 王林同志啊，
2: 我们今天要送出去的是哪一张，在评论区打出来。第一个打出要求的网友朋友们，我们今天就尊重你的决定，送出这一张照片。当然以后我们还要有一个设定的问题，第一个回答对设定的问题的朋友就可以获得我们今天的这张签名照。想要申浩南的亲签 ，OK， 单人亲签是吧？
10: 韩小姐，
9: 我请你喝一杯。
2: 这张，那我们今天就送出去这张，后面明天后天这两张照片也会送出去啊。来，我们今天送的夏小鱼，我们今天送出去就是这张。
1: 我要回家了。
2: 55745，55745，
9: 就是不
2: 说怎么抽亲签。今天的亲签呢，一共有两张，一个是申浩南的，刚才粉丝朋友们决定的。我在晚上8点的时候，我在晚上8:15的时候会提出
8: 把你的脏手拿开。
2: 有关于今天大将文艺在6点的时候开启这个直播间当中有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第一个在评论区回答对问题的网友就可以获得这张申浩南的请柬。 OK，
12: 你不跟苏小姐看戏去了吗？
8: 我想跟你一起看。
2: 对，我们现在已经决定了，就是我们要的是申浩南的这张单人的请柬。肯定你也很想要对吧？但没办法，虽然你是我们的云剧搭子，但是你还是要和大家一起来抢。我刚才不是说8:15的时候我提出一个问题，提出一个问题之后呢，
13: 早晚收
2: 在评论区，我们大人剧场大家向客户端的这个直播间当中第一个回答对这个问题的网友朋友们就可以拿到这个金钱。子越你听懂了没有？
6: 我听懂了。
2: OK， 子越今天播的这部剧是你喜欢的类型吗？
12: 喜欢。
2: 服化道肯定是非常好，因为这个所有的女演员们都太美了吧。
6: 太美了，
2: 谢谢35969。
14: 心事褪了红颜，眼前相思已凌乱。
2: 我们今天活动实在是太多了。啊，吻戏来了，吻戏来了。
6: 哥，周末我想约叶凡去。原来哥哥一直在查韩婉宁。
9: 这韩婉宁这么感兴趣，
2: 看这个类型的剧多不多？
6: 哦，这个类型，我就是帮你看看，看看这个韩婉宁到底值不值得我哥这么费心。
2: 就平时看，平时看言情看的多。
9: 7年前就开始资助福利院，这韩家还真是有钱。
6: 福利院，叶凡跟我说过，韩家每年都要给这个福利院捐好多好多钱，也不知道这么个小福利院
2: 送的这张照片
6: 用着这么多钱。
2: 今天肯定有非常
9: 多钱，这古田被伤，
2: 粉丝
9: 药品被转，
2: 在我们
9: 王小宁都在想着，这么一个小小的福利院。
2: 今天的金线照只有这一张，
9: 就那么几个孩子，吃喝能有多少？
6: 哦，
2: 如果大家不嫌弃的话，退而求其次。
6: 外面都说韩婉宁他爹是抽大烟死，用福利院打掩护买烟土。
2: 这怎么讲？你看人不能跟人比，
9: 不过不是烟土，
2: 不能比啊，
9: 应该是更难。
2: 所以我就不放在这儿。
9: 应该就
2: 谢谢眼睫毛。燃烧的眼睫毛，这个名字是啥意思？火眼金睛。
15: 这不好了，日本把福利院给围了。
12: 福利院暴露了。
15: 山本寿，福利院藏匿了共党的特工飞鹰。如果这个飞鹰部自动现身的话，他每隔一个小时就要杀一名福利院的孩子，直到杀光为止。
12: 打算
2: 今天晚上8:10的时候，大家准时的开启今天的抽。
15: 小姐，你干嘛？你可不能去，日本人就等着你自投罗网呢。
12: 先救孩子要紧，
16: 荣叔，你现在就把消息透露给哥哥报上。
6: 我知道飞鹰是谁了。
17: 左正成君，你确定飞鹰今天真的会来吗？
2: 大家
9: 放心吧，大佐。
2: 有
9: 这些孩子做诱饵，
2: 子越
9: 信他飞鹰不出现。啊，
2: 子越真的是，你完全可以去。
17: 只要能抓住飞鹰，大的有赏。
2: 我们是这周的第一天，就是邀请了我们的云剧搭子，怎么美成这个样子？
18: 住手！
19: 所长，
18: 放了孩子，有什么事冲我来！
2: 你看，就是啊，他说燃烧的睫毛应该就是火眼金睛啊。这名字真的是值得深思。
18: 你要我承认，韩小姐是飞鹰这种明目张胆的栽赃。也只有你们日本人干得出来。
20: 对，你们无凭无据，凭什么乱诬陷人？
21: 孩子们有什么错？快放了他们！
22: 你们说福利院藏有地下党，你们有什么证据？
2: 我标枪去。
17: 你要是再敢抗议，
2: 田俊女王，我跟你讲，今天如果你要是抢到了芊芊，你更开心，你就直接能笑晕过去。
0: 那就等你看。
13: 都杀我，放了孩子。
2: 这个是有关于今天晚上我的签名照相关的问题。我的这个 MBTI 是在 INTJ 和 ISTJ 当中反复横跳的，就毕竟我是个双子座嘛，这也很正常。
0: 从现在开始，每隔十分钟给三个人。
19: 畜生！老姐，
23: 那婉妮，你身份特殊，不可以跑，我先去看看。
2: 哎呀，这就是这部剧整个的演技都非常非常的在线，不仅是这个陈明的演员，还有小演员，然后服化道，还有剧情的节奏非常非常好。毕竟申老师主演，对吧？来，来看一下啊，我的这个 MBTI。那大家评论区能不能告诉我一下，就是昨天晚上不是突然就火了，虽然就已经火了几天了，那个 SBTI 指数大家有没有有测？
23: 我就是你要找的对应。
2: 评论区有没有同学测了自己的那个 SBTI 指数？子越，你测了没有？
24: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
2: 你的 MBTI 指数是啥？
23: 证据。我证明给你看。
25: 我说大哥，
6: 我被答案吓到了。
2: 那个睫毛烧了之后还会再长吗？
25: 大哥，
2: 是不是赶着烧赶着长，烧的越旺长得越长？
23: 婉妮同学，恭喜你！此次正式推出你加入这次特务组，代号飞鹰。婉妮，你身份特殊，不可以跑。
0: 那就是在和大人们帝国作战的战场。
17: 苏志成君，帝国，我要给你大大的奖赏。嗨，
24: 谢谢大佐。
2: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的那个 SBTI 指数啊，是啥？角色是啥？
23: 不要，不要，老姐。
2: 子越，你看到我的这个 MBTI 指数了吗？
23: 那是为了救。
2: 六四。
23: 没事了。
2: 这
8: 是千千万万的。
2: 这个是我的 SBTI 指数。
23: 你是不是知道了些什么？
2: 看到了吧，
8: 我会保密。
2: 屌死！
8: 日本人欠下的血债，
2: 虽然我有的时候会躺平，但是，我还充满了希望和斗志。就我是这种，但我就不是送钱人，我觉得就已经很开心了。
26: 哥，你脸色不太好。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间。我们今天活动实在是太多了啊。在晚上过了八点之后，我们的活儿太多了。八点十分先抽奖，然后我今天又跟大家分享了我两个个人的 MBTI 和 SBTI 指数啊，类型分别是 INTJ 和 STJ 之间横跳，然后那个我的最新测出的 SBTI 是 Dios。
26: 你不会有事吧？
27: 哥想好了，等我攒够了钱，
2: 刷新一下呢。行天边，我这边还好，现在好了，现在应该好了。可能是拯救倒数第一的这个行动，大家参与的太多了。来看一看倒数第一现在咋样了。哇，倒数第一和倒数第二真的是很纠缠啊！
26: 这是陷害！
23: 日本人为了掩盖他们滥杀无辜的罪行，
2: 还想1956
23: 罔顾事实，
2: 1956
23: 院长联合地下党诱拐儿童，
8: 所有报社口径一致。应该是被日本人控制。
2: 为什么？是因为大家对于申浩南的爱
23: 也是这么对我爹的。
2: 完全卡住了这个直播间啊！
8: 我们迟早会讨论。
2: 但我们现在是正常。
27: 乔姐，
2: 子越，你感受到今天我们直播间的这个粉丝朋友们的热情了吗？你看看， 而大家今天都非常非常非常开心。
6: 我很开心。
1: 他们怎么敢的？
8: 二叔竟然勾结山本贩卖烟土。
2: 我真的非常
8: 想知道，就是申
2: 老师的粉丝
8: 全部变成了子弹，射向了我们自己的同胞。
2: SBTI 都是啥？
1: 当时我爹就是发现了他们的勾当，
2: 我真的是这两天把自己
1: 被他们联合杀害，
2: 把自己已经非常非常好的剖析给大家了啊！
8: 国家危难关头，
2: 血型有了，
8: 不想着如何救国救民，
2: 星座有，
8: 竟为一己私欲滥杀无辜。
2: 然后
8: 像这种人，
2: 性格特征一，性格特征二，
3: 小子，你这个老爷报仇！
6: 我说
2: SBTI，
6: 我说你起来。
2: 小文，我们在8:15的时候会提出一个跟我们今天大成文娱和活色剧组的独家连麦相关的视频，相关的这个连线的那个问题，第一个在直播间打出答案的网友朋友们就可以获得这张刚刚有网友朋友们准备的这个要求到的申浩南同学的单人亲签。怎么样？
6: 你怎么来了？
2: 小文，
8: 我来帮你啊。
6: 帮什么帮？一会儿打起来刀剑无眼的，赶紧回去。
2: 只有再给你看一看。
8: 夫人，你把我想的也太弱了吧。
2: 子越，你看看，
4: 我都看到了，
5: 都仔细查验过。
2: 你看看，这个是我们剩的，这是我们剩下的。另外，哇，这个
5: 太迷惑，是山本大佐钦点的，
2: 还有这张，
5: 明白？
2: 两个人在一块儿，是不是？
5: 你看着我眼睛。
2: 子越，你刚才说你是两个都想要。你看这个，超有氛围感吧？好。
4: 两个都要吗？
2: 那要看运气了，就是你要分两天凭实力，两个就都可以要到。小文，明天开始，后天我们还会分别送出这两张，然后也由大家来决定到底是当天送出哪一张。小文，你要加油啊！有好多那个。浩南同学的粉丝都在蹲守，屏住呼吸，静静等待8:15。
7: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0: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2: 所以你刚才说你是两个都想要。你看这个，超有氛围感吧。好。
4: 可以两个都要吗？
2: 那要看运气了，就是你要分两天凭实力，两个就都可以要到。小文。后天我们还会分别送出这两张，然后也由大家来决定到底是当天送出哪一张。小文，你要加油啊！有好多那个，浩南同学的粉丝都在蹲守，屏住呼吸，静静等待8:15的到来。看我们今天的活动太密集了，8:10、8:15、8:20。
11: 你还用假烟都来骗我？
2: 我们首先把那个和大家抽红包的时间安排到了8:10。
11: 我的人都听到了，你还敢狡辩？
2: 子越，一会儿你也要和大家一起抽奖啊，然后那个试一下手气。就是我们
4: 好呀好呀，当然。
2: 我们那个剧场的红包每天都有。
11: 还说跟你没关系。给我闭了！
4: 好的。
6: 张子回家，冤我！爹，日本人欠下的债。

0: 我会一笔一笔跟他们算清楚的。
1: 走吧。
2: 已经八点了啊，
3: 小姐。
2: 距离我们重磅活动连续三轮的这个重磅活动，重磅福利的到来还差十分钟。
0: 我们之间只是交易关系，人情言爱夫妻，然后互不干涉。等到我拿到家主之位，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啊！
0: 到时候
2: 可以参与我们这个不一样的主播活动，
0: 作为补偿。
2: 今天我们还有三重福利带给大家，今天其实已经不止三重了。
1: 夫人，我来接你下班。
2: 五六七八重了得有。
1: 恭喜啊，坐稳了掌家之位。
2: 42882，欢迎42882前来报道。我们8:10的时候和大家抽红包，
1: 给我的。
2: 8:15的时候抽10号门的单签。
0: 家主之位。
2: 8:20的时候，强行送出我个人的亲签。
1: 你再说一遍，这是什么？我自从遇到你，我才觉得自己不是一个人。
2: 我的这个照片昨天已经送出去，
1: 你知道我好不好？
2: 大家都不知道我能把自己的照片送出去，我有多么的开心，多么的惊喜。
1: 我这辈子。
2: 差一点送出去的程度。
4: 赵哥，二爷是不冤枉的。您看，
2: 今天活动太多
4: 了。自杀古天的凶手用的暗器。
2: 今天那个项羽在直播间，其实一直在蹲守，一直在为大家忙碌。
4: 你该愚怒吧？此人还抢走了一辆警用摩托车。我们可以根据这个项目。
2: 今天说了这么多活动，整个项羽整个人啊，
5: 我听说
2: 是呆住的。
5: 装的特有效，最擅长使用暗器。压下去，我要向他开膛破肚。
6: 听说日本人的烟土被劫了，还借日本人的手。
2: 还有八分钟，我们今天要开始抽红包了啊！
6: 你做的？
1: 是我做的。
6: 可我听说
2: 42882，8:10的时候，我们首先和大家常规抽，我们大家去抽红包。然后8:15的时候，我会问一个跟我今天大象文娱和活色剧组连麦的相关的问题来抽。第一个回答在评论区回答对问题的网友朋友们就可以获得这张照片。然后8:20
1: 来换取。
2: 跟这两天我给自己贴了这么多标签相关的问题，
1: 齐心协力。
2: 第一个在评论区回答对的朋友可以。
0: 主任，拿到这张照
2: 片，没有卡，没有卡。好的，许愿就许愿，真的许愿就可以成功，就可以实现啊。
6: 精选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1: 可韩家在抗日时期积极捐资
2: 吗？
1: 我们怎可行如此下作之事？
2: 谁下去了？
6: 呀，
2: 刘林胖子
6: 在韩家当赘婿，当的
2: 子也倒了，不对，
6: 忘了
2: 是静华，
6: 姓沈名谁？
0: 叶婷。怎么顶撞长官呢？
1: 我没有错。
2: 你看我节目多毒，
1: 还通报姓名，强害名声来换取利益，这与日寇有何区别？
2: 今天在大象文娱的直播间啊，这个演员朋友们已经感受到大家的热情和对他们的无限的支持了。我作业写完了吗？今天剧搭子很漂亮。我们今天剧搭子很多哈，我们今天除了子月之外，是我们的原剧搭子，
0: 让他继续
2: 还有他们仨。还有他们几个昨天就在了。
3: 小姐，这是裁缝部送来了几笔上等的布料。
2: 我作业写完了，问子月，子月你看，有人问你考不考虑出道？
0: 这个藏蓝色布料好，到时候给叶凡做紧身西装。
2: 子月呆住了。
3: 小姐和姑爷的感情是越来越
2: 好。其实可能是子月
7: 呆住了。
2: 其实是可能子月卡住了。
3: 很高兴的。
2: 对，因为那个子月不是云陪看吗？有的时候那个云层太厚，就把子月给遮
0: 住。我选了一个藏蓝色的布料，
2: 子月卡在半空当中。
0: 到时候在我深山宴上穿。
2: 对，比卡主，
1: 听夫人的就好。
2: 这都是项羽的好朋友，
1: 你生日宴上
2: 准备了。
1: 我给你准备了一份特殊的。
2: 项羽给我找了一屋子
0: 特殊的
2: 玩偶。
0: 什么礼物啊？
1: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我要是有些小秘密没告诉你，后来被你发现了。你不会怪我吧？
0: 难不成你在外面养女人了？
2: 马上要到8:10，
1: 我夫人倒是会打算
2: 开启今天的黄金抽奖时段了。
1: 性格还那么温驯，腰还这么娇柔，
0: 就是。行。 那我再去。
2: 无用之人，你抽中一次，抽中啥？抽中红包还是抽中照片？就是怎么就说？如果大家抽不中，
1: 你知道我不是
2: 申浩南同学的，
1: 还会接受我？
2: 还可以抽中我的呀，
4: 小姐。
2: 虽然没有啥可比性吧，但聊胜于无呀。
3: 故意的生物调查结果。
2: 玩偶现在不能抽，他们都是鲜活的生命，他们都是大量出场的客人。8:10抽红包，8:15抽申浩南，8:20抽我，不是抽
1: 生日快乐，
2: 是抽照片。
0: 这什么？
1: 你的生日礼物啊，喜欢吗？
0: 很喜欢。
1: 待会儿再上来看吧，宾客都等着呢。舞学会了吗？
2: 天哪，眼睫毛，你的这个愿望，我就觉得这已经感天动地了。你看，42882就说抽中我的也是可你的。你看，有的时候退而求其次也不是一个坏选择。
7: 真是郎才女貌，天生一对呀、啊！
4: 便是郎才女貌，可惜呀、啊，是个冒牌货。我才是韩家的女婿，叶凡。
2: 当然了、啊，我们这一周都是申浩南的专场、
7: 哦。怎么两个叶凡？
3: 这谁才是真的？
6: 是时候让这叶凡出来练
4: 了。马宁妹妹，我是你的叶凡哥哥。
2: 马上就到8:10了啊！子月在云端，
0: 你是叶凡，
2: 要稍微休息一下。
0: 只要你说是，我就信你。
2: 对，成年人只接受，
1: 对不起，
2: 不需要做选择。
1: 我不想再骗你了。
0: 早不出现了，不出现了，偏偏
2: 艾老师说要去团建了。但艾老师你最好能坚持十几分钟，把所有的活动都过一遍。
4: 冒牌货就是冒牌货，
2: 不管有没有收获，
4: 再去团建。我才是你的丈夫。
0: 你说你是？
2: 我们准备了好多部申浩南的剧啊，这一周非常非常的
4: 用心。是他小人软禁的我，我好不容易才逃出来。
2: 因为本身申老师的剧质量高啊。
4: 马宁妹妹，你这是不相信我吗？
0: 我只相信证据。除非你有证据证明他是假的。
4: 小姐，
2: 差不到3分钟我们就要开启今天的黄金抽奖时段。
0: 不久前呢，我去海外调查了一下真正的叶凡，证据就在这里，谁在说谎一看便知。
2: 我们现在直播间有3246人了，8:10的时候我们会先和大家点击屏幕入场。
4: 马宁妹妹，你快说呀，谁才是叶凡？
0: 他是假的。
4: 不对，我才是真的。看什么？
0: 竟敢冒充我的丈夫，如说把人给我拖下去。
2: 拖下去了吧？
4: 我是叶凡，你们被他骗了，
2: 无法自证。张楠主演的短剧的确是不太一样啊。
0: 刚才只是一场闹剧，
2: 就是节奏虽然很快，但是在快的节奏当中，所有的服化道，包括节奏，还有表演的节奏，
0: 你不能这样。
3: 哥办正事，
2: 有很多耐人寻味的地方。
4: 慢着，
8: 安小姐，
2: 330，
8: 生日宴会开始之前，
2: 不到2分钟之后，我们要和大家准时进入到今天的黄金抽奖时段。
0: 孙科长，
2: 就点击我们直播间右侧的红包，
0: 看向你苏副主任。
2: 再过几分钟，8:15，我们要抽
0: 申浩南同学的这张签名
2: 照。这是何用的呀？
9: 前几日码头发生一起枪击案，根据目击证人证实，其中一个杀手就是贵府赘婿叶凡。
1: 苏科长，你仅凭一个陌生人的话，就断定我是杀手？未免有些公报私仇吧。
9: 再加上这个，
0: 原来
2: 我们那个子月今天不是我们的云剧搭子，然后子月刚才说，
9: 上面有
2: 他在云陪伴大家的时候，多少会有点分
9: 心。自然一圈，
2: 你说什么要让你如此专心？他说。
10: 他的性命危
2: 机。子月刚才跟我说，他要参与到
10: 你会不会弄错
2: 申浩南老师签名照签签的争夺当中，所以要专心的去评论区抢签名照了。子月，
1: 就在这儿。苏科长，你怀疑我，把我带回去调。

0: 当然肯定也是真的了。在前天也就是周三那天抽出了两位天选之子，这什么操作这是？但是没关系，越是这样我们越开心，证明大家每天这个拿到大奖的概率会越来越高了。停留之后呢，大家就可以把自己中得的这个奖项呢秒提现到支付宝，如果碰到一些细小的问题重新绑定一下支付宝，大多都是绑定的问题了。然后也欢迎大家在中得大奖之后可以非常及时的分享给我们在直播间，让大家都能够分享这份幸运和快乐。那么我们在隔天呢，大新闻客户端微区的这个板块当中都会做一条推送，这个推送的内容就是所有获得8块8以上大奖的同学们的在大新闻客户端的ID 尾号就是可以让大家都能够明明白白的开开心心的抽奖如果我们要是提前在直播间可以得到这些欢乐和分享的话，那简直就真的是都是为大家的一个激励哈。另外我们今天的这个活动呢也非常多，除了抽红包之外，大家可以进入到这个界面当中点击一下不一样的主播这个活动。我们现在这个活动的人气值是12237，目前排在第一位的同学是上峰刚才在开播的时候我们就说了，在进行的过程当中上峰今天的人气值一定会突破4000，果不其然现在最高的人气值是上峰4052，子夜相当可观有2141的人气值。那我们其他的人就不再关心了，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倒数第一名和倒数第二名。倒数第一名现在已经不是我本人了已经是浩涵了，但是浩涵明天应该又会超过我了但是不重要的事情这个我们只要是支持大象剧场，支持所有的主播都是值得骄傲值得开心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在晚上8:15的时候会为大家带来申浩南同学的亲签的活动，大家一定要在这个密集的活动时间段守护好我们大象剧场来向宇，我们继续我们这一部燎原之烽火1945，3、2、1。子月，对，子月刚才跟我说他要专心，他要专心抢，你们多了一个对手
1: 没想到你也有
0: 这难度，真的升级了，
1: 真是让我病。
0: 红包可能已经抽的差不多了，一会儿如果我们提前能够知道天选之子大奖的话那我们会提前的告诉大家，
1: 最好给我老师交代。
0: 然后呢我们在8:15，就是2分钟以后，不到2分钟时间，我们会提出一个跟今天大象文娱和活色剧组连麦相关的问题，然后
2: 只有像您这样身份尊贵，
0: 在评论区第一个回答
2: 才能跟我同等交流，
0: 就可以拿到我们这张签名照。
3: Yes， 识时务者为俊杰。
0: 子月刚才说，就是。他觉得竞争压力实在有点太大了，他想放弃了。
4: 小心他迟到。
0: 子月跟我说他想回了。
2: 苏志成，
0: 笑语说考虑考虑，
2: 也有你说话的份儿。
0: 笑语说考虑考虑。
1: 帝国，
0: 子月你回来了，子月你不是说要专心的去抢签名照吗？
1: 王军，
5: 我回来了。
0: 就竞争实在太激烈了，对不对？
2: 我的同等。
0: 对，我们马上要抢答了，那子月你先放弃吧，一会儿你专心抢我的，那可能就是可能胜算稍微大一些哈。我们一会儿要问一下问题哈。
5: 好的。
0: 我们问的问题非常非常简单，第一个回答对问题，在朋友区在评论区的朋友就可以获得刚才大家决定的申浩南同学的亲笔签名照
2: 的吗？
0: 竞争力真的非常大，大家都很紧张，高考也不过如此吧。
2: 山本君，你看到了吗？他现在真相被暴露了之后，他就要杀人灭口。
1: 苏志成君，为了证明你的清白，你先去宪兵队接受审查。
0: OK， 现在已经是8:15了，大家觉得这个非常非常难的这个中奖方式哈，我们再晚几秒，我先跟大家再交代一下，今天在评论区我们回答问题之后。中奖的抢得这张签名照的朋友，这个名单我们会在12号晚上的大象剧场和大家去公布。但是大家接下来依旧需要在评论区热烈的回答出这个问题，因为向小鱼体谅到大家的辛苦，所以一旦我们的这个公布时间开始有一些变化。

0: 话，就说明什么？粉丝老师们，说明什么？向永要放水，有可能啊，有可能再去抽选中奖的名单的时候，会为大家带来更多的福利，有可能送出去的不只是一张。好，
1: 我是真的想就业吧。
2: 可你明明知道他不是。
0: 我今天的问题是，大家听好哈，大家一定要留意自己的网速啊。
1: 不是瞒着我，
0: 我今天的问题是，
1: 伤害过我，
0: 在今天大象文艺直播间
1: 不重要
0: 跟我们进行连麦的。
3: 你以为我
0: 出现的最受欢迎的这位男演员，他叫什么？
3: 你如果真的想让我帮你把他救出来，那你就应该离开他。
0: 今天在大象文娱
3: 把他让给我
0: 直播间跟我们连线的最受欢迎的这位男演员，
3: 他去香港，
0: 他叫什么名字？他实际的名字啊，他本名。
1: 好，
0: 他本名叫什么？开始，
1: 等你
0: 快答，速度答。
1: 我给你们买船票。
0: 啊，我已经看到有人给出这个正确答案了。没关系啊，我已经说了，向永瑜刚才告诉我说我们那个公布名单的时间在4月12号，就是要放水啊，快答快答快答呀。
3: 只要你放了他，
0: 就原来的时候我们可能那个就是抽取一个人啊之类的，但是没准向永瑜一开心就直接一截屏了。子越你回来早了，子越你不该回来了。啊，满屏都是各种各样的答案啊！我先提前恭喜一下大家吧，因为4月12号的时候这个名单啊未可知，但是我能保证的是，一定会带给大家惊喜的，一定会带给大家惊喜，因为这个跟申浩南同学以及跟活色剧组相关的啊直播啊抽奖活动在。明天和后天还会持续，希望大家都能够有好运。好了，我们这波啊，
4: 为了个赘婿，你牺牲至此，
0: 大家今天非常开心。
1: 苏科长年轻有为，前途无量，余生于你，我不亏的。
0: 一定会带给大家惊喜，然后向鱼到时候会私信大家，然后大家一定要守住直播间，千万不要等到4月12号我们开始公布中奖名单的时候突然不在直播间，这个就很遗憾了。当然向鱼作为一个非常负责任的象，一只非常负责任的象就是当大家这个错过了这个公布奖项的重要时刻，也会私信大家，但是一定守住直播间，会有更多的惊喜的。
5: 小姐，
0: 热情难挡，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直播间啊！依旧在我们的黄金抽奖时段，大家可以抽中红包。然后另外呢，我们刚才也进行了申浩南同学的单人亲签的这个抽奖活动啊！
5: 姑爷离开，
0: 现在评论区非常热闹，满屏啊，满屏都是标准答案啊！
1: 平安，按计划行事。
5: 好吧。
0: 因为大家实在太热情了，然后我的这个签名照没有办法和申浩南同学媲美的这张签名照呢。我决定8:25
6: 出去了，
0: 再抽。
3: 这么不巧啊！我刚给我哥熬的鸽子汤。要不两位大哥趁热喝了吧？
7: 这么不好意思。
3: 没事的，我哥经常给我提起你们，说你们都是他的兄弟，他的就是你们的。来，快分一分吧。
5: 谢谢明喜小姐。
0: 子越，你评价一下这部剧当中女演员们的穿搭。
8: 啊，女演员们非常的精致。
0: 哎，这个穿搭放到现在也特别时髦吧？
8: 对，然后他们的头发我也在想有哪些地方可以做。
0: 哇，盯的这个点可真是不一样，就直接上最大难度的头发了。
1: 你快醒醒，
0: 我们8:25吧。
8: 我觉得这个头发很还原。
0: OK， 评论区已经在问我了，8:25强行送出我本人的签名照。还我还允许大家，还鼓励大家那个
3: 人我今天
0: 在接下来的5分钟时间之内
3: 失去的你就让，
0: 就是大声的去表达一下对三号男同学。

0: 爱意。
1: 放他们走。
2: 谁让你拿枪指着敏敏的？
3: 靠！
0: 哇，这活动真的是热火朝天的。
2: 这里是政治保卫部，你们走不掉的。
1: 你少废话，放他们走。
0: 演员和角色都非常贴脸，这部剧真的非常好。
2: 高宁，想要救人没那么容易。
1: 哥，九叶凡是我的主意，我求你了，你把他放了。
2: 明明，从小到大什么事情哥都可以依你，这件事情不行。高宁，你是乖乖自己投降，还是我杀了他？然后再抓你。
1: 苏志成，我本以为你可以日本人做事，不过是粮食求生，现在看你就是给日本人当走狗当惯了。
2: 少废话，我数三声，是我先杀了他，还是三二
1: 哥，你要赶紧叫我吧。
2: 这是干什么？
1: 哥，看在咱俩兄妹一场的份上，你把他放了吧，这是我最后一次求你。
2: 明明，我可是你亲哥，你要这么逼我吗？
3: 他们走了，被山本大佐知道了，饶不了咱们。
4: 明明，
1: 哥，你给我保证。
0: 哎，我今天也是手忙脚乱的，那个。茶几，
2: 叶凡，你一定输了你！
0: 北京时间晚上8:23，因为在8:25的时候，我要送出我的这张照片。然后呢，本来是要问一个跟我自己相关的问题，但我临时改主意了。
5: 照顾好他。
0: 我要给大家一个口令，第一个打出。我给出口令的同学，就可以被迫获得我的这张签名照。
6: 婉宁，婉宁，婉宁，婉宁，他去哪了？
0: 哇，锦鲤泡泡，
6: 我们为什么要
0: 对于这个香港男同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支持。
5: 远离这个是非之地。
0: 香港男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
6: 我不能跟你去香港。
5: 你已经暴露了。
0: 对自己出演的每一个剧目都非常用心，
6: 日寇为主，
0: 投入到角色当中，
6: 必须要把日本人从中国的领土上赶出去，
0: 都付出过非常非常多的心血，所以也非常感谢大家可以支持申浩南，支持大象维尼。
5: 你等我，我去看
0: 看。也是听到了大家这样的声音，所以今天大象维尼特别企划做了一个连麦。哇，夏小鱼在评论区公布了今天获得天选制大奖的朋友。在大熊客户端的 ID 尾号是5041。好，已经到了北京时间8:25了，我要开始送我的这张照片了。我今天的这张照片没有问题，只有口令
5: 啊，
0: 只有口令。大家准备好了，仔细听一下我今天的这个口令啊。第一位在评论区打对口令的同学，就可以被迫的获得我这张。强行送出的签名照啊！来，大家认真听一下我的这个口令哈。我的这个口令是，
6: 你就没从你哥？
0: 大家仔细听，我的口令是，来大象剧场支持申浩南。我的口令是，来大象剧场支持申。

0: 药男。
1: 特意带了药给你，记得吗？
0: 我再重复一遍，来大象剧场支持申浩南。OK， 这是我的口令，第一个打出口令的同学们就可以获得我的这张照片了。
2: 站呗，
0: 甜心女王有实力，夏有余抓住这个甜心女王，
3: 那就合作愉快。
0: 感谢甜心女王抢到了我的这张签名照。
3: 谁？别的朋友，
0: 甜女王夏有余会私信你的，夏有余会以最快的速度把这张照片发出去。我最近刚刚签的一张照片，在演播室做节目的时候，夏有余手速非常快啊。
4: 如叔，你掉头啊！你掉头啊，如叔！如叔，
0: 扎基，虽然你没有抢到我的这张照片，非常非常遗憾，但是来大象剧场支持申浩南一定是对的。支持申浩南就来大象剧场。我们大象剧场这周做了一个特别的编排，所有的剧目全部都是由申浩南同学主演。那今天我们的几波活动下来，我真的是简直是跑了一个全马的强度，太难了。笑鱼，你怎么这么多活动？笑鱼开心的不行。
5: 咱不去香港，哥带你回家。
6: 小姐，这苏志成天天跟着你，他到底想干什么呀？
7: 一条疯狗，不用管他。
8: 啊，已经跟了韩婉宁一个月了，还继续吗？
9: 那他真的是继续给我盯着。
8: 他最近军统的人，
0: 祝贺大家今天在我们的这个活动当中赢得盆满钵满啊！
10: 日本人的细菌作战计划4282
0: 还抽什么？还有的抽，抽啥？
9: 管他！
0: 明天我们会继续抽出，
9: 只要有钱。
0: 这两个呢？就
5: 是。咱不去香港，哥带你回家。
6: 小姐，这苏志成天天跟着你，他到底想干什么呀？
7: 一条疯狗，不用管他。
8: 啊，已经跟了韩婉宁一个月了，还继续吗？
9: 那他真的是继续给我盯着。
8: 他最近军统的人，
0: 祝贺大家今天在我们的这个活动当中赢得盆满钵满啊！
10: 日本人的细菌作战计划
0: 4282还抽什么？还有的抽，抽啥？
9: 管他！
0: 明天我们会继续抽出，
9: 只要有钱。
0: 这两张呢？这两张的其中一张。
8: 据我所知，
0: 也可能不止这两张。大家期待一下啊！
8: 也在了解此事。
9: 韩婉宁给我盯紧了。
8: 是。
0: 是真的有锦鲤啊！我们每一天都有，至少有一个天选之子大奖。第二天的时候，我们在大象控端当中就会公布，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在直播间也会公布，但是。就是天选之子们有的时候不会第一时间在这个直播间出现，因为太开心了，开心过头了就忘了和大家分享。
7: 细菌，
0: 明天还有4282，明天还有。嗯，我们手上目前我手上还有活色剧组的一个双人魁，还有一张张慕言同学的美照。
6: 小姐，这次三天后在日本领事馆进行中日签
0: 名会，明天见，后天见，天天见哈。因为在4月12号的时候，我们还公布一个，就整个我们这次连线，然后包括申浩南同学专剧周的这个活动的中奖名单，大家一定要期待。
6: 叶凡去别来香了，有传言说，
0: 明天见。
6: 近日
0: 如果有事的话，大家可以去团建了。
6: 我对小姐程序。
0: 大象剧场会支持所有的好作品，支持所有的好演员。
7: 他以前经常去的，
0: 因为无论是从作品创作的角度，还是演员工作的角度，都非常非常的艰辛。
2: 阿小姐，
0: 从一个普通人，

0: 的小姐有事，
1: 大家面前带给大家这么多的作品，获得行业的认可，
2: 实在抱歉。
1: 吴殿小姐都非常
2: 接待贵客，现在不太方便。
3: 贵客，我去看看。
1: 拜拜，金毛，
4: 你这在硬闯啊！
1: 你可以暂时熄火了。
3: 叶凡，
0: 蝴蝶小姐，我说我韩婉宁怎么得罪你了？一而再的勾引我男人啊！
5: 从来都是那些男人来找我。那小姐请坐。
1: 拜拜，嫖妓。
0: 蝴蝶小姐温柔可人，也怪不得有些人总过来找你了。
5: 韩小姐，兰心蕙质。
1: 子越，你刚才说你观察她的发型，这种发型你怎么做呀？子越，那你下次，
6: 我觉得
1: 你下次如果来到直播间的时候，
5: 我
1: 做一个类似的复杂的发型吧。
0: 这也不知道，
1: 这头是不要做好久。
0: 就想过来找你聊聊天。
6: 听说你要找到剧组的化妆老师们了，
0: 打扰吧，
1: 很难。
5: 就是个送请帖的，日本领事馆的亲善晚宴，韩小姐也收到了吧？
0: 那三日之后见了。对了，我可是一个人，到时候你也不要带舞伴过来哦。
5: 行，咱俩结伴。其他男人要想请韩大小姐跳舞，都先过我这道关。
0: 走了。
5: 三日后，日本领事馆，不见不散。
1: 拜拜，睫毛。晚上如果要出门的话，要注意安全。明天见。

0: 欢迎大家来到中日亲善晚会，我谨代表大日本帝国及天皇陛下感谢各位的到来。
1: 泽治产监，
2: 大总，
3: 保险柜在二楼的第三个房间，药在山本的身上。
2: 大总，我先失陪一下。嗯。韩婉玲，
4: 苏副主任，总不喝一杯啊？
2: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今晚的目的，我会毒死。
4: 随你。
1: 好，精诚合作。
4: 山本大佐，可否邀请你跳一支舞呢？
0: 能与韩小姐共舞，是我的荣幸。请。
2: 子越，你会跳这个舞吗？
5: 有点难吧。
2: 想起你今天真的来的稍微有点晚，但是我们今天就太热闹了，没关系，来了就好。来了你先抽一下红包吧，今天该送的照片都送出去了。没关系啊，明天我们活动还在继续。
4: 我有点喝多了，找不到住的地方。
2: 哎，明天是不是啊？明天是
0: 要
2: 明天是上峰，上峰应该会送他的亲签。
6: 那可得好好玩玩。
2: 上峰名字臭吧？你想得起，我要告诉你一下，就是我今天给自己又贴了那个，又贴了两个标签，一个是我的 MBTI， 然后我始终没有办法测准，就是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分别是 INTJ 和 STJ， 然后还有那个
7: 苏副主任，
2: 我今天又
7: 没想到能在这。

0: 测了一下那个，
1: 可以
0: 这两天都给火
1: 了
0: 那个 SBTR， 我抽出，然后我测出来一个 DOS。
1: 哎呦，
2: 蝴蝶小姐，
0: 你当 BTI 是啥？
2: 哎，怎么了？
1: 想请苏副主任跳支舞，想不到就被他推到地上了。
0: 我们这个剧马上就要收官了，看看这个情绪的爆点出现在哪。对吧，就是 INTJ 和 ISTJ 就反复横跳，一会儿是 S 一会儿是 N。
3: 又换香水了？
0: 对，又冲了。所以你不粉我都是不行了，你不粉我都是天理难容了。
3: 像这种事情怎么能交给家主？
0: 小喜，你发现了没有？我们今天有一个云剧单子，子月，
3: 这去来就好了。
0: 然后那个，
4: 是这么没个正经。
0: 如果你
3: 正经的事，
0: 如果你那个
3: 办完这些回去，
0: 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的话，你也可以
3: 帮我拿个剪刀，
0: 就是变成我们的云剧搭子，和我们共同看剧。但子月太美了，子月像自己给自己开了一部单人剧，就在旁边公屏上看，
3: 就他了。
0: 评论区真的非常多的朋友，他说这巨大姐太漂亮了。
4: 我与你一起，
3: 这么久没见，想我了吗？
4: 想。
0: 我们今天大象文鱼和那个就是申浩南同学的合作剧组做了一个连麦，所以今天的那个直播间就特别热闹。我们今天抽了一波奖，送了一张申浩南同学的单人清签，然后还是跟昨天一样送了一张我的签名照。今天的活动就是非常满满当当。
3: 想不想吃西湖醋鱼？走，吃西湖醋鱼。
5: 我先杀了你们！快杀了他们！
0: 我直接站了。
6: 站住！你害死明宇，今天就让你和他陪葬去。
4: 苏志成，苏明明是被他中途上风杀死的，跟叶凡无关。
6: 上风吗？还中途？明明从未与我提及，你们休想见我！
0: 我塞给你的亲签呢？你等一下，你等一下，这边肯定还有，我到时候再给你签一个。但你今天来的也太晚了，你找项羽。
4: 叶凡，
0: 你责令项羽给你的。
6: 我那么喜欢你，你为什么那么对他？
3: 我们走。
6: 就算不是你杀的，跟你也脱不了干系。
3: 信不信由你。
0: 我们这部烽火，
3: 王为政府做良心走狗的哥哥，
0: 烽火一九四五，
3: 他至少坚守住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底线。
0: 我天哪！我跟大家说一下，我现在人气就已经到八百了。
3: 是给他一个面子。
0: 我又拿到了倒数第二名。这个进步真的是。
7: 真不愧是我带出来的人。
3: 你怎么在这
0: 儿？特别待遇，
7: 我怎么在这儿？
0: 就一定是公平几张。
7: 要不是局中
0: 抓
7: 高层举报我，
0: 把你抓到直播间一起看剧，
7: 面前摇尾乞怜。
8: 现在把细菌作战计划交出来。
0: 小七，我告诉你，明天你就会变成上风的位置。
3: 杀害苏明明，还要作战计划？休想！
6: 是你杀了荣薇薇？
7: 是我杀的荣薇薇。一条狗而已，我想杀就杀了。
0: 哇，这个哭的怎么能把眼睛哭得那么红啊？
3: 小心！
1: 哇，叶凡，你坚持住，我们很快就到医院了。
0: 想了很多的结局。
1: 是我答应苏明明，我想让他带你离开，但是我没想到。
0: 你是自动把我的声音给屏蔽了吗？ 别难过，别伤心。

0: 早点来，
1: 贩卖武器，
0: 明天早点来你就开心了。
1: 上峰当初派我接近你，也不过是为了夺韩家的家产。
0: 上峰的照片有好几张，
2: 我是不会让那些卖武器得逞。
0: 不知道他们送出去哪一张啊？
1: 对不起，
0: 我看一下我在前面放了哪一张。
1: 我
0: 明天上峰要陪大家。
1: 我当初
0: 如果没有其他的安排，上峰这张照片我提前给大家预热一下啊。游泳的照片，超青春，超阳光。
2: 想好了，我们再说。
1: 你一定要记住，我不叫叶凡，我叫顾天庭。
0: 哦，我的声音小吗？我的声音现在还小吗？那可能是因为刚才活动太多了，你知道，一波又一波，我体力消耗殆尽。
2: 我记住了。
0: 再加上那个过敏，不是还没好吗？
2: 我记住了。
0: 还今天还是有点通电的感觉。
3: 来，慢点。
0: 明天大概也是在8:15左右的时间吧。
4: 不是也过来那边来，
5: 走。可以，过来，不是有劲
6: 儿，我帮你。
0: 啥不好？哪个不好？
7: 月娇，你这么想啊？
1: 王娘，我有话要跟你说。
8: 哎呀，你可算醒了。那昏迷的这几天呢，可把我们的小韩同志给吓坏了。
7: 队长，
0: 红包的话，因为我们在8:10的时候，
8: 这里还
0: 大家一起抽，
1: 这里跟外界
0: 那个红包的奖
1: 根本就不一样，
0: 消耗殆尽，
1: 没有官腔，
0: 因为现在的红包
1: 没有架子，
0: 整个的量，
7: 啊，
0: 就是会在一瞬间被抽干净。
7: 我们所有人共同的心愿，
0: 所以我们每天
7: 就是赶走鬼子，
0: 大家一起在8:10一起抽，这样的话能够保证大家抽到大奖的概率，然后也能够保证大家的中奖。
7: 我们共同战斗，赶走列强。
0: 所以，尽可能的每天和我们一起，
1: 只要能救中国，我愿意加入。
7: 欢迎你加入中国共产党，顾叶田同志，
1: 韩婉宁同志。
8: 经组织慎重研究决定。顾月平同志继续中统高级特工的身份潜伏，明日启程川渝。
1: 请组织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胜利了！在短剧的领域，我们依然有这么强大的精神内核的剧目，这么优良的制作，这都是来自于我们大象剧场的甄选。当然我们这周的特别安排也都是申浩南同学的专场，
1: 照顾好自己，
0: 几部剧轮番送给大家。
1: 我发誓，
0: 这部剧
1: 我以后再也不言不为错，我一直为夫人留着清白之身。
9: 佳琪，
1: 喝酒这种事儿怎么能交给女人呢？我来。
10: 两根烟可残害同胞，只有渔夫。大不火，
2: 这一次我来生死，我与你一起。
1: 别离开我，好不好？

0: 等我回来。
1: 支持啊，也留给了大家很多的遐想
2: 和余味。
1: 这剧真的很好看。其实有很多。

0: 哇，这部《燎原之烽火1945》，我们用两天的时间啊，同样是来自申浩南同学的作品，来自大象剧场的精挑细选，两天这一部剧啊，我们感受到了那个年代啊每个人的付出啊。能够看到是一部非常用心的好作品。另外在今天大家红包抽得非常开心，天选之子大奖也已经尘埃落定了，我们今天送出去了很多的礼物。首先申浩南同学的这张单人金签我们也送出去了啊，具体是谁呢，我们会在4月12号大象剧场的直播间为大家公布。那么4月12号的主播啊，也一定会为大家带来更多的好运气。另外我本人的这张照片呢也送出去了啊，真太开心了，我的两张照片都成功送出去了呢。在整个的这一
1: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2: 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3: 1942年，日军对华北地区进行残酷扫荡，抗日根据地物资与情报传递受阻。在清河镇小学教室里，老师林文兰在给自己的学生布置功课，远处还不时隐约传来日军巡逻的皮靴声。
4: 小石头，把这叠作业本送到村西头王阿婆家，千万记住，跟平时放学一样，放轻松，路上别逗留。
5: 林老师，这次你布置的作业是不是也有秘密啊？
4: 对，你记住啊，万一要是遇到日本人，你就说是去帮阿婆送药，这一包药你也装好。
6: 哎，小鬼！
7: 喂，太君叫你没听见吗？
6: 在哪儿不许动！
8: 包里装的都是什么？
5: 这是作业本儿，我是给王阿婆孙子的，他今天没有去上课，我给他带过去。这包药也是给阿婆的。
8: 这本子上写的是什么？
5: 是老师布置的算术题呀。你看，2×5=10，3×5=15。
8: 滚开！
9: 林老师，这次的情报太及时了，日军运输线路全都标注在算式里，隐蔽性很强啊。
4: 这些算式是由摩斯密码改编的，只要他们不知道咱们约定的解码方式，就永远解不开。
9: 唉，看来这老话说的书生百无一用可是大错特错了，您这知识可比我们的枪还厉害。
4: 你们用枪杆子抗日，我们出不了别的力，就用笔杆子来当武器。

0: 在那段暗夜里，无数像林文兰这样的知识分子用看似柔弱的笔尖书写着拯救民族的密码。他们教会孩子们的不仅是知识，更是永不屈服的信念，因为每一份智慧的坚守都能成为刺破黑暗的光。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一集，由柳嘉阳、张倩、李佳宇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0: 1943年冬，日军在太行山路增设据点，封锁游击队补给线，村民生活陷入绝境。寒风呼啸，在苍岩村破旧木屋里，灶火微弱。
2: 爹，我不饿，把窝头留给娘和妹妹。
3: 吃，等天亮，爹带你们去后山找野菜。
0: 这夜，老周得知游击队被日军围困在鹰嘴崖，急需突围药品。而村外的日军岗哨成了必经之路上的拦路虎，老周摩挲着腰间猎枪，眼神凝重。
4: 是那人，给我通通的！
3: 小鬼子，你就给我在这儿吧。快跑，去告诉游击队从西坡走，这把枪替我传给咱家铁蛋儿，让他拿着去打鬼子。
5: 这是用命给咱换来的游击路线，这枪带着他的魂呢，
2: 等我长大了也要用它打鬼子。
6: 同志们，
7: 打鬼子！
6: 向敌兵
7: 往前冲！
6: 同志们，拿起
8: 枪
6: 往前冲！
8: 往前冲！
0: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无数像老周这样的普通人用生命照亮了抗争的道路，因为平凡人的勇气从来都不平凡。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二集，由杨凯、孙媛媛、王腾霄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0: 1944年夏，抗日根据地物资匮乏，八路军急需补充武器弹药，日军对周边村镇展开严密搜查。莫西镇老街上，陈三的铁匠铺里打铁声铿锵有力。
9: 哎，当家的，李叔叔队伍急需20把刺刀，后天就要。
10: 放心，一定赶出来。
9: 最近鬼子查得紧，你晚上就别睡工坊了，回家歇着吧。
10: 哎， 任务要紧，我得抓紧把刀打出来，这事儿一点也不能耽搁。
6: 听说有人在偷偷的给八路军造武器，给我搜！
7: 你看一下，看看那个位置，还有有人啊，曹元人啊，曹元，你藏哪里了？
8: 船底下有东西，
7: 看看船底下。
10: 你带着这些打好的刀快跑，别管我。
6: 我猜的没错，果然是你。
9: 别杀他，别！
10: 老子跟你们拼了！
9: 当家的，你醒醒！队伍的

0: 来了，他们说你打得到，沙地可管用。
1: 把手艺教会咱孩子，让他继续给咱队伍打刀杀鬼子。
2: 他一生沉默寡言，却用炽热的铁火锻造出抗争的锋芒。他倒下的身躯化作了守护家国的无声丰碑，平凡如星火，汇聚成照亮黑暗的磅礴力量。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三集，由郑强、刘文演播。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2: 1942年，日军对华北地区进行残酷扫荡，抗日根据地物资与情报传递受阻。在清河镇小学教室里，老师林文兰在给自己的学生布置功课，远处还不时隐约传来日军巡逻的皮靴声。
3: 小石头，把这叠作业本送到村西头王阿婆家，千万记住，跟平时放学一样，放轻松，路上别逗留。
4: 林老师，这次你布置的作业是不是也有秘密啊？
3: 对，你记住啊，万一要是遇到日本人，你就说是去帮阿婆送药，这一包药你也装好。
5: 哎，小鬼！
6: 喂，太监叫你没听见吗？
5: 在哪儿？不许动！
7: 包里装的都是什么？
4: 这是作业本儿，我是给王阿婆孙子的，他今天没有去上课，我给他带过去，这包药也是给阿婆的。
7: 这本子上写的是什么？
4: 是老师布置的算术题呀、啊！你看，2×5=10，3×5=15。
7: 滚开！
8: 林老师，这次的情报太及时了，日军运输线路全都标注在算式里。隐蔽性很强啊！
3: 这些算式是由摩斯密码改变的，只要他们不知道咱们约定的解码方式，就永远解不开。
8: 唉，看来这老话说的，书生百无一用，可是大错特错了。您这知识，可比我们的枪还厉害。
3: 你们用枪杆子抗日，我们出不了别的力，就用笔杆子来当武器。

0: 在那段暗夜里，无数像林文兰这样的知识分子用看似柔弱的笔尖书写着拯救民族的密码。他们教会孩子们的不仅是知识，更是永不屈服的信念，因为每一份智慧的坚守都能成为刺破黑暗的光。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一集，由柳嘉阳、张倩、李佳宇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0: 1943年冬，日军在太行山路增设据点，封锁游击队补给线，村民生活陷入绝境。寒风呼啸，在苍岩村破旧木屋里，灶火微弱。
2: 爹，我不饿，把窝头留给娘和妹妹。
3: 吃，等天亮，爹带你们去后山找野菜。
0: 这夜，老周得知游击队被日军围困在鹰嘴崖，急需突围药品。而村外的日军岗哨成了必经之路上的拦路虎。老周摩挲着腰间猎枪，眼神凝重。
4: 是那人，给我通通的！
3: 小鬼子，你就给我在这儿吧。快跑，去告诉游击队从西坡走，这把枪替我传给咱家铁蛋儿，让他拿着去打鬼子。
5: 这是用命给咱换来的游击路线，这枪带着他的魂呢。
2: 等我长大了，也要用它打鬼子。
6: 同志们，
7: 打鬼子！
6: 向敌人
7: 冲！
6: 同志们，拿起枪往前冲啊！
7: 起枪，往前冲！
0: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无数像老周这样的普通人用生命照亮了抗争的道路，因为平凡人的勇气从来都不平凡。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二集，由杨凯、孙媛媛、王腾霄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0: 1944年夏，抗日根据地物资匮乏，八路军急需补充武器弹药，日军对周边村镇展开严密搜查。漠西镇老

0: 安的铁匠铺里打铁声铿锵有力。
1: 哎，当家的，李叔叔队伍急需20把刺刀，后天就要。
2: 放心，一定赶出来。
1: 最近鬼子查得紧，你晚上就别睡工坊了，回家歇着吧。
2: 哎，任务要紧，我得抓紧把刀打出来，这事儿一点也不能耽搁。
3: 听说有人在偷偷的给八路军造武器，给我搜！
4: 你看一下，看看那个位置，还下有人，后院有人，后院，你藏哪里了？
5: 车里有东西，
4: 你看看床底下。
2: 你带着这些打好的刀快跑，别管我。
3: 我猜的没错，故意是你。
1: 别傻的，别！
2: 老子跟你们拼了！
1: 当家的，你醒醒，队伍来了，他们说你打的刀杀敌可管用了。
2: 把手艺教会咱孩子，让他继续给咱队伍打刀杀鬼子。
0: 他一生沉默寡言，却用炽热的铁火锻造出抗争的锋芒。他倒下的身躯化作了守护家国的无声丰碑，平凡如星火，汇聚成照亮黑暗的磅礴力量。
6: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三集，由郑强、刘文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0: 1938年夏，战火虽未直接烧到这座西南小城，但紧张的气息已悄然弥漫。在看似平静的青山中学课堂上，一场无声的抗争正在悄然酝酿。
1: 小梅，你听说了吗？日本人打到湖南了，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阿宁，你小声点，别乱说。训导主任昨天刚警告过，不让我们谈论这些。
7: 苏江，现在是上课时间，都认真听讲。今天我们讲《论语》，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
1: 现在绝不是隐的时候，我们必须做点什么。阿平，把作业本里的纸都拆下来，动作轻点，别吵醒爸妈。
8: 姐，这是要做传单吗？我听隔壁班同学说，县城已经有人在发抗日传单了。
1: 对，我们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不能再坐以待毙了。明天我要让同学们都明白，抗日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8: 这些写好的传单咱们明天带到学校发给大家，咱们一块儿去发传单。
7: 今日我们接着讲孟子。
9: 先生，学生有疑问，古人说舍生取义，如今外敌入侵，我们该如何取义？
10: 这
9: 同学们，日本人

往日的呐喊，一个个稚嫩的声音汇聚成时代的回响。在这场关乎民族存亡的战斗中，没有谁是真正的旁观者。星星之火就此点燃。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四集，由孙丹、窦静静、李佳宇、王腾霄演播。
1: 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0: 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1: 日军封锁线之中的望西村，民不聊生，生活艰难。此刻53岁的王大娘在灶台前煎药熬粥。
2: 后山伤员怕是又发烧了，这碗热粥说啥也得送过去。
3: 娘，村口新增了日军岗哨，您这一去怕是……
2: 哎呀，他们为咱拼命，我送碗粥算啥？这些草药我也得给他们带去，他们智商肯定用得上。
4: 伤员出来。
5: 哎呦呦，这是我给娃熬的粥。哎呀，你看看看，我这眼神也不行，还给弄洒了。
4: 坤泽，
2: 孩子快喝，还热乎呢。
4: 大娘，连累您了。
2: 这说的啥话，活着才能打鬼子。
6: 你敢窝藏八路，是人在哪儿？
2: 不知道，要杀要剐随你们。
7: 娘，
1: 一碗粥撑起生命的重量，一副脊梁扛住家国的信仰。在这场战争里，没有天生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平凡人。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五集，由孙媛媛、窦静静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1: 临江城的冬夜格外冷，霓虹灯下藏着看不见的硝烟。拉了20年黄包车的老吴，此刻攥紧了怀里的油纸包。

0: 第三盏路灯下，蓝布条就是这儿了。
1: 去醉仙楼，
0: 我在甲层，明早六点码头。
2: 哎，您坐稳了。
3: 站住！监察
4: 太君，这位先生喝醉了，我送他回家。
5: 他胸口上的疤和通缉令上的公堂很像，带走。
4: 哎呦！
6: 对不住您呐，地太滑，车没砸着您吧？
5: 快走，别挡道。
0: 老吴，感谢你送来的情报，战士们已经转移了，可老陈他
6: 用命换来的东西我必须送到，往后这黄包车上的铃铛就是咱们的暗号。
7: 车轮滚滚，载着民族的希望，暗象微光，照亮不屈的脊梁。每一个无名之辈的坚守，终将汇聚成冲破黑暗的曙光。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六集，由刘雨辰、李佳宇、王腾霄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7: 在日军占领的安昌镇，双目失明的陆远每天都会出现在集市，他的琴声渐渐地成了人们心中的火种。
9: 这曲子听着是喊咱反抗啊。
10: 小声点，别被日本人听见了。
5: 不准在这里拉琴。
11: 好，走。但只要这琴在，琴弦你们是封不住的。
0: 陆先生，这曲子能让大伙提起精气神儿，明天的集会还得靠您呢。
11: 放心吧，我的眼虽然瞎了，但心亮着呢，只要琴弦不断，咱这战歌就不停。
0: 快走，他们来了。
12: 中国有句古话，识时务者为俊杰，只要你答应在明天的集会上拉我们日本的曲子，我们就放了你。
11: 我的琴只演奏我们中国人的曲子。
13: 兄弟，别怂了，
14: 别怕的，
13: 兄弟，
14: 不要怕这小子，
13: 完蛋了，
14: 我们
13: 干了，
14: 把他们打败。
15: 弟兄们，咱们唱起来。
16: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
17: 交给我住手！再来他的琴。
11: 弦断了，歌还在，我们中国人的精气神，你们永远战胜。

湖，奏响不屈的战歌。双目失明，却照亮了千万人的信仰。艺术的力量，让抗争永不熄灭。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七集，由田润、李佳宇、王腾霄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1: 80年前，一群平凡人用生命书写了抗战的壮丽篇章。如今，他们的后人相聚在一起，追寻先辈的足迹。
2: 大家好，这里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主题展览，我是讲解员小夏。今天啊，咱们参观的第一部分主题是无名者的勋章，这里收集的文物都是来自于抗战期间群众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参与抗战的珍贵文物。来来来，大家先往这边走，咱们先看第一部分。
3: 终于到奶奶说的展厅了，当年奶奶在学堂发传单的故事我要好好记下来。
4: 哎，大家快来看看啊，我爷爷的铁匠铺模型在这儿呢，这些工具和家里传下来的一模一样。
5: 我仿佛听到黄包车的铃声还在耳边回响。
3: 您放心吧，我现在也是一名人民教师，我会好好教给孩子知识，让他们从小立志为祖国和人民服务。奶奶，如果您看到现在的中国，一定会很骄傲吧。
6: 外公，您有琴声抗争的勇气，我永远记得
5: 那碗救命粥，救的不只是一条命，更是一份希望啊。我们会带着这份精神继续走下去。
3: 对，
7: 发愤图强，振兴中华。
5: 这和平的钟声是先辈们用鲜血换来的。
7: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1: 80年岁月流转，抗战精神永不磨灭。这钟声既是对历史的缅怀，更是对未来的期许。

0: 台，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八集，参演的有夏玉涵、唐艺楠、李锦晨、周若涵、周斌杰、郑红、霍瑞丽、王晨卓、赵子卓。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出品人王小辉，总监制张明，总协调王丽，总策划田润，策划张佩、王腾霄，编剧导演王腾霄，混音制作李佳宇、旁白孙丹，出品单位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
1: 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20世纪80年代，一部名叫《刑场上的婚礼》的电影感动了亿万中国人。影片中啊，男女主人公在英勇就义前彼此吐露心声，以刑场作为礼堂，举行了一场悲壮动人的婚礼。其实啊，这部电影里的情节就真实地发生在1928年中国广东省广州市的一对革命恋人身上。他们是谁？又为什么会在刑场上举行婚礼呢？
4: 在中国广东省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展厅内，有这样一张老照片。铁窗前，一对青年男女站在一起，两个人昂首挺胸，神情自然。他们就是《刑场上的婚礼》这部电影中的男女主人公原型周文雍和陈铁军。1928年2月6日，正好是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原本是个喜气洋洋的日子，中国广东省广州市却沉浸在悲伤压抑的气氛中。东郊红花岗畔的刑场上，周文雍和陈铁军正在举行一场特殊的婚礼。他们是什么身份？又为什么会在刑场上举行婚礼呢？这还要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第一次合作说起。1924年初，国共两党合作建立了统一战线。1926年7月，随着国民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触动了国民党当局的利益。1927年4月，国民党内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右派地主买办阶级发动反革命政变，国共合作宣告失败。在广东省广州市，当局开始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国民革命遭受惨重损失，中共广东省委、广州市委组织的革命活动也被迫由公开转入地下。在这紧要关头，中共广东妇女解放协会秘书长陈铁军接到了上级派给他的一个重要任务。一天，陈铁军乔装打扮后，来到约定好的接头地点，见到了中共广东省委的特派员。陈铁军从特派员口中得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后决定，在工农运动基础比较好的4个省举行起义，武装反抗当局制造的白色恐怖，广东省就在其中。听到这里，陈铁军连忙问自己能够为此做些什么。特派员告诉陈铁军，党组织希望你与另一位男同志假扮夫妻，在广州建立秘密联络点，准备起义前的各项工作。陈铁军听后起初有些为难，但还是很快就答应了。可丈夫是谁呢？经过党组织的周密安排，陈铁军在几天后终于见到了这位丈夫，他就是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周文雍。在当时的广州，周文雍可是个风云人物。为了帮助工人和群众争取合法权益，周文雍曾经领导和组织过多次工人运动。就这样，周文雍与陈铁军两个人以夫妻的名义在广州租下了一套房子。随着工作的开展，两个人的故事也拉开了序幕。 然而没过多久，周文雍就在一次活动中不幸被当局抓捕了。虽然周文雍并没有暴露自己共产党人的真实身份，但作为妻子的陈铁军还是日夜悬心，茶饭不思。有一天，隔壁邻居为陈铁军送来了一碗辣椒炒饭。陈铁军看到炒饭，他眼前一亮。不一会儿，陈铁军提着炒饭出现在了关押周文雍的监狱里。他将辣椒炒饭交给周文雍，说了几句话，便急匆匆地离开了。这天晚上，周文雍趁人不注意，悄悄将陈铁军送来的炒饭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没过多久，周文雍便满脸通红，如同发烧似的说起了胡话。原来陈铁军从邻居送来的那碗辣椒炒饭中得到启发，他请邻居重新再做一份炒饭，并要求加入了特别多的辣椒。周文雍吃完后被辣得满脸通红，便假装说起了胡话。在早已被陈铁军疏通好的御医的帮助下，监狱当局连忙把周文雍送到了医院。随后陈铁军联络其他地下党员，将周文雍解救了出来。
3: 就这样，生活中的互相帮助以及工作中的生死与共，将这两位年轻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一种奇妙的情感也逐渐在二人心中悄悄萌芽。但在当时啊，他们深知自己肩负着重要的使命，不能因为个人感情而耽误了工作。那么这次凝聚了周文雍、陈铁军以及众多革命者无数心血的起义结果会怎么样呢？起义结束后的二人又会何去何从呢？
4: 这里是位于中国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的起义路，这条路呈南北走向，长度只有短短一公里。然而80多年前，广州起义的指挥部就建在这里。1927年12月11日凌晨3:30，三声清脆的枪响撕裂沉寂的夜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州起义爆发了。6000多人组成的起义队伍在张太雷、叶挺、叶剑英、周文雍等共产党领导人的指挥下，向广州当局发起了全面的进攻。战斗打响后，陈铁军跟随周文雍先是解救了囚禁在广州市公安局的800多名共产党员和

0: 革命群众，还为大家分发枪支，组织队伍。很快，起义总指挥部的通讯员找到了正在指挥作战的周文雍，称警卫团那边出了一些状况。由于警卫团领导不懂当地方言，与赤卫队工人们沟通困难，现场紧急需要一名协调人员。陈铁军听后主动要求自己前去做协调工作。经过三个小时的浴血奋战，起义军迅速占领了广州珠江北岸大部分城区，起义取得了局部胜利。12月11日上午，随着一面虎头镰刀旗在广州市公安局升起，中国第一个城市苏维埃政权在广州正式成立了。这在当时就像一面飘扬的旗帜，嘹亮的号角，使革命洪流迅速传遍全国，使全国的革命形势都发生了全新的变化。广州起义的爆发和广州苏维埃政府的成立，使广州当局震惊了。震惊之余，他们开始组织反扑。由于敌众我寡，起义部队被迫撤离了广州。周文雍与陈铁军也在战斗中失去了联系。为了加强领导，重新恢复组织，1928年1月，周文雍化妆成华侨商人，再次回到了广州。提前得到消息的陈铁军前往车站迎接周文雍。经历了生死考验的他们再次见面，心中纵有万般感慨，也都没有说出口。此后，两人继续假扮夫妻，秘密联络起义中失散的战友，重建中共广州市委机关。
1: 1928年春节期间，周文雍和陈铁军准备计划发动春季骚动斗争。他们组织广东的工人在广州最繁华的地区散发传单，向群众声明，虽然广州起义失败了，但是广州起义为中国革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这些革命志士他们为国家的未来、民族的解放在继续寻找新的出路。
0: 广州起义失败后，中共中央意识到，要想在敌强我弱的大城市中取得革命胜利，的确比较困难。在这样的环境下，毛泽东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发展新道路。然而，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1928年1月27日，由于叛徒出卖，周文雍和陈铁军同时被捕。在狱中，广州当局在对两位共产党人施以各种酷刑后，并没有从他们身上得到任何有用的信息，于是对周文雍和陈铁军宣判了死刑。当周文雍与陈铁军预感到自己要牺牲了，并没有丝毫慌张。周文雍用自己的鲜血在监狱的墙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1928年2月6日上午，周文雍和陈铁军被押上了囚车。来到刑场上，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周文雍和陈铁军决定将埋藏在心底的爱情公布于众。他们对在场的人大声宣布，过去我们以夫妻的名义同住一个机关，在共同的战斗生活中，我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但由于专心于工作，我们一直保持着同志关系。今天我们就要举行真正的婚礼了，让这刑场作为我们新婚的礼堂，让刽子手的枪声作为我们结婚的礼炮吧。最终，这对将爱情与革命信仰交融在一起的革命

旧址纪念馆所在地。中华全国总工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工人阶级全国统一的工会领导机关。1925年，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后的第一个总部就设在这里。当年这里是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中心。中国共产党党员刘少奇、林伟民、邓中夏等人就在这里办公，他们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第一批执行委员。工人之路的杂志社也设在这里。1925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建立之初，就成功组织发动了中国近代史上的工人运动。让我们把时间调回到1925年的广州。1925年，周恩来刚刚从法国留学回国数月，他先是出任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长，又被派往广州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当时周恩来只有27岁，他不会想到自己即将经历一场生死考验。1925年5月30日，上海各界群众组织反对外国侵略的游行，英国巡捕竟在南京路开枪射杀游行群众，13人死亡，多人受伤，史称五卅惨案。五卅惨案激起全国各地人民愤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内不少大城市纷纷发起罢工、罢市和罢课进行抗议，形成了全国规模的五卅运动。为了声援五卅运动，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领导人周恩来、陈延年、苏兆征以及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邓中夏4人决定组织发动香港和广州的工人大罢工。罢工的主体是广州和香港的工人。因为广州是广东省会城市，所以这次罢工运动又简称省港大罢工。大罢工主要针对的是港英当局，目的是支援上海的工人斗争，为香港工人争取合法权益。随后周恩来派邓中夏、苏兆征、杨殷等人前往香港组织发动香港工人罢工。中华全国总工会也以电文的形式通知香港工人即将展开罢工行动。当时香港还处在英国殖民统治下，那么中华全国总工会为什么能组织香港工人罢工呢？香港工人大部分是海员，他们大多来自广东，长期遭受殖民统治和种族歧视，往往同样的工作得到的报酬只有英国海员的1/5。早在3年前的1922年1月，香港就爆发了要求提高工人权益的罢工，也就是著名的香港海员大罢工。这次大罢工，中共广东支部给予大力支持。这次罢工胜利后不久，在广州召开了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此时的工人运动实际上已经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此后，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正式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广州因此成为当时全国工人运动的中心。1925年6月19日晚，香港大罢工爆发了。首先发起罢工浪潮的是香港海员及电车、印刷行业的工人，接着煤炭等行业工人也相继罢工，10多万工人冲破封锁，离港返回广州。广州产业工人也举行罢工。就在罢工潮风起云涌之时，一场危机即将降临。6月23日，罢工工人和各界群众在广州召开援助上海五卅运动示威大会。10万人组成的队伍沿着预定的路线游行，周恩来、苏兆征都走在游行队伍的前面。
下午3:20。

0: 分，游行队伍行进到广州城沙基街，一河之隔的沙面租界内的英法军警和停泊在白鹅潭的外国军舰竟向游行队伍开枪开炮。枪声响起时，周恩来走在黄埔军校学生军的最前面，与他并肩的一左一右的两位同志都中弹身亡。周恩来迅速匍匐在地，马上指挥大家向小巷转移，但是仍有50多人中弹身亡。这就是震惊中外的623杀鸡惨案。这条街道后来被命名为623路，并建立起一座杀鸡惨案烈士纪念碑，上面刻着无忘此日4个大字。
1: 当时罢工的队伍经过沙基的时候，遭到了英国帝国主义的开枪射击，造成了沙基惨案，以此呢为导火索，爆发了著名的沈港工人罢工。
0: 惨案发生当天，广州革命政府立即召会英法等国提出抗议，并宣布与英国经济断交，同时封锁出海口。与此同时，香港各工会联合向港英政府提出2个要求：第一，拥护并坚持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的17项条件，包括撤退外国驻华武装等；第二，港英当局要保证华人享有集会、结社、言论等自由和权利。港英当局的回应是不予答复。香港、广州的工人愤怒了，他们要将罢工进行到底的呼声更高了。为了加强对斗争的领导，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中共广东区委发动香港沙面罢工工人选出代表，组成沈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是罢工委员会中的核心力量，苏兆征被选为罢工委员会委员长，邓中夏任中共党团书记。罢工委员会出版了机关报《工人之路》。罢工工人代表还建立工人武装纠察队，进驻各大码头。罢工委员会卓有成效地领导了封锁香港、审判工贼等重要政治活动。所谓工贼，指的是英国殖民地阻挠罢工运动的资本家。值得一提的是，在沈港大罢工进行过程中，还发生了一件小事。1925年8月7日，周恩来的未婚妻也是共产党人的邓颖超来到了广州。当时广州正处在革命高潮中，周恩来在总部指挥反对港英当局的沈港大罢工，不能亲自去码头接她，于是派黄埔军校学生陈庚拿了一张邓颖超几年前的照片去码头接人。结果陈庚没有接到邓颖超，邓颖超也并不知道周恩来的安排。当他走下船时，在人群中没有看到周恩来，只得照着通讯地址独自找到他的住处。1925年8月8日，邓颖超和周恩来这对革命战友在广州中共广东区委所在地举行了极为简单的结婚仪式。随后周恩来又投身到紧张的工人罢工运动中，而邓颖超担任起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和妇女部长的职务，也投入到广州的革命洪流中。
2: 杀鸡惨案的发生更进一步激起中国人民的民族义愤，更多的工人加入罢工行列。在杀鸡惨案发生后的15天内，参加罢工的人数就达到25万人，有13万人从香港返回广州。这场史无前例的大罢工将造成怎样的影响呢？

0: 香港罢工工人大批返回广州，致使香港工厂停工，商店停业，公用事业瘫痪，对外交通几乎断绝。邓中夏曾在文章中写道，轮船阻滞，船务停废，商店歇业，孤悬海中，呼救不至，故香港又变为死港。工人罢工导致香港街道无人打扫，垃圾如山，香港又成了臭港。几个月下来，港英当局受到了很大的损失。当时《伦敦邮报》曾在报道中写道，1925年英国尊严之堕落，实为中英通商200年来所未有。大罢工对香港工人也造成了影响，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各界支持罢工工人，得到了积极响应。农会会员无偿提供工人粮食，广州商界为解决罢工工人的食宿进行捐款，海外华侨纷纷成立声援省港罢工的团体。自罢工开始至1926年6月，罢工委员会共筹款490万元，其中华侨捐款113万元。
1: 省港罢工呢，最初是为了响应上海的五卅运动，那么中国共产党呢，组织领导了这次罢工运动啊。那么这次罢工运动的话呢，这个中国共产党对运动的组织非常重视啊。那么中指派朱兆征啊、邓中夏等人深入到工人中间，把工人组织起来进行了罢工斗争啊。那么这次罢工呢，影响是非常大的。
0: 在省港大罢工发生一年后的1927年1月。中华全国总工会迁往湖北武汉汉口，直到1958年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经过修缮复原建成纪念馆，成为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历史见证。
2: 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3: 1942年，日军对华北地区进行残酷扫荡，抗日根据地物资与情报传递受阻。在清河镇小学教室里，老师林文兰在给自己的学生布置功课，远处还不时隐约传来日军巡逻的皮靴声。
4: 小石头，把这叠作业本送到村西头王阿婆家，千万记住，跟平时放学一样，放轻松，路上别逗留。
5: 林老师，这次你布置的作业是不是也有秘密啊？
4: 对，你记住啊，万一要是遇到日本人，你就说是去帮阿婆送药，这一包药你也装好。
6: 哎，小鬼！
7: 喂，太君叫你没听见吗？
6: 在哪儿不许动！
8: 包里装的都是什么？
5: 这是作业本，我是给王阿婆孙子的，他今天没有去上课。我给他带过去，这包药也是给阿婆的。
8: 这本子上写的是什么？
5: 是老师布置的算术题啊，你看，2×5=10，3×5=15。
8: 滚开！
9: 林老师，这次的情报太及时了，日军运输线路全都标注在算式里，隐蔽性很强啊。
4: 这些算式是由摩斯密码改编的，只要他们不知道咱们约定的解码方式，就永远解不开。
9: 唉，看来这老话说的书生百无一用可是大错特错了，您这知识可比我们的枪还厉害。
4: 你们用枪杆

0: 在那段暗夜里，无数像林文兰这样的知识分子用看似柔弱的笔尖书写着拯救民族的密码。他们教会孩子们的不仅是知识，更是永不屈服的信念，因为每一份智慧的坚守都能成为刺破黑暗的光。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一集，由柳嘉阳、张倩、李佳宇演播，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1922年5月，来自中国各地的几十名青年汇聚到广州市一个叫东园的地方，参加一次重要的会议。他们只是一群20岁左右的年轻人，然而却勇敢无畏，不怕牺牲，书写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历史。那么他们是谁？要参加的又是什么重要会议呢？
4: 1922年4月的一天，中国广东省汕头市的一家小旅馆里，昏暗的灯光下，几位年轻人正在奋笔疾书，他们时而热烈讨论，时而低头沉思，直到后半夜终于写完了一份文件。几位年轻人激动不已，他们高兴地唱起了国际歌，一个人唱的是俄语，一个人唱的是英语，还有一个人唱的是中文。不同语言的歌声汇聚成了一曲激昂的交响乐，久久回荡。这群年轻人是谁？他们又在写些什么呢？故事还要从20世纪20年代讲起。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双重压迫之下，许多有志青年为了民族的复兴毅然投身到革命中。1920年起，在上海、北京、长沙等中国各地先后建立了一些早期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然而早期的青年团组织内部成分复杂，思想不统一，常常彼此互相冲突，最终导致1921年5月前后组织活动相继停止。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党中央决定吸取教训，整顿已经停顿了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早期组织，召开一次全国性的会议，建立一个思想统一、组织统一的全国性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这就是历史上的第一次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简称团一大。团一大的会议地址最初选在上海，后来为什么改为广州呢？
5: 广东的党组织和团组织的负责人谭平山接到通知以后，在这一年的3月6号写了信给方国昌，这是团临时中央的负责人，除了汇报工作之外呢，在信的结尾写了一句，就团的一大地点能改在广州更好，因为比较的自由。
4: 原来早在1921年，当时的广州军政府就颁布了废除治安警察条例。1922年3月，香港海员工人大罢工，中国工人阶级与帝国主义第一次有组织的较量取得了全面胜利。这些都表明当时的广州政治环境比较宽松。中共中央局最终决定将会议延期到5月在广州召开。来自中国各地的青年代表向广州汇聚。节目开头说到的3位青年也是去参加团一大的，而且他们还是团一大的重要组织者和领导者。
3: 这三位热血青年分别叫张太雷、蔡和森和达林，他们出身和经历各不相同，却有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通过社会革命实现民族复兴。那么三个人要到广州参加团一大，为什么会逗留在汕头呢？
4: 达林是俄罗斯人，也是青年共产国际的代表，他这次被派到中国是为了帮助建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他把20岁的这趟旅程写成了一本书，叫《中国回忆录》。书中这样描述三人的行程：按照拟定的路线，我们先停在南海岸的小港汕头，从那里再坐小船，经过一昼夜，便可到三梅村。从三梅再步行4-5天，就走到通往广州的铁路上，我们就能从路上绕过英国的殖民地香港。可是从汕头到三梅村的小船一周后开航，无奈之下，三人只好先住进了汕头的一家小旅馆。在汕头逗留的几天里，每天张太雷、蔡和森、达林都要参加当地的青年团活动，他们也通过讲述自己的故事，号召青年起来战斗。张太雷曾经和许多青年人一样，一心只想考大学，毕业后找一份体面的工作，过上安稳的日子。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坦言，有过做官发财的心念，但在华北明星报勤工俭学期间，张太雷逐渐接触到了更多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的学说，他越来越意识到，富贵不等同于理想社会，国家不安稳又何来个人的安稳生活？张太雷的梦想变了，他说，我以后不当律师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救中国。蔡和森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在法国有一所学校叫里昂中法大学，专门招收中国勤工俭学的学生。1921年，当时的北洋政府串通法国当局，将里昂中法大学变为只招收富家子弟的学校。面对不公平的待遇，青春热血的蔡和森和同学们一起发起了争回里昂大学的行动。法国当局派出300多名武装警察包围学校，拘捕了蔡和森等100多名学生，并将他们遣送回国。蔡和森的留学梦碎了，然而他实现民族复兴、建立理想社会的决心却更加强烈了。蔡和森先后给新民学会的毛泽东写过3封信，阐述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创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性。不久，蔡和森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投身到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中。张太雷、蔡和森、达林在汕头团组织的活动中取得了热烈反响。白天他们出席各种活动，到了晚上还要在蚊虫叮咬中伏案工作，为即将诞生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准备各类文件。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和章程的草案就是在这个小旅馆里诞生的。章程里明确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各项规定，比如入团的条件、手续等等。
3: 张太雷、蔡和森、达林在汕头逗留了1个星期，可是原定的路线依然无法通行，只剩下10天了，团一大就要召开，时间不等人。最终三人决定冒险改变路线，乘船经香港前往广州。为了不引起港英巡捕的怀疑，他们分头行动，在

0: 州会合。那么团一大能够顺利召开吗？
1: 这里是广州市的东园，精致的牌坊，红色的二层小洋楼，环境优雅。东园在中国清朝末年曾经是一位官僚的私家园林，后来成为政治集会的场所。孙中山、周恩来、农民运动领袖彭湃都曾在这里发表过演说。团一大的召开也是在东园举行的。
2: 对，当时这九十多年前啊，大家可想而知，当时的条件还是比较艰苦的。那个在东园广场这个露天的地方搭起了那个猪棚子，那个设立主席台。张太雷主持大会的时候宣布这个奏乐，奏乐完了以后，他领导大家这个高呼社会革命万岁，大家的情绪还是很激昂。
1: 1922年5月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开幕。之所以选在5月5日开幕，因为这一天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诞辰104周年的纪念日。为了表明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的革命团体，当时还印制了5000多份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小册子，散发给各界群众。参加开幕式的除了来自中国各地的25名青年代表，还有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代表及各界来宾等，共计1500多人，声势浩大。5月6日到10日，团一大举行了8次全体会议。大会听取了团临时中央局和各地团组织的工作汇报，通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各革命团体的关系等多项决议案。选举施存统为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团一大使青年们热血沸腾。会议结束后，先驱、新青年等多家媒体进行了长篇报道。
3: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使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实现了统一，使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具有了纲领和章程先进性的青年组织，也是我们党的得力助手。在以后的中国革命的进程当中，社会主义青年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将青年们原本分散的、微弱的、单薄的声音汇聚在一起，成为一个影响时代的力量。1925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后来的多次革命行动中，都能看到共青团成员的身影。1927年，张太雷领导了广州起义，他在战斗中被敌人枪击，中弹身亡，年仅29岁。1931年，蔡和森在组织广州地下工人运动时被捕，壮烈牺牲，年仅36岁。他们用青春和热血谱写了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壮丽篇章。
0: 在中国的革命运动中，毛泽东曾经明确提出，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近代中国革命道路和口号就是农村包围城市。在中国广州有一所学校是专门培养农民运动骨干的，这就是农民运动讲习所。那么农民运动讲习所是怎么成立的？它又为革命培养了哪些骨干力量呢？
1: 这里是广州市的越秀南路，门口的牌子显示这里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里面有纪念曾经工人运动的纪念馆。鲜为人知的是，这里也曾经是中国农民运动的重要场所，第一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就在这里开办。

0: 1924年8月21日，第一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典礼上，孙中山先生也是在这里发表了重要的演讲。台下几十名学生激情澎湃，台上孙中山先生讲道：“农民是中国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数，解决农民的痛苦，归结起来就是要耕者有其田。”孙中山对台下的学子们表达了最殷切的希望，希望他们走到农民中去，去宣传，去发动农民运动，反抗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他说，对农民居心要诚恳，服务要勤劳，要真是为农民谋幸福。那么为什么要成立农民运动讲习所？农讲所又为什么设置在广州呢？
1: 在国共合作以后呢，工农运动迅速开展，要把农民运动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农讲所的举办呢，培养了农民运动的骨干力量。在广东从事农运的人比较多，基础比较雄厚。广州呢，在大革命时期它是革命的策源地，国共合作的基础是在广州，所以在这里举办黄埔军校、举办农讲所都是必然的。
0: 1924年7月3日，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广州正式开学，招收学员38名，全部都是广东籍，其中共产党党员与青年团员20名。当时在广东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中，有一个人叫彭湃，领导能力很强，斗争经验丰富，最终彭湃担任了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主持者。和大多数参加农民革命的人不同，彭湃出身于地主家庭，家族管辖的农民不下1500人。彭湃自己描述道：“我的家庭男女老幼不上30口，平均一人就有50个农民做奴隶。”彭湃目睹了现实社会的巨大反差，带着对社会的不满和困惑去日本留学。毕业后，彭湃回到家乡汕尾市海丰县，投身到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中。彭湃帮助农民算细账，向农民说明他们受苦的原因是地主的剥削，告诉他们要改变这种状况，只有大家团结起来和地主斗争。然而起初他的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
1: 彭湃呢，第一次回家乡的时候呢，穿着是长衫，戴着礼帽，一走入村头以后呢，家乡的农民看到他都躲着他走，他就像一个公子一样回家了。后来呢，他就想，如果我穿着这身衣服和农民接触，农民肯定会疏远我。
0: 后来彭湃换上普通的农民服装，戴上斗笠，赤脚下乡，和农民拉家常问疾苦，慢慢取得了家乡农民的信任。彭湃认为变革社会要从自己做起，他主动把自家的田地分给佃农，可是佃农们不敢接受。一天，彭湃把大批农民请到家里，当众烧毁了他们的全部田契，并且说以后自耕自食，不必交租。彭湃的行为遭到家族里所有人的谴责和反对，大家都对他恨之入骨。但是彭湃以此表明他与封建地主家庭的决裂，坚决站在人民大众的一边。渐渐的，农民们对彭湃更加信任了，海丰的农民运动很快发展起来。1922年7月的一个晚上，彭湃与另外5位农民在他的家乡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农民协会——赤山约农民协会。彭湃带领农民联合起来，减租减息，抵抗苛捐杂税，为农民办免费教育，教农民记账、打算盘。农会还在县城办了一所农民医药房。 农民凭农会会员证看病，不收诊费，药费折半。中国农民几千年来第一次享有了看病不用钱的待遇。1924年春天，在共产党人彭湃等人的倡议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在广州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这是中国建立的第一个以农民运动为主题的学校，旨在培养农民运动的骨干。在讲习所，彭湃从自己的实际斗争经验出发，给学员上课，讲述农民运动的重要性和斗争的要领。彭湃撰写的《海丰农民运动》一书，成为从事农民运动者的必读书籍。彭湃也被毛泽东誉为农民运动大王。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一共办了6届，招收的学员越来越多，学员呢也从广东籍逐渐发展到全国各地。先后6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呢都由共产党人主持工作。第6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所长由毛泽东担任，农民运动讲习所成为农民革命的大本营。在广州市中山四路坐落着一座始建于明朝的孔庙番禺学宫，20世纪20年代这里就是第6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所在地。第6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招收学员327人，来自中国各地20个省市地区，成为全国性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当时在这里学习和生活的条件都十分艰苦，大城门左右两侧分别用杉木板隔成值班室，老师的办公室、教务部等。东耳房是所长毛泽东的办公室兼卧室，布置得非常简朴。西耳房是图书室，学员可以在这里借阅图书。正殿大成殿是学员上课的课堂，后面崇圣殿正间为膳堂，也就是吃饭的地方。东面为军事训练部，前院两伍和后院两廊都是学员的宿舍。上下两层的床铺极为简陋，然而学员们在这里充满热情地学习着。每节课，学员们都认真地记笔记、写作业，圈圈点点地勾画，记录下自己的理解。在第6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周恩来、彭湃、恽代英、萧楚女等许多知名的共产党人都担任着教员。毛泽东除了担任所长，负责主持学校工作外，他也亲自给学生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3门课程。在课堂上，毛泽东讲课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他讲到中国各阶级的关系时，用宝塔做比喻，把帝国主义比作塔顶，塔的最下面是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人数最多，是塔的基础。然而他们也是受压迫最深、生活最苦、最需要革命的群体。毛泽东认为，农民占了全国人口的80%以上，是革命的主力军。毛泽东对学员们说，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快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在农讲所，学员们除了进行理论学习，也要参加军事训练。每位学员都配备步枪、军装、草鞋、绑腿和挂包，生活作息时间以军号令为准。军事训练的时间占了大约1/3。除了一般的军事操练，着重加强

0: 实战夜战的训练。当时的教员周恩来在课堂上曾经特别强调，如果只知农运不知军运，你们所领导的革命难以达到革命的目的。你们在这里学习，除学习政治以外，又专有革命的军官教你们军事演习，以促使你们既是农民运动的政治家，又是农民运动的军事家。
1: 农讲所培养了将近800名学员，这些学员毕业后分配回到了原籍，他们在当地组织党组织，组织农民自卫军，开展农民运动，在广东的东征南逃跟以后的北伐过程中，他们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0: 高田波就是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他毕业后成为中共广东省的第一个女共产党员，在北伐时期担任妇女北伐救护队的队长，亲临前线，英勇无敌。从1924年7月到1926年9月，在广州共举办了6届农讲所，先后培养了772名毕业生和25名旁听生，其中有200多名学员先后为革命壮烈牺牲。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在中国革命史和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大批农民运动的骨干，并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实践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口号。
2: 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3: 1938年夏，战火虽未直接烧到这座西南小城，但紧张的气息已悄然弥漫。在看似平静的青山中学课堂上，一场无声的抗争正在悄然酝酿。
4: 小梅，你听说了吗？日本人打到湖南了，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阿宁，你小声点，别乱说，训导主任昨天刚警告过，不让我们谈论这些。
5: 肃静，现在是上课时间，都认真听讲。今天我们讲论语，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
4: 现在绝不是隐的时候，我们必须做点什么。阿平，把作业本里的纸都拆下来，动作轻点，别吵醒爸妈。
6: 姐，这是要做传单吗？我听隔壁班同学说，县城已经有人在发抗日传单了。
4: 对，我们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不能再坐以待毙了。明天我要让同学们都明白，抗日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6: 这些写好的传单咱们明天带到学校发给大家，咱们一块儿去发传单。
5: 今日我们接着讲孟子。
7: 先生，学生有疑问，古人说舍生取义，如今外敌入侵，我们该如何取义？
8: 这
7: 同学们，日本人要我们做亡国奴，现在铁匠在造土枪，富人在缝军衣，我们学生也能为抗战出力，来，大家一起看看。
9: 对，我们不能装聋作哑，咱们要为抗日贡献自己的力量。
10: 这能花吗？这能看吗？
11: 这真对，
12: 这
11: 真
12: 对，
13: 这
12: 能
13: 花吗？这
14: 能花吗？

0: 你是不是
1: 要抓起来吧？咱不是有
2: 教训？训导主任来了，
3: 先生，这也是义啊！
4: 你们下课，我去帮你们拦住训导主任。
3: 一张张传单化作抗日的呐喊，一个个稚嫩的声音汇聚成时代的回响。在这场关乎民族存亡的战斗中，没有谁是真正的旁观者。星星之火就此点燃。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一零三点二，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1: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1: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3: 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4: 1944年夏，抗日根据地物资匮乏，八路军急需补充武器弹药，日军对周边村镇展开严密搜查。莫西镇老街上，陈三的铁匠铺里打铁声铿锵有力。
5: 哎，当家的，李叔说队伍急需20把刺刀，后天就要。
6: 放心，一定赶出来。
5: 最近鬼子查得紧，你晚上就别睡工坊了，回家歇着吧。
6: 哎，任务要紧，我得抓紧把刀打出来，这事儿一点也不能耽搁。
7: 说有人在偷偷地给八路军造武器，给我搜！
8: 你看一下，看看那个位置，还有有人啊！曹元来了，曹元，你藏在哪里了？
9: 里有东西，
8: 看看床底下。
6: 你带着这些打好的刀，快跑！别管我。
7: 我猜的没错，故意是你。
6: 老子跟你们拼了！
5: 当家的，你醒醒，队伍来了，他们说你打的刀杀敌可管用了。
6: 把手艺教会咱孩子，让他继续给咱队伍打刀杀鬼子。
4: 他一生沉默寡言，却用炽热的铁火锻造出抗争的锋芒。他倒下的身躯化作了守护家国的无声丰碑，平凡如星火，汇聚成照亮黑暗的磅礴力量。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3集，由郑强、刘文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4: 1938年夏，战火虽未直接烧到这座西南小城，但紧张的气息已悄然弥漫。 在看似平静的青山中学课堂上，一场无声的抗争正在悄然酝酿。小梅，你听说了吗？日本人打到湖南了，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阿宁，你小声点，别乱说。训导主任昨天刚警告过，不让我们谈论这些。
9: 苏江，现在是上课时间，都认真听讲。今天。

0: 我们讲论语，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
1: 现在绝不是隐的时候，我们必须做点什么。阿平，把作业本里的纸都拆下来，动作轻点，别吵醒爸妈。
2: 姐，这是要做传单吗？我听隔壁班同学说，县城已经有人在发抗日传单了。
1: 对，我们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不能再坐以待毙了。明天我要让同学们都明白，抗日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2: 这些写好的传单，咱们明天带到学校发给大家，咱们一块儿去发传单。
0: 今日我们接着讲孟子。
3: 先生，学生有疑问，古人说舍生取义，如今外敌入侵，我们该如何取义？
4: 这
3: 同学们，日本人要我们做亡国奴，现在铁匠在造土枪，富人在缝军衣，我们学生也能为抗战出力，来，大家一起看看。
5: 对，我们不能装聋作哑，咱们要为抗日贡献自己的力量。
6: 这能花吗？这能看吗？
7: 这真对，
8: 这对，
9: 这
8: 对，
9: 这
8: 能
9: 花吗？
10: 这
9: 真
10: 要
9: 下去
10: 了，
9: 这
10: 真要
9: 下去了，
10: 必须得去啊！
11: 我们要抓起来吧，
12: 咱们有理。
13: 训导主任来了，
1: 先生，这也是义啊！
14: 你们下课，我去帮你们拦住训导主任。
1: 一张张传单化作抗日的呐喊，一个个稚嫩的声音汇聚成时代的回响，在这场关乎民族存亡的战斗中，没有谁是真正的旁观者。星星之火就此点燃。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四集，由孙丹、窦静静、李佳宇、王腾霄演播。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酒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0: 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完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打小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班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6: 河南的高考生们，高考分数怎么样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保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5: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7: 2024年7月27日，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截至目前，我国世界遗产的数量达到59项。北京中轴线位于北京老城中心，全长7.8公里，始建于13世纪，共包含15处遗产构成要素。北起钟鼓楼，一路向南，经万宁桥、景山、故宫、端门、天安门、外金水桥、天安门广场及建筑群、正阳门、中轴线南段道路遗存，至南端的永定门、太庙和社稷坛、天坛和先农坛分列中轴线东西两侧。北京中轴线自召建至今，历经城市历史演进而持续地影响着城市发展，展现出传统规划理念持久的生命力，对世界城市规划史、建设史产生了深远影响，是古都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案例。
8: 恭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高丽说书焕新出发，故宫风华奋勇当先，用历史回望历史，用经典致敬经典。
9: 故宫风华，紫禁城殿堂和宫廷往事第4集，乾清门。如果能把紫禁城折叠，正中的地方就是乾清门，这里是紫禁城的一条分界线，之前为国，之后为家，家国之间共有7道门连接，其中最重要的门就是乾清门，它是天子居所的门户。作为紫禁城内廷的正宫门， 乾清门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重修。乾清门后的区域是帝后寝宫以及嫔妃皇子等居住生活的区域，也是皇帝御门听政的地方。今天的高丽说书继续为您讲述紫禁城里的如烟往事。
10: 康熙皇帝八岁登基，十四岁亲政。年轻的时候他的工作时间呢是天亮就开始听政，经常是辰时就结束早朝了，就是早上七点所有工作就结束了。中年以后呢改在辰时开始听政。春天夏天这两个季节是辰初初刻开始，就是早上七点整开始。秋天冬天呢是辰正初刻开始，早上八点整开始。康熙皇帝是很重视御门听政的，他曾经写过一首诗表达他的这种心境：周公古元哲，犹作以待旦。

0: 玉门理事即静不安，若隔三四日恐见至倦怠，不能始终如一矣。最后康熙皇帝说，乾清门在后宫区，上朝不劳累。每天早朝以后呢，康熙皇帝必定会去太后宫中给太后请安。未时就是下午两点，康熙皇帝会再次驾临乾清宫，他这个时候呢来就是单独接见某一个大臣了，或者是赏赐大臣们物品，赏赐蒙古西域藩王宴，听大学士来讲解经书，咨询政务，然后在乾清门右侧赐讲官喝茶。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三藩平定，国内一片升平。这年的年初，康熙皇帝吩咐南巡，元宵夜乾清门前灯火通明，灿烂辉煌，乾清门上觥筹交错，欢声笑语不断。这天呢，康熙心情特别好，就在乾清门设立盛宴，和93位朝廷大臣共度佳节。宴会上，康熙皇帝笑容可掬，就像家长一样，要求大家不必拘谨，尽情的吃喝，欢快的畅饮，随意说笑。康熙皇帝吩咐众人可以靠近御座观赏天灯。大臣们一看皇帝这么开心，他们自然也放松了，开怀畅饮。喝醉的大臣是由宦官扶着就近休息，然后再给他们送回府里。康熙皇帝博览群书，学习了大量的西方知识，就是这位皇帝呢，可以用咱现在的话说，就是学习能力比较强。说有一天呢，玉门听政的时候，他召来大臣，让他们到御座旁边，给他们详细讲解了计算河口水流量的方法。之后呢，他又让这个侍臣拿来测日轨表，在表上画了一道线，就跟大臣说，这条线很快会和中午阳光的这个投影线重合。为了验证这个准确性，他就吩咐把这张表放在乾清门正中，让大臣们观察。中午时分，日影准确地落在康熙画的那道线上。
1: 无论是太和门还是乾清门，明清两朝的听政都选择了露天的方式，而且每天一早天没亮，大臣们就得从家出发，不管酷暑严寒，风雨无阻，除非重病，一般不能请假。
0: 皇帝呢，每天都是5点起床，康熙皇帝是起得很早的，经常是天亮以前就起床了，坐以待旦，就是在那儿坐着生等着天亮。康熙呢，是特别宠爱太子胤禛的，所以太子6岁以前一直都是跟他生活在一起。每天凌晨，康熙亲自为太子讲授4书5经，每天上朝以前，他要亲自检查作业，让太子背昨天你学的经书句子，要讲这个句子里的含义。那乾隆呢，是比较懂养生的，每天早睡早起，晚年的时候，每年夏天他都是凌晨3点起床，起来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乾清宫拈香礼佛。你看人家皇上都这么勤快，大臣们自然是不好意思懈怠的啊，当然更多的是不敢。那为了表示恭敬和勤勉，他们也经常是天不亮就起床，提前3个小时就到宫门外面恭候。上朝的时候，大臣们早上3点起床，收拾妥当，5点以前，他们就坐着马车、人力轿子，在黎明之前到皇宫。每天5点，守卫前门的禁卫士卒打开大门，大臣是坐着车、坐着轿，穿过前门到达午门。大臣们进入午门外朝房，喝着茶、唠着嗑，等着午门开。那东华门外等候上朝的大臣们呢，也是聚集在朝房里。侍卫把午门、东华门这么一开，大臣们鱼贯而入，来到乾清门外东边直房。那这里的直房称为九清房。这宫里呢有精确的报时，皇上来之前的一刻钟，大臣们要按照规定按序等在这个乾清门前面，等着人家皇帝临御升殿。所以透过这些细节，咱就能明确一点，大臣上朝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那如果你上朝迟到了，那必然也是一个严重的过失。所以大臣们是宁肯早起早到，耐心等待，也不敢迟到。那大臣迟到的现象在那个时候是非常非常少见的，不过 乾隆年间孝

0: 孝贤皇后的弟弟大学士傅恒是迟到过一次的。说这一天玉门听政，凌晨乾隆皇帝安坐在乾清门宝座上，这个时候一位身材肥胖的大臣匆匆赶来，气喘吁吁，踉踉跄跄，勉强地站在自己的班位上。这位大臣不是别人，就是傅恒。值班侍卫笑着说，相公这么气喘是因为身子太肥了。乾隆皇帝看着说，岂止是身子肥，心也太肥了。傅恒一听这话特别惶恐，赶紧把帽子摘下来伏地叩首。道光26年的11月，也就是1846年寒冬，这一天天亮得非常晚，道光皇帝睡不着觉，比平常起得早一点儿，早早地坐在乾清门的皇帝宝座上。结果这天早朝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状况。什么状况呢？38名上朝官员耽误了时间，没能及时上朝，其中连负责人事的吏部尚书、吏部侍郎都没能按时到达。道光皇帝的脸色阴沉，非常气恼，所有官员全部受到严厉处罚。
1: 乾清门前西侧有一排低矮的房舍，这里正是王朝军机大臣的职炉，是清代雍正以后大清王朝的政治中枢军机处。说起军机处，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它是清中后期的中枢权力机构，所有国家重大事情全在这里商榷，其职能之大，涉及范围之广，是很多朝代的中枢机构望尘莫及的。那么军机处是如何创立的呢？它又主要管辖哪些政务？据说它简陋不堪，究竟是否属实呢？高丽说书故宫风华第四集乾清门，让我们一起探秘清朝权力的最高中枢军机处。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高丽说书。
0: 雍正皇帝以前，养心殿是宫廷造办处军机处所在的房舍，原来是养心殿造办处用房，旁边的同一排直房是总管内务府大臣办事处，还有侍卫的值班宿舍，对面的这5间房子呢，就是四品军机张京值班处。张京不是一个人名，他是一个清朝的官名，早期呢是武官称呼，后来呢是用于文官和武官。军机处有军机张京，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有总办张京、帮办张京、张京和额外张京。军机处成立于雍正7年，也就是1729年，初名军机房，没多长时间就改叫办理军机处。乾隆以后省去办理两个字，简称军机处。军机处设军机大臣，俗称大军机。那军机大臣呢，一般是皇上从满汉大学士、尚书、侍郎这些官员里面特拣出来的，就是他指定的。有一些呢，也是由军机张京升迁啊、过来担任的。军机大臣没有定额，军机处刚开始是设了3个人，后来增到9个人，最多的时候是11个人。军机张京俗称小军机，也叫司员，正5品，领班呢是正4品。军机张京呢，最开始也没有定额，嘉庆初年开始定了满汉张京各16人，共32人。清朝沿袭的是明朝的制度，设内阁大学士。雍正时期正式设立军机处以后，军机大臣就成为事实上的宰相了。考察明清历史，我们会发现这个时期呢，称受职大学士为拜相，也就是宰相，但是任职上没有正式的宰相名分。晚清时候呢，实施新政访日之制，设立内阁总理大臣，那这个职务呢，就是行政机关的最高领导了。那事实上明清两代当宰相的正式职位是内阁大学士或者是军机大臣。军机处的东窗之上悬挂着雍正皇帝御笔匾额4个大字，一堂和气。当时雍正皇帝重用2位军机大臣，一个是鄂尔泰，一个是张廷玉，可是这2个人呢关系不太和睦，所以雍正皇帝手书一联，就劝他们俩一团和气绑书堂，水火调停鄂与张。 那说到这儿，咱就多说两句关于这个张廷玉。他呢是安徽桐城人，康熙39年的进士，入职南书房。康熙时期，张廷玉官至刑部左侍郎；雍正时期，他历任礼部尚书、户部尚书、吏部尚书、保和殿大学士。这个职务呢，相当于内阁首辅，还有首席军机大臣等等职务。但是乾隆皇帝登基以后呢，君臣之间就慢慢的疏离了啊，心生嫌隙。晚年呢，张廷玉过的是比较凄凉的，致仕归家。乾隆20年，也就是1755年，死在家里，终年84岁，谥号文和，配享太庙，是清朝唯一一个配享太庙的汉族大臣。张廷玉呢，为人谦和，但是呢，他跟鄂尔泰这俩人就一直不对付，都在军机处共事，10几年的时间竟然是形同陌路。鄂尔泰觉得张廷玉这个人不咋地啊，心胸狭窄。说有一年夏天，鄂尔泰进入军机处，把这个帽子摘下来想凉快一下，可是呢，他看了一圈这个屋子里面，没有一个能放帽子的地方。鄂尔泰自己就说了，这帽子放哪儿好呢？张廷玉冷笑了一声说，我看还是放在自家头上为妙。鄂尔泰听了之后一下就愣住了，之后的这几天鄂尔泰一直闷闷不乐。乾隆晚年，和珅做了领班军机大臣，同僚共事的是状元出身的王杰。王杰是陕西韩城人，乾隆26年的状元，清代陕西第一名臣。他刚开始呢是在南书房当职，后来呢做到内阁学士、刑部侍郎，转调吏部，后来又升到右都御史。乾隆51年，也就是1786年的时候，出任军机大臣、尚书房总师傅。第二年出任东阁大学士、总理礼部，嘉庆皇帝登基依然为首辅。王杰在朝40多年，忠勤耿直，老成持重，不结党，不营私，不趋炎，不附势。和珅是首辅军机大臣，他的权势一直都是很显赫的。那王杰呢，是乾隆皇帝钦点的状元，人家也是很受皇帝器重的。两个人都在军机处，没有任何私交。政务之余，就是忙完自己的工作，王杰呢就喜欢在那儿静静地坐着，尽量和和珅保持最远的距离。说呢，有一天和珅心情特好，就主动走过来跟这个王杰套近乎啊，高兴的把人家王杰的手拉起来说，嗯，何柔宜乃尔啊，意思是，哎呀，你的手咋这么软呢。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日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万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4: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6: 河南的高考生们，高考分数怎么样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保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3: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7: 2024年7月27日，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截至目前，我国世界遗产的数量达到59项。北京中轴线位于北京老城中心，全长7.8公里，始建于13世纪，共包含15处遗产构成要素。北起钟鼓楼，一路向南，经万宁桥、景山、故宫、端门、天安门、外金水桥、天安门广场及建筑群、正阳门、中轴线南段道路遗存，至南端的永定门、太庙和社稷坛。天坛和仙农坛分列中轴线东西两侧。北京中轴线自召建至今，历经城市历史演进而持续地影响着城市发展，展现出传统规划理念持久的生命力，对世界城市规划史、建设史产生了深远影响，是古都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案例。
8: 恭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故宫风华奋勇当先，用历史回望历史，用经典致敬经典。
1: 故宫风华，紫禁城殿堂和宫廷往事第5集，乾清宫。在红墙黄瓦的紫禁城里，有一座巍峨壮丽、金碧辉煌的宫殿——乾清宫。乾清宫为内廷后3宫之一，始建于明代永乐18年（1420年），明清两代曾因数次被焚毁而重建。现有建筑为清代嘉庆3年（1798年）所建。乾清宫的名字出自《道德经》，乾为天，清为透彻，一是象征透彻的天空。不浑不浊，寓意国家安定；二是象征皇帝的作为如天空一般坦荡，表示帝王是天地间最尊贵的，他的寝殿便为乾清宫。高丽说书今天为您讲述紫禁城中的如烟往事。
0: 乾清宫面宽9间，进深5间，左右有2座著名的配殿，分别是昭仁殿、洪德殿。明初永乐皇帝以后到清初康熙时期，300年的时间里， 明朝十四位皇帝和清朝顺治、康熙两位皇帝都是以乾清宫作为寝宫，他们住在乾清宫和旁边的配殿里。乾清宫的意思就是皇帝遵循天的法则，天下太平，和清海晏。明朝的时候，皇帝以乾清宫东西暖阁作为寝宫。平常呢，皇帝在奉天门接见大臣，乾清宫里面完全是为皇帝寝居服务安排的各种设施。乾清宫有后暖阁，这个阁呢有九间，分上下两层，总共有27张床，供嫔妃居住，以备侍寝。乾清宫配殿东边是昭仁殿，西边是洪德殿。这个东西两座小殿有单独的围墙，各在南面围墙上面开了一道小门。皇帝住在乾清宫，在乾清宫东西两壁分别开了这个小门，都是通向两座小殿的。明孝宗、明光宗、明思宗是以乾清宫东暖阁作为他们的寝宫，明神宗也就是万历皇帝，在他晚年呢是住在洪德殿，明熹宗也就是天启皇帝是住在乾清宫西暖阁。那到了清朝，康熙皇帝16岁开始从保和殿移居乾清宫东边的昭仁殿。从当时的记载来看，乾清宫明间宝座之后，北部后檐部分就是暖阁，分上下两层，明代呢叫做暖阁阁楼，清代人家的名字好听了，叫仙楼。乾清宫后墙是没有走廊的，披檐阁楼靠后檐布置了2层仙楼，也就是室内阁楼，咱也可以把它理解成 loft 楼阁上下以楼梯沟通，内部划分为9间，空间比较大，每间呢有3张龙床，总共是27张龙床。紫禁城里面有一些重要的宫殿里面特别建造了夹层，宫里面管这个叫阁楼仙楼，主要是为了供佛来用的。乾清宫临北窗的这个地方有一组仙楼，特别的精致，它的门扇还有栏杆，它的窗件都是用楠木制作的。
1: 乾清宫是皇帝的寝宫，见证了皇帝离开人世的最后时光。明代时，从明宣宗以后，除明武宗、明思宗两位皇帝之外，其他皇帝均死于乾清宫。皇帝病危时，辅政大臣奉旨入宫，会被紧急召进乾清宫，这是皇帝的最后时光。朝廷重臣与皇帝诀别，接受皇帝最后的面谕。1505年，明孝宗朱佑樘死于乾清宫，年仅36岁，从发病到死亡只有8天的时间。明孝宗尚在壮年之际，怎么就突然驾崩了呢？这背后到底有怎样的隐情？高丽说书《故宫风华》第5集《乾清宫》。
0: 明孝宗在历史上的口碑是非常好的，他在位是1487年到1505年，年号弘治，是明朝第9位皇帝。明孝宗躬行节俭，不近声色，为人宽厚，执政仁慈，也勤于政事，重视司法，任用贤能，大开言路，努力扭转朝政腐败的状况，驱逐奸佞，励精图治，任用为人正直的大臣，政绩卓著，所以史称弘治中兴。历史上史学家对他的评价也非常高，称他是中兴之主。弘治16年，也就是1503年，明孝宗重视医学，命令太医院负责重修《本草品汇精要》，太监张瑜奉旨担任总裁。在修书的过程当中，张瑜见识到了御医刘文泰的医学造诣，俩人呢也成了好朋友了。打那之后，因为张瑜的安排引荐，刘文泰获得重用，专事尽忠。什么意思呢？就是只要是皇上哪儿不舒服了，后宫嫔妃哪儿有个头疼脑热，全部都是刘文泰负责入宫诊治。弘治18年的春天，天气久旱无雨，4月底明孝宗斋戒了好几天，亲自祭祀祈雨，结果偶感风寒，以致卧床不起。那个时候太监张瑜是负责掌管太医院的，张瑜和太医院院判刘文泰还有御医高廷和他们的关系都特别好，但是这一次他们大意了，没有按照人家正常的程序，是由太医院御医们共同来诊视，来商议处方。 张宇请刘文泰给皇帝诊视之后就直接开药了，喝了药之后皇帝一直卧床，根本不见好转。几天以后，明孝宗的小病就演变成了一场大病，已治不起，六天之后转为危重。明孝宗知道自己时日不多，就召来大学士刘建、李东阳和谢谦一众人安排身后事。明孝宗虽然感觉身体很不舒服很虚弱，但是内阁辅臣来了，他依然坚持坐着，很郑重地召见大臣。明孝宗坐在那儿向三位辅臣回顾了自己执政18年的历程，最后他把自己唯一的儿子太子朱厚照，也就是明武宗，郑重地托付给了大臣们，让众人全力辅助。当时明孝宗吩咐执笔太监把他所有的话都记录下来，明孝宗伸出手拉着首辅大臣刘建的手，认真地说，先生被辅导辛苦，朕辈知之。休息了一会儿，明孝宗接着说，东宫聪明但年尚幼，先生辈可常常请他出来读书，辅导他做个好人。三位辅臣很是感动，热泪盈眶，也宽慰皇帝，让他放宽心，早日康复。皇帝流着泪反复托付大臣，不忍就此别离。第二天，明孝宗驾崩于乾清宫，在位18年，享年36岁，庙号孝宗，葬于明泰陵。明孝宗之死让人很意外，王世贞编著的《衍山堂别集》详细记录了孝宗之死。最开始御医大意，认为皇帝的病因简单，只是偶感风寒而已，就是一普通感冒。其实风寒是明代的一种常见病，明代医家对风寒研究的也比较透彻，不是啥疑难杂症。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面记载有治疗偶感风寒的妙方，而明孝宗36岁啊，正当年呢，偶感风寒原本是可以治愈的，不是啥难事儿。那对于明孝宗之死，先后经手治疗的御医们是个个难脱干系，特别是太监张瑜、太医院院士刘文泰和御医高廷和，他们最早参与、最早治疗、最早用药，更是难辞其咎。
1: 明朝嘉靖年间，一场名为人寅宫变的历史事件弥漫了整个朝廷。这场宫变不仅是一次未遂的刺杀，更是对嘉靖帝朱厚熜统治下皇权与宫廷内部矛盾的一次深刻揭示。这场宫变究竟因何而起？请继续收听高丽说书故宫风华第五集乾清宫。高丽说书正在播出。
0: 人寅宫变发生在明朝嘉靖年间，是宫女们意图杀死明世宗嘉靖皇帝的一次重大突发事件。因为这件事情发生在嘉靖壬寅年，所以历史上称作人寅宫变。这场宫女发动的宫廷政变就发生在皇帝就寝的这个乾清宫。据档案记载，嘉庆皇帝信道，因为他的家族呢平均寿命都不长，他就为了长生不老迷信道士，西风引路，想得道成仙。根据道士的说法，他在御花园里面种了好多的芭蕉树，每天凌晨阔叶之上必布满甘露，他就让宫女采集，早上起来口干舌燥，他就喝这么两口，他就觉得甘甜爽口，能延年益寿。嘉靖皇帝为了能喝上新鲜的甘露，就命令这些宫女们每天凌晨去御花园采集甘露。天长日久，因为采集甘露炼制丹药，导致大量的宫女累倒、病倒，甚至累死。嘉靖皇帝服食丹药之后也变得喜怒无常，动不动就打骂宫女，打死打伤宫女上达100人。这些嫔妃宫女们每天都是胆战心惊，挣扎在生死线上。嘉靖21年10月22日凌晨，嘉靖皇帝在乾清宫召幸宠妃曹氏之后进入熟睡状态。负责伺候皇帝的11个宫女在杨金英的带领下一起行动，准备谋害皇帝。 嘉靖皇帝从梦里惊醒，正要喊人，被人用布把嘴给堵了。宫女们把黄绫抹布蒙在皇帝的脸上，把准备好的绳子结成套，套在了皇帝的脖子上。嘉靖皇帝拼命挣扎，但是绳子就是勒不死。慌乱当中呢，他们又打了一个结，两个死结套在一起，可是不管怎么去拉紧，就是勒不死这皇帝。在场的几个宫女急了，他们拔下自己的金钗银簪，朝着皇帝的身体一顿乱刺乱扎。嘉靖皇帝不断地挣扎，但是被好多宫女按住，根本动弹不了。可是不管怎么样，皇帝就是勒不死。宫女们害怕了，认为皇帝是真龙，是真命天子，人家就死不了。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叫张金莲的宫女悄悄地跑出了乾清宫，直奔方皇后住的坤宁宫去自首了。方皇后听说一群宫女在谋害皇帝，大吃一惊，赶紧带人奔向了乾清宫救驾。杨金英这些宫女一见到皇后就立马慌了，赶紧把皇上扔下来，什么也不管了，到处去逃。太监把众宫女提拿全部关押了起来。方皇后进入皇帝寝宫，发现嘉靖皇帝奄奄一息，浑身都是血。他们一边解开套在皇帝脖子上的绳子，一边赶紧宣太医。这么一顿折腾之后，嘉靖皇帝受到惊吓，气息将绝。好几位御医面对血迹斑斑的皇帝也是很害怕，不知道该怎么办，畏惧获罪，不敢用药。关键时刻，太医院院士许深冒着万死斗胆用药。等给皇上用完药，这许深自己呢也像热锅上的蚂蚁，他也不知道这个药管不管用，真的就是苦苦煎熬了将近8个小时，嘉靖皇帝才慢慢的缓过劲儿来。可是没多长时间，许深就身患重病，卧床不起。这位太医院的最高长官太医院士就是因为高度紧张被吓死的。
1: 在乾清宫举目瞻望，你会发现殿堂正中高悬着一块巨大的正大光明匾，此匾是一块墨拓纸匾，有300余年历史，其上正大光明四字苍劲有力，酣畅浑厚，原为清朝入主中原的第一位皇帝顺治亲手所书，后经康熙描字刻石，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乾隆再次临摹的。字体原为白色，后经数百年岁月洗礼后已变成黄色。正大光明四字取自周易，寓意深刻，一是表明大清统治的正大光明，二是表明要使皇位长久稳固，就得效法天地，顺应人情。在封建社会，通往皇权的路上往往骨肉相残，到了清代，从努尔哈赤到康熙的100多年时间里，也始终摆脱不了皇权斗争。为此，正大光明匾就有了更为特殊的历史意义。那么，正大光明匾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惊天秘密与历史故事呢？
0: 雍正元年1723年8月17日，雍正皇帝在乾清宫西暖阁郑重地宣布了一个决定：乾清宫秘密建储。雍正皇帝一身礼服，非常郑重地宣布新的建储方法。建储，我们经常看一些历史的这个书籍或者是史剧啊，我们就知道就是要确定新的皇位继承人了。皇帝亲自写一封密诏上书传位于皇子某人，然后呢把这个密诏给他密封起来，放在一个内府制作的精致的铁匣子里，再把铁匣子安放在乾清宫皇帝御笔正大光明那个匾额后面。同时呢，皇帝会另外写一封同样的密诏，藏在一个密器里面，随时带在身上。雍正皇帝宣布新法之后呢，就让文武大臣都退下了，留下了几个重要的人物在场，他们是连亲王允祀、怡亲王允祥、隆科多和满大学士马齐。在他们的见证下，雍正皇帝把写有储君名字的这个密封锦匣郑重其事地安放到了正大光明匾额后面。雍正皇帝病逝之后，大臣取下正大光明匾额后面的密匣，同时取出另一个藏在内府监金盒里供皇帝随身携带的密诏，一一对应，完全一致， 最后确定由四皇子弘历继承皇位。乾隆皇帝刚刚即位就仿照父皇密定继承人。乾隆元年，也就是1736年7月，乾隆皇帝在乾清宫西暖阁召见总理事务大臣六部九卿，令大臣们亲眼见证他密写密藏的经过。当时乾隆皇帝选定孝贤皇后所生次子永琏为皇位继承人，可是永琏在乾隆三年不幸夭折，乾隆皇帝特别悲痛，就命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把藏有立永琏为嗣的密诏取出来，以太子的礼仪办理永琏的丧事。乾隆38年，也就是1773年，乾隆皇帝再见密诏藏在正大光明匾额后面的铁匣子里，皇十五子永琏被密定为皇太子。乾隆60年九月初三是乾隆皇帝即位60年的日子，而60年前雍正13年的九月初三，乾隆皇帝在太和殿登基。这天，乾隆皇帝在勤政殿宣誓建储密旨，立皇十五子永琏为皇太子，并定于明年归政。嘉庆皇帝做了3个多月太子，乾隆皇帝信守承诺，正式把皇位传给他自己做太上皇。好，那接下来就开始皇家接力棒往下传承了。嘉庆4年4月10日凌晨5点，嘉庆皇帝把皇子绵宁写入密诏，藏于正大光明匾额后。嘉庆25年7月25日，嘉庆皇帝去世的当天，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共同开启密匣，绵宁即位，就是道光皇帝。道光26年6月16日，道光皇帝把皇子奕主的名字写入密诏，藏于正大光明匾额后。道光30年正月14日早上5点，病危中的道光皇帝召见宗人府令、御前大臣、军机大臣、总管内务府大臣，重申立奕主皇太子。当晚7时，道光皇帝龙御上宾，诸位大臣恭起密诏，奕主即位，也就是咸丰皇帝。这是清朝历史上最后一位按照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密诏即位的皇帝。
1: 中国历代王朝大多强调以礼治国，每逢重大节日都要举办大型的礼仪性宴会，作为紫禁城的门面担当。但凡涉及到宫内的各种活动、节庆以及召见使臣等重大活动，一般都要在乾清宫举行。千叟宴是清宫之中规模最大、参宴人数最多的皇家御宴，清代时先后共举办过4次千叟宴，而其中的2次就在乾清宫举行。千叟宴始于康熙年间，盛于乾隆时期。康熙第一次举行千人大宴，赋千叟宴诗一首，故得宴名。千叟宴的举行反映了清代所提倡的养老尊贤、八孝出悌和优老政策，起到了维护朝廷统治的作用。
0: 第一次千叟宴是在康熙52年3月18日，康熙皇帝玄烨60岁寿辰，称为万寿节。康熙皇帝在畅春园举办了第一次千叟宴，宴请从天下来京师为自己祝寿的这些老人。康熙皇帝布告天下，年65岁以上者，不论官民，均可按时赶到京城参加畅春园皇家寿宴。祖父举办的千叟宴场面宏大，给幼小的弘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之后乾隆皇帝也效法他的祖父康熙皇帝，举办了2次千叟宴。乾隆50年四海承平，天下富足。乾隆50年正月初6，乾隆皇帝在乾清宫设宴。当时呢，在上座坐的是一位最长寿的老人，名字叫邓中岳，据说那个时候已经有141岁了。乾隆皇帝为这位老人做对联，堪称是绝对：花甲重开，外加3期岁月，古稀双庆，内多一个春秋。 上联的意思就是两个甲子，120岁再加3721，正好就是141岁。那下联呢，就是古稀双庆，两个相加140岁，再加一个一，正好也是141岁。邓中岳老人呢是福建人，说呢当时他的实际年龄其实是105岁。那为了能参加乾隆皇帝的这个千叟宴，老人高兴啊，精神也特别棒，在子孙的搀扶下千里迢迢专程从福建赶到北京。百岁寿星参加千叟宴，一时也传为盛事。因为康熙同名诗作而得名的千叟宴始于康熙，终于乾隆。康乾之后，千叟宴彻底绝迹于宫廷。
1: 今天的高丽说书为您讲述了乾清宫里发生的历史变故。同为内廷后三宫的交泰殿、坤宁宫又曾发生过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明天的高丽说书将为您带来故宫风华、紫禁城殿堂和宫廷往事第6集，交泰殿、坤宁宫。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八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